温度上低22度，上悬加33度，这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初9，今日无适合过厝，无适合开工。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电钱呀，咱的电费是不是会调整？经济部有一个电费审议委员会，昨昏有一个确定哈，咱今年的电钱电价呢，今年底拢总袂甲咱的起价动涨啊。本来咱昨昏就安尼讲了吧，因为要选举嘛。所以呢，应该是较袂有啥物大变动才对哈。因为今年呢，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油咧较贵，所以台电伊成本当然会较悬。台电今年呢，伊个是了钱嘛，所以有啥物来争取今年度追加预算，来拨拨711亿，给这个台电。经济部是讲啊。12月，咱就召开第三次的电价审议会，到时呢，再过来检讨，包括讲一般咱的老百姓的民生用电，包括产业电钱的一个调整。大家也知影，咱的电子业半导体啦、AI 啊，发展的非常厉害哈，这爱用电嘛，而且爱用真侪真侪电，所以呢，电爱用安尼凶。这么多工厂要用，现在的电要动涨，所以要拨钱来补助台电，这钱是所有老百姓都拨钱进去，是我们的税金钱，结果呢，让我们的电钱比较俗，这些电子公司大工厂，赚钱赚到油洗洗，这样是好像也怪怪吧。所以这也引起了社会很大的讨论，当然也不能说无电，回应无电汤饮也不行，毕竟我们是需要护国神山嘛，好啦，所以呢，届时呢再过来讨论，这电费呢要安怎调整，确实说呢，电钱若是调整呢，也是明年的正月初一开始，选举选煞嘛，这样是好，好啦，所以这呢，就看立法院这边统计情形啦。因为今年来讲，油钱油呢起真贵嘛。本来是讲这电价的审议委员会，可能要讨论真久真久安尼先吼，但真意外，点外钟啊，开会就开煞啊，应该是要选举啊啦吼，所以事先拢已经讲甲一个相当。经济部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这委员会考虑的头一点呢，产业的一个状况。过来就是顾虑到这电钱调整，这不是干那电较贵呢？电一个调整落去，你要大行落去呀，大行落去呀。食衣住行，拢总的爱吃到电嘛。所以安尼是应用当然的非常之大，是不是啊？所以到底要安怎的调整呢？伊讲啊，先看卖啦，看要拨拨这个钱是不是会向较明朗？有要拨拨？应该是拢会拨钱过去了哈，拨偌济啊？当时要拨啊？等较清楚了再来呢思考呢，电钱要做什么款的一个调整哈？其实呢，伊若讲一个说明哦，用这边呢开会的时候呢，确实讲呢，照成本来调整，爱调整呢超过12%呢，要到13%呢，然一度的电钱啊！平均的来到4.26-4.7的卡达，咱即马是多钱偌济啊？3.78，3.78，你若调整落去一度要4.26，哦，安尼是啊，一度电呢要增加到呢将近加5角的哦，一度所以这当然影响会非常之大哈。经济部是安尼讲吼，中东的战争嘛。所以这油啊，起劲啊！即马油每一桶差不多是为68块美金，一直加132块美金当中啊，台电呢，伊咧掠，伊讲啊，3月、4月、5月、6月、7月、8月，超吸收成本呢，差不多是710亿。所以这要个拨拨嘛。到底拨拨偌济啊？这当然来做思考了哈，因为这边开会进程，
团主就讲，干那要调整，他都阿咱所讲的，赚真侪钱，真侪钱遐公司，半导体啦、AI 啦、资料中心啦，哈，迄边要调整俩。那即马是毋是干那安尼先？哈，就不晓得了哈。那么等你整个，哦，整个呢，卡确定了，那再来甲大家做报告吧哈。不过咱的薪水呢，台湾呢，赚钱也真赚钱，但是有一挂行业呢，嘛是一般一般的俩。哦，所以受到 AI 呢快速的发展，中央银行呢一直量，量哦，咱台湾今年吼，咱的 GDP 啊超过10%，来到11.48%，相对的啊，咱这物件较贵 ，CPI 嘛超过2%，超过2%就歹啊啦，哈，来到呢2.03%，所以咱劳动部有一个叫做最低工资的研究小组。啊，研究讲这薪水啊是虾米款的状况较理想安尼哈，伊就做一个建议，伊讲啊，上家来讲，咱工资的调整，你上少应该以啊咱物价 CPI 一年一增加几趴来做基础，哦、啊，而且当然要重视到产业发展，有诶真趁钱啊，有诶呢无啥趁钱啊，有时做袂落去啊。啊，昨下两啊，这个这个银行的朋友咧开讲哈，嘛、啊、是讲到这個、哦，真正哈、哦，有一个行业啊，真无理想。如果讲到呢起厝的建商安尼啊，这个建商呢确实，今日冒大片的新闻，你讲啊，今年呢一些涉案，当然我起厝啊，我涉案啊，哦，那是干呢，这个旧年比起来，哦，救水救个真凶。安怎讲呢？因为啊，消费者钱摕去买股票有啦，钱呢为银行要贷款买厝的啊，即卖呢真歹贷啦。哦，所以种种的因素之下，绝对有真侪行业拢会受影响嘛。你甲想看卖，你买一间厝，伊即卖厝好你啊，你敢免买一只家具爱嘛？啊，买一只电视、冰箱啦，有无爱嘛？啊，微波炉啦，啊，即爱嘛？哦啊，所以呢。也得讲，咱室内所有物件所牵涉的非常之大，非常之宽嘛。但是即卖咧厝的买卖点起啊，黑车头嘛，黑车头停起来，后壁面拖咧件的行业，拢总会受到影响嘛。哦，啊，这敢咧看袂到，当然看会到啊。所以中央银行的总裁就讲啊，用哎呀，即卖咧算讲啊，你看起来效果是袂歹啊，袂歹。哦，所以呢，就做一挂调整。但这调整呢，嘛是如此如此呢，哈。啊，所以讲一步一步来吧。啊，即马就差不多是这状况哈。但是就是希望讲，咱即马政府哦，一寡行业哦，你摊开有些些，卖讲别行了哈。你干那呢？股票市场啊，哦，怎么抽偌侪钱？啊，应该合理来分配老百姓。哦，所以总统讲有啊，来一人拨本人10,000块，哦，看是不是过年前会当会当拨落来哈。啊，无就是过年后啊哈。啊，即马落岗呢？哦，罗岗嘛，希望讲呢，这薪水应该有一个算法，所以咱的罗岗这边，咱的罗岗的委员咯。哦，咱是认为讲，你要以 CPI 为基础 ，CPI 就是物件起价一个指数啦，物件起价这个标准呢，就真要紧啦。啊，过来就是讲，咱的 GDP 就是国家生产的模样，哦，赚偌侪钱，你白啊？哦，这应该呢要分配各半。哦，按了安尼是呢，咱的薪水应该起偌济？那照即马讲的，这个标准来算，咱的薪水应该起超过7%，来到7.77%。按了安尼薪水算起来，就要来到31,792块。那算点钟的呢，就是应该211块安尼是。哦，因为这总是有一个算法出来嘛。哦，啊，报告来都有下调哦。伊讲啊，2026年就是今年啦哈，今年的顶半年，咱的 GDP 成长呢来到13.42%，哇，不得了。哦，其中呢，咱的制造业更加是来到21.93%。啊，但是饭店。哦，餐饮住宿，唔是虾米十几趴、二十几趴呢？
干啊0.86%年呢，哇，差只最吓，差只最哈。但是咩调整薪水的时阵，这头家就跳出来讲话讲，哎呦，唔通调整较济哈。所以三三会理事长呢，是咧呼吁，如果话要调整吼，是不是卖超过3%啦？啊，那中工会这边的理事长就讲什么呀？干啊3%？啊，这无法度接受。哦，所以到底是要3%、5%还是7%？这得看后续，大家，大家再过来开会吧，哈。所以嘛，有人安尼讲啦，吼，卖特别的当特别开会都用话的。哦，咱是不是就有一个标准出来？对，而且标准以后就有一个标准的算法，卖点来点卖用话的是，这嘛是一个讲法。啊，那国家好的，收入的时阵，税金的收入，啊，结果像。总统讲嘛，哦，本人嘛，对不对？一人拨10,000啊，今嘛讲要到20,000的喔，哦，当然来当30,000啊，更加好嘛哈。过来，咱来讲一个讨论的话题。今嘛我咧骑车，还是我咧开车？红灯嘛，红灯你会行嘛？红灯咧有人咧哇，嘛怎撞落来呢？啊，你爱让先行不？我前灯伊红灯，伊行路的我开车。还是我骑车，你拢爱让伊。行路的人上大，大家要有一个印象，好、哦，要有一个理念就对了哈。但是有人讲，我即马青灯，对不对？啊，我咧行，啊，你即马咧，你红灯你啊，你要行过马路，啊，我若打灯啊，后边车甲弄面喏，有可能无？真有可能。好、哦、啊，所以这呢就引起了一个讨论啦。啊！但是照理讲是爱让行路的人先行才对了哈。好啦，所以有一个骑奥多拜哈，一位啊女士，伊经过路口的时候，伊骑顶，骑顶我直直行来唔对。那拄到一个行路的人要过马路，啊！你即马红灯你也要过马路，哎、啊，就伊赶快行落来啊！就行落来。啊好，依咱的标准，行路的人上大，你嘛是都爱让伊就对了哈。啊，即马真侪所在拢用电脑嘛，科技执法嘛。哦，规个路口呢，吼、哦，拢是监监视嘛哈，然后就甲翕起来。啊，所以这位律师讲，我青灯咧行，无甲咩啊，我嘛得爱避法。啊、哦，所以申诉嘛，啊、哦，申诉啊，申诉嘛不成功啦哈、啊。但是这位啊，律师是认为讲，我嘛是烦恼，我若打档啊，后边车来甲弄落去咧。啊，别人也唔对，伊过马路，伊弄红灯唔对啊，别人也唔对。造成我停啊，唔是唔停啊，唔是。对，我若停后边，卡身骨你甲弄来。啊，我若唔停呢，啊，即马佫较罚钱。别人唔对，啊，我都要立钱。安尼咁合理，是不是啊？哈，啊，所以即马呢，就有一挂讨论哈。但是有个人啊，申诉了，真正嘛唔免罚的嘛有啦。哦，啊有的呢，啊嘛是照罚的嘛有啊。即比作讲，啊边哪有一个标准呢？哦，啊所以讲啊，啊无你就打洞啊一个。哦，啊呢，啊介距离呢3公尺以上诶，哦，安尼是着免安怎免安怎，啊，其实这啊，其实就无一个标准出来啊。啊，针对咱青灯咧行，拄到呢闯红灯咧行马路者，啊，这违法，其实嘛毋是少数呢。哦，啊，这警察先生是毋是都会开罚单，嘛无一定呢。哦，一定哦，所以有当呢，这标准都不一定。啊，今明呢，这个交通组长咧讲吼，伊讲啊，科技执法来讲吼，伊会主动甲你录落来啊。虽然甲你主动录落来，但是最后嘛是咱警察先生会看这影像过来做一个咱人的一个检查。检查好，所以类似这个状况，你骑车啊，伊呢行路哦，过马路闯红灯，只要讲看得出来。你这台车辆，你有安尼跟他停一下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哦，就是讲你袂护让啦。一般来讲，我嘛袂甲你罚啦。哦，所以好，安尼咱听一个结论。啊、哦，无论是不是青灯啊红灯，你青灯咧行红灯哈，只要有人过马路，上少你还是要停一下。可能你唔是讲规个停落来，袂护停啊嘛。但是你有一个停一下迄个动作，啊、哦。应该就袂甲你罚安尼先哈，因为这差不多就保持咱讲啊，过马路的人，啊、哦，咱该保持啊三个整目，人行穿越道嘛，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上少要3条线，
迄、那个距离安尼先就对了哈。所以呢，以咱的交通安全的规则来讲哦，哈，车辆咱行弯的行路的人，卡实讲这个行路的人，无论有青红灯也无哦，哦，你拢爱让伊先行，安尼先就对。行人永远是优先的，这叫做什么？霸王条款。霸王，霸王就是我上大，我行路，你就爱让我就对啦。啊，这个霸王条款啊，好啦，所以咱大家了解哈，啊，卖干嘛讲假委屈？我青灯啊，你安怎安尼先哈？凡是规定都是安尼先。啊，骑车、开车，啊，较慢的吧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少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哎、欸，阿亮哟。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5: 我麻烦你请教你
0: 吼。哦，请讲。
5: 我只手的肩胛头吼，
0: 系，
5: 迄筋干啦，安尼会疼呢。
0: 是。以前不受伤吗？
5: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做啥物头路啊？
5: 无啊，嘛无咧做啥，早即摆社会啊。
0: 以前呢？
5: 以前哦，以前做生意。
0: 嘿。
5: 以前做生意都管大堂啦。
0: 是。
5: 啊，做学过啦，安尼啦。
0: 哦，了解了解。啊，今年几岁啊？
5: 八十六。
0: 哦，阿妈哦，阿妈，你这本身呐、啊，这个所在内面咧发炎呐、啊。
5: 发炎哦，
0: 嘿，退化。
5: 发炎啊！我去国术馆割哦，打五百抓。
0: 五百抓，吓。
5: 无啥好啊！我食了三朝钙好吼。
0: 嗯。
5: 啊，迄号做。
0: 瓦骨。
5: 瓦骨，啊，甲迄。
0: 瓦骨有食无？
5: 有啦。
0: 有吼、
5: 哦。甲连锅蒸。
0: 好，瓦骨来三顿食吼。
5: 瓦骨我早暗食啦，连锅蒸照三顿啦。
0: 安尼即马瓦骨吼，嘛三顿食，可以较紧恢复啦，好吗？
5: 哦，安
0: 尼
5: 哦，
0: 嘿，好唔好？
5: 好啦，
0: 嗯，食了安怎？搁敲电话给我吼。
5: 好啊，啊，三朝钙好，单食几啊年啊，整出个单，食个单。
0: 哦，安尼好啊。阿妈，你八十几岁？
5: 八十六。
0: 啊，你还搁有几支喙齿？
5: 单一挂喙齿，迄要求人家咱头前细细吼。
0: 嘿。
5: 啊，拄吼，人会使甲倒起哩啊。
0: 嘿。
5: 啊，落去要搁倒，伊搁甲错掉。
0: 哦。
5: 啊。这支下面只吼，
0: 从
5: 我归去下面只一支，一手病，也做迄搭都倒未用力，无吼拢会落去啊，无啊无爱甲倒。
0: 是。
5: 啊，头前下面只吼，一支吼就会落掉，啊，食三朝钙好所煮安尼，个个用起来嘞。
0: 安尼真好呢。
5: 系啊，迄阵啊吼，要求迄个去过迄吼加班班。三工万八去掉，
0: 哇，
5: 足夭寿的。
0: 吼、哦，
5: 啊，万掉到价都无啥好咧。
0: 啊，咱即马即去都无万，咱都会当保存掉的啊。好，啊，咱即马吼，喙齿你即马三朝咧食吼，起欢起做哈，买个较用啦。
5: 存无几齿啊？
0: 存了五齿无？
5: 胖无一款咯，
0: 胖无哟，
5: 拢假啦。
0: 安尼吼。好，阿妈是要食物件，食好营养哈。
5: 有啊。
0: 好。
5: 好啦，好啦。
0: 安诺再个靠我哈。
5: 好，谢谢。
0: 阿妈，拜拜，再见。哦，一寡咱的阿公阿妈哦，身体也无讲介健康，结果呢检查了讲营养不良啦。哦，啊是安怎呢？家里不好吗？哦，嘛不是，哦就是讲呢，无阿多食，无阿多补嘛。哦，所以喙齿的用呢是非常要紧的。咱常常咧讲，咱希望讲呢，八十岁以上阿公阿妈，咱还够二十齿啊，二十齿安尼是哈。这个标准啊，二十齿以上。哦，啊，那当讲二十齿，这样才算标准哦。哦，啊，真多呢，拢无呢，拢无。哦，咱甚至有一位太太，五十外岁啊，年龄，五十外岁啊，伊的喙齿呢，连十齿都无。另外，就以前哦，以前呢，一寡太太吼、哦，就是讲大巴肚啦、生囡仔啦，然后生一个囡仔，那一个出去有无？哦，啊，这就是讲本身呢，因为这骨质、钙质拢去哦，小 baby 吸收去啊，啊，你就是要补充嘛， 无啊？啊，为什么讲迄呀，已经啊，遮大年纪啊，啊，喙齿咧摇啊，安奈食咱的三椒呢？诶，喙齿更加在呢，吼、哦，唔免慢的，吼、哦，上主要呢，咱唔是干那喙齿啊用呢，唔是干那喙齿啊用呢，你本身的气化规个气做就对啦，一定要用爱在，迄是基地基嘛，迄地基嘛。哦，所以你咧食三椒时呢，你不止感受着讲，喙齿咧摇啊，即马敢那加较在，为什么加较在？就是你规个气组呢加真在，内底加真巴滴，迄喙齿才有可能在啊，无咩有可能在呢？敢是安尼哈？尤其啊，咱中医咧讲，喙齿啊是咱骨头的一个外现，哦，叫做呢齿者骨之余，这个意思就是讲，喙齿甲骨头是相连的。伊是为骨头能够延伸出来，哦，所以你的喙齿呐是无理想的时候呢，就知影讲你的骨头是真歹，为者嘛是一个啊看病的标准就对了。哦，过来最近呢，差不多半年前的报告吧。咱人的喙齿呐过了无好的时候呢，嘛是咱老人失智症14项的风险其中一个因素。哦，有什么原因来到老人失智呢？什么原因？其中有一项就是喙齿歹，喙齿无，嘛是三成老人失智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顾喙齿有要紧无？非常要紧，大家拢惊嘛，惊老人失智啊。所以顾你的喙齿嘛是你重要的工作。要安怎顾呢？补充三椒，晒日头。哦，像咱喙齿够用，这是上个基本的吼。啊，那关节方面，啊，关节方面就是要配合活骨啦。哦，你讲啊，哎呀，我过去安怎做安怎做，哇，这肩胛头安怎有哦？过去一阿妈93岁，伊过去啊，少年咧卖切阿面，个手样夹袂起啊，即嘛，嘛是食三椒食活骨，啊，即嘛手夹起来，93岁哦，哦，所以永远的不嫌晚，赶紧顾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疗伤未够啊，疗伤未够哈，种交朋友的网站啊，结果安尼被骗呢，2600几万哦，你闹遐侪钱哦，这是网络，网络呢，这社群顶面呢交朋友，交朋友啊，真侪拢是诈骗的嘛。哦啊，所以有一位啊，郭先生就在顶面啊，啊，就互人牵去啊，啊，要啊讲啊，要甲水姑娘啊见面，啊，就爱咧提钱啦，啊，所以呢，六七遍交钱，现金哦，和对方的车手安尼先哈，13天就交出了2617万，哇，你呢真好个。啊，尾啊，发觉就讲啊不对，因为对方搁要甲提，提2600几万啊，搁要甲提，安尼是吼。这第一个就讲，哎呦，敢那受骗了哦。哦，然后呢，报警察，抓人，抓一个姓丁的车手。啊，这发生在咱家，啊，台中地方法院呢，就将这人抓到嘛。哦、啊，即马呢判刑5年2个月，爱收这侪钱，搞顶手啦。啊，来领钱的这个人呢，伊会当赚偌侪钱呢？赚15400块，起码15400块嘛，被没收啊！哦啊，不过呢，代志未煞，因为这你讲收起的是2617万啊，所以即马民事庭判决，这四地你要赔偿2617万，当然伊也无钱能赔偿啦，但判决就是安尼判决。啊，这代志是咧去年的交易，哦，诈骗集团啊，就咧网络嘛，社群顶面铺文是交朋友的，啊，一挂讯息，啊，这位郭先生呢，哎，就参加了对方的 Telegram， 哦，甲一个叫做财务长的，一个叫做执行长陈爽等等哈，啊，甲这些人联络到啊嘛，联络到了呢，啊，就看。对方就甲伊讲啊，吼、哦，交钱啊，即会当个见面啊，哦，啊，就阿妈唔知鬼迷心窍是安怎啦，吼、哦，伊就好啊，陆续的钱提咧，吼、哦，当然唔是讲一遍就是2000几万，吼、哦，300万啊，500万啊，那是，哦，卖讲300万，咱提3万块嘛，真丢毒呢，敢唔是吼？提300万啊，500万不定的现金出去，结果呢，对方。哦，后来就是讲你钱哦，当然钱会当我怎么提回去哈，但你就要个提钱出来，再当从头前的钱呢啊领回去，安尼先吼，这种代志你还相信吗？但是伊就是安尼钱你出去，啊，去年的10月7日，1月23日，这瓜呢有7处，啊，你台中市交钱哦，对方这个姓丁，啊，姓丁呢，伊来收钱啊，哦，佮挂一个工作证呢。哦，工作证哦，啊，然后呢，将钱交顶手，啊，乖交2617万嘛，尾也是安怎呢？尾也对方呢，各要甲提450万，但真正450万各提起吼，安尼就超过3000万啊呢，哎，嘛唔知安怎，伊这边感觉不对啊，啊，就报案，就抓人啊，安尼是吼，啊，抓到啊，抓到这四地拢承认咯。哦，承认错误，赔偿不可能，伊哪有钱哪赔偿，所以无法度和解啊。爱赚偌济，讲我赚15400块啊，就是安尼啊。啊，钱嘛交出去，哦，一个犯罪所得，犯罪所得15500几块。哦啊，所以即嘛连民事方面嘛较高嘛，啊，民事较高啊，民事就民事啊，啊，赔偿就赔偿，啊，我就无钱啊。对对，啊，就啊，实在厉害，变安尼哈。过来另外一条呢，一个较大条的钱，啊，4000多万。咱讲啊，这佛堂啊，台湾的庙师啊，哦，非常好嘢，啊，非常好嘢哈、啊。而且呢，这税金方面嘛，无讲什么税金啊，哦啊，管理方面呢，实际上啊，歹管理。哦啊，所以哦，弄得真好嘢哈、啊，实在应该爱管理。好啊，因为唔是佛祖的问题嘛，嘛唔是耶稣的问题嘛，嘛唔是阿拉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另外钱人的问题，唔只有可能，对不对？一间
这大金的这个团体去用骗十亿啊，结果呢，无啥要紧，啊，无咧报警察啦，无咧处理，为什么别人的钱啊，信徒的钱啊，内底有啥物款的，咱唔知影代志无？哦，这咱袂当黑白讲啦，是不是安尼？吼啊，但是啊，你甲想看卖，安尼大家是咪对佛祖、对菩萨、对这阿拉、对耶稣，会感觉讲啊，这拢甲骗呢？啊，佛祖袂甲你骗嘛，是人咧甲咱骗嘛？安内边管理？啊，袂当管遐严呢？还牵涉到佛祖、牵涉到宗教呢？你那都要严，因为你要管人，莫有人呢去败坏到呢？这佛祖呢，耶稣。因的名声敢不是呢哈，我来讲到转来哈，这是一个正德佛堂啦。内面呢，干阿一个单人就什么出纳，出纳就是你来开销什么钱来领钱呢？安尼娘娘，结果呢，伊会当安那呢？两年的时间呐，甲你啊，盗领4000几万，啊，拢无人咧管嘛，钱拢唔是钱嘛。好啦，坚守之道，伊啊提了100块高张诶。康北机票，然后因那个去等的嘛，啊，包括呢常律法师，这些人诶因呐，所以安尼先啊，可以啊，领了4545万，啊，讲伪造呢有价证券，甲判刑8年，伊个上诉呢，伊上诉呢，讲奈个判这重。哦，我出来有老大人啦，我破病啦，我什么啦哈、哦？我实在是啊，值得你给他同情啊，情堪怜悯。咱法律这条，这条就是讲呢，哎呀，伊虽然是犯罪，但是看伊状况呢，实在也是可怜啦，值得咱同情。啊，有这款的规定哦，但是啊，伊本身的诉求，法官听来讲，你有什么通可怜的？哦，你讲侵占，哦，你也无尊重呢。他人的这财产权的管理安怎的时候，好啦，所以判决是安尼写哈。这位啊是王律师，因为2018年呢来这个正德佛堂，这单人呢做什么做出纳啊？伊负责保管的是佛堂的零用金，零用金不是大笔的出力哦，是日常的收费哦，叫零用金哦，包括技巧，安尼是两年。结果呢，伊咧2021年7月，一直到2023年，安尼两年呢，签交了100块高张康北机票，然后内面的财务长因呐，我有总财务长因呐，我有，包括佛堂的负责人常律法师的因呐，伊嘛有，对不对？啊，这机票啊。啊，等的你啊，等的你啊，那是哈，有到你啊10几万啊，20几万啊，30、40万啊，那是拢总可以啊。安尼你啊，4545万，个4474块。啊，伊就讲呢，啊，伊本身呢就是身体无好啦，破病啦，有压力啦，哦啊，所以迄种敢那强迫症啊，所以一直啊用钱啊买线上邮寄的储值点数。哎呀，我一时啊欠考虑啦。哦、我甚至呢，拢在定期啊看医生呢。我食迄个关节药啊呢，无我病情无得控制呢。哦、我厝内呢，老爸老母遐老啊啦，大家大官爱照顾啦。哦，所以我呢，大家同情啦，情堪怜悯，拜托啊，法官卖甲我判遐重。法官看点点，你无遐侪钱去啊，8年哈、啊。另外，咱来讲的是咱嘛是中部非常出名的。这袁董，过去中部上界出名的吼，真多啦，当然真多哈。金钱豹出名不？有够出名啊！甚至有朋友来哦，啊是外国回来哦，哦、啊，讲那个金钱豹看卖啊，那是哇，真出名的是哈。哦、啊，中部个一间学校嘛，非常出名的、就是威格啊，威格伊只行国际学校啊，结果呢？创办人拢是咱即马讲的这袁董、袁长平啊，这袁董呢，袁董即马伤脑筋啊，吼，被救刑7年。啊，为虾米呢？工程的纠纷呢？啊，叫乌多的共拍。个因太太啊，因太太呢涉嫌咧，这个10几年的当中呢，伊有这个收入嘛？啊，收入的招商税金嘛？啊，1758万。
啊，佮收个红箱啊，九千几万啊，佮侵占公司的资产一亿八千几万哦，拢安尼几啊千几啊亿安尼啦哈。所以台中地检署呢，准啊将这个袁先生，将这位袁太太起诉啊，请求啊，这袁董呢是七年的有期徒刑。啊，这个吴女士呢是三年有期徒刑安尼是哈，伊这过程其实咧咱中部啊啊真侪人拢不听起嘛哈，哦，所以检察官咧表示啊，用第一波的案件，先这间学校甲工程的包厢发生了纠纷，发生了纠纷哈，结果呢，这位袁董呢就甲这个司机咧讲，用啊学校甲迄个信吼假死者，想袂到。这司机呢，以35万委托到征信社安排人跟着对方，甲地甲乱，甚至呢，被害者咧今年哦，2月、3月的时候呢，人三处来工地甲乱嘛，要甲拍嘛，哦，啊，这过程有人翕落来啊，我系啊，哦，啊，查出到呢，即系拍人的人，啊，跟落去问落去，知后边什么人住宿的嘛？啊，所以这样呢，就伤害啊、强制等等啊，这一条啊。另外呢，查出来就是讲，这当然呢，利用创办的这保利金餐厅，佮伊太太呢，持续啊有收入嘛，啊有收入这营业的收入呢，时间呢10多年啊。啊，这当然啦、啊，佮这个收钱啦、啊、开发票啦、啊，吼、哦，这有真大因素滴，这咱不讲起哈。好啦，所以这隐瞒了呢，超8亿6千万，盗窃税金1700多万，哦，中控呢，刚才讲的少，涉嫌呢侵占的公司的资产1亿8千多万，安尼是哈、哦。这是咧餐厅、金钱豹哦这方面的哈、哦。啊，那是学校这边呢，就是工程嘛，果然呢，学校学生嘛。学生呢，有一挂学生的一挂物件，哦，学校这边给你到处理，安排校车办理活动，哦，啊，这呢学校资产啊，但是学校资产呢，即马爱开销出去，就甲厂商呢收commission，有当5%，有当15%，哦，啊钱呢，啊钱呢，肯算来少啦，安尼是干那收这commission呢，就9234万。嗯，啊，这学生也好，家长也好，都要加负担，噶唔是呢？这当然嘛，哦，所以这间啊，威格嘛出代志安尼哈。好啦，所以这个检察官是认为讲，恁翁阿母两个人，恁是啊，冇做教育呢，学校唔是咧教育吗？啊，你咧教育囡仔这种的品行，哦，咧办教育，哦，安怎离谱，安怎离谱哈？所以呢，就直接判落来。啊，救出了哈，救出才当然的是哈。好啦，另外就是咱中华这两天呢的代志哈，大家啊议论纷纷啊哈。哎呦，那安尼先都个压起来呢，是不是啊？咧议会，议会咧办呐、啊，办参会啦。哦，议长呢谢点林嘛。哦，即马呢，哎呦，哦，咱早上就讲呢，因爸爸啦，包括伊啦，啊、哦，拢即马呢收押金金。对不对？啊，因爸爸就出名嘛，吼、哦，因为咱家老一辈哈、哦，这谢新龙，哦，谢新龙伊是咱因这个谢家的掌门人嘛，伊是头一个比蔡丁爱秀爱，刷到呢就是啊，即马议长，哦，谢点玲蔡丁收押嘛，啊，咱过去咱的立委，啊，郑如芬呢是蔡丁100万交保啦，啊，为什么会交保呢？伊讲啊，头前这两个都压起来嘛。所以后边这个唔免，检察官是安尼讲的哦。好、哦，所以后来呢，这个郑如芬呢为地检署电话呢行出来嘛，啊，行出来了，马上就有人接走啊。哦，这三个人的收押庭哦，哦，就6点钟。啊，地方呢当然有关心的人啊，哈，但是干呐，国民党呢彰化县东部主委萧景田有来发言呢。啊，加关心哦！大家真注意，就是讲，因这价格啊，价格呢，目前议定的这只谢依凤哦，谢依凤跟这个陈秀迪两个拢想要选县长，不甲规个厝内呢哦，真正呢有够乱的哈、哦，所以嘛，咱中华这老一辈哈，然后咧讲哈，
用啊，厝内若要安尼生吼，厝内不济啊，会够大代志发生诶，真正有够准诶。哦，伊可能真内行。哦，伊讲那厝内要安尼乱咯，还够代志诶啦。啊，这后壁代志你看，遮大条啊。啊，谢依凤敢有来遮关心？啊，诶，看起来呢，并无出现啦，哈、啊。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关节的退化呢，大家拢会，你嘛会，我嘛会，所以咱来甲顾个头前，一开始呢，你可能袂感觉痛，以脚头来讲啦，就敢那按按，按按，有倒呢，为脚头的后壁面耐凹的所在，哦，特别一条筋呢，敢那特别较按，来啊、哦。来啊！你找你啊！为脚头位安尼，劈劈，有无？为脚头位旋旋，脚头这个也未疼，但是呢，就已经有问题啊。卡叔讲，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吃瓦骨，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吃。较早起讲呢，吃六礼拜。其实呢，迄、那个旋旋啦、劈劈啦，迄声音也无去哦。安尼情形卖冷气哦，但是咱就是忍耐拖沙也无差别，然后呢就愈来愈严重啊，那较严重啊，你三顿食，一顿都要食两粒，饭前十五分钟俩，那阿公阿妈呢，咱三朝要教你食，安尼兼顾筋骨，骨头硬，咱关节的恢复才会紧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要先和电台工商哦。工商后呢，因为今日呢，咱就拨一点仔时间，针对听众问到的身体的问题，咱来做一挂报告啦，哈。啊，先和电台工商，聊咪等来，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举手之劳。

0: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咧讲咱人啊，食老的老豆球啊，什么人拢会啊？有诶呢，老豆球啊，哇，怎啊球一个啊，真明显。啊那安尼，咱诶脑，咱人诶脑，食老啊，是毋是卖老豆球？好卖讲老豆球啦，就是咱诶脑食老啊，是毋是较萎缩？诶未？啊，这个脑诶萎缩。是不是跟我们的记忆的减退，不记得这啦，不记得那啦，甚至说跟我们人呢的这个失智症是不是有牵连性、因为很多老大人的记忆减退了、这也不记得，那也不记得了、如果说脑的萎缩，我们要怎么来预防脑的萎缩？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吃什么东西啦，运动啦，有什么方式来延缓到咱脑的老化，有无？因为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嘛，定来感觉我的记忆啊，哎呀，变真差呢。熟悉啦，什么呀，定来拢忘东忘西。这敢拢是因为脑萎缩引起的吗？那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呢，就会解释给你听啊。因为随着咱年纪啊，愈来愈有老化，咱的脑容量。嘛是会低咧萎缩，所以咱的脑的体积啦、容量啦，拢变小。尤其啊，上界明显就是你脑的头前前遐只，咱脑的前遐只呢，前额叶也变小，也萎缩。可是讲以这个影像顶面来看，少年人也脑呢，哇，真饱满啊呢。但是呢，有年纪啊呢。脑部的萎缩，而且这脑沟最高的沟啊，这脑沟呢，会愈来愈明显。虽然啊哈，即嘛是无统计数字，表示讲咱是为几岁开始有脑部萎缩的现象啊，但是年纪呐愈大，萎缩的比例就愈高，咱的脑也容积呢就愈来愈小。就是讲咱的脑吼。伊萎缩是渐渐安尼咧进行诶，唔是讲我到几岁啊？然后开始脑萎缩，唔是，伊是渐渐萎缩。所以通常呢，你若无透过着影像学嘅检查，一般人呢是无可能知影讲，哎呀，我即摆脑部是不是有咧萎缩啦？是不是有咧退化啦？所以，咱若发现问题时呢，大多数就是记忆变差啦，甚至讲话。这语言功能有问题啊！然后咱根据症状来了解萎缩的迄个所在、迄个区域就对了。刷到进一步，再来做检查，再来做诊断嘛。因为咱的脑吼，这区是管什么？迄区是管什么？这区是管讲话，迄区是管这个判断呢？等等啊呢。但是脑萎缩，嘛加呢神经退化疾病啊。有这个牵连性，咱即摆讲三种神经退化疾病，买脑萎缩嘛，譬如讲一个少年人伊脑部影像显示的，就是讲伊只脑回脑沟明显，或者是讲出现了不对称的，而这个萎缩，或者是脑室扩大，真有可能就出现问题哦。这呢甲神经退化呢靠关联性，譬如讲帕金森氏症，咱讲啊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包括讲手会颤啦，有无？肌肉僵硬啦、走路慢啦、行袂知啦，这较会发生的年纪是50岁至60岁，这个病因主要就是咱的大脑基底核退化，多巴胺分泌减少。大脑无一定讲有明显的萎缩啦，药治疗一旦改善症状， 啊，嘛一寡患者会当接受啊，咱的心脑的刺激来改善的症状。啊，第二种阿兹海默症，阿兹海默症就是上界普遍的老人失智症嘛，哈。啊，像讲呢，伊的产生，咱智能的减退啊，很健忘，认知功能的障碍，讲话言语能力的减退啊，行动能力的降低。这较会发生是咧六十岁至七十岁，哦，所以确实讲有失智的问题，咱会当观察到是啥物，就是伊个脑部的头前、顶面、啊、哦、顶叶，啊是鼻啊、啊耳啊边的，这叫做颞叶，或者是讲咱脑部的海马回，会出现咯萎缩的现象。我头拄啊讲的这个区域，甲咱的记忆、的寄存有关系。所以一旦伊那明显的萎缩的时候呢，你记忆就变歹去啊，你记忆就减退啊，啊安尼先啊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啊。不过是安尼吼，真侪人拢会问讲，哎呀，我记忆安尼咧退吼，哎，到底退到什么程度才是失智？好、啊，这是失智啊。确实讲吼，普通时啊，俺突然间什么物件袂记得放喺度啦，还是什么代志爱做袂记啦？但是啊，诶，过一日啊，还佫想起来，哦，安尼种无算失智哦。哦，你啊发觉就讲厝内咱的阿公阿妈，哦，早起呢有食早顿呢，但是佮中昼呢，诶，早起食甚物袂记啊？啊是甚至袂记家己有食早顿。哦，或者是讲佮人约好时间，啊是约好开会，啊天天拢袂记，啊共放昏觉，甚至啊出门买只物件。唔知阿罗登来啊！啊，当然，咱就怀疑讲啊，这是不是失智的前兆啊？啊，爱来了解一下。第三种呢是小脑萎缩症。小脑萎缩呢，当然也是一种疾病啊。主要也影响到咱的平衡的功能，咱的动作啊，也无阿多协调哦。哦、啊，走路袂在哦。啊，无阿多做这精细的动作，比如讲签啊、撑肩啊，这种精细的动作也无阿多做。这发生啊，差不多是咧30岁至50岁。哦，那这种吼、哦，咧治疗上就是干来当靠运动加复健。啊，啊那呢，什么款的人，开呢是这个脑部萎缩的危险群呢？什么人？三高症的人，心肺梗疾病、衰弱肌、脑部外伤的人，拢是脑萎缩的高危险群。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啊、心血管的问题，这类啊，拢开引发着咱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引发着中风，啊是脑部细胞的一个坏死，所以也造成脑部的萎缩嘛。哦，啊，无论是什么款的原因所引发的，假设讲这个人已经是啊、健忘啦、失智啦、哦、执行力下降啦，咱建议的就是检查啦。啊，检查透镜啊，啊，检肺哦，等等啊，啊，那是要分辨是老人健忘啊，是失智症，那你当使用这些量表来做一个评估嘛。哦，啊，以目前来讲吼、哦，目前是无任何特效药啊来治疗这失智症，所以咱是延缓呐、啊，延缓。哦，用咧阿兹海默症的药啊，主要是啥物？有这个胆碱酶抑制剂诶，啊是呢。MMDA 受体拮抗剂，就是当减慢这个患者心肌功能退化的速度安尼是啦。哦，啊那符合到条件，咱健保嘛有支付哦。哦，另外有一挂患者也出现一挂个行为上的啊，个精神异常的，譬如讲突然个生气啊，或性地变价呢呀，哦，猜疑啊，偷得我的钱哦，我别要啊，讲你安怎忧郁啦。还是妄想妄听呢、啊？啊，这可能那么必须要给伊呢啊，比较这个精神方面呢，抗精神病的药啊，还是抗忧郁剂啊，那是啊。哦、啊，除了讲药啊之外，复健啊真要紧啊。啊，譬如讲咱家属会当带着咱的长辈啊，参加这个睿智学堂的活动啦、啊，啊，有一寡呢社交啦、活动啦，提悬着对咱脑部刺激。来延慢啊，这个疾病的这个恶化呢，是哈。当然，咱买当看出现的一挂症状，做无同的复健。 啊，譬如讲，伊即嘛是咧讲话这方面的问题啊，咱来透过讲话这方面的治疗啊，还是讲伊即嘛是咧啊，这个平衡方面啊，产生阻碍，走路袂稳呢啊，你透过到呢物理福建啦，吼等等啊，就是啦哈。所以呢，咱们预防啊脑部的萎缩，讲到转来咯哈，咱为咱的生活当中，爱增加一寡好因素，减少一寡歹因素。来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哦，什么是好因素呢？多动脑啊，哦，一定要用脑筋啊，唔通戆戆啊，逐天坐啊看电视啊。哦，哎，有一挂社交啦，一挂聚会啦，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啦，有朋友开讲啦，烧酒啦。哦，这真要紧哦。哦，这真要紧哦。一个人若无朋友，无人讲的，无人开讲，逐天坐啊看电视六点钟以上，美国的研究。哦，你带到老人失智症的风险呢，比别人好，都加关关真多。第二个建议，学一挂新的物件。哎，我即阵来学跳舞，我即阵来学瑜伽，啊，我即阵来学气功，啊，等等。哎，我即阵来学英文，好唔好啊？学日文，学嘛真好。学一个新的物件，来改善咱记忆，这上好的方法，会乎你啊集中精神，佮增加你的记忆力。第三点建议。你要养成呢规律的运动，这上个上个要紧啊！上好每礼拜两遍到三遍以上的运动，走路嘛好啊，散步也好啊，还是你爱什么运动，哦，拢真理想哦。身体较健康以外，你看袂到的，对你的记忆，对你的脑非常好。哦，第四点呢，食物件食好对哦。一般人建议都是地中海饮食，无同的蔬菜水果无同色滴哦。哦，豆啊类啦，坚果啦，啊，未精制的谷类啦，好、哦，增加维他命 C、E、B 啊，这方面摄取，啊，会当使用橄榄油、等等这种的未饱和油脂啊来烹煮，啊，是来调拌沙拉，哦，较卖食这种饱和性的脂肪嘛，哦啊，肉类呢，可以食一寡鱼啊吧，啊，这也真好，啊，过来，咱建议的就是充分的睡眠。啊，困了爸比什么更加要紧？吼、哦，尤其啊，不要熬夜啊，因为咱暗时啊是咧做身体修补，当然包括脑修补。哦，你暗时啊不爱困，这人会老哦，老了真紧，包括你的脑嘛，同款哈。啊，最后一点，咱建议的，就是讲啊，饮食啦、运动啦、困眠啦、啊、血压、血油、血糖啦，过来，咱希望你爱戒烟，爱戒烟。食薰的伤害真大，哦，还有三高，三高一定要控制好安尼先好，所以脑部萎缩袂当然会啊，啊，但是透过着咱各方面的预防，各方面的调整，啊，会当让咱的脑，啊，佮清清楚楚，啊，较慢来产生啊，咱讲的萎缩佮退化，哈、啊，以上。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唱。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他冒得了皮肤。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卡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习惯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要食好盐，食好。
3: 来少山，少我要写，按时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嘿，是我收信不好。
0: 嘿，我跟你讲讲来。
5: 我讲我感冒吼。
0: 嗨。
5: 啊，第一天喉咙痛啊。
0: 是。
5: 啊，流鼻水。
0: 是，
5: 他就去拿药吃。
0: 是，
5: 我都买诺诺吃，因为我有一次也是感冒了一个月。
0: 是，
5: 咳嗽一个月，吃一瓶诺诺就好了。
0: 是，
5: 没有看医生。
0: 是，
5: 啊，我现在问你说，诺诺可以配那个西药要隔多久？
0: 哦，诺诺跟西药要半开一点钟，
5: 一个钟头就够。
0: 哎，一个钟头就够了。
5: 那什么不能配吗？
0: 啊，咱希望诺诺甲西药一定要拨开啊！啊，一点钟的时间，啊，那甲咱的林国精雪莉旺姐嘛，希望拨开啊，半点钟的时间。
5: 啊，维他干。
0: 哦，维他干甲咱的诺诺嘛是拨开半点钟的时间。
5: 哦。
0: 哦，啊，你林国精雪莉旺甲维他干点都是会当到恁家呀。
5: 哦。
0: 哎，好唔
5: 好？
0: 好。好，好，谢谢。
5: 一点钟就对了啦，
0: 哦，嘿，跟西药一点钟对，哈，
5: 哦，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6: 啊，你好，
0: 来请讲，
6: 嗨。我提问题要请教。
0: 哦，
6: 我手会麻嘛？
0: 嘿，
6: 啊，去检查这个，讲存在什么事？就是地老地
0: 啊，对。
6: 啊。哎呀，去看阿勇，佮伊甚物止疼消炎的，我食迄个无效嘿。
0: 好，
6: 哎呀，我最近哦，肚病真重，我不疼啊，啊啦，阿妈骨啊小骨病哦。
0: 嗨，
6: 阿哩疼。
0: 你最爱食三椒钙好甲瓦骨啦。
6: 安尼哦。
0: 啊，而且呢，你即摆来食吼，食一阵嘛，即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6: 我就跟做福建阿个对啊。
0: 你即摆有咧做福建无？
6: 伊是，我有去看迄个乌镇哥，
0: 唔
6: 好，我有去做两摆啊。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6: 哎嘿，
0: 但是你那三椒钙要甲瓦骨咧食吼，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过这个骨髓的时阵吼，你复健的效果呢就会出来。
6: 哦，安尼、啊，
0: 因为真侪人甲你同款，啊，佮有吼，卖定定乌掉的，卖定定头壳啊。嘿，啊，定定活动一下。
6: 哦。
0: 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也是有的人拢头壳啊，咧滑手机啦，哦。
6: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较早吼。
0: 嘿。
6: 做面包哦，啊，整头壳拢疼啊，可能是这
0: 个关系。当然是这个关系啊。
6: 哎呀。
0: 哦，所以你即卖呢，咱的颔骨呢，定定活动。
6: 哦。
0: 哦，伊啊，地亲吼，会扛位肩胛头，扛位手的，扛位枕头，拢会麻，拢会疼。
6: 那
0: 时候，
6: 中秋
0: 半暝，
6: 手拢都麻咧。
0: 但是你，
6: 最近就是吼，做电肩胛痛，好痛，痛几下
0: 个月啊。对啊，好啊，你早去倒买吗？
6: 我怎么倒去好买安尼对咧？
0: 好买拢用寄呢，甲你寄去好吗？
6: 哎呀，可以。
0: 好，我甲你寄三椒甲瓦骨哈。啊，你收到才提钱好一点好。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你提钱可以就好。
6: 哦，
0: 嘿，好唔好？
6: 好啊，
0: 好，好。
6: 那我加两双好啊啦。
0: 好，三椒两盒，瓦骨两盒哈。
6: 哎，啊，你嘛是安怎食？
0: 来，拢三顿食哈。
6: 三顿当个食，较当个
0: 食。嘿，拢三顿食，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啊，斗阵食。
6: 哦。
0: 哦，你收到袂记安怎食，佮敲电话我，吼。
6: 啊。
0: 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拜拜，
6: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讲啊，咱人若破病爱看医生啊，医生若破病呢？咱人破病看医生，医生嘛是人啊，医生破病伊是安怎处理的呢？咱即卖来讲一位啊，李医师啊，李医师呢，伊是医生，伊较专长的是心脏内科。但即卖伊身体出问题啊，伊唔是心脏出问题哈。来讲到伊的经过，李医师表示讲，大约是咧15年前啦。迄阵啊，伊拄啊为台北登到台南，结果无外久，有一边呢，甲厝内人啦，斗阵咧食饭啊，这菜色呢，拢较重口味啦，较油啦，较咸啦，较甜啦，那是啦哈，较重口味。结果食到一半呢。啊，这医生就感觉讲，这镜头啊呢，那怪怪啊，甚至开始镜疼。伊是心脏内科医生啊，伊唔是风湿免疫科的，但是因为受过着内科的训练，伊当时就知影讲啊，歹啊，可能呢痛风啊。后来呢，伊就检验，确定呢，伊带着痛风啊。为迄个时阵开始。伊就食药啊，食药啊，哦，将来唔办呢断气，所以到即卖呢，伊讲啊，控制了未歹啦，并无一般迄种长期的患者靠这痛风灸啦，啊是关节变形啊，哦，伊是无这个状况，但是伊讲伊怎样，就算讲家己阁安怎来注意到饮食啊，片面的尿酸欠管，但是。针对痛风的患者来讲，食药啊呢是一世人的功课。哦，伊讲加在呢，这药啊呢副作用无介多，但是李医师呢要提醒其他的患者，用真侪人痛风，往往呢未痛，伊就爱食药啊。伊讲安尼呢，后你的症状呢变加呢更加严重，因为伊讲啊痛风呢。无可能消失啊！伊也表示讲，一般人针对痛风的印象就是讲啊，咱较卖食一寡高普林的食物啊，应该都无代志啊。啊，高普林的物件啊，就是讲食肉啦、食白奶啦、啊、食海产啦，哦、啊，还是讲啊，较卖里面的高汤哦、啊。但是李医师表示讲，我带着痛风了。我嘛拢真细腻呢，很小心啊，卖去擘到遮个物件。啊，迄种啊做菜，较会掺一寡呢味精诶，啊是重口味的餐厅啊，伊嘛拢袂过去啊，啊袂过去啊食安尼先好。但是伊讲啊有几啊遍哦，我敢若食水果呢，啊敢若食水果的情况之下，竟然痛风啊严，所以感觉讲哎呦。那样的心啊，伊是医生啊，心脏内科的呢啊，所以就开始啊，嘛家己去研究哦，家己去查资料啦、病资料啦，发觉就讲呢，原来这甜的啊，就是果糖嘛，引发的痛风，这是一般人呢，较无去注意到啊。伊讲这果糖啊，咱食这甜甜的果糖。在咱肝脏代谢的过程当中，伊会产生呢一中间的物质，叫做腺嘌呤。啊，最后呢，就代谢变做尿酸。所以你若食伤侪果糖呢，会乎咱的身体啊，咱的肌腱呢代谢产生问题，就会增加咱痛风、增加咱脂肪肝的风险。哦，所以讲啊，痛风的患者。每天水果的摄取量呢，应该控制在200至400公克之内。哦，安尼咱就袂食伤侪啊，这果糖入去啊，腹肚内。哦，啊，那较低果糖的水果，伊讲有啊，这会当加食，亲像呢草莓、柠檬、柳橙、葡萄柚等等啊，这都会当加食。另外，伊讲啊，像这个蜂蜜。哦，果糖的含量嘛真高呢，或者是讲饼干、甜点，啊是甜点的饮料当中添加的果糖呢嘛真多，伊讲这拢要注意啦。
好、哦、痛风的患者拢来注意。相对啊，真侪人讲，哎呦，痛风袂当食豆啊类哦，不要吃黄豆哦。伊讲实际上，咱身躯尿酸啊是八成为细胞代谢产生的，只有两成呢是为咱食的物件呢产生的。哦，所以咱食的物件对尿酸的影响，伊阿个不如咱体内细胞代谢。啊、哦，所合成的迄个量啦，而且在这个豆啊、黄豆的制定当中，就流失的大部分的这个嘌呤，所以适量来吃黄豆呢是没有问题的。啊、哦，不过是呢，那急性发作的期间啊、哦，就卖啦，啊，就卖吃。好，好啦，伊讲啊，我带着这个尿酸了，相对改变当然是改变我吃物件这方面的控制。啊、因为李医师伊家己是心脏内科医生，伊讲啊，其实呢，控制痛风，同时啊，针对降低咱心血管的疾病，以及控制咱的三高呢，拢真有帮助的。为什么？伊讲啊，一般人吼、哦，因为痛风只是单纯呐、啊，哎呀，关节发炎呐、啊，啊红呐、啊，肿呐、啊，吼、哦、红肿热痛啊，但是伊讲啊，实际上。咱身躯内面的尿酸啊，过悬呢，哦，可能引起其他的疾病，亲像什么呢？啊、哦，亲像尿路的结石、腰子出问题、高血压、啊、哦，血油高、糖尿病等等，拢有连带关系的。其中真侪项，拢是心肌梗塞的危险因素嘛。哦，所以研究表示啊。尿酸控制不好的痛风的患者，你来发生哦冠心心脏病，这方面呢几率比一般人呢要高要六成安尼是。哦，所以李医师呢，伊表示啊，伊讲啊，我发病了，针对痛风的研究啊，嘛真有兴趣哈、啊，所以伊发现讲啊，这高尿酸引起咱身躯内对自由基的欠管。不但可以产生急心症，卡斯讲不幸发生心肌梗塞，因为呢自由基过度破坏到心脏，嘛可以产生心脏衰竭。所以啊，伊讲啊，用降尿酸药物来治疗着慢性的痛风，除了会当减少急性关节炎的一个再发生啦哈，嘛会当安怎呢？欸来防止心肺梗疾病会发生啊！哦，所以讲这是一举多得。伊讲啊，伊是医生，啊来看病的患者当然真多。普通时啊呢，啊看患者一坐落来，哇，几啊点钟啊！啊，惊讲呢，看患者，家己个一直走便所歹势，所以也唔敢呢加啉水。但是伊讲这唔对。针对痛风的患者来讲，水啉无够不行哦。哦，建议讲每天上少爱啉2000CC 的水。所以若讲啊，伊患者看煞，啊是讲啊，伊无咧看病的这个日啦，伊拢会特别注意啊。啊，这方面水的摄取安尼是好。好啦，所以爱加啉水，食物件控制，药啊爱定期吃。伊讲啊，防止痛风，啊怪注意的，片面。突然间，哦，加真大颗，或者是讲突然间的三斤多，暴肥或暴瘦拢袂当。嗯，大颗当然唔好，啊，瘦落来更唔好。哦，伊讲无论咱突然间大颗，还是突然间瘦，拢会造成咱细胞呢大量的死亡。啊，细胞死亡，伊就会释放出来这个核酸，伊的代谢产物就是尿酸啦。哦，所以你要减肥，应该每个月1公斤上理想。哦，啊，那发作的时候呢，你就停止减肥。哦，同时过量的脂肪针对这尿酸盐会排出，也是有抑制作用。哦，可以引发的痛风，所以普通时啊，卖食遐油，啊，较卖食甜的物件，
安尼先啦吼。这李医师表示讲啊，伊痛风啊，病情发生了，伊阿哥呢有一个心得啦。哦，更加会当体会到患者所讲的话，哦，因为伊是心脏内科医生，伊的患者拢是来看心脏的嘛吼。伊讲啊，真侪过去啊，过去啊，你甲我讲，我痛甲困袂去。伊即马深深的体会，伊讲啊，我带着痛风，哇，痛风咧起来时呢，我嘛痛甲无法度行路，我嘛痛甲规暗困袂去呢。哦，伊是看心脏的嘛。因为我一个患者呢，有急心症，哦，急心症患者呢，真侪甲我讲，哈、哦，我痛甲困袂去。以前呢，我就听遐患者讲讲，我就听听安尼尔。但即马呢，我真正真会当体会，啊，因为痛甲困袂去，是我痛我痛的是啦，好啦，啊，伊是看心脏内科医生啊，但是伊即马的问题是痛风啊，啊，伊敢无去看医生？伊讲我不过无呢，我无去找别的医生啦。哦，伊拢是家己开药啊，家己吃。啊，但是伊表示我嘛是内科医生啊，所以我对痛风是真了解。但是呢，一般人呐痛风是要看多一科。伊讲哇，一般人痛风呢，你要去找风湿啊、哦、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呢啊来给你看病安尼是啦。好、哦，伊讲啊，真特别的，就是讲，我真侪患者是来看心脏的，所以啊，高血压啦、心脏病啦、啊、这种的，哦啊，这方面的患者呢，长期间的吃了利尿剂，结果这利尿剂啊，哦，长期间落来，卖造成尿酸欠管，你知吗？甚至进一步引发到腰肌功能的一个退步，哦，哎、啊，所以。伊咧看心脏这方面的患者的时候呢，伊买安怎呢？哦，针对患者，要来监控的患者的尿酸，哦，就是啊，严这方面就对啦。但是伊讲啊，健保这边，哦，只要讲呢，我针对这个患者要来检查尿酸，诶，健保这边针对这方面的给付呢，就甲删除掉啊呢。啊、哦，但是这个患者到尾啊，尿酸欠管啊，当然阮就阁开药回家。啊，开药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健保的给付就一旦付这条钱，因为这嘛真奇怪。啊，等于讲健保鼓励大家呀，啊，唔免重视预防，是重视治疗，啥病啊？那是，哦，安尼不是一种浪费吗？啊，对患者来讲嘛无介理想，所以讲啊，这嘛是伊心内一个啊，感觉讲解忧解忧，啊，甚至是一个心理的痛。希望未来这个观念啊，会当有所改变啊，那是啦，好啦，所以伊要甲咱讲的结论是虾米系呢？啊，就是讲啊，咱这痛风哦，痛风除了咱本来知影虾米较卖食以外，这个果糖过量嘛是三型痛风，提醒大家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的温暖，我吃一罐的三椒钙好去啊，坐了现在未算了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未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钙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亮哥啊。
0: 嗨，阿妈。阿妈，靠，我电话靠大声嘞。
5: 好啦。
0: 哦，好，来，请讲来。
5: 我的脚哦。
0: 嗨。
5: 啊，倒脚拢一脚拢，只即马脚痛，有时较袂遐疼。
0: 是。
5: 啊，较袂遐疼，拢无力好行。
0: 无力吼。
5: 个脚痛有。
0: 啊！医生讲爱换人工的吗？
5: 无换，
0: 无吼，
5: 无开刀，
0: 无开刀吼。
5: 嗯，
0: 啊，有咧食活骨、食三椒无啊？
5: 我捏拢吼头哈，拢创三捏无食啦。
0: 是，
5: 刚食三捏呀。
0: 哦，
5: 我是讲食无够啦。
0: 食无够，一顿两捏，一天爱六捏对。
5: 啊，
0: 食无够，三顿食一顿两捏。
5: 安怎？
0: 我讲食无够啦。
5: 我是在讲吼，食无够，干人讲惊我结石啦。
0: 哦，未结石，你放心，安心食。
5: 嗯，我甲讲未啊。
0: 嗯，安心食。啊，即马有靠，即马有靠有靠会行未啊？
5: 啊。
0: 即马会行未？
5: 无啥会行。
0: 无啥会行吼。
5: 嗯。
0: 你即马三椒活骨。
5: 较未疼
0: 吼。三椒活骨拢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两粒斗阵食，好吗？嗯吼、哦，哎，爱照起工食啦。哦，啊，即马较袂疼，啊，食较好会行，好吗？
5: 就干那
0: 讲，咱结石啊，你。哦，袂啦，袂结石，放心，吼、哦。
5: 有啦。
0: 好，安怎敲电话我吼、
5: 哦？我是想讲爱来三顿食，安尼才食看
0: 会好。嘿，对，三顿食，啊，拢爱两粒两粒吼。
5: 哦。
0: 好，阿妈拜拜。
5: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7: 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活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灵高精、德力惠力翁、德力瓦骨、永喜地少散、金德力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电话有人给你做服务，0800-09-868 0800-090-868。再一次感谢你的收听，塞尤娜娜，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在几年前吼，几年前呢，大家如果谈到尤其吼节假日的时阵，哦，出外旅游，大家谈到的哦，台湾有一个景点哦，拢是真侪人吼，很多人哦，假日都会去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剑湖山呐，有没有？你剑湖山，你不是讲学校？哎、欸，别林学校毕业旅行，我去剑湖山
1: 了。剑湖山，哦，
0: 剑湖山，对不对？很有名啊。剑湖山，那
1: 年轻人很喜欢去啊。毕业旅行啊，是讲学校的
0: 哦，学校啦。
1: 剑湖山，哦，
0: 剑湖山，
1: 我带他去剑湖山，我知道。嗯、
0: 对，也可能是就是咱台湾人的童年回忆呢。剑湖山世界，好、哦，过去在这个观光游乐哈，咱个人国内旅游来讲，它一定是榜上有名。嗯。但是最近有人又去剑湖山、嗯、竟然发现、嗯、很惨、哦、
1: 怎么惨
0: 他说假日呢、哦、虽然是自己去竟然没什么游客呢、哦哦啊、有一部分的设施和商店都直接关门、哎、就关门、嗯、不知道歇业还是休息、嗯、不知道、哦嗯嗯啊，园区呢，整个剑湖山的园区呢，空荡荡的、嗯嗯、所以呢，这个po文的人一共哦，那真的是哦，他看得不禁傻眼，很担心这一座老牌的乐园是不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嗯、哦，员工还比游客多哈，一、哦、共啊，怎么会这样哈、哦？竟然空荡荡，剑湖山不是很有名吗？哈、哦，啊，工作人员比游客搁较济，啊，有真济设施，甲真济店面拢没有使用、哦、就店面没有、嗯哦、没有开店啊，有一些设施可能就停止使用、嗯哦、所以他忍不住心酸感叹、哦嗯、如果缺少游客的话，那难道这一座童年回忆的剑湖山、哦、要 走入回忆吗？走入历史。啊、这个人他的po文一出来之后，有很多人就、哦、议论纷纷、啊哦、有很多人说、啊、他的确、啊哦这个近期如果去过这个剑湖山 的朋友都说这真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嗯、他说其实前年有人说前年暑假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情况、啊哦嗯、而且是暑假、哦哦、他说要算什么都可以快速通行、哦嗯、整个乐园基本、哦、都被他们、啊、他说啊，因为是补习班哈，整个都被他们补习班包了哈。啊，那平常日哈，很轻易就能够包场，假日嘛，无什么人潮哈。剩下游乐设施也几乎都不用排队哈。但是呢，哦，这个体验是很好了，不用排队，被剩下都剩啊呢。但是呢，感觉有真的是冷清哈、哦，冷清。因为以前的369啦，以前的剑湖山啦、六福村啦、九族文化村，现在都没落了哈、哦。坏。所以不是只有剑湖山六福村还有什么369就不知道了369、啊、九族文化村这个过去都是观光的、这个知名景点、啊、所以有人就点出说为什么在、啊、观光景点现在会没落、啊、主要就是说园区可能缺乏创新、啊、又没有新的活动、啊、真的很难把游客吸过去就这样、没有创新嘛，没有什么改变，就这样、嗯、哦。新马人哦，啊，尤其是讲有很多新的啊，什么不断的出来哦，哦啊，或者是说，哦，有人去外国看者啊，还是讲在国内，只要在城市内底的城市内底都足侪活动，足侪设施哦，愈来愈方便哦，所以大概就不会说、嗯、啊，再跑那么远哦，转岗去了哦。
1: 应该是说玩这些乐园的人，这一群人
0: 长大了
1: 啦哈、嗯，然后他们长大，他们成家立业之后。他们有经济能力，他们可能就选择、哦嗯、往国外去跑、啊嗯啊、你往国外去跑、啊、你会比较吗、嗯、就其实剑湖山还是说义大世界还是说所谓的六福村 齁、哦、一些乐园，其实就是台湾国旅的整体的缩影啊，其实就这样，我们把它放大到国旅就差不多是相同于、这一群有钱有闲的人齁、哦、然后他们把钱拿去出国啦。你老公回比较建湖山啊，是公那段在疫情那个封那个锁国那段期间、业绩定很好啊。
0: 好、所以公齁、好吧齁、所以诶咱来看门呀齁，我们就来看看呢啊、全台湾七大乐园的游客排行、全台湾、七大乐园、七大乐园、这是今年、这个观光署所公布一中一月份到六月份的、就是、上半年度、一月份到六月份的游客据点的统计、那全台湾七大乐园、的这个人次大洗牌第一名、所以最多的竟然是第一名，让你猜猜看，乐园的，哎、
1: 力宝啊，
0: 不是，啊，力宝在第二名，
1: 义大了，
0: 对，义大世界哦，所以南台湾的义大世界，没想到它还是所有乐园里面哦，啊，这个就是今年度上半年度，它以266,295人次拿下哦，这个台湾乐园游乐啊，要来这类、观光人次最多的哈，266万多哈、第一名就是义大世界游乐园，第二名就是这力宝乐园，力宝乐园啊是210万哈，217,000多人拿下亚军，哦，第三名是什么？上顺娱乐世界哦。
1: 苗栗
0: 哦，上顺娱乐世界哈、163,000多人哈、这对上半年度。那基于这个剑湖山世界呢？剑湖山世界总共就是今年一月到六月只有36万多人次。36万多人次，名次呢直接就掉到倒数第三哈，只敢那赢过啥？只有赢过小人国跟小叮当科学主题乐园哈哦。

0: 我们来深挖啦，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粗暴就看说啊，这一大200多万人，然后力保210几万人，然后上顺好像有一点比较地方性的这个上顺乐园没有听过，但是也是位居的全国第三名的这个乐园的进场、嗯，为什么啊？然后我来让陶工这些老牌啦，比如说六福村啊，还有剑湖山世界哈、嗯、等等，为什么才三四十万人，怎么差到上百万人？
1: 嗯，
0: 那陶老公为前三名这三个哈，其实他们哈去那边的人不一定是去那边的乐园玩哈。打个比方，义大世界哈，一独钓乐园，乐园只是他义大世界的一部分嘛。一来对，最主要还有很多的饭店呐、啊、哈，然后哦还有所谓的游乐设施、饭店、其他复合式的 mall shopping mall，
1: 嗯
0: 啊，所以一嘎这类所有哈，那因为我们这是交通部统计的嘛，交通部把这去义大的 mall、义大的世界哦，然后还有去义大那边去住的人，他全部都把它算在去义大乐园里面玩的人，所以他是不一定他去到义大，但是也不一定去乐园，你可能去买物件，去到饭店就对。那其实力宝乐园也是一样嘛，力宝乐园也有赛车场哦，有赛车场，就是真的是那种车子赛车场啊，也有饭店，也有 mall。那我们刚才比较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齁这个其他地方比较陌生的上顺啊，上顺更特别啊，因为上顺其实是齁一个对苗栗的头份，它叫上顺娱乐世界齁，因为它其他的这个乐园主题乐园或者是 mall 不同的话，上顺的话位于头份的市区哦，这可能咱这类苗栗的条件比较可能它强势这类齁上顺的娱乐世界，它里面也是有shopping mall 电影院啊，还有一些乐园啊，乐园的部分就比较小，
1: 嗯，
0: 绝大多数还是去吃吃喝喝、看电影、买东西的啦，所以前三名的乐园都是如此啊。那他逛完嘛，包括这类义大啦、包括那个剑湖山呐、啊是讲所谓的六福村等等，那个就是所谓的纯乐园哦，你就是要去啊生命呀。啊，前三名的有吃有看电影哦，对，义大也有看电影，有吃有看电影，有饭店哦，然后也可以 shopping， 然后我也有玩的哈、哦，所以是一个复合式。所以起码是咱台湾哈，起码消费者习惯可以改变哦。你若讲哎，得看贵啊贵，谁百货公司买物件，起码是去食饭顺便去百货公司买物件。啊，前三名的乐园都有这个特点，你可以吃，你可以看电影哦，然后你甚至你可以住宿，然后顺便再去玩你附属的乐园，就是这样的。那时代消费者习惯改变啊。因为你老爱被纯乐园哈。纯乐园的话、哦、这些纯乐园你要竞争的对手，我还是那句老话嘛，你要竞争的对手其实是香港的迪士尼、哦、东京的迪士尼啊，那个可能韩国的这个什么那个娱乐中心，那个韩国大企业盖的，阿郎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的大企业，每一年都还有在新的这个展区啊，提供新的活动，不定期的更新、哦、然后产品也很丰富、哦、所以国内旅游其实要竞争的，真的还是距离台湾哦，飞机4个小时以内的城市，这都是我们要国旅要竞争的对象，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尤其是像这种乐园哈，乐园式的这种观光哈，因为内底也拢有足侪一挂这器材跟设备嘛，哦，那这个器材设备难免哈，可能常常会有一些要维修啦、更新啦、故障哈这种的情形哈，所以讲相对来讲就是。这一方面的成本会比较多、嗯、
0: 而且你还没再投资新的设备跟那个、嗯嗯啊、哦，你看东京迪士尼一起开哦，贵啊千亿哎几哦，再弄再弄好几个新的园区哦，这个新的园区一弄下去，又可以再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来玩啊！但是我们台湾讲的这几个老牌乐园，光是一边一期哦，因为当你这种客流量要去维持维护住这一些设备。其实就是很辛苦，你们各个一个亏心呢，那个很困难呐、啊，很困难，真的不太容易。台湾的市场真的不够，养不起来、啊。
1: 嗯。好来，这个 商圈哦，有当时啊，你讲啊，一个到一个城市内底，伊可能哦，他原本有那个商圈哦，是很人气哦，很有人气啊，也是生意很好。但是慢慢有时候你讲诶，商圈没落哦，商圈没落这种啊，这个名词，在咱台湾这几年一直都在出现、
0: 啊对啊对啊。
1: 啊，商圈没落的原因当然很多，有时候不是他真的是真的没落，只是商圈的转移哦、嗯、哦，所以有的所在哦啊新发展的啊，所以讲哦拉走了原本的这个商圈诶顾客、嗯、
0: 啊，够消费者消费的习惯改变，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是、
0: 啊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咱今天讲哈，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哈、哦，中山商圈这几年来哈，这几年人潮量爆发哈。哦，因为人潮量爆发啊，爆发哎、欸，爆发叫讲的是生意好嘛，吼，这人多嘛。但是有足侪房东的因为安尼涨房租哦，涨房租，好来，所以讲哦，因统计起来最近这中山商圈最近就有十五间知名的哦，好、哦、知名的店家哦啊，这个撤出中山商圈哈、哦。有时候就是很怕，有时候你来就讲啊，房东涨房租哦，涨的哎，我前几天看一个。好像是哪里，也是台北市的哪一区的哈？的这些公，这个房东涨房租涨得非常可怕，一涨就是好几倍的哦，不是几趴呢，去的呢，几倍的这样涨了哦，真的是好可怕哦啊！所以你呢，一般的有的人哦，他可能除非你啊，真正是一种足大的哦，比较大的生意非常好的啊、哦，或者是哦这大型的知名品牌连锁品牌哦，啊那不真正是吃不消哈。哦好嘞，所以中山商圈呢，哈啊，今麦已经讲有十五间，而且这十五间是相当知名的哈，甚至有的已经底下经营20年以上的老店哈，都是这样子，都已经撤出啊，撤出这个中山啊商圈，很多知名的哈啊，甚至无预警，而且是无预警的搬迁哈，主要原因哈，东西撑不住，房租的翻倍涨啦哈，包括有什么呢？这个肉桂先生啊，个什么啊，有那个什么Heros 的甜点店哈，另外呢，哦，一共哦，有的房东一涨租就涨了3倍4倍哈。好，科芬园咖啡厅啊，咖啡馆啊，还有这个服饰店哈 ，Levi's 啊，Yellow Tate 的撤出哈，啊，今嘛变 Levi's 租啊，安尼就哈租下来，这个台工一个月的月租都是将近100万哦，真的是哦，在那不就大品牌哦，今啊无法度哈。一些文青小店呢，哈，其实像是各型中山商圈的一大特色啊，也受很多人喜爱。但是这些文青小店，它没有办法哈撑住这么哈、哦、这个一直高涨的这个店租啦。嗯，
0: 我像比如说那个肉桂卷啊，文青小，哎，利润本来没管了嘛，要、欸、啊，你们还要去集体帮助哈，这水的噶，因周围这太阳已经夹掉了、嗯，所以他们一定是不会租啊。
1: 嗯，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当时啊，你就讲啊，店租一直涨吼，啊，你都爱做大品牌，你才有法度。那这样会不会慢慢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说啊，你这边都变贵了啊，贵了吼，那这样会不会反而这啊，我做这行李当移走之后，会变成慢慢会没落？
0: 嗯，应该是不会啦。中山站那边，台北中山站那边，因为有星光三月南西店嘛，还有一些、哦、很大的捷运站，然后还有年轻人那边蛮多的，所以是不怕啦。房东其实还不是笨蛋呐、啊，你那可能做呵呵，一困头要跟你做三倍，这一点是有人要接手啊嘛，还是讲可能要独耕干嘛，他就趁房子、嗯、哦，趁机把你赶，就涨房租给你赶、嗯、给你赶走。那其实最怕商圈最怕的不是店租贵啦，商圈最怕是没有人呐、啊。
1: 嗯，
0: 是怕商圈转移的没有人，那个是比涨房租还要可怕、哦、因为涨房租你贵的话，你会有承担得起这种房租贵的店来去承租嘛？啊，但是你若人无去，你降价，你嘛无人要租。最明显就是高雄市的那个以前的库冈嘛，啊，新崛江嘛，新崛江那边、嗯、整个商圈都已经转移掉了、嗯，包括以贵体歌雄区哈，这五福跟中山路口的这个大同百货，这精神象征哦，台高雄过去繁荣。 同的这种象征。你今嘛嘛拆掉啊，要做这先做停车场嘛，啊看后边要去大楼是创啥，可能还在评估中。哇，你看过去高雄是最繁华，你看最比较早一辈的高雄人对于繁华的高雄市中心就是大同百货，啊，今嘛要变停停车场，没啦，啊，边爱新觉江嘛是赶快嘛，过去拢是行人徒步区吼，啊，就做很多的哦体育用品店呐，啊，卖衣服的舶来品的店啊，在点嘛是因为这商圈的转移，消费者习惯的改变。人家现在很多在买，还是新居都收起来，
1: 像台中，台中最知名的商圈就是一中商圈还有逢甲商圈嘛，但是这几年台中的逢甲夜市，逢甲商圈的的确确有人说这逐渐也是在没落，没落的原因呢就是萧条，变得萧条，原因就是说第一本身人潮的减少，第二店面店面可能就是因为租金高，所以空租率就高。啊，你安尼就变成讲卖焦嘛，吼，你有诶店都无开啊，啊，都房东啊，听说呢，这当地的这房东，有些很多房东都是来倒租诶，吼，去投资的，好买这个商圈的店面，啊，但是好，他不肯降，哦，不肯降，甚至呢，吼，这租金个一直提高，一直提高，啊，所以啊，就会变成讲，你起码有人了，这有人了租未起，租未起的，啊，这一间有开，那两间无开啊，开啊，吼，这样，啊，你卖焦，你安尼都无。一个连串，所以可能人潮就会减少，让他说哎呦，啊，有的有开，有的没开，这样塞起来就感觉说哎呦，就感觉怪怪，加上一些重复性高，这个逢甲商圈，这个摊位的类型，旅行很相似，缺乏创新，吸引力就会降低，还有消费习惯，当然还是因为
0: 这个最重要
1: 了，网路购物，加上一中街的一中商圈等，加上有百货公司跟冷气，所以分流了，有人要去百货公司，一中商圈就是有百货公司，有人就去那边逛啊，就是百货公司就一起逛啊，
0: 他撑起这一些比较传统商圈的这五六七年还是七啊，甚至八年级前段班的这一群人哦，现在已经是差不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嘛，因为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因为就这样已经开始工作赚钱，其实经济能力有，然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啊，看他少年的时阵去谁金爵江，我年轻我以前在学生时代也是很喜欢跟朋友啊同学一起去逛新。倔强，但是今嘛那个叫我去逛金爵江，我嘛不爱啊，就落个跌。今嘛消费习惯改变啊，我那要去买物件跌，我那讲手机啊点未掉 coupon 啊，就是讲哦某某样买掉，我就买，而且快速到货，然后又便宜，然后我又不用在外面去东奔西跑。和安娜今天被出去这个商场买物件。对，我嘛被哦，这捷运方便用搞诶，吼，也是讲哦，到遐个所在，吼，你当好停车，啊，有出两去好车诶，啊，现在直接奔诶，那跨节等你啊，顺便买件物件，都是点到点啦。现在你还要这样进去，在太阳底下，吼，因为我们那些旧的聚落，还有什么一个比较不方便，走路的空间没有。比较没有，我当下你话我靠停奥多拜，吼奥多拜就停了，来对一个七楼啊个架物件，大家塞起来，然后店里面的空间又不大，啊，能够陈列的货品又不多，那这当然哈，慢慢慢慢哦，这一群人就不会去买，而且这一群人的小孩子哈，可能 Z 世代、Gen Z 或者现在所谓的 Alpha 世代，因的因一他一对因爸爸妈妈的是过一种。去mall买东西的生活啊，或者是捷运可以到的地下街的生活，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商圈去逛街啊。
1: 加上房东呢，一直都是不愿意降房租，所以你不降房租，你房租贵，然后入来的承租的人就越来越少啊，然后你卖的价格就可能要提高，为那个房租的关系嘛，所以说价格就要提高啊。有人说啊，我去洗商圈洗亚奇啊。如果吃个东西，这个价格我不如去啊百货公司去 mall 里面有冷气又舒舒服服的，我何必在这个好底下的谁家去先顾瓜
0: 哈？我有听过房仲讲过了，为什么房东不轻易的去降所谓的房租？为什么？为什么？有干嘛？各位才五千八千块，但是说很多的时候，他这间房子的房价。也给的要卖房子的房价是会去根据你的租金去做换算的， 一降来哈，租金不是讲一个月一当损失多少租金，它是整个房子的价值可能都会被砍折掉很多，所以你有很多房东宁愿把这个租金挂在那边不降，
1: 就是为了要撑房价，
0: 没有错，
1: 要撑住房价，
0: 没有错。
1: 但是如果这个整个商圈都没落的话，那
0: 他不会想，他可能那间房子他成本早、欸、持有成本可能是零啊，欸、早就持有成本，他就等都更嘛，那其实。因为一波先不拿，一波一砍开那样，这、这有资本跟没有资本的想法是完全是不一样。
1: 好五号，所以这是咱今天从台湾的一些观光旅游的乐园的没落哈、一直到还有商圈哈、好，进攻个
0: 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哈，时代的改变哈、
1: 有时候是消费模式的改变啦，商圈的转移啦，消费习惯的改变，
0: 消费人口的这个老化也都有可能哈。南京公哥德力公司干红干油为了干舒鹏啊够护理严肃广告
1: 产品假货来分享哦，这个、产品哦，这个、分享哦，不管是啊，咱的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个护理严肃，
0: 假货来分享。
1: 好，听看看。
2: 五零卡哦，你讲到这样个啊，听个起码，电影情到好诶，叫你呢钙油较好，有感觉咯啦。
3: 跟你分享，我上个月去看骨科，他叫我打要打 PRT， 他说你那个膝盖老化了。我差一点我就被他打了。后来我这个我就加码吃你的三氟钙粉和钙油，吃了一个多月，我现在好很好，很好哦，
1: 很好哦。差一点就被他打了。
0: 公安脏哦，都要发生的代志。我常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因为需要疼了一下嘛。脱鞋子脱袜子，然后进去的时候，可能要去做一个动作的时阵吼，去踢掉一下，架子哦，就是讲他们
1: 健身器材，
0: 健身器材的那个铁架，
1: 铁架
0: 哦，我架开小拇指去踢掉，哦，还第一时间哦，我真正讲阿死啊，我还卡可怜哦，那个
1: 骨折
0: 还是骨裂，我那种疼痛、抽痛的感觉，哇！我马上哦，我一刚找个健身计划者水停了，就紧蹬来处理哦，钙粉，我两个动作，第一个先当然是先冰敷了，第二个哇，钙粉一吃、两吃、三吃，我赶快吃，结果本来卡看起来有什么僵硬不舒服哦，何家仔是没有，后来是没有骨折骨裂了哈，但是我觉得
1: 你那咱没有骨折骨裂，
0: 没有，因为说骨折。骨裂的话会持续那种疼痛感，不会减低嘛？然后因为骨折骨裂是持续的疼痛啊，然后我冰敷完，然后吃钙粉，然后再休息一下，给他再 kick 起来，我讲哦，还好，卡胳膊僵了，你的脚也没有肿，那个疼痛的感觉减少很多。我干嘛好惊讶？爱冰敷啊，钙粉那你钙粉，
1: 对啊，
0: 血液循环好嘛？你血液循环好，你的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就会减轻很多。
1: 所以真正哦，你平时呢有吃有咧补钙哦，真的哦，纵然你人嘛。总是有当时也无小心嘛，是有意外。
0: 他迄个就大咧，
1: 像我几年前也是啊。几年前我伫咧装修房子的时阵啊得，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当时啊，你要等师傅来给你倒用哦。有时候我自己喜欢这里挪一挪，这里动一动哦。而且咧磨一个迄个铁架，还应该是铁架，一个装潢用的铁架的时阵啊，那溜手咧，咱等于我给你卡盘。我甲听众朋友讲，我迄个卡盘哦。煎跟他米糊的，煎很久的，黑青又煎，但是不痛，真的就是不痛，你知道嗎？後來我朋友說，哎呦，你煎成這樣，你不可以，你都沒去看醫生，我說沒有，我想說我都有在吃鈣粉，不痛，你看煎成這樣，還黑青，任何人看到說那很嚴重，你的骨不知道有脆去嗎？讓你的鐵這樣斷下去，整个铁架就这样规等了以后，肩足骨的哦，好多天都还是肿的。我们朋友一直讲，没事没事，你再去看就压着我去那个骨科医院去照片子照片子照出来， 医生说没有啦，哦，骨头无安怎吼，所以讲阿弥陀佛了，这就是平时吼，真正是有食有惊去，有食有保庇吼，所以要补钙哦，吼，这阿无诶，遐尼重的铁啊，吼，阿个扑起来也是踏到铁架啊，
0: 而且是小指头，
1: 只有那一根小
0: 指
1: 头，
0: 哦、小指头好痛哦，钉下铁架，我把酒把塞进来喷出来。
1: 对，我冇这经验嘛，像是去年嘛，吼、哦嗯，去年我是去踏到阮家的浴缸，吼、嗯，阮家的浴缸被渗过去，啊，但那个我到的浴缸是一种石癌呀，吼是石癌哦，啊要进去要入的入的肾亏是啊，转来踢到嘛是不会精彩啊，哦踢到去那一下，那个时间是痛啊，痛到一个不行哦，哦整个小拇指后来也是肿啊，哦，嗯、啊肿啊，啊嘛是我朋友讲，哎、欸、啊你这肩胛呢你无去看麦吼，扑、哦、起来迄阵嘛是甲讲讲，哎、欸、君子啊你这爱去照一下，你这肩内迄个肩胛呢吼，可能你踢到可能我骨折了，还是安怎吼？啊，我这人麻痹麻痹啦，我都后来就大概安尼讲啊，好，我就去骨科看嘛。好，还好没有怎样吼。所以哦，我讲阿弥陀佛，真正嘞有加有保庇吼。
0: 对啊，那干粉的
1: 一定爱加，
0: 平常加好，讲阿弥陀佛，平常加都咧好啊。过来你钙，加咱的钙粉。
1: 对，得力珊瑚钙粉，补钙是咱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代志，吃钙补钙，来自日本100%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你的。

0: 恭喜川大大，贺喜川大大啦！我们的川普哈，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哦，伫昨天已表示讲，美国已经跟丹麦、跟格陵兰达成协议啊，要让美国拥有对格陵兰岛屿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啊，那并且禁止任何敌对势力在岛上驻军哈。那即马啊，即你若讲川普讲的有当时啊，川普讲的话敢会听咧吼，变来变去吼。但是现在是丹麦跟格陵兰拢有出来证实讲对。真的吼，而且将和美国签署协议哈，来，所以川普即这个第二任上任掉的一底安呢吼，对啊，这个格陵兰吼，那念念不舍啊，最主要一点是发现俄罗斯跟中国吼，这个军事力量吼，军事的那个协一种啊，这个已经插旗插到这边来了吼，所以讲如果美国这一边没有掌握住的话，真的吼，这个人讲吼，地基岛链的吼，得归得连，得归得连的哦，所以啊，那时候也是啊，真的。是撂下狠话，然后如果在我再能不能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话，那就把格陵兰划为美国地啊第几州哈，好，这是熊习惯的口吻哈。好来，现在丹麦、格陵兰都证实将和美国签署这个协议，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格陵兰岛哈的安全事务有永久的控制权。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叫永久的控制权？
0: 咱你爱看前面那股的是安全事务，定义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其实是军事国防的，他那边哈，就是因为
1: 就是美国去管格陵兰岛的安全，
0: 对对
1: 对
0: 对，而且敌对哦，有共哦，就是未来呢，这种敌对的啊，这个敌对的这个对方呢是没有办法，是没办法哦，这个任何有任何的这个在岛上的驻军啊，这是美军要驻军伫遮啊，对，驻军的你怎么这安全，就是我来管的啊，你的别人。尤其是跟美国敌对，他讲的当然就是，其实就中国、俄罗斯啦，吼，啊，你都袂当啊，你就不能，你即嘛你，即我咧管你啊，我有驻军啊，我会当动用我的安全军事力量啊，吼，你别想休想踏进格陵兰一步，安尼就对啊，吼，嗯。

0: 好嘞，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个格陵兰它的重要是因为吼，格陵兰具备有很好的吼，真好的军事战略吼，军事战略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格陵兰有非常丰富的稀土跟矿产资源啊、哦，是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要地哦。哎，好来，咱来讲，咱先讲为什么它是在军事战略的位置啊，最重要哈、哦。它主要以是北极防御的枢纽。
1: 对啊，
0: 好、嗯，你格陵兰家你要进入北极哦，这所以这的是一个第一岛链的对啊啦，好、哦、进入北极，然后这个北极防御的第一岛链的枢纽，格陵兰你其实是在北美洲跟啊、这个欧洲之间哈、哦、啊靠近北极海，控制格陵兰就等于掌握了北极地区的安全好、哦、加这个通道好、哦、加通道。第二就是讲美军伫遮，美军伫遮呢，伊设有这个有图勒空军基地哈，会、哦、当有效监控俄罗斯等等的对手哦，因的军事甲潜舰活动。哎、哦，所以讲，我当我刚为什么讲说未来以后敌对方在不能、哦、踏上这个格陵兰哈、哦，这个好迈孝顺格陵兰的地方。另外，美国跟北约高度关注这个地方哈、哦，主要原因是为了要轰击的其他的大国、哦、其他的大国就是咱都要讲俄罗斯。或者是中国，好在当地建立的军事基地，或者是扩大的战略的影响力，好，就是这两个国家啦，他们已经在做，他们已经在步步逼近在做，所以川普在一直安怎，好，这个撂狠话啦，或要不然就不惜出动哦，好，这美军呐、啊、用军事的这个吼力量也要掌控格陵兰，就是这样。哎、欸，如今哦，会当加这个好，这个丹麦还有咱都要讲，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什么要签这个
1: 就格陵兰啊，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不错了哈，这安尼就重视有一个进展啦。第一就是讲，这个叫有丰富的稀土，好跟矿产资源。那么，这个不管是在矿产哈，一啊还是稀土哈，其实一东西，这个很重要。不，格陵兰的冰层底下其实有大量的稀土元素哈。好，被你一点讲，格陵兰不是就是好一片的冰山冰层嘛，没有错。但是它冰层下面蕴藏大量的稀土元素，还有什么？还有铀。哦，铀也是很重要的哦，这东西哈、哦，电子产业相当需要诶，这类、个、哈、哦、珍贵的这个产物啊，还有其他的矿产，所以才会那么备受哦这个、关注。另外就是讲气候变迁，好、哦，这个冰川的加速融化融化，好、哦，所以讲以前呢难以开采的地下矿藏，今嘛逐渐露出来了，哦，较早拢冰山冰层嘛，底下你根本你唔得去凿冰山吼，啊、哦、炸冰山，要安怎去开采？啊，今嘛就是因为地球的暖化，哦，所以讲，哎，愈来这冰川一直在加速融化。加速融化掉原本在冰山冰层底下的这些稀土，好，这些重要的矿产哦，得当哦慢慢露出来，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开发哦。所以这只是国际资源的博弈啦，哈、哦，嗯。另外呢，就是讲未来的北极航道哈，水也会有新的航运开通哦，通哦。主要关键的，因为随着全球的暖化，北极冰层的溶解，未来北极海的航道呢，会大幅度哈缩短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时间跟航行的距离，所以格陵兰刚好就是位在这个航线的关键位置，所以未来就是讲航运哈会打通航运的新通道哦，咱都要讲北极海哈，就是讲未来北极海航道会大幅度缩短亚洲跟欧美哦，亚洲跟欧美之间的航行的时间距离， 所以是不是这些欧美国家、亚洲国家都有好处啊？哦，加五上面上面被稳出去，就多了一个新的航道啊！哦，哦，所以很重要，所以很重要。哦，川普哈、哦、不惜呢，哈、哦，这个啊，这棍啊棍，他、啊、拿着棍子，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哈、哦、这哦红萝卜哈、哦，就是你要选哪一个哈、哦？哦，最终哎，没想到哈、哦，来，所以如今会当有这种的结局。哦、这算是不错啦、哦、
1: 对、啊、这个在下个礼拜、哦、因为包括这类、哦、美国格陵兰跟丹麦的这种、哦嗯、各方的政府也证实了下周的联合国大会上因为要签署有关加强这个北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协议、哦、因为格陵兰也位置就是在那个北冰洋的上面北极附近嘛，所以对这类、哦、尤其我刚刚听众朋友说很多很多的俄罗斯的潜艇过去都是从北冰洋那射到美洲去，射到美国的这个头上去，所以美国就觉得这边是心腹大患嘛、还有重点，因为这几年地球暖化，过去可能无法度行，咱头先嘛讲过，无法度行的路、哦、冰川、哦、然后也是讲没有办法开采的这个相对的稀土的矿产，这因为这几年全球暖化的关系、哦、现在都可以做了，而且。这个变成以前大家可能不会那么重视这一块了，不方便嘛。现在温度改变了，海平面下冰层融化，海平面上升，大家可以走，那当然是兵家都要去抢这一块的地方。所以下个礼拜他们前有一些更多的细节，我们刚刚谈就没有报告哈。包括美国这只有国防吗？还是相对的有稀土的这开？那个采矿权等等、哦、不知道没关系、我干嘛这些美国的川普政府在这一任里面相当重大的一个外交、因为买格陵兰不是川普基金在换的，一第一任2016年那一次第一任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那个格陵兰给买下来、结果在第二任的时候以为大家第一以为大家他以为大家以为他第一任在开玩笑，结果第二任真的是把这个政策给实践了、国际情势跟那个时候跟现在也是差很多了。
0: 好，所以说因为真的是川普用心计较了，营营积极啊，也就是一定要拿下。其实最重要当然是矿产以外，战略位置其实它就是针对中国跟俄罗斯。这两大国已经拢在那发展啊，那个讲船舰啦、潜水舰啥物啦，甚至在那建立有建立一挂这个战略基地、战略基地。川普说、怎么可以呢？这哪让你把持去？以后对吧，所以说全世界各地美国它当然重要的位置都不能让不管哪一个国家也特别是跟它有竞争力的这些大国，就这大国当然就是中国俄罗斯，绝对不能让他们掌控被他们拿下。好，恭喜在川普总算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算不小啦齁、但是阿伯等下讲讲讲讲齁，所以他昨天讲这件事的时阵，我在想讲我嘛不爱甲看这个臭川普个咧臭屁啦齁、美国将拥有格陵兰的永久控制权齁、我想讲有个咧短短的齁、为了选举齁、结果没想到人家那个格陵兰跟这个丹麦国家都也回答有回复说对了，要进行这个协议这个签约的哈、就是真的啦哈。
1: 能进攻的。得力公司干风干雨，未来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志豪来分享哦，那呢干风干雨。
2: 他
0: 可以
2: 讲
0: 板机子
2: 要
0: 吃啥，板机子吃钙粉钙油。你答对了，哎，这可见你有经验的嘛吼。
2: 对哦，本来是针头啊吼，也未开，我另外是针头啊加竖起来呢，起码免啦。
0: 哦，安尼哦。
3: 板机子吼，真正吃钙粉跟钙油真的有效。我本来吼做黄纸，起码在写白起来拢用袂起来，你来改板，点有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的，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摕一种物件去吃，钙粉跟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改吃看嘛，真的有效。
1: 板机子哈，也学名称叫做狭窄性哈腱鞘炎哈，肝胆管的是咱的秋尖桃啊，这个屈指的肌肉发那个发炎啊，没有办法哈，然后恢复到正常。咱哪讲秋靠啊，不，那手指头一弯，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位置，这个叫做板机子哈。想到安内呢，因为反复的摩擦。哦，的条条在这些的反复的摩擦跟机械性的刺激哈，好，那当你手指头哈过度使用的时候哈，会导致发炎充血，所以啦，所以咱板机子哈，我没按照改善，能能种嘛，得吼，你爱喝喝啊歇困，让他好好的休息之外呢，咱像咱两个头到两个混向的姐姐钙混啊，钙混吼，弟弟板机子在歇困在休息的这段时间，是让你的那个发炎的状况吼能够改善很多。我干嘛这是真重要吼，因为发炎你的那个你的腱啊腱都无法度弯哦，弯等于无法度穿到顶，所以。咱喝啊，使用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尤其你若讲你是你较搬动吼，你工作需要较搬动，钙粉、钙油两项拢一定要好好啊来去照顾。钙油的部分你买加强，安怎呢？因为咱咧搬动的时阵吼，我们的关节软骨吼，骨头跟骨头之间的关节软骨会两节的小底。你本身体重你若讲重，啊，佮加上你搬物件咧，逐工底磨底磨底磨，你得磨甲磨顺，磨甲微起。所以要好好保养嘛。那么我记得听众朋友一起咧水果行的大哥也是啊，哦，大家就知道水果行逐工咧拖水果，很重重的呢吼，而且吼
0: 一箱一箱吼，
1: 一箱一箱
0: 进货咧，进货
1: 量个遮大啊吼，所以咱这个迄个水果行的大哥盖混盖油用弄咧食吼，我那印象很深刻嘛，伊个传好因囝，
0: 因囝咧读大学，伊讲定咧运动，
1: 传家宝，
0: 他怕他儿子的骨头关节受伤，
1: 对，我咧长期运动诶哈，我咧搬重物的，而且讲你定定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那得力酸哦盖混，甲得力酸哦盖油啊，呵呵啊够，呵呵啊补吼，计上拢是2500块，去指定个版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等位。以上广告，米的铃声。

0: 哦，今仔日高阳真闹热咯，吼。
1: 政治上都侪啦。
0: 嘿，
1: 要选举啊。
0: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市长哈候选人哦，通通跑来高雄。目前台面上最有竞争力的哈，好，这个两个
1: 哈，最有应该不就是最有热度的、
0: 啊。对啊，对，这次是好两个哦，这都跑来高雄哈，都跑来高雄，各自为自己同党的候选
1: 高雄市
0: 高雄市长候选人呢哈，这个站台冲刺拼场。
1: 嗯，没有错。
0: 所以今天你就知道这高雄
1: 要选举了，你看这才九月份而已，其实剩不到一百天了。
0: 对，还有高雄自己本身这个周末也有很多活动，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哇，这真的有很多倾巢而出，天气还算不错，天气现在已经秋天了，我们到楼下就一片那个运动公园，我最近走路散步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园里面的那个栾树啊，我最喜欢去观察这种树哈树叶的变色哦，就代表季节的变化啊。栾树夏天的时候绿油油，今嘛这个季节已经转为稍微较黄哦，它不是黄，就是说比较浅绿哦，本来是深绿嘛哈，绿油油啊，今嘛的变成浅绿啊，浅绿过来伊的变成有一点红。哦、所以有时候乍看很多栾树、欸、你乍看之下你会感觉说哎它好像是那个枫树枫红、就枫红这样。哦、它一变红的时候也是很漂亮、很漂亮。哦、每一年、哦、大概 这个季节就是树叶在变色的时候。我觉得是随着、天气的变化、看看这些植物看看这些树木、变蝶的变化真的是也是 很美好的一件事啦。我是刚刚呢，很美好的一件事哦。

0: 不错哦，来，咱有听众朋友要分享哦，我還有拍照哦，吼，他还有拍照哦，昨天有去参加渣美艺术节，在台南哦，听讲昨天现场涌进超过5000人，班倒加倒的250桌嘛，一桌十人的2500人嘛，哦，啊个迄个伊有现场演戏嘛，啊你也当免费去看戏，哦，无加倒你无订倒无加倒的人，你买当免费哈，哦，去看戏，啊他现场又有一些市集，哦。市集啊，那个每一挂这个啊，可能台南自己当地的一些啊水果啊蔬菜什么哈，这台南市长黄伟哲一讲，嚯，他这样哦去一趟，他买了好多，我怪买很多拢买菜，我就不知道啦，我看伊关是拢挂菜，伊讲我就一路买了超多的对哈，所以涌进超过5000人哈，啊，咱就以前就别有义务去现场，伊讲停车方面，机车要找位置不难，
1: 欸
0: 开车可能要提早去
1: 哦，所以卖开车去哦，全部都卡都摆啊。
0: 对，但是地点呢，因为靠近林默娘公园的义载金城哦，所以稍微走一下可以停到义载金城那边的停车场哦。啊，昨天伊是啊，他是拿着刚到手的18。iPhone 18 Pro 去拍的呢，才刚到手呢，iPhone 新机啊呢，iPhone 18 Pro 去拍那个谁黄飞啦，唱歌那个唱那个对对对对，没得好黄飞哈，现场一共哇，他就去拍黄飞啊，现场气氛哦，他说蛮好的哦，这样。啊，这啊，他这个一张照片就是黄飞嘛，哈，他拍的就是黄，好，不错哦，咱这听众跟咱分享，
1: 没办没办没办，因为最重要的交通的部分哦，就是讲哦。因为不只是你台南市的这听众朋友要去嘛，可能我跟我外地还好几天嘛，对不对？
0: 哎，为什么你昨天就有去呢？哎，他的活动不是礼拜天跟礼拜一礼拜二，
1: 但是这长是没办的哎，
0: 哦，长是没办的，
1: 我们在嘞，不知道，
0: 哎。对嘞，他不是那个吗？9月20、21、22三天吗？啊，昨天为什么昨天有？哎，然后对嘞，我的个哎，
1: 对了，渣美艺术节可能跟那个
0: 哈，
1: 跟那个
0: 跟假的不赶啊，
1: 不赶快吧？
0: 是吗？哦，
1: 哎，板凳好像
0: 板凳也有昨天
1: 哦，9月18到22嘛，昨天开始嘛，
0: 哦
1: 啊，但是
0: 哎，咱这里听众哈，来，
1: 没来了，
0: 嘿，
1: 渣美艺术节，
0: 嘿，
1: 一连5天呐，
0: 哦，
1: 大戏免费入场了，
0: 哦，
1: 那前两天哈，就是从张噶吉那吉哈，
0: 暖场活动，
1: 暖场活动
0: 啊，咱有听众讲暖是暖场活动，
1: 板凳是哈，板凳是日一二啦，
0: 就是明天啊跟下礼拜，
1: 所以礼拜天那一天的这个交通的量才是最关键嘛，欸，因为还在加班的人，因为
0: 哎呀，欸，可是昨天这样的5000人入场啊呢，
1: 那5000人，
0: 我都啊想讲5000人可能有2500人是假的，哎，欸，结果昨天是无假的呢，一共现场有那个热哦，咱听众讲啊，现场有热食摊贩，啊，个有一挂庇护工厂的商品哈。哦全部都被买空空。
1: 那个齁，昨天差不多5000人嘛，但是这个礼拜天那一天还有750桌是三天啦，
0: 啊。250桌啦，嗯，一天
1: 250桌嘛，
0: 有2500人嘛。
1: 2500人再加上齁，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昨天是周五齁，六日可能会更多，所以你讲瞬间高峰可能会涌入10000人。一万人但真的就要蛮考验那边的这个，
0: 所以昨天跟今天是暖场。
1: 喔，暖场的这最狼
0: 啊暖场也有市集，有庇护工厂的商品，啊各有几个热食摊贩啦。
1: 对。
0: 啊那都5000人啊，
1: 嗯。
0: 我哩嘞，
1: 礼拜明仔就是明仔可能会到到100人，几万人去搞通就。
0: 我今仔那真有定点哦，我得先欢乐讲交通哈问题啊，所以讲好吧，好，哦，啊，感谢咱经理，
1: 对，分享哈，
0: 感谢他的分享哈，所以张姨这是张家今那个东西暖身活动啊，所以讲可能拢有一挂艺人表演，哦，不是做歌戏的，是艺人的表演哦。

0: 品嘛，混酿，你看，伊伫当下的这个摊贩也是扎美艺术节，他的有那个三明治哦，是那种龙虾的那种哦，
1: 对不对？
0: 扎美艺术节的摊贩呐，
1: 哦，摊贩哦，摊贩用个加二哦，
0: 龙虾的那个总会三明治啦，然、哦、后用这阿爸蒸吼，来对，就是三块这个那个总会三明治、啊，里面包龙虾肉，还有一个龙虾的这个虾头，哦，有某一跨戏啊，这个看这个布袋戏了哈。
1: 哦，啊来，那有台北听众来哦，哦来讲哦，嗯，他说哈、哦，博洋今天要去高雄哦。好好用高雄的美食征服他，因为沈博洋之前说南部的食物太甜了。哇，你讲哦，伊讲这句我无意见呢，我感觉有影呢吼，这卖讲南部哪里啦吼，我感觉的确咱日常咧食到的食物有真的很多拢感觉太甜了。尤其是咱咧食诶吼，就是讲应该爱咸诶迄种诶吼。哦，这个南部，特别是台南呐、啊、吼、哦啊，台南啊，高雄大概也稍微会受到影响，也是。我也觉得这一点哦，我真的不否认哦，真的。我当下包括我跟你讲，我最近哦，故乡的，我的故乡很有名诶，好、哦、苗栗苑里诶的鲨鱼丸呐、啊、吼。哦然后我一起，哦，所以从小吃到大的很好吃的鲨鱼丸，而且只有我的故乡苑里有哦，万里屋哦，有会刷鱼吧，去做刷鱼丸，而且伊拢无含姜的哦，哦，有些人你买到可能会有加的一个有会姜啊，是一个混哈、哦哦，我买的那个那一家哈、哦，因为从小吃到大，我就知道它是完全的是鲨鱼肉哈、哦，刷鱼吧，尊公伊那加一些姜，可能也很少量很少哈、哦，所以吃起来特别好吃。我最近个订嘛哈，我就反正他现在都是可以哦，订购就直接栽培到家哈。我一买就买了十包，几包十包，几包拢一斤多了哈，一斤多。我突然我这本家公可恶，怎么变甜了？以前不会甜呢、欸，就是安尼我在刚刚喝家，怎么这一次吃了？怎么这个鱼丸怎么这不是我原本要的鱼丸呢、啊？它怎么变甜了？好、哦、变低哦，里面就是有应该是有加了糖，它之前不会啊。我从小吃到大，我永远知道那个味道是如何啊。我这样不行哦，那这样真的是不行。安尼，下一次我就不可能就不会再的安尼吼，遥远的距离个特别安尼订购吼，宅配到家，冷冻宅配到家吼、哦，啊，甜真的不要甜呐、啊，不要那么甜呐、啊，一点点提味就好了哦，拜托啦，南部的确是有甜了一点呐、啊、哈、哦，连北部故乡的北部的本来不甜的都变甜了，这什么道理呀、啊？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当然，我觉得现在哈，全台湾呢，这差不多这一个多月以来哈，那个。不管是媒体啦，平面媒体上面什么电子媒体啊，去攻击网络媒体上哦，这个对，就台北市长参选人哦，张那个沈柏阳哦，沈柏阳哦，然后很多的讨论嘛，包括以最近弄的去什么亚旗啊，然后有什么有杨柳等等，我干嘛长哦，以去之类哈，台美夜市，

0: 然后拍照。其中哦，他们一次是上去五个人哦。昨天有一幕哦，其中有三个人哦，开始黑来乱的啦。他就拿那个标语哦，写这个杨柳哈、啊，就是不好，就是杨就假装的杨，一个人字旁在杨、啊，肿瘤的瘤，
1: 然后 就取那个音啊，但是是不好的，
0: 啊、要把它损了。哎、欸、呀，
1: 来、啊、先接电话哈，来你好，嘿，好好断线，咱等一下再接好
0: 了。啊，沈博洋其实足侪人伊嘛唔知嘛，哎、欸，后来好像。我觉得两个部分还蛮，我觉得蛮值得赞赏的，就是他们团队风度蛮大。第一个，旁边的工作人员其实有看到了，说真的，还得起来讲闹场的，可是工作人员也没有特别说，啊，你买点闹场，他 Q 了。然后后来他是照相的时候，我想到前面那个板子哦，前面后面都有文字，沈博洋也有看到了，好像就是发出一个会心的一笑哈、然后呢，那马公啊，他们也是有排队嘛，啊，不管要举什么样的政治标语嘛，只要不要辱骂到别人的话，那我们就他们有乖乖排队，我们就让他们上来这样子拍照啊，大家开开心心的哈，因为咱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哈，你不管是支持的、反对的，你都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表达你的意见，那我干嘛？这样看了就是说，哎、他气度蛮真的蛮不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干嘛不赚不？
1: 虽然你这是的来讽刺我，
0: 啊、可是也是就
1: 是反对的。哎呀，既然你要跟我拍照，我也是不跟你拍啊。
0: 其实某一个状况下，本来政治就是这样子、啊，激起烈乌欢怼嘛乌。如果你能跟好好的面对，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还蛮温暖的。
1: 哎，来你好，嘿，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Hello， 来，我人来，你好，嘿，
2: 嘿，啊，不该讲，还讲了幼稚无聊诶，还做还是无效了，而且问题是什么样，穿床单背心不重要诶。
1: 嗯，好，谢谢，好、哦，嘿，
0: 哦，从那边就对啊，就穿了安全嘛，人身安全嘛，
1: 对啊，你这不是安尼呢，吼、他其实，吼、一个。主要是，不是咱家己国内的，你知无？吼、哦，咱就听讲，创啥会？你有较了解一下无？他其实他防的是，他是被中国列入一个不受很不受欢迎的人呢。
0: 应该说是说啦，哈、
1: 他是针对这个呢。
0: 应该是说哈，大概有没有印象？有没有？才没有多久，是前几个月的事情。在台湾很有知名的这种哈、就是也算是媒体人哈、然后他是日本人，石坂民夫嘛。你看一。他是普通人而已，他只是一个名嘴，然后是意见领袖。他在演讲完都会有那种就是透过中共来收买的黑道去给他做人身的攻击。一般人你
1: 为香港来，
0: 啊，
1: 知道你要在对位冲啊，啊去，给你爬，
0: 对啊，
1: 他打他嘛，打了就马上就溜又大飞机溜出去了哈。所以沈博洋是现在中国非常害怕的人。
0: 过去吼，过去这种威胁吼，顶多是口头上的威胁嘛。可是石坂民夫先生的这个事件之后，
1: 亲门打吼，招来跟你家的跟你怕呢。
0: 这个就是共产党最会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当地的黑帮，结合当地的黑帮，干一些狗屁倒灶龌龊的事，利用亡命之徒干狗屁倒灶的事情，这是中共吼，还是共集权政。手段最常用的这种手段、所以沈博洋穿个防弹衣就是防止像石坂民夫先生这种发生这种事情、
1: 对啊，那当然你展现你穿防弹衣是前几天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的街头底下咧跑步的时阵、那当然在台湾他有没有穿不知道、如果他穿我觉得也是必要的、真的一个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也是必要，他又是、被中国列入重点的人物、所以说
0: 而且、
1: 为了他的安全呐、
0: 随着这个选战的这个白热化，我干嘛都被叫点酸计哈？是准哦，这种大家的不管是政治言语的交锋啦、或者是你看昨天这种比较软性的场子，都有人去用软性的闹场。
1: 对、
0: 那我们怎么不知道？到时候真的是那个陆军哦、正面对撞的时候，会不会有更过激的反应？尤其台北市这一次是整个台湾选举的一个焦点嘛，所以我觉得有多一份安全哦，真的多一份保障就多一份安全了。
1: 好嘞，谢谢的，你好，哎 ，Hello。
3: 进前当中当时是无穿人，白人穿个衣啊。
1: 好，谢谢。
3: 那上街是大家拢无穿。
0: 对啦，对啦，我就。
1: 就是说可能威胁不是咱家己迄个国内的是
0: 啊，我觉得啦，我觉得
1: 咱家己
0: 就是
1: 就有渗透来的啦，哎，渗透来的
0: 会这样子做啦，就不会只有我们光是我们
1: 看啊不啊不，你聊这伊咧爱情伊念吗？给情伊念不给我给哥给我不舒服。
0: 他看会这样子做啦，已经做的很算是很大大方，那一定有收到什么样的情资啦？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这简单的啦。后面有可能有各国的这种情报机构可能发出的警示跟威胁，而且公营以内去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情资资讯哈。反正候选人就你是比较是敌暗我明嘛，有多一层防单衣就多一层保障。
1: 而且哦啊，现在又看他声势看好，声势看涨，吓谁哈？哦，今嘛那俩管起来哈，所以有时候哦，敌对的势力的哈，可能就恨得牙痒痒哦。
0: 买一个保险呢？
1: 哎呀，对呀，哈。好嘞。美国总统川普呢，有个宣布一个重大好消息啦，哈、哦，好来，一共哦，美国即将哈、哦，美国即将哈、哦，在一个国家哈、哦、设立美国的陆军基地，嗯，好、哦。美国今嘛要伫一个国家，就是设陆军基地，代表这个国家原本没有美军基地的对啦，哈、哦。嗯，美军的陆军基地哈、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
0: 哪一个国家？
1: 哎、就是很靠近乌克兰的国家，
0: 嗯、
1: 叫做波兰，哎、嗯，波兰哦，哦，美国今嘛要伫波兰设陆军基地啊，哈、哦，这个相关的协商，听讲今嘛已经有取得的重大进展，如果那顺利敲定哈、哦，啊，详细的设立的地点啊，在近期当中诶，对外宣布啊，对外宣布。那波兰的总统呢，纳夫罗兹基，好、哦，随后嘛公开致谢哦，甲美国哈、哦、致谢，并且承诺波兰政府诶全力提供最理想的设立美军基地的地点。所以在最近美国哈、哦，这个啊，包括咱都在讲的格陵兰，还有波兰要设美军基地哦。

0: 对波兰社美军基地，这对伊来讲，就是讲，对这些北约国家来讲，哦，应该是多了一层的哦，这个保护啦，哦，防这个安大啦，哦，哎呀，波兰，你看现在是乌克兰，你看俄罗斯乌克兰来了，哦，你看就所以整个欧洲国家其实也都是哦胆战心惊哦，虽然俄乌战争到现在四年多，快五年，
1: 波兰的命运真的是很多舛，
0: 对吧？
1: 你看二次世界大战时阵吼，他是一敌用被纳粹给侵占嘛，然后最恶名昭彰的纳兹维兹集中营就是在波兰嘛，那时候死了很多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但是等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他又是怎样被赤化？哦，对，这个啥东那个苏联的政权又把波兰给吃掉，一直吃到东德去。所以你看，一地从二次世界开始一直到结束哦，这个国家先被纳粹摧残，然后再被俄共仇摧残，然后现在呢又变成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0: 波及啊，一第一线
1: 的得说，
0: 所以讲波兰人这几年波兰其实也是战场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波兰他当然他一定是后方协助很多。你看我是
1: 帮忙撤退，
0: 很多国世界上重要的人物要去乌克兰，那时候要去乌克兰哦，啊是讲物资上面被闪鬼被温鬼哈，啊被去啊接触哈这个基辅哈，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或者是见啊我记得泽伦斯基，很多都是从波兰啊，都在波兰，以波兰作为一个基地啊，所以现在美国要在那边设。这个美军基地，所以波兰总统说很开心，很高兴，很欢迎，而且一定会选一个最理想的地点，看美国要爱什么地点，他们就提供什么地点给他设基地。

0: 台中吼，台中市北区呢，昨天啊，今天吼，今仔日透早发生一种连环车祸吼，连环车祸。简单甲听众朋友讲，又是一个毒驾
1: 哦，嗯，
0: 今嘛拢是毒驾。这个驾驶是32岁，你啊32岁，伊是开面路诶，开宾士车，经过呢吼，这个路口的时阵突然就失控了吼。好，就跟他长像个保龄球安尼哈，你讲保龄球安尼，一路呢吼，一路弄到扫倒了，佮扫倒28架车，包括有机车也有汽车哈，造成4个人受伤哈。后来佮在这受伤的人没有大碍，然后警方呢佮驾驶林哦，这个姓余的男子哈，做酒测发现，好，他的酒测超标哈。就是也有喝酒，然后这个
1: 又酒，又酒又毒
0: ，毒品的快筛也呈现阳性哦，
1: 真的是，
0: 身上又搜出毒咖啡包，哦，所以依照公共危险，一起毒品追个哈，已经移送侦办了。你看，又喝酒开车，又吸毒，一烧。车呢开出去啦，剩呢人拢已经安尼戆去啊，唔知安尼麻去啊，戆去啊。28辆的车子呢，汽车、机车、汽车、机车拢有啦，都安尼剩咧扫玻璃球安尼。所以真的是要受国家人，你那唔得到家己厝食个死就好啊！你开车出来安尼，哦，真的哦，真的，真像这种酒驾、毒驾的哦，又毒又酒，这个才更可。

0: 今天哦，今天来高雄的警察好忙哦，哦，嗯，真的会好忙好忙哦。哦，我甲看吼，这今天的这个两场吼，啊，一场是这个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要在凤山造势吼，要伫凤山啊，另外一场呢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要在这个五福路哈，五福路这一带哈啊，再加上两位来自台北的市长候选人哈，一起哈，真的哦，今天所以警方今嘛都拢已经做无用啊。
1: 这嘛是哈，这可能哈的，你的这个这种选举哈，这算是第一场比较大型的哈，跨县市的这种哈，政治候选人的造势活动了，因为今天这个就是国民党在凤山的那一场，他是高雄市长这候选人这个柯志恩他哦，吹这个蒋万安市长哦，马西也被连任的，阿克被酸心霸气的这类，这个叫啥李世川哈、候选人
0: 哈、对，新北市长候选人、
1: 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的这个国民党籍的候选人啊，跟高雄市要竞选的这个
0: 议员啊，没有。我是讲议员呐、他们自己各自党派的议员大概也都会一起。
1: 然后那个，我们先说就比较大的啦、就是然后高雄市的这个哈、这个赖瑞荣跟这个沈柏雅，
0: 沈柏雅
1: 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雅，哇，这是北高两市北啊，不是哦，不是北高哦，是北高决战哈、决战在高雄，这么热闹，今天才9/29，
0: 今天、
1: 政治味就那么浓啊，反正秋天到了哈、对，长不快的扎美。艺术节啊，给那给那让来高雄看哦，这两党在高雄市的政治大小，很热闹啦。但是那打，我觉得我现在的选举氛围会比较轻松啊，就把它当做嘉年华会嘛，
0: 包括。
1: 加上沈柏雅一家这类赖瑞荣他们合体也是一个快闪的活动，在就在高雄市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就靠近博那边博附近然后那边做一个快闪的活动，快闪而已啦，轻松比较爱与和平的快闪。国民党的这个蒋万市长然后李世川跟柯志恩他们就是在比较传统的那种就造势的场子也不错有传统有创新的大家欢迎大家来高雄去谈嘛，包括这个陈其迈市长说啊，那蒋万安市长哈、有时候在台北市议会咨询的时候，对高雄市有很多的直就是意见啊，没关系，因为离台北离高雄比较远，哎，今仔日有机会来高雄，哎，当看高雄的这里六合市行大一嘞哈，来博尔行大一嘞，欢迎嘛，我们就是欢迎蒋市长来走一走，然后还有一些共同的，可能台北高雄都有的政策，也可以参照一下。我们高雄市的遮阳伞40万啊，试穿一次哈、可以参考一下。
0: Hello， 你好，
2: 我连北啊灌浆哟，给传几杯啊！
1: 有啦，拜，大家来
2: 正。哎、欸，
1: 这个叫做大人的演唱会啦，政治粉丝的演唱会哈，没办法哈，有人来，大家老认嘛。我干嘛对高雄其东西喝足？我们不分党派，我们高不分
0: 黨派。所以我说高雄警察今天好忙啊！
1: 对啊，明天哈高雄市也有那个有刘若英的演唱会嘛哈，所以各个年龄层哈，各个兴趣的爱好者哈，你给连让爱玉降低去跨降低哈，爱玉最新的去看演唱会啊，然后喜欢去这海边喝一杯的也可以去博尔走走，高雄市的这个这类开大门走大路哦，欢迎全世界不同想法的人来的一座城市。

0: 你的取代节目是 B 的林青，那你 call 电话是0800-775599。
1: 我看中国哈，中国有一个查甫的哈，哎、他最近呢拍了很多那种很短的短片哈、其实上看得出来，也年纪大概在40出头啦，哈，年纪看起来是应该是哦，完了得发展了未歹啊，那可能应该是的。周期然后他在、中国的这个大城市、有自己的事业发展，但是他是一大边拍的影片都是回乡下的影片、回乡下的假崩嘿的假崩哎拢拍的假崩，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被这个、看到一个假崩哎假崩安怎咯一拢去、用挖工堆崩啊菜拢得安尼硬加拢水出来钉出来吼、挖工啊这尖尖尖尖哇嘞，有时候可能只是一样菜而已、比如讲啊有的竹笋炒肉丝安尼吼啊加很多辣椒很多辣椒，哎等下哇一挖工崩啊顶头看满满满的吼一、竹笋炒肉丝。每次拍的都是这样，哎，他一定都吃饭都端到外面来，哦，整卡，哎，去库里边边啊，啊，不，有当时啊的坐头卡，有当时啊坐医疗，有当时啊坐医点嘛，吼、哦，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吃饭的时候都很大口，啊，刚好这个男的吼，伊吼，伊嘴巴个还大大的吼，嘴阔，然后嘴阔嘴夹树根哦，啊，夹物件的时阵，侬夹个足大嘴耶，很大，啊，然后都会笑，这样一直笑，好，所以你也知道。吃饭的人吃很大嘴跟哪吃哪笑、这种的、就不知道这种画面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很舒压、后来我就一直有注意到这个人拍的片、他应该是都放假期的时候、带孩子有带他的孩子回来乡下妈妈的家，有当时在抱到白切，有当时在、到采收水、蔬菜还是帮忙家里采收水果、有当时在那里到这家属、然后一定每一次都拍有这吃饭的片、所以很受欢迎、他、就是那种笑容还有大口的吃饭、有时候他妈妈一吃一半，妈妈就拿碗公出来他都苦在外面吃嘛，妈妈就拿出来就说，哇，这个给你啦，这个给你，再吃啦，再吃啦，这样，然后他讲了一段话，其中有一篇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其实，意思说他在外面发展，他自己的生活也过得不错，他没有讲那么详细，他就说其实什么山珍海味我没吃过，但是呢，人活到这种年纪，40几岁年纪，他觉得是最珍贵的，最好的美味食物呢，就是在家在家乡，在家乡，然后回来妈妈煮饭，一碗饭，炒一样菜，安尼，吼，是吃一样什么，伊都感觉，吼，地哦尖尖，哭伫外口，看着一片的田园风光，吼，吃着吼这个美味，伊讲回家吼，在外面工作生活那么多年，什么都经历过，但是最美好的一切还是回到家乡的时候，伊讲进门，话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应声，很幸福，吼。阿哥吼，就有一进门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可以吃，最幸福吼。然后呢吼，回家吼就有人给你碎碎念，伊讲很幸福。伊讲这嘛是伊伫外口生活哈尼久吼，体会出来啊。现在再回回来厝的时阵，体会出来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比较吼，这所以伊讲体会出来那个都幸福的，就回家叫爸爸妈妈有人给你应吼。好，一进门就有那个饭菜香哦，就很幸福。甚至有当时啊，这个爸爸还是妈妈的耳边，给你叨叨唠叨几几句，伊干嘛讲？他自己体会，他说我这个年纪，我体会到这也是幸福哈。有当时他说他每次回家也就爱去做一挂童年的时阵，伫家里面伫因庄卡厝的爱做的代志。有一天伊含因阿叔吼去讲淘万里啊，伊讲迄时小时候也常常做哦淘万里啊，淘万里的小黄瓜啊很慢很食吼，啊结果去用吼用夹竹吼用发现，结果人用迄胶片啊吼弹弓滑弹。 一共那种偷偷摸摸去偷采水果、偷采蔬菜，小时候来哈，这种常常做的事。他每次哈，虽然已经把一根细长龟会郎啊，外地工作有成就的人，他还是回来乡下的时阵，还是喜欢做这些事情。食饭食到一半啊，天干要落雨啊，吼，较紧啊，外口晒个车啊，较紧哦，紧来收哦。哇，伊妈妈讲妈妈落雨啊，紧哦收车啊，哦，你若庄稼人过去，遐车啊用晒个吼。哦，拢伫咧丢定白车啊！这人看到足有经验啊，都知影，咱就知影讲，哇，那种吼，你咧晒个车啊，你若落雨压淡去都麻烦啦，吼，所以讲，哦，正定都爱看迄个天气，那要看要落雨，都赶紧各家车啊，吼，好，各家伊啊收起来，啊，等到你收到要差不多的时阵，哇，好个停啊，日头个出来啊，又各家白出来哦。伊讲，这就是童年的生活，他就觉得很好啊，他这是活到吼外地工作几十年，活到这个年纪，他才体会到。其实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里，哈。

0: rock and roll。啊、来高雄有一个景点、哦、一直都被、这个外国的、旅客或者是国外的、哦、这个观光、网站的推荐、哦、很推荐的一个观光景点就是高雄莲池潭、哦嗯、外国人不知道哪里对莲池潭就有兴趣呢，外国人他们看起来他们就觉得这个莲池潭对他们来讲是好特别好美哈，很有中式哈、哦，这个船哦，中式味道的哈、哦、啊，尤其是什么哦，从龙口进虎口出哈，好、哦，这每个人来都会体验这个哈、哦、啊，了解讲为什么要从龙口进虎口出，好、哦、去了解这个得力哈，他、哦、每个人都觉得好喜欢，然后可以给他走到那个哦龙虎口哈，龙、哦、虎那龙虎口的时候在经过的跟他九曲桥啊呢，哦，这对。他们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啊！各位的桥卡，我会注意啊，注意顶头，哎、欸，水上面都有很多那个什么荷花，有没有？哈、哦，荷花，好、哦，荷花。所以说那个对照很多外国观光客，他们觉得莲池潭这个景点是非常美、非常特别的哈、哦。等一下再说哈、哦。来，你好，
1: 来你好、哦，
2: 主持人
0: 您
2: 好
0: 哈。嘿嘿，你好。
2: 啊，我拜托您放上一个哈。今仔日下暗高雄做老个的嘛吼，
0: 嗯，
2: 啊有一挂迄种，有一挂迄泰国人啊，心理变态，拢会迄种，拢会安尼讲，甲你蒙一下，甲你安尼安徛伫啊个，你后壁安尼甲吐一下，迄心理变态，啊拜托哦，警察吼，你伫人群中安尼行，卖站社规定拢站外口遐凉站，哎，你伫人群中安尼，你我注意一下，哪人咧画迄种吼，糖啊。把迄个神秘变态人抓出来，
0: 你捌拄着吼？
2: 我捌拄着，我亲身拄着啊！
0: 嗯嗯嗯，
2: 嘿，
0: 人济所在，你无法度警方嘛，无法度讲去，吼、哦、注意甲每一个人啦。所以有当时啊，咱家己出去的时阵，都是家己迄落啊，嘿啊，都是家己爱注意啊。啊，万不能啊，真正有人安尼，你就话讲，我叫你有色狼，吼安尼，啊得他，嘿，啊伊就会走。
2: 我出去，我捌对人出去游行啦，吼、啊，啊人出来，人当然像阮来高雄、屏东、演讲，我捌伫高雄拄着，啊捌伫屏。
0: 都
2: 丢了，
0: 嗯，
2: 就阿扁他们
0: 拆了，好了，好，谢谢。

0: 来，我拄只讲吼，这个高雄莲池潭哦，是全球哈这个哇国外哈观光游客来到台湾高雄的时阵哦，啊也几乎也塞公是必访的一个景点哦哦。那无得看咱家里在地人干嘛讲？哎、欸、啊，这也无啥，但是外国人一间庙伊都拜个公民去啊。你卖个讲龙虎塔，龙虎塔旁边也有庙，也有什么关公像哈、哦。其实真的没很特别啊，个附近的所在有古城嘛哈、哦，有那个。什么左营呀？哈，哎，旧城门哈，古城。
1: 对啊，个孔庙。
0: 哎，对，孔庙，嘿，拢足特别的呢。那最，
1: 哎，连起来那一带，当然除了龙虎塔之外，哈、嗯，也有很多这种大型的庙嘛。玄天上帝的庙，因为过去连起来周遭哈，跟因为它是旧的聚落嘛，那边有很多的庙宇、嗯、所以你讲连起来那你十几点，哈、嗯，你可能庙可能超过十间哦。嗯
0: 哦、我今天要讲一下，我是要讲莲池潭吼，它最近有一个地方吼，伊伫咧施工吼，无得甲你若去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嗯。啊，家在施工，有一个地方哈，安、哦、感觉那边有一点有钢钉在咧进行，有一点啊，可能会比较要绕路，而且较不平哈、哦，较不平。其实啊、这个莲池潭的龙虎塔嘛，伫前年哦，有进行这个啊、这个在哦诶维修哦啊上啊，搁在更新换色哈。哦哦，很漂亮，加上点灯，哦，就是真那，你一阵那嘛是围起来啊，就跟他纯讲，哎、欸，有一边我去意大利的迄个比萨斜塔，哎、欸、嘛是围起来，底下咧做哦，这维修工程呐、啊，然后莲池诶，这龙虎塔，高雄的莲池潭龙虎塔前年嘛，好像前年也是哦，经过改变哈、哦，这个维修更新了，哇，现在好、哦、更漂亮哈、哦，真的更漂亮啊，今嘛哈，今嘛伫咧啊进行工程的迄个叫做五号闸门，但是跟听众朋友讲，他年底就可以开使用了，就是讲可能施工到年底12月底哈，12月的一档完成啊。啊，这个五号闸门被冲上来呢，就是那个莲池潭的水哈，莲池潭的水诶泄，有一点啊，跟他讲是要泄水安尼哈，好对，调节水位，调节莲池潭的水位。好，原本有没有？原本有，只是觉得好像还不太够。现在在进行好第五号的哈这个闸门，伊讲就是莲池潭，我嘛曾经去的时阵看到莲池潭无啥水。啊，无啥水，你看到的，敢那迄个水库底的迄路沟啊，梅，你也感觉讲就不美丽。你一定要有水啊，所以你走九曲桥的时阵，你咧走那个弯弯曲曲的桥时，你也干嘛？公司浮在水面哦，这那个景观会更好，更有意境啊呢。哎，就是讲，这莲池潭以前啊，每一边啊都得落雨。啊，是讲有风台，哦，有台风的消息的时阵，哇、哦，这一次的台风哦，可能会带来多大的雨量的时阵，他们就要去进行提早的有一点的讲泄，跟他泄洪啦，咱咧讲的跟他和水库咧泄洪安尼，啊，那个调节水位，要不然你如果没有提早泄的话，你等到水的雨落大落落的时阵，可能就淹起来啊。的淹起来，因为莲池潭其实它不很深哦，哦就是这样，所以它变成要有一个这个泄洪的机制啊。但是泄洪的机制呢，往往都是在热大雨进行，会参考气象的预报哦，好、哦、去做泄水位、调节水位这个动作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落雨的时阵，还是风台来的时阵，无落个这么大。好、哦，雨没下这么大，水没有下这么多啊！变成功，你原本你的意应该降低水位啊！啊，变成功，哎、欸，那后来就会变成说，这个莲池潭呢，那个做啥？水位不够深啊，就会看到那个下底安尼，敢那无啥水哦啊，哦啊，就安尼有诶南高梅啊，哦啊，甚至那些荷花，哦，这個、水面上的荷花有时候就没有了，哦，就看起来就不好看。哦、我的确我看过这样是不好看、哦、所以现在在设这个第五闸门的用意就是这样、啊、他说现在因为我们的气象预报越来越准了、哦、所以你要提早调节水位的时候、哦、就会比较准、哦、就是说、哎、可能 什么时候会开始下雨哦，这一次大概的雨量会多少啊，那大概我们就要卸多少水哦，哎下多少水，哎把水位调这个什么程度，再加上这个新的这个五号闸门哦，它可能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控这个水位，好、哦、不要让它出现说啊落雨那落就多的时阵水位溢出来哦，这个好、哦、连池潭的水溢出来啊，也不要因为水哦没有照预测的这样子下那么多的雨的话，那水提早卸掉的水会造成莲池潭的水位太低了，也不好看哦。对，安尼哦，好、哦，所以是来做这件动作。哦哦
1: 来，你好
0: 啊！来，
1: 这个我很多游客这样千里迢迢来看，嗯、你得干嘛？
0: 看来看了最酷啦！
1: 哎、欸，对啊，没、欸、
0: 就不好看、欸，
1: 就不好看呐、
0: 啊！这样这样那样，哎呀，
1: 就是观光哦，真的要做啊，又老到像那走，
0: 对哦对哦对哦，
1: 人可能一世人来莲池潭一遍，而且看的，哎、
0: 欸，莲池潭
1: 怎么照片看的跟
0: 国际知名的呢？国际知名的呢、欸？
1: 照片看的跟本身看的是不同、啊，
0: 对
1: 啦，哎呀、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啦。
0: 最近嘛，有人讲莲池潭的荷花怎么不见了？哈。哦，啊，有人讲啊，要进前因为雨落啊，吼，那个水太水位已经太低，所以泄哈有调节水位，而且安暖吼，我们就是有人讲水位现在是够的，但是怎么荷花不见了？奶牛，哦，再见再见，哎、欸，
2: 哎、欸，莲池塘当初设计就防洪池跟观光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也是一样有防洪的功能啊。平常伊是保持伊，但是一个防洪池是那雨落过了，伊就无啊嘛吼，哦伊就卸掉，但是连池潭伊会保持一个水位啊，系啊。哎，唔接呗，对吧？所以他不是就让他就干掉，干掉就不好看呐、啊，哎、欸哦，所以就是拢刻在闸门去调节水位的哈、哦哦啊，但是因为以前的困难的是，有时候就是讲啊，雨测哦测要下多少雨，他们就提早卸掉多少啊呢，但是有时候又。好预报如果不准啊，天气的很难说的，不一定啊。有时候无落，你这一时阵哇，下一个水位煞伤低去啊，莲池潭就变比较水位太低了，就不好看哈、哦。所以今嘛个加增加这五号闸门哈、哦，他用意啊，一毛共啦哈。莲池潭单位嘛讲，可是现在的气象报告越来越准了。

0: 好嘞，谢谢。
1: 对啊，所以观光就是这样子啊，一点一滴哦。那你当那哪可以你不能选择干嘛逛？哇，很舒服，很顺，很啊，看的这个景色很漂亮。啊，可能我那几西两客人个 key 的时候在这边嘛，一次嘛。如果是抱着满怀期待，你会说、啊、你看照片呐、啊，你看相片呐、啊，还是看人的 YouTube 游记的分享，然后满怀心、满怀期待去那个地方，结果看啊。太没有脆，而且讲哈，那得整修，
0: 嗯，
1: 所以那个心情你会大受打击嘛，
0: 嗯，
1: 所以澳洲就这种大型的这种这历史的建筑，他们常常要整修嘛，哦，像那种佛伦斯的教堂，哦，还是讲米兰的教堂啊，甚至之前的所谓的巴黎的相关的一些设施，因为整修是准哦，伊拢要用一个一比一，一比一，噶这里晚来哈，这个建筑物在完好的时候的这个那种布哦，把它复刻上去。啊、让那种外地来的人哈，干嘛搞啊？我千里迢迢，我就西凉来才来一次巴黎，才去一次佛罗伦斯。
0: 我就是看影片、看照片，觉得它很美才来、
1: 哎、啊。甚至说我可能这辈子就度蜜月、第一次来欧洲哈，而、且我也可能唯一来欧洲一次啊。怎么看到哈，都是铁鹰架的这个巴黎铁塔啊，而且光都是鹰架这个哈佛罗伦斯的教堂，所以特别永安的阿兰红 hip 掉。虽然说心情会比较 kimoji 哈会不太好，但是记住。你不会看到东西很丑的这个铁架，所以我干嘛？这个就是观光的细节哦。南台湾人讲，哎，发展那观光卡，吼、哦，比较卡优柔寡断，其实真的就是要这样。观光客的每一个的感受，就是一个细节啊。嗯。
0: 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嘿、hey. ，喂，你心机禁掉，你心机禁。
2: 哦，番薯，哎，等我时间正义宣传，啊，去打疫苗啊，都十五岁啊，莫得啦，有感啦，
0: 嗯，好，好，
2: 大家去做哦，
0: 好，哈。现在就是那个又是流感的季节哈，啊，这进入秋天哈，来，等一下，你好 ，Hello， 嘿，
3: 哎。我算好，
0: 算卡好，算卡好，算卡好，好。今嘛吼，医生有咧讲吼，这流感疫苗吼，打流感的疫苗，啊加迄、那个COVID 的疫苗吼，可以同时打吼，一旦同时打吼，啊过去有的人讲，打那个疫苗会反应不太舒服吼，不舒服这样子吼，啊所以有的人都较不爱做吼，啊医生是讲啊今嘛不会啊吼，现在的疫苗打不会不舒服啦吼，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啊呢吼。
1: 趁流行之前、啊、因为秋冬季节吼，就是这个流感加这个 COVID 在流行的高峰嘛，趁这时候还没真的变成凉，就赶快去打。因为咱过去慢慢嘛，注射用下来这经验嘛，你讲疫苗打下去，你要产生抗体，差不多还要在半个月的半个月十天左右，所以趁现在哈，有尤其是65岁的我们的长辈们都可以去打啦。
0: 嗯，来了，嘿 ，Hello。
3: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3: 不好意思哈，你们今天讲的话题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是昨天哈有刻意从宜兰到左营，
0: 嗯，
3: 去看那个丽池艺博物馆里面的毕卡索画哈。
0: 哦，
3: 我觉得哈，
0: 嗯，
3: 可以去看，因为它不但是绘画。而且是非常有创意，
0: 嗯哼，
3: 哎，所以说哈，如果喜欢画画的，或是不喜欢画画的，你可以去看一下，非常好，真的。
0: 那你是只有看毕卡索，哦、你有参观丽池艺博物馆吗？
3: 有、
0: 哦、都有哈哈，
3: 哎、啊，所以说哈、
0: 嗯，
3: 尤其是在很近的左营那边，高雄的人，
0: 嗯，
3: 啊，应该要去看呢、欸。
0: 有啊，那、
3: 這、么、個、很难得
0: 哇、哦啊，咱在地耶、啊，外县市来嘛，盖这啊。
3: 对 对， 對，我是从宜兰北部最北部到南部去看的。
0: 啊，你是安诺立威？
3: 可是如果说这个事，如果说在台北的话，我不会仅仅去看一遍了、啊，可是我们现在要到左营去是
0: 比较
3: 遥远、
0: 啊嗯。你唔得为台北坐高铁落来晓？
3: 哎，对呀、啊嗯，没错、啊嗯，我从宜兰这边坐到台北，嗯、台北到、嗯、坐到左营、
0: 嗯嗯 啊，你只刚
3: 程去看这个啊，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0: 值得哈。那你就一天、欸、就只有一天，
3: 尤其是我喜欢画画的人，我会觉得他很有创意耶、嗯，你知道吗？
0: 毕卡索啊，
3: 他可以把人的脸型哦、的气孔哦，创、造出很多模样、
0: 是，
3: 可是看起来的话，很好看，
0: 就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哦。
3: 对，
0: 所以这样子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3: 想象，对对对。
0: 你应该在高雄住一晚呐、啊，大姐妹
3: 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我不仅是去看这个，可是我也还有其他的活动呢、所以说，嘿，对。可是很可惜啦，我觉得，我这个应该这种画展呢，应该可以再去看过几次。
0: 好，那就嘛，延长到11月1号
3: 嘛。我知道，我刚刚有听到，都延长到11月30号。
0: 一号。
3: 哦，到一号。
0: 嗯，对了对了。
3: 可是，一路吼。也比较远的、路途。
0: 对啦对啦，你宜兰来是
3: 有。你看我坐车，对，坐车就坐几个钟头、你知道吗？
0: 我对啦，我知道，我知道。
3: 现在是高铁、太近啦。
0: 没错。
3: 啊，无你个像宜兰到左营，也在讲一个北部跟南部诶。真的。可是我刚感觉啦，昨天我去一趟哦。我觉得很值得啦，很值得，很值得，因为这个画家哈、你是搞搞维尼啊，你知道，已经有创意。
0: 好，谢谢你，
3: 真的很好，你可以再广告一下啦，很好。
0: 好，感谢你。
3: 我来台北哦、我会再去看个。看个几次啦，韩国不差一点难播好啦，谢谢你哦、
0: 所以你得
3: 谢谢哈、
0: 结束进前严哥来一遍，先刷当作七头安尼哈，谢谢。
3: 哎呀，可以可以。
0: 哦，谢谢你，
3: 谢谢你哦。
0: 对，好，拜拜。宜兰呐哈，为宜兰哈。坐车到台北，然后我坐高铁来到高雄，然后来看我们的毕卡索，哈，诶，这个人物肖像特展，哈，啊，个参观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他说非常值得，哈。花落红，花落红。啊，咱这毕卡索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咱啊本来是到高尾地，现在延长到11月1日，
1: 对，然后延长到11月1号，
0: 不是到11月哦，是11月1号了，哈哈，哎呀。等于一个加一个月啦，
1: 没有错，
0: 加一个月啦，吼。

0: 哎，你好，嗨，你好。
1: 哎，小兵啊，小芬呐，福建的小芬呐，
2: 你好，你好，你好，听说？
1: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请教一下哦，迄个卡吼，一拔吼，卡吼没，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哎呀，啊，变成讲吼，迄个右脚吼，整个外侧，会酸软麻，
2: 哎呦，酸软麻哦，
1: 啊，结果我去照那个吼，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他是讲是说。去压到神经，
2: 压迫到神经，
1: 脊椎骨的压迫到神经。我就想说，像这个吃这个三氯钙粉跟那个三氯钙有没有效果？
2: 对，就是要这个钙粉钙油广告哈。尤其钙油的保温哈，因为你这个去压迫到这個神经的，是讲你能在的哈，你骨甲骨中间的能够一根挖顺挖回去，所以那个软骨就变小萎缩了嘛。所以你两节的这个硬的骨头去压到神经，压迫到神经，所以你也生麻痛，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哈。
1: 但是一天当中啊，好几次。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钙粉钙油加啊，钙油
1: 没有这样。
2: 钙油加强了，
0: 你要加强钙油哦啊，马上现在就开始吃了啦哈。
1: 我对的，因为我已经吃很久了。
0: 哦，加强钙油哦哈。
1: 现在去照那个核磁共振以后，那医生要建议说叫我做个 PRP。
0: 哦 ，PRP。
1: 还有一个叫做那个内视镜哈。微创手术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等我们对这方面的话，我们不是很专长，所以我都想问你们一下这样子。
0: 咱那个某听众朋友，伊嘛是有人分享过吼，诶经验。医生要叫伊打 PRP， 伊无做嘛吼，就他就没有打，后来都一直讲咱的钙油钙粉啊呢，啊他也说恢复得很好吼。其实这你家己做评估判断啦吼，不管你打不打的，食钙粉钙油对你来讲拢是长期来讲拢是对骨头、对关节、对骨头、对关节相当好，它的效果就等同于你打 PRP， 你是打个一次久久一次嘛？那你看你要长期保健的话，你每天吃的还是打刚弄一当滴的补充哈，这个其实是比较持久性的啦，哦，较持久性的哈，你也。让家里评估判断，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0: 好，祝福你以后，谢谢，
2: 身体健康，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3: 我是石姐，
0: 有。
3: 刚才你是说那毒驾，你要喝酒，那我把你还要修改，把它加封很多年
2: 好，加油。

0: 哎，
1: 这不能加嘛哈。
0: 哎，你好。
2: 哎呀，你好。
1: 他进前有一个先生讲吼，迄个新北人吼，来去穿个防弹衣，迄个来作秀。我认为吼，新北人伊最近都场面咯，人场拢真济。啊，个阿强跟列诺说，终身追究。咱为了讲咱台湾的安定，因为台湾近排讲咱台湾治安真好，但是忘不了。那不了一挂一挂嘞啊！共产党迄前途诶，第五纵队嘛，对不？迄边国台办迄边都在那冲啊啦！那志宏人讲什么为终身追究？我管咱乱啦，我是徛喺台湾人诶，就叫啦。啊，咱咧台湾安定平静吼，卖有代志。啊，即马选举搞完吼，啊，就阿扁啊，等下乒乒啊，两个枪，遐闪鬼啊，变好运啦，对。所以讲，无咱乱啦。每一个政治人员啦，
0: 好，
1: 啊，老高全，大家拢啊最安全啦，
0: 好，
1: 台湾唔再安全，大家好，
0: 好，谢谢你，好，多谢，好，拜拜，来了，好，来断线了哈，好，咱屏东的断线中岛，
2: 对啊，就这这个就是薪资嘛，哈，那的供过来，因为这本情况，当然去日本穿了，台湾就是应该是看起来目前这个都没有嘛，我的供过嘛，都、就是像石板明夫先生，他上次就是在台中，你看一个普通的媒体人，演讲完都会被攻击，只是被中共点名的人，那算很可怕的、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0: 对、
2: 更何况一个候选人有被点过点名过，哈、
0: 嘿，你好，
2: 来你好，
3: 这是什么变态的事？这查甫人
2: 找他放药
3: 出来，
2: 直直笑，直直笑，是什么？报警啊！报警！

0: 哦，今嘛哦，你要看爱上紧的吼，爱全世界哦，吼，好，诶，各地，尤其当然了，特别是咱家己台湾国内上新上紧的消息就是脆，从看脆是最快的哦，我都要打开脆一看哦，嗯嗯，人家就都有人咧报备啊，吼。好、哦，很主席哈、哦，上面写着很主席歌咏已经出现足多什么？好的有？
1: 不知道，嗯，怎么？
0: 游览车哦，嘿，这个马上就有人家就在马上在翠上面哈、哦嗯、通报这个消息，要领便当的游览车，足多讲歌咏区很主席已经出现足多游览车。哦
1: 来者是客啦齁、hey, 对啦穷人逃到一条就没人供嘛 hey, 对不对零食摊香肠摊热炒摊齁动辄来跨杂美艺术节嘛齁、hey, 欢迎全台湾的人齁、hey, 有兴趣来看齁下午的这两场政治大秀的人都来啦没关系包车啦也没有关系我们台湾选举选那么久了、嗯、是不是动员的 hey, 那也没关系那个真的没关系你哪有动员的五三游览车都有生力嘛，运动家就有生力嘛，阿底下卖摊贩冇生力嘛，这鸡也有生力，这山有生力、嗯欸，这就是咱台湾吼、
0: 喔，
1: 这种多元包容的这种、欸，对啊，
0: 所以有人在发酸鸡仔嘛，吼、喔，酸鸡有当时也是创造经济
1: 何必分党派呢？
0: 来
1: 你
0: 好，哎、欸、你好，哎、欸，
2: 我要
0: 啊，你要。
2: 我
0: 算嘿，好、哦、好，算哈、啊。
1: 你们等下，哎，
0: 好来，谢谢，多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你好啊。因为像如果我们有两台游览车要去看博物馆嘛，要先登记吗？
0: 哦，两台游览车啊，我等一下算卡跟你讲哦，咱时间到，你不要挂掉哈、哦
1: okay ，
0: 我们节目先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感谢哈。美丽人生，
2: 美丽兄弟，这部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悄悄，喂。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0: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才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五四。

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欢迎您。
2: 喂，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国内呼吸道疾病升温，顶礼拜哈流感门诊就诊人数已经破13万人咯，预估哈这个中秋节前后恐将增加到15万至16万人次哈，所以因应着流感疫情进入流行期，卫福部疾病管制署长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有类流感的症状，及有这个流感高传播族群身份的人呢，哈，适用期限延到10月31日，好，啊，就是10月底，公费流感新冠疫苗伫10月份开始分阶段要来做哈开打。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咧讲，公费抗病毒药剂吼适用对象包括医疗院所、防疫相关人员、安用长照机构的住民，还有工作人员、幼儿园加托育人员吼，国小到高中职五专吼，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流感重症的高风险族群，港大到底呢，还是照顾者吼，情绪养殖，还有动物防疫的相关人员，以及军营吼，即个人口密集机构人员等七类，全国大约有4000间的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合约的医疗机构，配置包括克流感、易克冒吼，符合公费用药条件，经过医师临床判断了后，无需要流感的快筛，就会当开公费的药物吼。啊，若出现讲呼吸急促啦、呼吸困难、发干吼，啊，有血痰，对你。痰有加血丝啊，吼啊，先看卖听意识改变，还是讲这个机会也未危险情形哈，应该赶紧快速就医。那疾病管制署今年才刚700多万剂哈，公费流感疫苗，10月1日马上要搞10月份哈，协同这个新冠疫苗来注。第一阶段哈，流感、新冠哈，注的对象哦，来你注意一下哈，就是65岁以上的成年人，55岁以上关注民。高风险慢性病患者，有新的护理人6个月以上，啊，加一个18岁以下囡仔，啊，还有医师、防疫相关人员等等哈。第二阶段按11月初开始，流感跟新冠呢都是扩大到50岁以上的成年人哦。这个台北民众配合疫苗开打，9月23日上午11点开始开放成年人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苗网路预约，啊，跟咱含这网络。挂号无开放语音加 App 的挂号，北荣呼吁了哈，流感跟新冠可以同时的接种，民众会当一摆完成左流右心，减少来回便宜触手。那接种的时候呢，要带健保卡跟相关资讯证明啊，那我发烧啦、急性疾病建议。NO 来煮，好，这个是疫情升温抗流感病毒的药呢，哈，公费使用延到10月底，好，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这就是安尼啦，有个人惊唔敢煮，啊，你就家己较保你身体，就爱顾较勇敢。好，我讲的是实在话对吧？哈，有煮保庇啦，哈，唔是讲啊，煮来就万无一失哦，煮来百。100分特懂的哈，100%都拢袂掉，无可能啦。阮家族嘛，迄种傲少年的啊，啊，主人嘛，个掉啊，大拢个笑噶吼，傲少年的吼，身体都咧讲吼，所以健康顾起来了哈。这个主要就是说，万不以你做了个掉，吼，伊就是降低重症甲死亡的机会哈。这个是真正要紧，因为你新闻我逐天咧报嘛吼，听这看这吼，咱就感觉讲哇，真的身体要顾起来，只有健康才是唯一最好最最重要哟。好，感恩听众朋友，大家来做提醒，2260-2233，电话拢总甲靠通吼，咱这是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会记你甲控诉，2260-2233。德巴德这里哦，哦，迄间像有人唱白灵诗，吼、哦，咱来听。你用国语台湾曲哈，那只看我哩米苏带来哈，那大嗖嗖泪光闪闪，邀请大家做阵来欣赏，谢谢大家哈、哦，来。

来，即阵即就是简单甲大家报道就好啦吼。这是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涉嫌利用这个公钱办理参会吼，涉嫌着贿选。彰化地院院长暗时裁定谢典林因爸爸谢新良吼受阿金杰爱妈妈第六婚的100万交保吼，法院认定谢典林身为议长，对彰化甲政林有高度的影响力，在犯罪支配上是上位有。有勾串之余啦，吼，谢新良要影响共犯政令之意，所以拢裁定收押禁见啦，吼。那彰化地检署认为，吼，谢典林因涉嫌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刑事公务人员定罪不实文书，甲违反选拔法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密情吼勾串之意，所以先押五个人。第六分虽然讲犯罪嫌疑重大，但是法院认为啊，伊目前无证据显示讲已经有实际吼勾串灭证啦，吼，而且谢典林跟爸爸已经被收押，所以裁定100万交保，限制自己。谢典林服务处的主任吼刘成佑、管议会或者协主任黄于斌各30万交保。陈真飞定七个人是依照3万甲10万来交保啦吼。专案就是讲6月23吼，彰化管议会参会开十桌，参选KO定定的陈真飞甲地方人士出席，现场有参选人穿着竞选的背心，检方追查议会将近4年参会活动，甲地支会的资料，案件由着单一参会扩大侦办。谢典林服务处表示，即马委托律师吼建议来控告啦吼。好，这个。谢典林必修啊，但是电机会是有点副议长柯文良主持吼，柯文良这个登记报告后改正副议长即阵伊无多主持议事，也和议会龙头之间吼受到关注啦吼。好，那这个。下架支持国民党县长参选人魏平镇，魏平镇吼，陈如芬担任竞选总部顾问团的团长。魏平镇表示尊重司法，也强调收押是属于刑事程序当中强制处分，不是讲得有做判决啦吼。确定判决以前，应该保障社工人员无做推定。彰化县长王惠美问到这个案的时阵，伊表示讲尊重司法，谢谢了哈。那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表示哈，伊无清楚案件详细真相，但是司法是国家最后一道风线哈，办案标准要一致哈，袂当因为政党无共有差别。那参叙请客要安怎适用到配偶的这个行贿标准呢？也应该向社会说明清楚了哈。好，这是这部分。先甲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吼。

来要找莹莹的哈，2260233电话继续甲看，即马叫拢是后礼拜二以后，下个礼拜二以后收到哈，来听故乡的地图，蔡小虎所带来控诉，2260233，稍卡等你哦。

0: 进攻个。喂，你好，喂。
1: 哦，英英小姐哦。
0: 嘿，你好，嘿。
1: 我林心如哈。
0: 嘿嘿，来啊，伊个买叫咩？
1: 好参头哈。
0: 嘿嘿，
1: 提六罐。
0: 六罐就是2000块哈。
1: 我这
0: 两千。
1: 啊，个牙膏哈。
0: 嘿。
1: 三条
0: 1000，安尼总共3000块。
1: 好，
0: 嘿，好、哦、啊，迄、那个电话拢留这支吼，229这支吼，
1: 嘿，
0: 好，啊，咱贵姓嘛？你主治
1: 罗妈妈，
0: 好，哎，罗呀，
1: 嘿，
0: 罗妈妈，啊，罗妈妈，你主治无同款的啦吼，
1: 对，嘿，文心路啊，
0: 我知文心路啦吼，好，
1: 嘿嘿
0: 啊，明仔再给你寄过哦，嘿，
1: 好，无要紧，
0: 啊，罗妈妈呢，就是两组好汤头2000，啊，搁一组起哥，啊，这迄个起哥洗了袂歹吼。啊、有说过吗？
1: 啊，都没
0: 有啊。哦，没有啊。啊，你起花会当按摩，这对起花嘛真好哦。你敢有倒过喙齿？
1: 有啦，倒都袂好势。
0: 咱有倒过喙齿有无吼？你迄定不是啊？你若讲因为咱的起花算讲是会春秋，你知啦吼？啊，迄、那个假喙齿规则的是不是就是死的嘛？伊袂叮当啊。所以讲，你有时阵咱若迄假做拢开安尼磨有无吼？你若感觉讲连起，因为咱起花有时阵会春秋嘛吼，嘛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你若感觉哎呦最近咧煲袂拄好，你就爱去迄个齿科遐有无吼？甲你到假喙齿遐叫伊去甲你处理一下，佮磨一下，去合一下，你听有吼？
1: 无效啦，
0: 无效哦，
1: 都连连吼，
0: 啊
1: 都。下面敢拢会落气
0: 吼？我跟你讲，你练的吼，爱嘛是爱用迄个练的，迄你知影？
1: 我知啊，
0: 爱练一下，爱小练一下。
1: 有改变嘛是无效呢？
0: 是无效吼。
1: 啊，到尾我就讲面顶吼是倒迄个固定的啦。
0: 固定哦，你甲倒固定的。
1: 对啊，下骹叫佫倒吼，伊都两边无热气啊吼，
0: 讲
1: 袂使的安尼啦。啊，即马头前剩四气尔啦。
0: 啊，懵搞，无变。哎，所以讲吼，咱真正甲大家讲，较少年班的吼，咱的喙齿就要紧的爱顾吼。系啊。
1: 都古早吼，咱古早人较无遐研究啦。
0: 关迄个无讲像即马呢，就安尼。
1: 哎呀，即马少年人拢嘛讲。暗时都爱撸什么撸骨渣啦，那有啦，
0: 无啦，拢嘛迄条吹到落来，都要来困啊，对无吼？所以讲，我即马就是甲大家讲啦吼，即吹气吼，像咱即马较少年班阿孙的啦吼，就来甲因讲吼，吹气也够好，无你看。像阿嬤这样牙齿怎么办？以后你要没有牙齿可以咬东西对吧？吼，会囡仔看到就会惊呢。
1: 哈哈哈。麦讲会惊啦，
0: 对啦，
1: 麦讲会惊，咱家己不舒服啦。哎，
0: 对，真的不舒服。
1: 你看伊也袂甲咱看认真咧看咱个嘴啊。
0: 就是讲你要补吼，真正安尼都袂舒适，所以吼，就是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即个嘴齿就是爱顾好吼。啊，即卖安尼咱都加减护理啊，无变呐吼。
1: 哎呀，我主要是用迄个乌人齿膏啦，迄古早人啦吼，
0: 拢
1: 用乌人齿膏啦。
0: 对啦吼，
1: 啊，你这个有影袂歹啦，
0: 袂歹啦吼。嗯，感谢妈妈啦吼，啊，明仔载和你收。
1: 啊，迄个好探头啊吼，好，我是唔捌食到遐好食啦。
0: 哦，你唔捌食到遐好食哟，好汤好食吼。
1: 哎，青菜炒一个高丽菜，佫倒落去啊吼。
0: 嘿嘿。
1: 我甲阮姐姐讲，我规碗讲食掉呢。
0: 哦，赞！我嘛是呢，迄菜汤嘛甲吞落呢，甲把甲搅拌安尼哦。
1: 美味死啦！
0: 哎、欸，真正美味死！
1: 美味死！
0: 哎、欸，菜汤哦，我那我妈妈炒高丽菜时吼，迄嘛赶快菜汤搅拌偌好食嘞。吼、哦，干那菜汤，我得规盘甲你讲的啦，规个就是食
1: 开。我是遐老的人讲，啊，食规碗讲嘛无敢。我较简单啦，
0: 袂啦，敢那青菜尔，袂啦，食青菜好啊，食高丽菜是好的青菜呀、啊。伊这吼、個，
1: 不管什么菜叶的迄、那个苦苦的啊，
0: 吼、喔，我知嘿。
1: 啊，有这个，安喏，迄、那个
0: 好汤
1: 豆啊，吼、
0: 哦，好汤嘿，
1: 豆落去吼，
0: 呵呵，
1: 来碗头斯盖卤的，
0: 系系，
1: 无安尼无啥爱食呢，也知呀，
0: 呵。
1: 无品质出来，安尼那么多啊，加袂对啦，加在呀。
0: 参一数吼，你就感觉讲，哎，加真好食吼，开始想要爱食吼。
1: 嘿嘿嘿，
0: 哎，食了也袂脆干吼，阿妈吼，
1: 袂
0: 吼。系啊，这吼阿妈做概用心的概念，所以讲吼，咱老大人吼，哎，真正老大人一食吼，咱就会惊起呀。 营养都在条吸收。你若袂这样哦，哇，真正迄身体都无好呢吼。
1: 对啦，我就是想讲，我即马搁一罐要来提，互阮大姐到底东兴路啊？哦，
0: 东兴路嘿。
1: 以前老九十三岁嘛，要天天煮啦。
0: 哦哦哦哦，九十三，恁大姐搁家己煮哦。
1: 嘿，家己。
0: 哦，厉害呢。嗯。阿妈，你几岁？
1: 我还只有六股。
0: 好，你迄个安尼是几岁？七。
1: 奶奶煮了。哈哈哈。嘿，奶奶煮了。
0: 哈哈哈。
1: 我啊，来上了内上吼，跟阿妈去吼，拢白煮吼。
0: 嘿，白煮。
1: 买好伊啦，
0: 买好伊啦。你阿姊，恁大姊，大姊头诶，伊无简单诶吼。安尼，你教伊讲吼，你爱甲阿姊讲，爱拍开爱冰哦吼。嘿，阿舅阿妈，我甲你讲吼，咱起码你有咧吹冷无？你用咱咧好汤头甲吹冷无？哦嘛，最好食哦，蒸蛋呐、啊。
1: 我不要吹你。
0: 我甲你讲吼，咱大家先说做好听。咱着阿妈你家己嘛吼，你若家己，咱着食饭迄碗头啊一碗有啊吼。啊，你着。迄、那个用拉轮烧的，你处理有开饮机嘛？吼，用温开水迄边哦，温的，系温的。啊，你就是卡一点冷水，啊，滴一煮啊，好汤头就好啊，一煮啊吼，啊，你就甲泡散呢，泡散就好，泡散啊，放落电锅吹，
1: 啊，你懂我
0: 啊？对，啊，就一口水落，唔对吧？哈，啊，我放咧啊，电锅吹熄起来吼，哦，迄能像布丁同款，哦，比迄日本的茶碗蒸较好食啦。
1: 我是买阿嫂吼，买阿嫂炊卵了，卵在食啦。
0: 哦，安尼哦，买晒你啊！啊，但是哦，这种炊卵就是个怕酸有无？哎，咱个气不好吼，卵有卵个营养安尼食是就好个哦。
1: 哎，
0: 啊，你买晒食豆腐啊，豆腐嘛就好个。
1: 起来啦，嗨，豆腐起来。
0: 对对，哦，所以阿妈，我跟你讲，你试看买，这炊卵真正就好食。
1: 有，
0: 嘿，用看买吼，你等你的今仔日等你就会当炊啊。随看买诶，好食。你吼巴肚要做点心啦吼，还是讲正等配饭嘛，拢做赞诶哦嘿。好，试看买
1: 好，好，好，好，再见。
0: 好啊，用开水哦，就是安尼吼。
1: 好，
0: 好，安尼明仔搞吼。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好，谢谢娜娜，好，谢谢娜娜。好，这阿妈就高追诶吼，来，以上广告，谢谢。广告巴肚拢腰起安尼吼。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哎，阿妈，
1: 喂，
0: 阿妈 ，you，
1: 喂，空空下蹦大炮一声，
0: 啊，安娜想蹦大炮，
1: 苦妄想，
0: 哦，苦妄想，安娜蹦大炮，
1: 我滴，你这火辣椒，
0: 安娜呀，
1: 做好久，
0: 嗯，
1: 哎，70多年前，
0: 嗯。
1: 这地主就是大中医这边的大批店的学生，啊，这边给的温州啊，较好个杭州不？啊，我想到忙你知道不？一千块只要十个哦，三家话题，因那准备生囝，苦工仔，大家都热笑个，出生后变个懵逼啊，
0: 阿在逼啥？
1: 那这个家，那就想要做生意，唔敢讲。
0: 哦，
1: 你也未生啊，就在家弄我个。阿家那种考试话哦，那就说，这小姐还比别人大了，还不成思考。伊讲我给你买两，你爱加蛋壳。你若唔加蛋壳，我两弄啊，隔日弄破的，我唔给你赔。小姐，现在个人是这个。情况比如说手上的哦，拢无摕钱，大包水八卦山顶的啊，几啊万人看被看空闲了房，甲微微哦，总是一千万呢，
0: 哟，这还是不要了，我先放大炮，放大炮吼，安尼吼，好啦好啦好啦，好，阿妈，阿你下昼食饭食好未？
1: 我下昼食我那边，
0: 好你边哦，好赞赞赞，好好，谢谢阿妈，好啦好好啦，无讲无通笑吼，来咱来听歌吼，阿妈谢谢哈，嘿来，咱来听这个，咱来听人生的歌吼，人生的歌。啊，唱的精彩啊！口白袂使好，伊无讲着吼。好，来开始哦。
2: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进攻哥，
1: 喂，阿贝尔，你讲你要叫啥？
2: 奇哥啦，
1: 奇哥哦，
2: 你做真好。
1: 你讲咱的奇哥真好哦、喔，
2: 来讲过。我做二十多年啊，喙齿拢好嘞。
1: 哦，你说阮的奇哥说甲真好，吼。
2: 嘿啊，今年六十八岁啊，你知道？
1: 哦，今年六十八岁啊，吼。
2: 七十八岁，唔是六十八，七十八。
1: 你按六十八说甲这当阵就对啦，是吧？哦，啊，说了真好吼，安怎好啦？
2: 做十多年啊，
1: 哼，
2: 啊，都喙齿
1: 大家都
2: 好好啊，
1: 哦，赞哦，
2: 水果啊，水果也唔捌啦，
1: 哎，算拢无啥物迄个，无拄好啦吼，
2: 过
1: 了拢真舒适吼，哦，甲你讲恭喜咧，啊，你嘛是爱去巡一下啦吼，比如讲咱健保卡站咧去洗一下气球啊，吼，气球啊，甲洗好清气，安尼，喙齿会搁较好哦，啊，你吼嘛是爱时间吼，算啊，你啊讲一年一拜，半年一拜吼，啊去有齿科巡一下，反正即马都健保卡站咧有无吼？啊！你顺顺看看，啊，无代志，啊，伊可能就甲你迄个气球啊清清咧吼，安尼阁较好哦。
2: 哎呀，对。
1: 哦，赞吼！啊，所以讲洗了喙齿拢甲过了真舒适的对啦。
2: 哦，
1: 哦，恭喜恭喜，赞赞赞吼！所以洗了就最有信心的持续咧洗啦吼。
2: 啊，七八十岁啊，去也好讲。
1: 哎，袂歹呢，阿伯，安尼你的身体用加减拿百几回，真正。
2: 身体嘛，足好
1: 呀。
2: 唔免用
1: 到健保。真好啊！你健康宝宝，因为吼，
2: 我伫外口物件不爱食，
1: 吼，
2: 我拢改煮，改煮
1: 哦，赞哦，赞哦，吼，健康的啦，吼。
2: 看我食啥，改袂当爱煮啊。
1: 啊，真好啊！吼，伊个靠有时阵了，伊后背透的，咩话咱唔知啦，对吧？吼。
2: 哎，大肠癌一做，拢嘛食来。
1: 哦，哎呦，哦，你真有健康概念哦，吼。所以食食较清嘞，啊，食过物件，用咱的胖家老回去过来洗喙齿，哇，赞的吼。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哦，盈盈你好。
0: 哎、欸，你好、啊。
1: 我买迄个牙膏啦。
0: 嘿，
1: 啊，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等下。

来，月圆书前哈，这个怀念一下陈英姐大姐啦哈，大枝头啊，歌好听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哈，和人无限的怀念啊，所以讲咱咱家己的健康顾起来好不好？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啊，你的三回拢没讲啊哈。

来，听众朋友，这个交通安全嘛是很重要吼，爱注意。即站吼，司机无停当。其实我感觉即马大家吼，惊发吧，啊个检举魔人狂人很多吼，所以其实大家拢会知影爱礼让行人，但是嘛是有一挂普通公的，然后包括不礼让那个救护车有没有吼？真嗨吼！那十七岁新加坡籍的胡林人来台湾旅游佚佗啊，十六号伫台中市西区民生路自由路口要过马路的时阵，和我正边的迄个国公客运动道搁个搞过吼，哇、哦、真！当场吼失去呼吸心跳，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抢救两天，伫昨透早重伤不治。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送着社工的这个司机侦办。监理单位查获也认定驾驶无落实路口停留甲指叉的确认，指叉确认吼，因为他那个大车一定拢有迄、那个。内轮吼是迄、那个，反正就是吼叉有迄、那个迄。我这我不要讲较好吼，反正就是爱做注意的对啦吼。警方调查吼，这个胡林人甲亲友将近十个人来台湾佚佗，哇，无在调啊吼，伊这个回去的已经无名吼。十六号中昼经过民生路，准备要过自由路口的时阵吼，其他亲友行伫头前，啊，伊就是行上路尾。这个时阵吼，这个运将啊，说讲的啦吼，伊开国光客运吼，国光客运要我正边吼。结果甲弄倒了，后阁搞过，胡林人吼倒伫车恁边，哦，啊搞过你嘛知规个拢毁啊吼！消防人员赶到位，胡林人已经无呼吸心跳，你啊轿车就迄落啊，迄国光的只大台呢吼，紧急吼送中国医吼抢救。医方表示，胡林人段医期间有着医疗团队持续吼全力抢救，但是伤势严重，掌上个右腕酸骨不治。阮讲讲，迄当阵看到一队人过马路，已经速度放慢，停顿两摆，确认无人了后，伊才起步。车头过，车过，头过新的过嘛无？斑马线车头过斑马线了，才听到人咧尖叫，发现弄到人马上停车吼。伊认为胡林人可能是着急吼，要就是煞尾啊吼，要赶着其他的亲友，强调他不是故意撞人呐、啊、吼。警方调看监视器，发现客运慢慢我正边过程当中甲弄到，相关影像。会当作后续厘清事实，责任的重要根据。警方昨报请台中地检署上检，通知死者家属甲社工的司机吼做笔录，依照过失致死罪嫌函送侦办，排除酒驾、毒驾，吼检方下令司机50,000交保吼。台北区监理所派人员查获到国光客运了后，认定驾驶无落实路口停留，甲指叉确认，客运公司对驾驶管理也无尽。这基础啦吼，将依照公路法裁罚9,000+90,000吼。台中市政府表示高度关心，已经由着西区区长吼王水佳代表市府慰问家属协助后续治丧的代志。家属若使用公立殡葬设施，包括遗体殓葬吼、礼厅火化、骨灰暂处的费用，拢会当免费。啊对啊，人来到咱家旅游，阁发生代志，干袂讲到处理的完满安尼吼，所以这个没有停让吼，新加坡来阿嬷的，个弄得个搞鬼，哇，好可怕吼，所以咱就是选择大家啦吼，可能风土民情不一样吼，那现在都已经是行人优先了吼，你咧经过的时阵啊吼，真的，我一定等候伊拢过，吼拢过，咱。爱个再三确认，像我不知道呢，我觉得大车不是都有一种感应的迄个吗？即马轿车新的拢有呢，哦，他那个吼，即我买迄伊的车较新啊吼，哎边啊水哇怪的滴滴滴在咧叫啊吼，啊所以你得提高警觉嘛吼，所以现在那种辅助的辅驾的设备是愈来愈。精密啊吼，会当确保着较无代志发生啦吼，啊所以讲你车个遮尼啊大台，一定要特别注意吼。那我当时嘛好有听众朋友，我们行人啊吼，就是拄着无法度啦，我们只能祝福他一路好走吼。你真正拄着大台车，唔管像我开车也好，我拄着大台，我绝对吼，紧闪较远个较无代志，你知影无？闪个远就对啊吼，伊万不也出代志，迄真正做麻烦的代志吼，但底下飞袂清啊啦吼，所以你碰到大车，我一定闪远一点就对了哈。那伫路里嘛，赶快，吼，路里嘛，赶快，你有行人的所在路口，咱横横会看到嘛，我一定
到伊路口前，我就会停啊，和伊先过。啊，你看有嘛？你听上哇，你可能较看无啊，特别大台车管吼，伊都拢会死角嘛，一定要看清楚啦吼、哦，这个真的太要紧了。啊，我们行人家己嘛爱较主角的。哦，你都看到大台车，咪闪较远诶。哦，有诶拢真正吼，有诶人，你看迄嘴吼，网友都毒舌诶哦。讲啊，这个可能赶要去创啥货啊，真正吼。啊，都拢无咧惊啦，伫路诶安尼酸来酸去吼，很危险吼。啊，讲迄金渣般的出代志啊，果不其然啦、啊，对不对吼、哦？这都是常理可以推断的吼、哦，所以希望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吼，要各行其道，行人有行人的路权吼、哦，马路有马路的路权啊，你袂使伫遐争道什么吼、哦，都不好，好不好？好，遵守交通，我讲好难接到顺吼，大家的话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可爱的家，好不好？哈、哦，来祝福大家啦哈。哦出代志的，给艰苦的尔吼、哦，这个都是虽然讲人生意外无常吼，拢、哦、先到位，吼、哦，唔是明仔啊，后几分后几秒讲今天被安怎，无人知影嘞，对不对吼、哦？所以把握当下，吼、哦，当下最重要。2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吼、哦，台中的，吼、哦，台中的，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33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

0: 进宫阁。
1: 来，喂，你好，喂。
2: 哎、
1: 欸，吴大姐啊，到宫阁节喝汤头
2: 啊！好啦，好好好，哎、欸，啊都卡起了，
1: 真正好用对不？
2: 哎、欸，好用啊！
1: 你那个，你那露营烤肉吼，来，你来讲烤肉。
2: 哎、欸，要烤肉，我们今日讲，老母啊，你好汤头传起来，我早就传起来了，那
1: 也不好。对。拢嘛先传边的蛋啊，对不？
2: 伊讲老母啊，你有传好汤头，伊好汤头我传就好啦，啊，料因传啦。
1: 好好，是啦。伊
2: 讲你负责好，负责营营的，营营八姐的物件啦。我讲迄我早就传好啦。
1: 早就传好。哎呀，
2: 啊，伊即马较少人，较无钱咧煮啦。我叫三观就煮得较久啦。
1: 系啊，是啊。
2: 系啊，系啊。
1: 即马囡仔拢大汉啦，未？
2: 啊，拢大汉咯啦，拢大汉咯，是年少时多咯啦。
1: 系啊。哦，但是吼，伊即个咱即拢食咱的好汤大汉
2: 咧。拢食咱的好汤大汉，是咧。我在世的心就是咧，太阳之前听到你的节目，转来听，转来听，啊，转来买买啊，到即久，已经伊上大学了。
1: 嘿，读大学啊，你看
2: 嘛。我就甲你讲，伊长个在大大北头，
1: 要读
2: 大学
1: 了。哎呦，这紧你看
2: 哈。好紧无？啊，看到熟识你遐久啊，
1: 有啦，
2: 看到你的人。
1: 哦，
2: 伊咪是介人，我看
1: 见。哦，啊，就暗会啦，你起码免到处啊，孙啊，拢大汉啊，离开去了
2: 哦。
1: 连刚公司老板活动就来啦，嘿。
2: 好啊好啊，我
1: 弟弟都较厉害，你当你比你。这这较搞啊吼！你诶车还要开，你开下就来啊！
2: 哎，对对对对，我唔能叫人载，我来叫就行。
1: 伊都爱叫小黄仔。
2: 嘿嘿嘿，我下早要坐阮迟迟去坐车，阮迟迟即马读明
1: 明道嘛。
2: 嘿，
1: 读明道对。
2: 我要坐去坐校车嘛。我来甲讲吼，诶，我下早等下要敲电话莹莹，看我甲莹莹熟识遮久，啊不见面，啊看看食伊的物件，食
1: 遐遮
2: 久，另外恁大家拢食遮大汉。
1: 嘿啊，
2: 啊莹莹阿姨拢不看到恁啦。
1: 啊嘿啦，后盖有机会嘛，再带伊来啊吼。
2: 安尼吼。
1: 嘿啊嘿啊。
2: 是提我水啊，美
1: 小美人嘞吼。
2: 嘿啊嘿，我水贴给我好
1: 嘞。贴给我好吼，啊有嘞。剪掉布啊，对哇吼！
2: 系啦系啦，
1: 赞赞赞吼！
2: 系啦，我想做你这间下好啦，讲者啊，
1: 系啦，这咱物件真正好，
2: 用
1: 你烤肉，
2: 都真真素的心态要先食到这个。
1: 哎，吴大姐，咱个肉呐要生有无？咱新朋友，你这妈妈恁较好用，你甲加一个肉要安怎生呀？
2: 啊，你都肉，咱买回来卖，伊个肉清气清气，你唔好洗。
1: 呵呵，
2: 嘿，咱算伊清气清气，啊，那无你丢你个往遐柿子进
1: 来，加雾雾诶。
2: 小块很加糊嘞，啊！你哎哟，做啥好汤头，甲倒落抹抹新鲜嘞，
1: 抹抹就好吼，卖济，较袂伤咸对嘛
2: 吼。伊迄
1: 个粿嘛吼，你就甲抹抹嘞，有食落去安尼。
2: 你若无，你就倒落碗人吼，咱出锅就清气清气啊，咱家要食嘿，万不要
1: 紧啦。对对对，甲撮撮个安尼。
2: 嘿啊嘿啊，你若无，你就除非到迄个收容馆。
1: 挂手套啦，
2: 嘿，挂手套。不能买薄的。
1: 薄的迄种的，像手帕子迄个。
2: 嘿，啊！你过嘿，手帕子咯，啊！你就按个。
1: 切切嘞，
2: 啊抹抹抹抹碎碎，啊落去烘，
1: 嘿，
2: 落去烘落去烤落去好食诶。
1: 对，啊你啊讲要互伊较入味诶，你着含一挂蒜头无吼，啊着甲碎碎嘞，啊互伊浸，互伊塔做伙无吼，塔做伙伊迄肉着互相，迄汁着
2: 输入去
1: 啊。嘿啊，对啊对啊
2: 吼。好汤头，重点是好汤头。
1: 嘿啦，重点好汤吼。
2: 对对，重点好汤头。诶，你若要烤落啥物，你好汤头抹落，你免去传来啥物呢？
1: 鱼啊嘛同款对无吼，
2: 花
1: 枝啥拢同款。啊无你啊讲要
2: 传来你都好汤头滴落
1: 对啦。啊无你啊讲咱来去串烧丸啊啥嘿有无吼？串一串啊，你着甲倒伫碗啊，用迄刷子有无？
2: 我将
1: 刷子甲刷一刷就好啊。
2: 对啊，
1: 你用迄五块烤肉酱伤死咸嘛啦。
2: 啊莫啦。
1: 你个食甲一直要。灌茶我把你骗，
2: 妈，迄阿是话讲，阿是咱家己用较清。
1: 对啊，吼，
2: 那外口咱无看啦，
1: 对啊，阿
2: 不是讲因的歹啦，是咱无看，咱。
1: 啊，咱这真正好汤不会加重负担，没有负担。
2: 好汤，你看阮食较久了，阮
1: 上
2: 晚上伊食，阮孙已经读大学个
1: 咯。对啊，你看，我想记你有一间露营讲无炸掉，想讲啊，
2: 上
1: 次拢会记你。
2: 物件那感觉
1: 无好食，
2: 当然都无好食。
1: 是啊，吼。
2: 我先不会讲，哦妈，恁这班拢真了，因拢吃甲拢大家拢都排嘴到，我啊你嘛赶快。
1: 所以讲吼，哎吴大姐，咱若中秋要讲送礼送好汤头，
2: 我
1: 那做好看对
2: 吧？
1: 很实用，
2: 吼。健康都搞掉，
1: 哎呀对啊，
2: 好看。
1: 是啊，哈。
2: 那要送礼人就爱紧买。
1: 嘿啦，感谢你的分享，哈。来讲个时间，大家啊替我讲了，大家拢问好哦，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来，好来，以上广告了哈，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有在听饮的广告哈，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 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心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啊，来哦，零九三七的好朋友，你改个卡解牌先哈，来，二二六零二零三三继续卡，听金楼楼。

0: 欸，来大哥你好，我盈盈嘿。
1: 欸，啊你的好汤头安怎卖？
0: 三罐一千啊，买二送一，一罐五百。嘿，
1: 哦，安尼哦，按讲寄一千来。
0: 好啊，好啊，啊，公司你有甲公司叫过无，大哥？公司有你的资源无晓？
1: 无。
0: 哦，啊你住哪里？住到倒位？
1: 云林。
0: 云林票。
1: 啊。
0: 哦，我想讲你来叫云林，无啦，云林。这些云林，云林。啊，迄个，咱这拍开爱冰爱纯素的哦，吼。
1: 啊，无拍开免冰啦，
0: 哈。无拍开肯独带卖下烧就好啊。嘿，我那是蜜蜂干，像
1: 伊。啊，我得冻偌久？
0: 十八个月啊，十八个月。你若拢有咧煮食，足紧的啦。青菜煮一个汤，过来寒天要食火锅。
1: 来，我煮水给你。
0: 好好，你等我，我炒一下哈，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
0: 哎，是，
1: 哎，我要降落，
0: 嘿，来，
1: 那个花生桃一组，然后也要烧两组，我谢凤英，
0: 啊、哦、啊、哦，
1: 我以前有叫过，
0: 啊、来来，大姐，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1: 来，不过。
0: 哎，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喂，嘿，
2: 嘿，
0: 嘿，我莹莹啦，
2: 嘿，莹莹，
0: 嘿，
2: 为什么？
0: 你拄只咪靠我吗？
2: 哎呀、
0: 啊，哎呀、
2: 啊，我跟你讲，买好汤啊，
0: 你买好汤头一组呀。
2: 一组啊，
0: 系、哦、啊，这个电话哈，
2: 诶、欸，这
0: 个
2: 电话，
0: 我知哈，下礼拜过啊，嘿，哈，
2: 下礼拜，
0: 嘿，
2: 拜二啊，你唔是讲拜二，
0: 嘿，拜二过啊，哈、
2: 哦，
0: 好，一组好汤，谢谢大姐哦，哈，
2: 好，
0: 好，呵呵，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哦，都叫我们大婚礼，元将，爱讲元将哈，这个陈大哥，哈、哦，陈大哥，哦，伊咧卖药膳排骨，药膳排骨袂歹啊，哦，听甲嘴暖嘴要顶出来哈。参咱的好汤头看卖吼，你做生意加一挂哇，汤头蘸甘滴味的灵感的产品，真欧系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拢甲看好通哦，04226023333，听一首《青春暖光》。

好，来买起来，买起来啊！吼，来听这边吼，中秋的健康好买，赶紧来买吼。阿孙的阿妈讲吼，好啦。阿孙的听着讲，哎、欸、呀，阿妈我们要烤肉啦，烤肉。阿妈讲好啦，买，我来买啊，你啦，好来感谢吼。咱这真正好用，你甲试看买下吼。啊，你啊坐到今麦有搁坐条有条无？来听这边有，你知道吗？久坐不动，吼，盖无理想，久坐会让你的屁屁失忆呢。屁股失忆哦，哈，也筋膜的张力牵动到这个全身躯啦，哈。好，你看那个腰酸啦，这酸遐痛啦，阿妈关节硬夹啦，脚麻啦，手袂夹啦，甚至吼、哦、你的那个髋部的屁股这边只吼，有无卡？啊，真侪人第一时间想着讲啊，肌肉拉伤啦，退化啦，哈。曾经担任护理师，临床护理师，到底筋膜调理领域的张玉好。伊哦，提醒民众，哦，他还要出新书了哈，自己做得到的筋膜调理入门，然后一共久坐会让你的屁股失忆哦，麦跟他定着胸痛的所在哈，跟他胸痛的所在，爱重新理解着身体哈，身体的张力调整的咱的这个活动的模式哦哈，好，那他的册哈按。坐骨骨胸先活习惯，确立强调讲筋膜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包括连接着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的周边，不是干那个特点，不是支撑，也参与力量传递，还有动作的协调了哈。那伊讲，其实筋膜的像穿伫身躯顶的紧身衣，有无哈？当当某一个部位登机吼，扭变了硬洞洞、硬冰冰哦，啊你吼要。叮当袂顺，哦，身体其他的所在可能有点微起动作，它开始会有怎样代偿作用？所以啊，今日肩胛头酸痛啦，明仔在腰酸啦，吼啊，症状出现的位置无一定就是起身部发生问题的位置哦。这个我有听那个整复师说过哈，所以啊，过去吼脚踝啦拽掉啦，跌倒弄掉啦，吼车祸啦，手术老的迄个疤，甚至长期头累累坐固固定姿势，那有可能加最影响身体张力的这个因素哦，吼啊，你呢？像你久坐，吼，上久，你的臀肌可能忘得出力，因为你规个拢坐伫黏伫椅仔顶悬啊，啊，即摆椅仔有诶介舒服无吼？上班族其实最大的问题就讲坐上久，张玉豪咧讲，伊讲臀大肌是人体重要稳定甲肌力的发达的肌群呐，吼，发力肌群，长期间坐咧。哦，坐着哈，咱的臀部肌肉周边软组织哈，都拢跌掉了，对吧？加上髋关节活动减少，可能你的臀肌活化程度下降，就是咱所讲的臀肌失忆，袂记哩啊！哈，好，那你臀肌咧走路啦，爬起来啦，爬楼梯无法度出力，腰、大腿甚至你脚头位关节都会代偿啊！哈，那增加你的腰、脚趾片会硬哈，那骨盆。控制不好跟卡痰有的负担的增加，那比起了下班了你吃一拜按摩，你上个重要就是讲避免长期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工作一段时间了后爱起来行动，活动咱的髋关节，还是用做迄个啥，你知无？做桥式哈，那深蹲这些简单动作唤醒你的臀肌啊，对着久坐族来讲，这是更加的实际哦。来哦，筋膜不是。单纯吼一点薄膜，啊，各层的组织之间拢爱有保持良好的滑动，吼，像有筋膜层之间，它有透明的植酸这些物质，好，记不记得滋润啊，会润滑，好，适度滑动帮助你的组织吼，滑移，等时间无叮当，局部吼伊的粘滞度增加，转黏的啊，转黏的吼，踢袂开安尼吼，滑动多的下降，所以上山如是没有这经验，你上午工作时。准无甚物无爽快，下晡哇，食来开始食酸遐疼哦，较叮当啦吼，这个所讲的吼筋膜粘连吼，但是至少显示不一定代表是这样啦吼，但是就是显示说你长时间你坐太久了，你的软组织跟关节活动力变差，所以你要对于讲这几摆个起亏掉啊是安怎？活动分散在一天当中，吼，专家老师拢在讲哦，吼，你不是这几摆，你是爱循循序渐进，哈，每半点钟六十分钟起来行大一下，伸展数分钟，比你连续坐伫遐，有的人哦，这个工课做到底啊，是讲迄个吼，车三个人吼，做几台啦，几落点钟，你用更较长的时间运动，吼，更有利于维持你的
活动度，然后呢有一个张力地图的概念，就是大家观察你自己的身体，像我们瑜伽老师说的，你要跟你自己的身体对话，哪几个地方特别安，你做什么动作会卡掉的，我瑜伽的有，我也会啊，会卡住，老师说、啊、你要粘连啊，粘连啊，拉开就好了啦，过去有受过伤无，有开刀无，哪几个姿势一坐一坐你就坐骨的不舒服，而认为身体不舒适，有时候是长时间代偿累积的结果。比如说得你讲你脚拽掉，虽然不会痛，但是你若活动无是改变，可能吼渐渐影响到你的脚踏乌啦，你的髋骨甚至腰呢吼，不是不会痛都无代志哦吼，痛去别位去嘛，赶快。那痛的原因复杂，筋膜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关节退化啦、椎间盘啦、神经压迫、肌力不足、循环代谢不好、心理压力都参与其中。所以每当个所谓酸痛，拢是讲啊，拢筋膜啦吼，卡掉啊，连袂伤按啦吼。那肩颈卡卡、腰背酸，不是只按痛点哦吼，真侪人酸痛直接。你胸痛诶，胃痛吼，会好无？会啊，有较缓解，我买安尼啊吼。但是呢，吼，不是这样子的啦吼。你要温和活动，放松，你开始做起。好，比如讲按摩你的胸前、锁骨下面的肌群哦。我你讲你咧酸呢吼，你讲这种久坐怕得闹诶吼。然后搭配你肩胛的活动，坐骨腰那酸诶时阵吼，你透过这个腹式呼吸、髋部伸展跟轻度的核心运动，减少你的腰部。哦，长时间承受固定的张力哈，所以按压不是讲愈疼愈有效啦，你若讲疼到要死啊吼，颠掉啊吼，头晕啊吼，严重你得爱斯多普啊嘿。那脚疼看颔骨吗？全身联动也不是单一的因果哈，这样子哦，就是说你腰痛有时候不是腰的问题啦，是你其他的时候在引起，或者屁股下面啦、啊，你的脚啦、啊、哪里看动引起哈，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哈，一定的了解。那主卧教吼不是说你改这一线，虽然说久病成良医，对不对哈？好的，我人身体不好顾了，你改的怎样变哪医啊哈？不是讲怎样哪医，你就怎样讲啊，都有出状况安尼啦。啊、一般坐久了你紧绷你就是怕打嘛，伸展啊、热敷啦、啊、温和的按摩改善、啊、你也疼到要死都疼不好，晚上疼精神，肉的范围扩大，肌力下降，又发烧外伤，关节红肿，大小便异常，抱歉啊，你紧找医生好不好、哦、来，有新的护理人心会更疾病患者手术了后恢复期急性发炎，还是说你在吃一些特定的药物、哦、做那个深层按压跟筋膜松懈，爱问医疗的专业人员源哈，对得手的人来讲啦，筋膜养生哦，真正在地间也袂重点，无点是讲找到某些神奇的穴点，是讲你少做一点，多动一点哈，让肩宽哈，还有你的脊椎、臀肌每天都要动一点，有机会活动啦哈。啊，我们担心体会酸麻、脚疼，再来补救，倒不如两早改变坐骨固定的姿势，这是更加实用的保养方式。安怎？炸灾的，我看半天讲，哎呦，你嘎仔哦，我拢有在听隐隐讲的呢，不要坐太久，把你的臀肌失忆吼，你看，你看那个像乌龟的脖颈有没有？你看那安尼吼，还拢无好，那个用那现代的一种文明病了哈，所以大家拢爱活动活动，要活多。多的运动哦，那你扛回一段时间起来行动，活动髋关节，或者是你做深蹲，但是深蹲不是让人都有摘掉，可是你的那个核心肌群哈、哦，给折起来，唤醒你的臀肌是不错的哈、哦。但是你可能深蹲的时候你也当辅助了，你也自己安尼无摘掉苦对吧哈？你就是缓一呀，缓一呀折埋在里哈，然后你的那个膝盖弯不能超过你的脚趾头。无你等到食咱的会到伤害吼，好，甲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哦。哎、欸，你讲你啊，敢唔紧徛起来？我拢徛起来，你唔紧徛起来，安尼动一动吼、哦。

0: 好，来哦，独角人讲好，烤肉好好吃哦，阿姨来我们家烤肉，感谢哦，家好汤头的哈，我一谢哦，感谢你哈。好，来，那个好汤头用起来被上类嘛，精湛的哦，三大罐几千块哈。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广东华西再走点 Q， 明天礼拜天休息，下礼拜一再会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古锥可爱特别的歌，就是黄飞所带来的甜甜甜哈。乡亲好朋友呢，咱嘛笑容会当甜甜甜，但是平常时袂使食了伤甜，这个甜食哈，对着咱的身体较不遐好。甲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希望咱听众朋友呢，吼听咱的节目，大家拢会有欢喜的心情。乡亲时段节目当中电话咱买单靠通哦，买单呢吼，和咱呢安尼大家。快乐加健康，乡亲好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哦，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你听的手机啊。来，乡亲好朋友，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咱这个拜六假期，还是讲呢咱的放放假，而这个时间，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订购助文的产品。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呢，刷入去，咱要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要点歌，咱就是三点都来开放啊。谢谢大家。做伙欣赏好听的日语歌曲，为钱多性命。

0: 来，谢谢，这是第几歌曲？为钱多性命。人伫咧讲吼，即、這个人为财死啊，鸟为食亡啊。你看偌济人为着钱啊，去做一寡无好诶代志，尤其是诈骗集团吼，啊，即、這个贩毒卖毒诶，这真正拢是非常吼失去良心诶工课，绝对毋通做吼。来，要爱趁钱吼，即、這个脚踏实地吼，即、這个行着正常正当之路。来，乡亲朋友，今仔日要来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哈。即、這个呢，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稍等一下呢吼。咱的三点的顺道来开放。来，男士朋友先来点，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敲电话起来啊。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喂，李克，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为人沙丘西出白沙，
0: 你个顶讲一摆来，
1: 好啦，
0: 什么歌名？
1: 为人沙丘，沙丘西出白。
0: 为人哦，为人三秋四寸半。这首歌的歌名这么长哦，什么人？什么人？三秋四，什么人？三秋四寸半啦。
1: 为人四秋三寸半。
0: 四秋三寸半，为人哦，为人是什么人啦？
1: 我不知道。
0: 为就是为人就对了啦。
1: 哎，
0: 为人是什么人呢？四尺三寸半，
1: 好，我四尺三寸半，
0: 我稍等下找看嘛，那无我再给你通知一下哈，哈，歌名真奇怪，为人是什么人？好，再见，再见，好，来，你好，
2: 你好，你健你好，
0: 嘿，你好，
2: 啊，点条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哦，周杰伦的哦。啊，恁拢老啊，恁拢爱听周杰伦的歌。
2: 对啊，
0: 周杰伦什么歌？
2: 烟花易冷。
0: 烟花易冷哦。
2: 嘿嘿。
0: 哦，迄、那个烟花等着冷就对啊啦吼。
2: 无啦，易、哦、冷啦，嘿啦。
0: 吼、哦，易冷啊，就烟花等着冷，拄啊花去啊，吼。好，OK， 好来，好，你好。
3: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海角天涯》。
0: 海角天涯，哈、哦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喂，你好。
4: 李庆头拄啊，迄个先生哦，一点的是 A 人 ，A 人，
0: 好
4: 好好，哎、嗯、
0: ，A 人，好 A 人啦、啊。A 人，伊讲为人
4: 哦 ，A 人，
0: 好 A 人 ，A 人吼，真 A 人 ，A 人四尺三寸半啦吼。哦，我听伊讲为人嘞，好加载哈，好谢谢。来，你好，
5: 来，今日个，
0: 嘿，
5: 点点无月娘的中秋米，
0: 无月娘的中秋米啊，
5: 你好，
0: 这上唱的啊，
5: 快，
0: 唔知影吼，好，安尼我再来找看卖吼，好，谢谢，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6: 我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嘿。
5: 我叫你好。我点着最显民族风。
0: 最显民族风哦。
5: 嘿。
0: 最显显对这个显呐、啊。
5: 最显的哦。
0: 明显的显哦。
5: 嘿嘿。
0: 最显民族风在上唱的啊。
5: 没记得了。
0: 这是咱台湾的歌吗？
5: 嘿，没白听。
0: 台语歌吗？
5: 明
0: 白。我感觉无一定有哦。啊，你搁点一首优美的好不
5: 好？好啊，无三杯酒。
0: 第三杯
5: 酒，三杯酒。
0: 伊个歌名只有三杯酒尔吗？
5: 哎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你哦。好，
5: 谢谢。
0: 来，你好。
7: 哎，你好。
0: 嘿。
7: 我点向慧琳的《爱甲超过》。
0: 向慧琳的《爱甲超过》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嗯，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8: 我等一条车轮途中。
0: 车轮途中，台语的啊，日语的，
8: 日语的
0: 哈、嗯。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大家哈。来，这个点歌哈，这个歌哈，千千万万调啦哈。有当时啊，真正要杀无半条。 吼，阿兰大哥讲的话哈，真正是有一种的口音哈，啊，大家特别爱听哦，因为大家拢当动动脑来要看卖大哥是点什么歌哈，哦，都只大哥讲伟人啊，是 A 人啦 ，A 人哈，啊，这呢你听韩版哦，真正听无呢哈，来，啊，好，刚才咱的姊妹伴听有起来，甲咱来听讲哈，来啊。乡亲好朋友呢，点歌吼，实在讲呢，就是一种的趣味啦。啊，到咱也爱听什么歌哈，咱得听伫遮呢啊，甲咱播哈。啊，咱最主要这就是一种的互动嘛，吼，一种的互动啊。啊，听众朋友其实也要听什么歌，咱伫这个合作YouTube 啦，还是讲呢吼，这个KKBox 啦吼，要听什么歌嘛拢有哈。啊会来遮点歌，就是一种的互动，吼，一种的互动，吼。所以讲来感谢听众朋友呢，你的支持加鼓励，哈。啊，那是这个点无到的不要紧啦，大家拢会当点，哈。啊，咱点歌已经点满哦，嘿嘿。这通电话唔知是这个卡电话是不是要来点歌，哈。来，乡亲和朋友呢，这部当中的电话，哈，你会记即靠通，哈。咱的这个电话是2265-2233。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哈，头前加控诉哈，大哥，我咧讲哦，无哦，哈，你讲 A 人哈，这个呢四笑哈，这个四寸三笑半哈 ，A 人四寸三笑半，我才揣无这首歌呢，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报上哈。啊，你呢要听什么歌？你即卖卡电话起来，你脑咧听的话哈，即卖你得随卡电话起来，我即卖呢随帮你呢哈来。改好、哦、来改歌哈、哦，来谢谢你好。
9: 喂，
0: 嘿大哥，无迄首歌歹势
9: 嘿，
0: 无嘿无哈，
9: 啊无，1990台湾人
0: 哦，啊这首应该都有啊哈，1990台湾人哈、哦，好，安尼我随帮你吹哈、哦，好谢谢你、
9: 哦、謝謝
0: 好，来非常感谢哈、哦，这个维歌不一定有啦哈、哦，啊所以讲呢哈，我拢尽量。啊，尽量帮咱听众朋友来吹，尽量吹到，尽量为你报上。所以讲听众朋友如果来当呢，吼，安尼来提供到各家呢，这个完整的歌曲，譬如讲呢歌名，甲着演唱的人，那么大多数拢吹有。啊，那无就甲咱拍摄，要来听1990台湾人这首歌的有，为你报上，谢谢你。

来说啊，这首歌曲哈，特别欢迎咱台湾迄个年歌哈，迄、那个时阵哈，真正太侪这个绑票的代志。在咱台湾过去，这个台湾是阴卡巴有足侪头家人拢足惊呢，因为哈，在咱台湾有一段时间哦，那个绑架的案件呐、啊，真正惊死人，而且为人是随机绑架，无咧管恁家有钱无钱哦，看到机会，囡仔就敢绑去安尼哦，阿婆，那是要绑去的有钱人嘛是同款哦，看到机会就甲绑票哦，安尼到尾啊，咱台湾就设立着讲咧吼，这个绑票哦。唯一死刑啊，唯一的死刑啊，过来了后呢，这个绑架的案件呢，真正都减少真多哈。搁、哦、再来就是即卖吼，这个绑票走无路啦，因为即卖咱台湾有太多拢总有监视器哈、哦，所以讲咧，这个监视器办案呐、啊，这嘛是啊非常好的一件代志哈。啊，真侪人伫咧讲哇，台湾那咧布满了监视器哦，阮大家人拢感觉讲咧无自由啊，常常去用去吧哈、哦。啊，你卖做歹代志，卖娶小姐哈。哦我被爸爸照等家去用去吧。迄位呢，某吼掠到你外遇吼，是看到啥吼？即、這个呢违规吼，诶，即个算讲相片，迄位呢吼违规相片寄去恁家，还是恁某收到？结果哦，恁某讲诶，啊，即一天阮翁违规，哎呦，啊，即、這个副驾驶座有坐一个人呢，该放大一个看，哎、啊，要收，那亲像是一个小姐呢，由此开始怀疑了后吼，啊对。斟酌，然后就会跟踪哦，到尾就抓出讲，红色真正外口有外遇，呵呵所以讲哦，那你这个呢哦，交通局呢把哦帮了很大的忙啦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大家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哈、哦。对着咱的太太啦、家里事事啦、红色啦哈、哦，这个感情上拢爱负责任啦，卖去外口乌白来啦，真正搞什么外遇那多。这么累的事情啊，对不对齁？啊，有的人齁，在说说呢齁，这个偷的比较这个呢刺激啦齁，偷吃的较刺激，偷吃的较好吃，敢真正呢齁，水果偷办呢齁，较好吃吗？但是你若去偷办到人打个普通药的，那吃吃死齁，真正吃吃死。来，乡亲好朋友呢齁，有人收到这个呢电费钱的账单齁，在说说，哎呦，啊，顶一期啊，才六千外块，啊，现在最新这一期的电费单竟然是18000外块，吼、哦，啊，所以讲就感觉讲，这一定是吼、哦、电力公司算唔对去啦，吼、哦，相当的不了解，为何啊会暴增一倍啊，吼、哦，来，啊，佮有人伫咧讲讲，厝内底将近一个月无人住，确实收到高达46722块的账单，为何会安尼呢？这敢是台电出问题？吼、哦，都只吼，咱已经伫咧讲讲账单呢，吼、哦，安尼呢起一杯就惊倒人啊！啊，这无人住，竟然佮有40000块的账单，我咧讲哦，面对这吼、哦、台电的电力粉丝团吼、哦，大家拢伫咧说明讲，以为讲啦吼，这个高月份的账。单呢，涵盖着7月份甲8月份，而且通常这个时期哦，就是呢吼，咱台湾规年通底上盖高温呐、啊，也是用电上盖这阶段，所以讲电费钱呢升悬啦吼，较贵啦吼，大家拢有感觉。如果若怀疑呢，有这个促销，还是讲多数异常，提起民众应该先观察着去年同期的账单呐、啊，唔是甲顶一期比，唔是讲呢吼，这个7月份、8月份的账单呢，吼加着呢4月份。5月份，还是5月份、6月份的来比，因为迄时阵无遐热，冷气无伫咧开，而且吼，嘛唔是呢吼，即个算讲呢比较较特殊的季节吼，季节诶，即种呢月份呐、啊。你们知咱台湾夏天的电费吼，甲着一般的时间电费钱的计价方式不一样，所以讲你若用愈侪电吼，啊你就会。加倍来付着电费钱啦，吼！所以真侪好朋友讲咧奇怪啊，吼！这个9月份呐、10月份呐，拢会收着呢，吼！特别贵，诶，这种咧电费钱诶账单呐，大家拢怀疑讲，到底吼是不是电力公司算？电力公司呢，吼，安尼算唔对，其实去查了，拢感觉讲，一定算唔对，但是
电力公司跟你说没算不对，你跟你呢主年这个时候来比差不太多，最主要就是因为七月份八月份非常的热，甚至来到九月份也非常的热、而且呢这个计费的方式不一样，你如果是电用越凶，那么你那边钱就是要加倍，就是要加倍啦，这个用电量管收费也会变很高啦。所以说呢这么多人就会怀疑说电力公司一定给我算不对，但是电力公司会跟你说你先到主年会这个七月份八月份来比，如果如果没差太多，那么就这个呢没有错就没有错。所以说呢咱这个台电也很巧呢，是怎么说很巧，在这个呢这样很热的七月份八月份会呢这样特殊收费啦，就是说你如果用越多电你就是要付出到越加倍电费钱啦，因为这个月份真的很热啊，大家都在开冷气，而且有当时都开整个整个的啦，所以你就是用越多你就要拿越多钱啊。乡亲好朋友，你有去看吗？没有，很多人都是呢，吼，这个算讲呢，主动扣款啦，自动扣款。啊，有人自动扣款吼，无伫咧看电费钱的啦，吼。尤其是你若自动扣款，阿哥吼，无用这个算讲纸本的这个电费钱的通知单，有当时你也袂记自己看呢，吼。啊，这呢真正差真多，所以讲咱也肯伫咧甲你讲讲吼，虽然吼。这个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已经过啊，吼啊！但是呢，我你讲吼，最主要的是啥？最主要的是吼，那到家这种天气足热的时间吼，就是去摸一粒冬瓜来家里困，安尼暗时噶袂热，啊无呢吼，规暝规日的吹冷气，我你讲吼，那个冷气就是加倍计价，一定是会立安怎吼加倍的电费钱啦。所以讲呢，用亲朋友吼，不用觉得是不是电力公司给你算不对，这就是因为特殊的计价模式，所以说用越多就会交越多。来乡亲和朋友呢，以后你可能那边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这个算说咱这个地球暖化的原因啦，所以说越来就会越热，尤其是咱台湾以后夏天会越来越长，冬天越来越短，所以说春夏秋冬越来越明显，你会觉得说除了那两三个月是冬天以外，其他时间大概都总变成夏天，所以说这个电费钱会越来越上重，乡亲是在想办法啦，除了没冬瓜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更凉的呢？我看咱台湾人应该是无人会去摸冬瓜来甲你困啦，中国大陆有够济哈。来，咱来听歌，周杰伦这首歌曲哈，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做伙欣赏哈，《烟花易冷》。

0: 来来，工商广告来嘿。
1: 嘿，我食大北的吼。
0: 嘿，大北水嘿。
1: 嘿嘿，已经甲你订几落间啊啦吼。
0: 嗯嗯嗯。
1: 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吼？
0: 嗯嗯嗯。
1: 啊，我的两行拢总做伙。
0: 嗯嗯嗯，
1: 两行做伙在用安尼啦吼。
0: 嘿，
1: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1: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走便所啊。
1: 嘿嘿嘿，
0: 哇，恭喜恭喜，
1: 嘿。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真未起来外久偌济摆？
1: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计细拍着。
0: 嗯嗯嗯。
1: 啊、我卡个无介方便啦。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未去迄落
0: 就变少
1: 一点吼，
0: 嗯，
1: 拢介无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1: 吼、哦，啊，就爱看看啊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哎、嗯，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哦，七点嘛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1: 嘿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好好面啦。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1: 我就是脚就是无方便啦。
0: 是是是。伊
1: 来，伊学骨一个跋倒落安
0: 尼。哦，对对对，安尼要起来阁愈艰苦吼。
1: 嘿、嗯，对，嗯嗯、啊，阁毋敢先挂。
0: 嗯，
1: 啊，爱牙齿啊，洗卡机啊，
0: 哈哈哈，
1: 爱洗卡，迄个伊就迄个关啊啦，
0: 嘿嘿嘿，
1: 啊啊，我即嘛会在甲九月初开始，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讲七点，
0: 哇，
1: 欢喜一个，
0: 真正诶，真正，
1: 欢喜兼这个就。就感谢你的迄条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
1: 嗯，
0: 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1: 我伫你用啊的时候，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哦，啊，所以讲你即卖就是，
1: 我随甲你订啦。
0: 吼、哦，你即卖就是迄条阿水啊，
1: 第四
0: 阿水啊，甲阿勇啊，安尼做伙食吼。
1: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1: 哎，对对对，
0: 真正，
1: 来，就是、嗯，吼、哦，拢未甲伊讲吼，
0: 嗯，
1: 安尼经济行情，两行所有的你咧迄度诶，我拢总甲用落安尼。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嗯、卖对咱的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1: 吼、啊哦，啊，我要搁叫呢，
0: 要搁叫吼，要搁几罐？
1: 迄个大把个
0: 吼。嘿嘿嘿，
1: 啊，当时会来。
0: 后日。
1: 没有，
0: 嘿，
1: 我知道，
0: 嘿，
1: 我是讲明仔载讲，
0: 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这个物件送出去啊，嘿，
1: 两罐，
0: 好，
1: 两罐，
0: 好，我叫你的资料，叫这个电话，哈，
1: 嘿嘿，
0: 好，谢谢你，
1: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甲你恭喜吼，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才有机会甲你照顾啦，
1: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真的真正咱会肯伫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来当互咱的乡亲好朋友食了好去，即、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着吼，即、這个自信心，咱会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即个的坎站吼，真正的啦吼，真的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即如果若半暝过走起来。便所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变化呢。像这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这呢半暝阁要起来走便所，是我呢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的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有了呢吼，一挂即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膀胱炎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子功能的症状吼，腰子。怕生气，腰子歹气，来家食，绝对乎你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歹，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亲好朋友下个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顾腰子顾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嘛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乎咱呢吼。啊，这个 啊感受更加深刻啦，哈，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几日哈，昨昏叫一位大姐卡电话给我，伫咧讲讲丽庆，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丽庆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脚步拢真正足有效果诶。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哦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丽庆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咧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咱丽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咧吼，伊得我专业来照顾你哈。啊，你咧听我这部，感觉讲丽庆讲课足含慢，但是足实在。乡亲时代，伊得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哈。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丽庆家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嘛咱公司付。谢谢咱的姊妹伴，甲咱分享以上广告哦。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点播《无月亮的中秋暝》。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哦。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啊，拜六礼拜放假啦，啊是咱立庆放假的时间啊。乡亲，比如你要找立庆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乡亲，比如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我的安排这首歌曲是国语的老歌《海角天涯》，这位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来去休闲一下，无想要走伤远，咱就会当吼来去到这个算讲呢吼，一寡这种园区来看到一寡动物的奇观。动物奇观，哈、哦，来讲到这个市场推动着美乐蒂的计划，伫咧打造着兼顾生态甲着休闲休困功能的宜居公园呐、啊。占地差不多17公顷的这个奥利环保公园，拥有着丰富自然的生态。这个园区内底哦，有一对黑天鹅，唔打工的吼，足悠悠。其中吼，底下秀嘞秀嘞，看嘞到底非常的美好吼，更加展现出让人足惊喜、学习甲着适应的能力。而且哦，上界特别的就是讲嘞，竟然因两个吼，这两只黑天鹅哦，会晓将这个饲料分享吼水当中的鱼群呢，足特别的。黑天鹅哦，用嘴吼，安尼呢啊，叼一挂饲料，啊来呢，吼、哦、水边吼，饲、哦、鱼足有趣味的画面呐，变成这个园区特别有个疗愈的生态亮点，无人家家应该哩学诶呢，吼、哦，第一啊，这个后里环保公园呐、啊，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这个假期有闲啊，无爱走伤远呢，啊，想要呢吼得到疗愈哦，你就当来只看到这两只黑天鹅饲鱼啊，喂食吼，加一罐呢，哦，鱼底下来的鱼啊，诶，这个呢行为真的很疗愈哈。啊，那建设局的局长伫咧表示讲，黑天鹅呢有足良好诶，这个学习甲环境适应的能力，很酷。平常时是有着专人提供着专属的饲料，并且呢，合作用心伫咧照顾，因嘛会当呢，吼自行伫草地找食的，吼阿妈家己去食草，即家庭园区环境建立着自然的生活模式，吼感觉讲得非常的好，上界有区别就是讲，这对哦黑天鹅长期甲周边生物互动了后，渐渐出现着饲鱼啊的行为呢，经常停留伫岸边，啊，而且呢用嘴巴叼着饲料哦吼，安尼慢慢送伫水面，吸引着一挂锦鲤甲着小鱼群呢吼，来遮食着遮饲料，哇，形成着叫趣味黑天鹅喂鱼秀吼，有袂少品种咧别到地方去吼，来看到这一波足有趣味生态互动吼。啊，那是建设局伫咧补充，奥利环保公园真宽，环境足多元，设有着林荫步道，啊，阁有草坡吼，这个儿童的游乐设施嘛真完整，也阁有宠物专区，提供着市民来遮散步啦，来遮野餐呐、啊，来遮遛狗，也阁有亲子休闲悠闲的空间。假日的时阵，园区也阁会当看到缤纷的大风筝吼，有人伫咧放风吹吼，迎风伫咧飞舞，囡仔伫草地吼，这个草地上呢伫咧走伫咧佚佗的景象，加上黑天鹅伫咧呢。和饲鱼啊群的活动，和民众呢唔免吼去上远，会当伫咱城市内底接近着自然，感受着生态的这个乐趣。建设局伫咧提醒，咱的民众吼，不过呐，总共要来看到黑天鹅甲着鱼群啊互动吼，黑天鹅吼饲鱼啊的时阵，爱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而且你唔通凊彩乌白土喂哦，你卖甲饲吼，你唔通讲黑天鹅会当饲啥，那我袂当饲，唔通吼。这黑天鹅伊甲着鱼爱互动很特别。别伊嘛别讲乌白痴吼，啊，咱人哦都会乌白痴啦吼，迄鱼啊呢，唔知影食伤饱呢，无定佫会冰多啦。所以讲吼，得吼黑天鹅去做这件代志，疗愈我们的心灵就好。咱大家共同维护园区生态的环境，和这个黑天鹅甲鱼群啊，伫自然当中、健康的环境当中自在伫咧生活，嘛对着咱人类来讲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景象哈，非常的疗愈。所以讲呢，吼，咱中部地区好朋友哈。诶，想要疗愈一下自己吼，唔免走伤远，来到家安尼就可以哈。乡亲朋友，莫拢困踮厝内底，伫咧看电脑啦，吼，耍手机啊啦，唔通啦。囡仔抓出来，伊若看到这种咧特殊的景象吼，或者囡仔来接触着大自然呐，迄计偌好诶，你敢知？所以讲咧，甲你报告吼，这个呢会非常特别诶啊场所哦，这个场地吼，很特别的场地，而且可以当看到黑天鹅喂食秀。起鱼啊，喂食秀，来，谢谢大家哦。

0: 真好用，
1: 来这广告，
0: 伊有用过啊，啊，伊就是派戏吼，啊，要搁叫我讲啊，你我帮你叫。
1: 对象，你进前叫咱的快歌叫几支啊？
0: 哦，我安尼，我家己买一支，啊，我买足侪支的，家己叫足侪支的，即卖从这支算起来买几十支啊啦。
1: 买几十支是拢报人来买就对了啦，
0: 吼。我拢报人买，啊，我买一支吼，阮细个我寄去台北，我想。报主持吼，你爱甲寄去台北。
1: 啊，因用了安怎？
0: 用了，大家拢学了讲足好个。阮厝边一个叫我甲买三支。
1: 吼、哦，恁厝边拢拜托你买啊！玉香，你做人有够好个，嘿。
0: 啊，咱都有熟识吼，我甲你叫，啊，我甲讲啊，我再甲你收就好啊。啊，这我要甲你
1: 感谢感谢，嘿。
0: 三几包单无啊？
1: 安尼哈。
0: 照卡，阿姨搁卡嘞，阿姨。乌鸟也袂晓讲啊，我甲恁送个快歌来。
1: 乌鸟个服务无遮遮文啊，因个服务无遮遮文，因个物件送着，你着收着钱互伊安尼尔。来，玉香，我咧讲吼，啊，这永贺佮甲咱斗小报哈。来，非常感谢咱玉香哈，玉香讲，即支快歌无买足无彩，所以讲用车表你有买无？哈，赶紧来甲咱来肯定讲。注文万用节能快锅，真正足好用的啦，真正给你挂保证足好用的啦，而且足省电的啦，电费钱愈来愈贵哈，啊用这个快锅来煮食，足省电的啦哈，啊而且佮白砂会歹，足侪好比用十几档啊拢唔怕歹过，也佮有报告，也佮有维修，你来煮物件时阵吼，南河汤头更加赞，赶紧来购买哈，来非常感谢一支2300块以上广告。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 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年轻好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李立春直播现场，李肯呢，伫家搁在陪伴乡亲好朋友开讲铺道，听好听歌曲，照顾你的健康，还有一点钟的时间哦。第二阶段，咱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无分男女拢有哦。想要听什么歌，甲李肯讲，我将来找我拢有你报上，找无甲你报个。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你好，
1: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唐丽的《将心比心》。
0: 唐丽《将心比心》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来，你好，
2: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歌，
0: 请讲，嘿，
2: 日本歌曲叫做《心酒》，我过了十岁啊，《心酒》啊，
0: 《心酒》哦，
2: 哎，
0: 什么人唱的啊？
2: 呼吸亚克桑，
0: 呼吸亚克桑，伊代表名做啥？
2: 俄罗。
0: 好，安尼我来吹，来你好。
3: 你好，嘿，朋友，今昨夜梦醒时。
0: 昨夜梦醒时，大哥你来，你又爱关个细声啦哈，阿伯叽叽叫呢哈。昨夜梦醒时，再来为你报丧，但是甲你啊，这个呢提醒一下哈，来你又关个细声，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4: 你报纸上面嘞，唱一首故乡的歌，
0: 唱一首故乡的歌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哈，谢谢谢谢。来，这优比也不一定报会定啊。你好，
3: 哎，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3: 嘿，三步珠泪，
0: 三步珠泪，不一定报会定这优比哦哈，大哥，好，谢谢你哈，尽量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乡亲时代再一次提醒，那准讲要打电话起来点歌哦，会记得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将来你哦关个细声，啊那无就是关无声，咱来当听电话当来的声音就好哈。来，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三杯酒蔡佳玲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就是这个蔡佳玲所带来《三杯酒》。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一个查甫人，那是讲呢，会当娶三个宝，你是不是感觉讲呢？哈，非常的欢喜，哈。这查甫人讲哇，这个呢，享受其人之福啦，哈，一个会当娶三个宝，哈，有够欢喜的欢喜，哈。但是呢，乡亲好朋友，啊，如果那是呢，哈，一个女主呢，哈，爱嫁四个翁，那么会感觉安怎？哈？嫁四个老公呢？真诶，女性敢会感觉足欢喜？袂哦，袂感觉足欢喜，而且佫会感觉真惊哦，会很害怕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即、这个伫吼国外有一个国家，因有一种诶习俗，吼，因有一种诶习俗，即种诶习俗呢，吼，就是讲，真诶一个查甫人哦，安尼嫁四个翁。唔是讲咧轮流嫁哦，是一届嫁四个翁，吼、哦，一届嫁四个翁。啊，这呢伫西藏，吼、哦，啊，佮有尼泊尔，因咧一个呢，吼、哦，乡村当中，吼、哦，有这个算讲因咧习俗。唔是讲所有的西藏，佮着所有的尼泊尔啦，是部分啦、啊，部分呢，吼，佮偏僻诶，这个呢村庄当中啦、啊。啊，这呢吼，最主要的是讲，啊呢吼，厝内底有四个兄弟啊，吼，这有四个兄弟啊，如果那各娶一个宝，安尼因得分嫁出去啊，啊分嫁出去呢吼，这感情可能就无以前遮好啊，厝内底农事吼，可能就无法多讲呢，安尼大家用心来做啊，啊而且吼，这呢娶个遐济宝吼，安尼过三口人入来，可能呢吼，粮食也不够吃啊，所以讲伫这个西藏尼泊尔呢吼，比较较安怎偏远的所在，因了个有这种习俗啦，吼，这就是呢吼，是大人为着要给这个兄弟安怎，会当搁伫厝内底吼，安尼供书啊，做伙呢种田吼，做伙来安怎做工课，所以讲就不爱给因一人娶一个宝，一人娶一个宝呢分嫁出去吼，啊各自独立，所以讲呢吼，因都有一个习俗啊吼，就是讲呢四个兄弟啊。娶同一个查甫人做某，啊轮流啦，轮流。所以讲呢吼，伫因这个所在啊，你若生查甫囝吼，上惊就是老爸老母将你嫁予这种族人兄弟啊，安尼吼，算讲家庭啊，啊有一个女主就是安尼啦，有一个女主呢吼，伊就是。好人呢吼，用车载来一个村庄当中，伊一个落车就开始要逃跑啊。但是有四个查甫人都来给抓掉的啊。啊，这呢为什么要给抓呢？因为要给抓等于做保。伊一届嫁四个翁，而且这四个翁都是兄弟啊。啊，哪有这种代志啊？查甫人讲吼、哦，我若一届娶吼四个某，我一定欢喜个吼痛乖乖。但是女性讲一届嫁四个翁，这真正会操死吼、哦。第一

点啊，逐暝啊，都爱去用轮流啊，吼、哦。佮再来就是呢，吼，当生囝要生下滴，一个兄弟啊，该生两个，啊，伊都爱生八个囝呢，他就要生八个孩子呢，吼、哦。所以讲呢，吼，伊啊，吼、哦。十冬之内拢伫咧大巴肚呢，哦，这是我艰苦的一件代志。说来去啊，这兄弟啊拢是少年人，少年人啊身体用，哦，这那总共逐暝拢要爱，你看这个女主伊动会掉，动袂掉，哈、哦。而且一个人爱哄抬四个翁啊，这呢吼，跟他主家跟他宽来对伊的累死，他就累死，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嘞吼，一个啊，一个查甫人啊，吼、哦、要去哄抬一个家庭啊，迄唔是干那四个翁爱哄抬尔呢，搁有大家大官呢，刷入去吼，那囝生落去吼，搁爱安尼顾这个囡仔呢，你甲想，莫怪讲这个女主吼，伊要落跑啦，吼、哦，伊要落跑啦。啊，最主要呢吼，这个西藏家庭呢吼，这种呢尼泊尔因这少数民族呢，有这种的风俗呢吼，最主要就是要巩固。家里诶，这个呢吼，这间厝这个家啦，吼，迄位呢是三兄弟啊，娶共一个某；位是四个兄弟啊，娶共一个某；啊，位是两个兄弟啊，娶共一个某。啊，生出来是到底啥个囝嘛？唔知，但是你感觉讲啊，这就是一个家族啊，吼，这就是一个家族啦。所以讲，乡亲朋友哈，世间无奇不有呢，后即落代志，不如跟阿反倒转来讲咧，一个查甫人吼，娶四个某，看这个查甫人已经欢喜嫁安尼吼，真正是哦，身体一定要甲顾好用哦吼。啊，一个查甫人嫁四个翁，哇，真的。吓死！嘿，你想咧到底他个皮得安怎麻麻啦？吼麻麻！哦，咱这葫芦朋友，你甲想象一下吼，叫你一拜给四个翁呢？吼，你敢有法度啊？真正咧，不怪迄个女主有无吼？真正一个落车都要倒跑，但是一下都去用力等来，有够可怜。所以讲呢，有真侪国家对着女性吼，非常的不尊重啦，将女性当作是啥？像这都是当作啥？吼，生囝机器啊！吼，生囝机器啦！吼，啊，为着要巩固吼这个。家族啦，吼，无爱好家呢，吼，兄弟啊呢，吼，出去外靠各自分家啦，所以讲得想出这个办法啦，吼，安尼真的吼，对女性呢，吼，非常诶，这个不公平啦，啊，这是过去吗？啊，是今麦要有，我咧讲今麦要有，现在还有，吼，现在还有，本来这个尼泊尔的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啦，吼，啊，所以讲呢，吼，真的，诶，迄一天吼。我一个朋友吼讲，网络当中吼有人伫咧啊介绍吼，即个以色列餐点，啊，就讲要招我去食，因为他很喜欢猎心呐、啊，新奇的事物，足想要去参加的对。啊，所以讲咧吼，定定咧招我要去食一寡吼很新奇的餐点呐、啊、吼，亲像西班牙吼，西班牙餐吼，我捌食过吼，啊，结果蛮好吃的，因为这个战斧猪排吼，真的哇！真正拢无迄个算讲底线比刷得起吼，迄肉吼非常的就是，我即卖足少食吧，但是迄一天去食，我感觉足好食。安尼双人套餐哦，大概快2000块啦，1000多吼，快2000块啊，足丰盛的，食个上饱吼，什么都有。我就感觉讲，哎呦，那个西班牙餐还蛮好吃的。结果呢吼，迄一天就叫我要去食啥以色列餐。我心内伫咧讲吼，西班牙又个是一个吼，真有风土民情的国家啊，那以色列应该是一个很好战的国家嘛，吼，这个中东国家应该是很好战啊，应该会对着食非常的讲究，亲像这种好战的国家应该凊彩食食就好啊吧，吼，这个呢吼，凊彩食食食要来吼，这个算讲战争啊，所以讲哦，对着食应该是未讲介要求吧。啊，阮朋友就讲来啦，来看买呀，无定足好食嘛，不一定。结果一去呢，吼，跟他一对这个母女在那边吃，吼，跟他一道呢。我讲，跟他一道呢呢，食饭时间呢，6:30到7:00这个时间食饭时间哦，跟他一道呢，安尼可能是不甲偌好食。要不要改一下？吼、哦，干杯来反悔一下。伊讲来都来啊，来都来了。吼、哦，这句话听得到底非常的哦，这个熟悉，来都来了。呵呵呵来，阿姐呢？吼，讲来都来啊，来食看卖好。我讲好啦，阿无食看卖也好啊啦。结果一进去呢，吼、哦，这个店员就来说明讲哦，以色列呢，吼，因为这个饮食吼属于比较较清淡，吼、哦、啊，但是呢，面食类比较多，吼、哦，所以讲呢，这个客人。的甲咱介绍啊，吼，啊，的介绍啊，结果，我去的看看，讲，
这里面东西还没吃两人套餐啦，我跟我同学两人，两人套餐啦，就去吃这两人套餐啦，一个出来，我就觉得说，以色列人真的没在注重吃，都注重战争而已，这个好战国家很爱烧战的啦，所以说呢，对吃应该没啥注重，所以他出来的餐点，真的对我来讲，那间餐厅，还是那间餐厅不要做，还是怎样，我就觉得他那出来的餐点，对我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啦，吃在到底真的觉得说呢，这个套餐，两人套餐1400，两人套餐1400是没太贵，但是就觉得说，吃在到底觉得不知道在吃啥呢，真的不知道在吃什么，那面包，他给你呢，问啥呢，问那种番茄，伊个番茄给你切切的了后吼，来炖啊，炖番茄，然后卡两粒卵，啊，中午卡两粒卵了后吼，这个又给你问看的卵吼，要全熟还是半熟？我给讲半熟，啊，结果出来了，伊就讲吼，面包沾着那个呢吼，番茄吼，啊，改搅搅的吼，迄卵甲搅搅，那这会沾着吃。我想讲这样沾着吃应该是蛮好吃，结果我讲，迄个面包吼，一个问到番茄面包随烂去就烂掉了，所以讲我就觉得不好吃，不好吃，所以说我不是说以色列的餐点不好吃，有可能就是这间餐厅做得不够到底了，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天吃这料就觉得说，不是我的口味啦，结果呢，我就吃饱了，钱付付的要出来了，那一对母女，一个妈妈带一个囡仔，小孩子大概国小三四年级，一个到门口的时候，他们两个先出去嘛，他们两个先出去了后，那个妈妈又回头，就跟我说话了，我想说，啊，不熟悉，怎么回头要跟我说话，他就跟我说一句说，吃了一个急，吃了一个虚，这个啥，空虚啦，吃了一个空虚，哦，我干嘛讲呢？伊形容的足贴切啦，真正食一个吼空虚啦。现在讲合作食一个空虚呢，因为唔知咧食啥啦，不知道在吃什么。我跟你讲，我前两年吼从头到尾吼，他上了大概5道菜，吼5行菜，内底阁有2行菜是重复的吼，啊，达行的物件拢是爱沾酱，而且它的酱都大概差不多啊，所以讲咧，吃起来那亲像每一个口味都差不了多少啊。所以讲咧吼，我感觉讲其中一项唯一有一个口味有记忆的，就是那个鹰嘴豆吼，诶，这个算讲炸鹰嘴豆诶，迄个鹰嘴豆泥用钱诶。自家亲像玩啊安尼，只有那个东西吃起来有一点印象啊。无即卖你叫我回想讲，我食迄个以色列餐哦，到底是食了什么滋味？我才想不起来啊。就是迄个鹰嘴豆，就是用钱的啊。搁再来就是那个面包吼，一个问到呢，这个番茄吼加蛋哦，迄个料理问嘞吼，啊，就规个面包拢烂去。你可以想象吗？那个面包哦。无嚼劲，阁无弹性，哦，拄到迄个呢番茄酱就烂去啊！你会当想象迄是偌歹食吗？所以讲哦，食食了，我是拢无讲啥，不敢说什么啦。我是感觉讲一种体验呐，吼，一种体验。结果呢，那个妈妈吼，真正呢吼，一直想要分享她的心情，我甲伊无熟悉。结果那个妈妈行到我身躯边了，讲吃了一个空虚，吼，食一个空虚啦。我就感觉讲，哎呦，哦，这个妈妈形容的有够贴切。真正食一个空虚，感觉讲唔知食啥货，吃不出一个所以然，你嘛讲不出你到底是咧食啥货，所以讲足空虚的啦。唔知是迄间餐厅做了无好，还是以色列的餐点就是这样哈、哦。来，乡亲的朋友吼，亲像意大利吼，我们朋友嘛做爱食，就我去食意大利，就意大利的餐点就很有特色，吼、哦，也炖饭呐，还是他的那个，然后这个意大利面呐、啊，吼、哦、啊。披萨啦，吼，这拢是足有特色。结果呢，吼，叫我去食以色列餐，我今麦呢，吼，终于会当了解，吼，好战国家对吃的可能真的不是很重视啊，吼。反正吼，凊彩食食食有饱的，要来准备吼，震惊啊！当然这是开玩笑啦，吼，我也袂使我袂讲啦，吼。以色列还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吼，可能因为这个餐饮本来就是比较吼较清淡，吼，所以讲呢，咱哦。吃比较加重口味的人，吼，咱台湾人拢加重口味啦，所以讲我们吃起来就会不习惯啦。无定别人来吃，会感觉足好吃，迄嘛无一定，吼。来，爱加超过，做伙欣赏。

0: 这算功课。你大腹水吃多久啊？
1: 我吃该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哟？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吃六罐。
1: 几天啊，无吃吼。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要存金啦。
0: 吼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阁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停。
1: 啊，即卖又阁安尼哦。感觉要放尿去甲病处号袂存起来哦，啊就拢出来靠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好长筋，你甲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毋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
0: 嘿，啊，所以讲我得，我甲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得甲停，吼。
1: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采。嘿，你著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啦，吼，好，
1: 安尼，
0: 哎呦，阿妈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哦，足赞足赞，安尼我来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足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出来。怎么哎了？食老拢卖出尿呢？
0: 但是你甲看，食老拢会出尿，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食咱大腹水都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对啦，
0: 都对咩？
1: 哎，若无真哎哟，即卖都干呢无啊！啊，即卖都若要想要放尿哦，啊，都去甲诊所靠袂存起都放落啊。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
1: 尿布啊，
0: 所以讲你本底是食穿尿布，啊，你食六罐了都唔免啊嘛。哦，都未出得去啊嘛，即摆搁停，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得，
1: 哎，
0: 搁停啊，
1: 吼，搁爱食，
0: 搁爱食，唔通人，唔通人，我你讲食好长筋哈，哦，
1: 好，
0: 好，好，谢谢，
1: 谢谢。
2: 当志愿的啦。
0: 哦，来，这算广告。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包，这算广告。大姐，你，哇，大姐，大姐，嘿，你。这算广告，你讲你早起去买一组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吼，
2: 嘿，
0: 啊你今仔去食吗？
2: 早起买回来就食。
0: 哦，早起买回来食，啊你食几粒？
2: 八粒。
0: 哦，这广告你一盖食八粒，啊即卖感觉安怎？
2: 较少摆啊。
0: 哦，本来你是拢放足侪摆哦，一点钟。
2: 头摇、喘摇、闪摇。
0: 哦，啊会带尿，爱闪尿，爱流尿就对啦吼。啊，你即摆你爬动啊，从下早啊食到即摆来，安尼吼，减走便所，减足侪摆，而且嘛袂闪尿啊吼。
2: 纸尿裤边用啊，
0: 纸尿裤边用啊，食八粒尔，吼。哇，安尼真正，咱的大北水澎公园有赞无？
2: 有哦，
0: 足赞吼！因为我还记得你是今仔日下早啊打电话甲我问讲，遐有咧卖无？你随去爬动啊，随食吼。
2: 哎，
0: 哇！阿水卡电话来跟咱分享呢，谢谢大姐呢。
2: 哎，哥嘛盖好。
0: 好，等一下，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哈，听众朋友等我一下哦。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永清和朋友呢。好，这首歌是车暖的中。那永清和朋友会记这节目当中的电话哦，未来够健康，买产品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看个手机啊，吼，你不管拜六礼拜假期啊，还是讲其他时间呐，或者是讲咧，咱你看放假时间，你拢会当卡挂手机啊，来点讲做文产品。你看个手机号码呢，记起来哈，定位是0987-6-1-7-3-3-5，空九。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你哦，安尼有效哦，清楚哦，要卡得靠掉哦，来唐丽的中

这首歌曲是唐丽呢，甲着吴俊宏的《将心比心》，无唔对，咱做人都爱晓将心比心啦吼，唔通独家啦，吼、哦，你若真正呢吼，一定要食毒，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啊，你为什么要出来骑车、开车食毒呢？你伫厝内底食吼，大家都已经感觉讲唔通啊，吼、哦，真呢吼，食毒就是伤身体啊，啊你若。伫厝内底食，无法度你伤身体，你家己的选择，你伤你家己的身体。结果呢，吼，真侪人真正唔知是为虾米呢，吼，今麦刷动画有真侪人咧，食毒拢要开车，啊，这就是一种的刺激啦。食毒食落去呢，吼，哇，这个精神上就是安怎，哦，互咱无法度想象，因为咱慢慢食过毒啦，吼，佮再加上着飙车飙车的那个快感啦，动画刺激佮加上刺激啦。但是你的刺激呢，刷动画伤害别人呢，所以讲毒食呢，弄死人个呀，佮人弄着伤个有够侪侪啦。像这个毒食呢。党化新的制度，相信今年第四季要上路啊！真正赞哦，真的很好。你唔知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毒蛇蛰鼠已经夺走着几条性命，干那六个月呢？因为毒蛇去用弄死，都23个人啦，都23个人去用毒蛇的人弄死啦！啊，这是弄死的哦，受伤的无算在内哦。平均呢，每一个月差不多有3.8个人死亡，因为去用食毒开车的人弄死。交通部配合着呢，吼，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啦，又过呢四项，吼，这个呢，算讲修法，吼，而这个草案，未来汽车独驾初犯上盖管，特别甲你罚15万。你哦，不管有弄着人，无弄着人，只要比咧零检你独驾，吼，就是吼第一摆。要给你罚15万呐！拒绝接受着唾液毒品快筛的初犯，直接给你罚27万。十档之内累犯，就是讲哦，十档之内你第二摆哦，这呢继续搁再给你罚哦，无上限呐、啊！并且涉及着吊销哦，你的驾照，搁要给你吊扣你的车牌，搁要给你没收着你的车辆等等的处分。对，判愈重愈好，或者一寡呢食毒的人唔敢搁再骑车开车出来。这个呢吼，算讲总统呢公布吼、哦，严惩毒驾啊，这个涉及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的条文修正案呢，包括着提悬毒驾的罚金，增订着毒驾甲着吸食着毒品吊销驾照的处分，而且吼、哦，上好就是该吊销了后，就卖个再好一克啊，吼、哦，这个毒驾吼。哦共车诶，即个乘客责任嘛，要来甲你追究。譬如讲，你虽然无食毒，但是呢，吼，你甲恁男朋友吼，安尼做伙开车出来，恁男朋友食毒，搁咧开车，那么你吼也有代志，吼，以及要来提悬着毒驾呢，吼，遭受着吊销驾照了后，无照上路诶，即个罚金等等，吼，啊，即个交通部配合着新的制度，吼，即个一个吼四项执法修正草案，包括着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甲处理的细则，也个有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以及呢交通部公路总局落入的车辆甲的物品移送保管处理的这个办法，以及呢这个酒驾防治教育甲的酒瘾治疗实施管理的办法，进一步来定定着实际上执行的方式哈，伊就修法伫咧规划这个。汽机车驾驶人遭受到查到毒驾、食毒，搁伫咧开车、开车，初犯将会依着车证开罚，机车罚12万，汽车要甲你罚15万，哈、哦。这个十档之内第二摆违规，机车提悬到21万，汽车提悬到24万。第三摆以上每一届，搁再依着前一摆罚金加罚。9万块，这呢吼没有罚则上限哦，吼，反正搁再抓一摆，吼，就是搁加9万，搁再抓一摆，就是搁加9万。拒绝接受到呢吼，这个唾液毒品快筛，大家搁较悬。汽机车驾驶人呐拒绝吼，这个呢来啊、做着唾液的测试，那么初犯直接就是第一摆要甲你罚27万呐，十档之内第二摆提悬到45万呐，第三摆以上，每一届呢，伫前一摆罚金金额搁再加18万，同款拢没有上限哦，哈。换一句话来讲，如果你十档之内一再吼拒绝着测试，第三摆拢总就是罚63万，第四摆就是要给你罚81万，第五摆就是罚99万，了后有缘继续给你
加法。除了罚款的新的制度嘛，做出着驾照、驾照车辆的处分，相关的这个违规涉及着吊销你的驾照、吊扣着你的车牌两档，公布着累犯姓名、驾照相片等等的措施，并且要来强化着车辆的目的的规定。交通部这一摆呢，吼，这个执法嘛呢，吼，进一步规范无驾照驾驶、驾照独驾车辆当场检。在保管以及目的的车辆了后，吼，安尼咧，阿伯便要甲你拍呗，保管等等的证书，并且明定使用毒品呢，吼，遭受吊销驾照的案件，伊的这个管辖机关，甲着警察机关确认，吼，认定基准，甲着时点，以加速着呢相关的案件采发。啊，那是这个吊扣着驾照了后，嘛，唔是时间到啊，你就当直接重新搁再考照。依着新的制度，驾驶人需要完成吼独驾防坠教育，并且依着个案来进行完成观察吼热戒。用者吼，这个戒治毒品呢，这个戒瘾治疗加着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的证书，提出着相关证明了后，重新考验有合格，而且符合着规定期间之内，无搁再违反相关的规定，才当重新取得着驾照。交通部表示，目前正伫咧进行着新的制度吼实施进程准备作业，目标。吼，今年哦，第四季正式要来实行啊，所以讲用枪标真正吼，莫逞一时之乐，贻害百年身。拒绝毒品，珍惜生命，健康真正无价，不容吼，去用毒品甲咱侵蚀。所以讲呢，吼，用枪标尽量卖食毒啊。如果你若真正无法度，你家己要食毒，那么你就伫厝内底食就好吼。你家己独处的地方吃就好，唔通波及着他人，尤其是唔通出来骑车。开车，所以讲这一挂独驾的人吼，陪吼，等下安尼吼，即届真正吼跟你吼完整的哦，唔是亲像进前安尼吼，凊彩放你过哦，即届罚得到底吼是足严重的。啊，有真侪人讲啊，食毒的人啊无财产啊，啊无钱啊，要哪罚啦吼？至少啦，就是吼伊吼没有驾照啦，搁再来就是家己车吼，即个暂时代管啦，没入车辆吼，该拍袂掉啦，安尼也是可以整。这个整戒他啦齁，所以说乡亲朋友有吃毒的人齁，注意一下齁，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真正要严格来实施，毕竟齁这实在是太严重啊，真的太严重了啦齁，乡亲你甲看这呢齁，吃毒呢家己底下呢吃个痛，结果呢害死别人的性命，这呢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呢都已经有23个人去有毒驾的人撞死了，看有夭寿啊，不夭寿，来心酒你去挂去做个心酒

0: 来，非常感谢咱的阿月姐呢，吼，甲咱来听介绍两个好朋友来搞啊，各背着秘密武器，谢谢你，吼，都家底下咧抄地址，所以讲加听一首歌，谢谢阿月姐。来，用车票时间伫咧过足紧，连伊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 NONO。深海鱼油和你骨的背起来骨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是呢，就做不了后吼，到其他时间要找咱的轻便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爱有钱啊，爬车也无钱不好啦，哦，
1: 十倍呢，
0: 哦，爱有钱，啊，佮爱引导，
1: 佮
0: 笑脸，
1: 然
0: 后爱佮教，伊个咧，
1: 教
0: 佮讲，哎 ，I love you， 种个鬼类，要要，阿德阿德，迄个脚，迄脚腿啊，留啊，缩嘞缩嘞，要缩嘞缩嘞，哎个。唔通啦，唔通啦！哦，迄你啊，个查囡仔脚腿啊，个缩缩，唔通啦，唔通啦！哎呦，啊迄啊迄查甫爱皮啊，伊讲唔通唔通，啊是唔通啥话？唔通该缩咪？唔通缩遐加缩较悬一点啊啦！哎呦，爱皮啦，皮皮哦，咪死咪烂吼，啊你只跑起来。
1: 搞你回得掉啊！
0: 有啦，啊无你呐，安尼要爬起来一个地方，那还讲两句啊，你就走啊，搞咧。
1: 爬无咧？
0: 爬爬一堆死啊！爬起来，爱有迄个方法哦，爱皮一皮天下无难输，那皮那心输啊，皮骨你就有啦。
1: 皮骨得有哦。
0: 有，这两三时囡仔人啊，呀，这个落水无代志，要这。意思讲吼，意思讲，一般的家长吼，大人拢会带囡仔要落水游泳啦吼，啊是要洗身躯的时候，哎呦，这两三时哦，囡仔人哦，哎呀，落水无代志哦，一人一家代讲嘛，随人猜啦。意思讲哦，只讲。每一个人哦，家庭虽然家己个家庭虽然家管啦，唔免去费心啦，亲戚朋友啦吼，还是厝边隔壁，迄人要安怎拢贵在人啦，吼，各人自扫门清洗啦，莫管他人恶想松啦，吼，无迄无那代志啦，意思讲哦，迄别人个代志莫管管遐济哈，一人一样啦。无人烧亲像，吓，一人一样，啊，无人随亲像，吼，意思啊，有人讲一人一样哦，哎呦，娶这个某去讨回香，我是安尼讲啦，意思讲形容讲每一个人啊，有每一个人独特吼，有一个个性，也无吼，无人完全同款，
1: 嗯，
0: 一行一人一行苦啦。无人苦相共啊，一人一样苦。我感觉安尼无通咧，为拢苦，为人哦，为人拢根本无钱啦，拢苦无钱啦，吓，啊，迄种共款啊，拢苦无钱啊。一顿茶高笑，意思讲，哎呦，迄茶坐咧啊咯，迄茶坐咧阿伯啊，放个大茶咧，人茶大茶咧，即番即。啊，两番两，就是讲，即就是即啦，两就是两啦，黑白爱分明啦，吼，安尼袂使糊涂，糊里糊涂，吼，爱分明。一千无分，八百无分，抬头照轮啦，啊，一千无分，八百无分，啊，也抬头照轮，意思讲形容好康的拢无啦，哦，趁钱的拢无你的分啦。要若歹代志哦，赔钱了钱的拢有你的份啦，吼、哦，安尼啊，知无啊？抬头就是讲，要本哦，这个、生理啊，哦，这个本意啊，为这抬、个、头，就是讲做歹代志赔钱的，该说的，一千欠唔达到八百现啊、哦，一千欠就八百现，用来形容讲哦，也伊安尼吼，好、哦。伊安尼，伊欠你一千，但是啊，你收现金哦，八百尔咧，所以哦，唔达到讲哦，我那是收现金八百较好，你一千哦，欠的嘛要还无？一千银唔达到这个，唔达到这个亲生囝，一千的银呐，哈，哦，唔达到这亲生囝，俗语讲。不孝有三，无孝为大。如果你若无孝大啊，你啊吼趁吼，你啊会安尼珍惜一千两一千啊两千银两银嘛啊，啊，佫较侪年银银，即个即个财即个 钱财呀，啊，也嘛唔达到一个有一个家己的亲的囝，吼、哦，对不对？一千银唔达到四两命，一千银唔达到四两命。古早时代较早咧形容讲，这个命吼，
1: 嗯，命好歹
0: 啊，好歹，
1: 看迄个你。
0: 即我定咧讲，即、這个定咧讲，就是讲行物啊。哦，这个行物的时阵，哦，汉朝时代行物又贵，千外斤力啦，
1: 足有力的，
0: 对啊，
1: 千斤力，
0: 贵千斤力的，但着唔达着讲这个老板哦，有四两命，有好命，
1: 四两两两，
0: 四两命，但是行物都拼命啊，老板啦，
1: 贵千斤拼命啊，
0: 对啊，叫做四两命。啊、哦欸哦、这个千斤力，千斤力不就四两命、哦嗯、意思就是在讲这个古早时代这个行物啊、嗯哦、啊跟这个老板、哦、
1: 所以皇帝命就对 了,
0: 对了，一山不容二虎，意思说一个山没办法
1: 两
0: 只
1: 会相打，
0: 两只都刚会好的、哦、他这没写了、哦，两只公的
1: 王嘛吼，
0: 一只公一只母，安尼伊会调咧，伊会安尼有法度。那两只公一只母啊，
1: 小怕哦，
0: 一定会怕到一只死，
1: 小狗、哦、
0: 啊，无一定两只拢家家死、哦。所以吼、
1: 哦，一山不容二虎。
0: 一公食饱也连王威，嗯，意思讲哦，啊，这个人啊，自己食饱吼。啊无咧，啊无做啥物我个代志，自己食饱拢安尼练功威尔，讲咧讲天讲地讲后脚讲饭咧，讲鼎干佮讲鼎菜，讲王爷讲妈祖婆大道公哦，安尼啊，呀，古早时代拢诶讲讲这啊，我就讲哎呦好，啊个较早迄个时阵哦，吼，
1: 迄
0: 妈祖啦，佮大道公咧乱来啦吼。啊，讲实在，迄、那个照迄个朝代，迄个朝代安尼拢同款。但是妈祖加
1: 你个无同吗？
0: 妈祖加大道公加，敢那三十几岁啊，几十岁呢？哦。啊，倒有可能讲妈祖安尼，要安尼差呢，买三十几啊，四五十岁还有诶啦。啊，倒有讲可能安尼啊，所以讲啊，这就是
1: 无迄个无大祭吗？
0: 一种的传说啦，
1: 即传
0: 说尔啦，吼、哦，哦，啊，无定咧讲，哦，本啊，啊，这五本啊，保生大帝啊，五本啊，然后讲叫臭头本啊，吼、哦，臭头本啊，呀，啊，五本，嗯，啊，甲这个
1: 妈祖，
0: 甲这妈祖，哦，这个
1: 林某，
0: 哎、嗯，对，要那孙娘讲伫迄个。我早时代太有影咧，牵手咧，讲啊牵手，讲我
1: 爱我。古早迄阵未使咧，啊，未使牵手啊。
0: 对啊，迄个古早时代讲哦，讲啊偏靠讲。
1: 嘛无咧连乱来。
0: 讲哦，讲啊，迄个我笨啊，啊加迄个牛啊吼，林默娘啊，啊迄两个讲啊手那牵手呢，那唱歌咧，迄个笨啊笨啊笨啊，哦大头讲唱讲我爱我的阿娘阿妹哦，啊，这个本啊，这个林默娘唱讲，我爱我的阿本啊话，啊，即马迄个换大头讲讲，我爱我的阿娘啊话，啊，林默娘娘啊，哈，所以啊，也嘛有影无影，迄是安尼现在讲的啦，卖听成这趣味的哈、哦，有一对迄个情情侣的，啊，慢慢在慢在呼的讲吼。安尼两个男的伫啊吼，伫哪男的啊哪在行路？嗯，哇，迄查某哦，有迄个罗曼蒂克嘞，吼、哦，你也听，搁有迄虫哦，神啊在叫嘞，咻咻咻的声，你有听到无？
1: 惨叫声，
0: 安尼咻咻咻，啊，迄个查甫就甲讲，哎呦！唔是神叫啦，
1: 唔是蝉
0: 在叫啦，安尼咻咻咻，啊无是啥物声，啊都恁爸咧来拖你后边拉链啦，好个拉链的声，拖了上大声，安尼咻咻咻，哦，你哦，我被拖哦，啊，有一个吼、哦，算讲有一个 都死，就死啊！迄查甫啦，啊，再多吼，迄男女吼爱情生活吼，再多去，已经啊三年啊，啊无有准备，搁要结婚的拍算。查某的问迄查甫，讲伊才知影讲吼，我曾经吼，阮某啊临终。哦，这查甫因某得要死的时阵，伊爱酒抓啦，伊佫有酒抓，绝对无爱佫娶啦，要安尼啦。啊，即马若娶太过分咯，哦，迄查甫讲，哦，恁某安真过分啦，啊你安尼，啊你到尾啊安怎酒抓？迄查甫讲，你安怎酒抓？无办法啦，我如果若无酒抓。我也无甲救抓，阮某唔愿死啊，所以我甲救抓了，伊就死啊，
1: 吓！我无
0: 甲救抓，伊无爱死啊，伊食了目睭十年，啊讲哦，我甲救抓了，讲骨死，一世人无爱传，安尼伊才死，啊无伊唔死，你想看卖，所以我安那救抓，唔是救抓别人死，救抓何死，吓吓。啊，搁有两个啊，吼，迄个农夫啦，有一块，迄个坐伫迄个猪雕壳啊，一边啊，两个伫遐聊天的，哦，啊，这较少年农夫就讲，你看，恁啊，迄只老猪哥啊，哦，要甲食啦，迄只猪母，强要甲约出猪雕我嘴啊。你无讲迄安尼上老啊，无法度啊，交配啊，你无甲讲咪啦？哎，讲你咧靠呀，阮只猪哥老猪哥若无法哩，煞会解约，若无法又到边啊徛啦，对不对？啊，所以哦，迄我咧也看哦，恁只老无安尼啦，吼、哦，我用恁只老猪母啦，吼、哦嗯，啊老猪哥无法哩啊，来，我只有一种啊，叫药水，按时好食咧，家己明仔载变变叫，伊讲有影无影药水要。迄个阿伯啊，听了了后就讲，阿爸要学只低价不如，
1: 恁
0: 爸改价，
1: 我改价咧食咧，
0: 哟，食食咧吼，看明仔载吼，看会和阮某安尼变变叫未，要安尼咧，结果。迄暗，迄药水都甲食，食嘞。这农夫讲，不过我知影讲，迄啉落吼，有薄荷的味啦。哦，啊，啉了吼，拢哦，啉的也无感觉安怎，头壳戆戆尔，头壳戆戆啊，未安怎啦？
1: 无作用啊！
0: 无作用啦，迄安尼无效啦，吼、哦。迄不是在迄度呢，迄是。迄毋是要互你食呢？啊，无迄是咧创啥？迄要互低价低价的人甲人无共款啊！伊讲啊，你无啦，讲人食的嘛有加减啊，讲有感觉啊，拢无啦，迄也无感觉啊！我昨暝安尼食的哦，头壳戆戆尔，安尼哦，啊一日就睏去啊。
1: 所以你感觉低价无效吗？
0: 无效啦，我看。迄要互低价，你既然甲食落。伊讲吼，啊，我先食试看卖，我是讲我真久无发咧，无发咧，我那食看卖，结果食会全一日尔困去啊，无效啦，哎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及乡土美颂，阁有哪里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及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老莫列多，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出片哦，咱特工啊来收听咱台湾思想及的节目，啊，拢哦像界内面的人啊，吼、哦，啊，大家该趣味、该智慧吼，啊，心鲜啊。啊，拢扣茶还钱，敢照顾，惊英皇啊！甲小姨啊，讲啊，唔知有钱通啊立电台费
1: 无？一讲啊，怎无听声无？
0: 要卖走路无？要
1: 哎呀，
0: 感谢大家
1: 的
0: 照顾，啊，咱这节目这款节目较少人有啦，啊，趣味趣味啦。听节目吼，听咱节目袂紧张，啊袂
1: 无压力个，
0: 啊袂烦恼啦，哦。啊，袂讲哦，哦，我讲哦，这安怎，这安怎讲哦，你请惊哦。啊！你来买我的产品，
1: 吼、
0: 哦，有够赞！你 我这拢无啦，我这拢哦，广告是的，广告啊，无广告啊，袂专家讲哦，来安尼广告我无啦，哈，感谢您啊，安心啊听哈，啊来我来要点歌，我产品刚上刷，要点歌才来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我甲你填报又叫甲你买出关的抹水的迄吼。
3: 好、哦，美女六一。
2: 嘿，啊个南瓜子吼、哦哦。我吼、哦、一定甲你听七八年有啊。我吼拢都够叫，啊我暗时啊要困拢放个放啊天光啊。我拢都爱关暗窗啊入去房间啊，无放袂好。啊我去甲你买来食半盒吼，一暝两盖尔啊，好，
3: 哦、好
2: 有够好啦。
3: 哦
4: 南桂枝啊！
3: 好、哦、啊，食咧安怎？
4: 怎变叫啊？哎、欸、呀、哦，我是同啊同啊，迄个河村遐买啊。
5: 我甲你买南桂枝啦，吼、欸，食一罐吼，就差少寡。本来是吼，阿阿婆做伙拢袂苦长啦，啊，真食袂一罐啦，吼、哦，我无讲差出白。啊，真正这有效啦，唔是好笑的啦。这真正来讲吼，恁介绍这味，真正赞，我要过来买。
6: 好，我想讲无讲，真正拍算你咧。我食的那多
1: 吼，
6: 我改食冬瓜啦，食冬瓜啊。本来我的脚是冷甲中昼，着搁皮来暗呐，啊，食甲拢翻烧来啦。
3: 安尼哦。
6: 啊，唔过我这个肉吼，这是我两骨的问题啦。有较好，啊，袂当完全好，咱要讲实在。啊，我这是两骨无开刀的问题。啊，真正迄脚冷甲中昼拢暗皮，吼。
3: 安尼哦。
6: 浸烧水、浸盐也无效。啊，我想。啊！我听到你，听到恁头拄啊，搁咧讲要赠送吼，我才想着讲，安尼我食一冬瓜，要敲电话，甲你见证一下，啊，我要搁来搬。
0: 哦，
7: 甲你食，我咧纳豆，你也袂歹，哦，啊，烤肉是吧？
3: 啊，几口好食啦吼！
7: 哟哟，甲你见证一下，你个有好用。
1: 感谢。
8: 你好意哦，我抹了，大家拢讲你当是抹啥，抹甲遐水，然后加减你十岁。
3: 有啊，哦，恭喜恭喜哦！啊，你抹偌久啊？
8: 抹一两个月。
3: 哦，
8: 我阁买一罐啊。
3: 一两个月就遮水啊！你也看卖，继续更加抹就真有效啊！
8: 真水啊！
3: 真正真
8: 水了，家己买的我。
3: 这个抹了，看着愈抹愈水啊！查甫拢会抹真诶。
8: 你真好心咧。
9: 南桂枝食吼，安尼足好诶，拢就不能手术伊只骨，哎牙骨啊，即摆拢免牙骨啊，我拢会破茶。
3: 哦，安尼用哦。
9: 啊，美女，你好伊哦，啊我无咧，啊讲我老水啊老水，我八十岁啊。
7: 啊，甲你买四罐肉片哦，我咧真水。
10: 你该见证哦，我听你我食你我啦，食那个纳豆跟那个美女六合一啊，
3: 我迄个吼。
10: 哎，啊我今八十岁啊，出去大家拢讲我发七十岁。
3: 美女六合一哦，这款真正有大家学了才会得志啊！美女六合一哦，防止你皮肤粗糙，预防打湿啦，哦，让你皮肤啊，袂安尼啊，看起来足臭陋，也袂讲安尼眼镜足济啊，迄搭乌乌只乌，抹来较厉害，金色色、金细细啊，看起来愈来愈少年，金当当、水洋洋出去哦。俄罗讲，哦，我你安尼愈来愈少年呐、啊，要看开，啊，你本来都安尼眼镜、眼镜，即马咧金当当咧。抹到底，水到底，这款美女六一抹到，大家学了，关甲关。根据统计，全球吼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糖类、蛋白质啦、啊，甲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即、这个老年化啦、啊，也无健康饮食啦、啊，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啊。补充锌对糖分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临床发现讲哦，这个锌啊，免疫细胞啊健全发展哦非常重要。所以欠锌的人啊，容易啊造成免疫系统功能啊异常啊，
0: 人诶操劳无元气啊，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啊。
3: 恁和我甲小雨啊，直接介介绍咱美国滋阴蓝莓子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咧，阿妈无感情嘛，加偌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者啊，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换过安尼啊，即拢欠薪。滋阴蓝莓子，你要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咧哦，身体加足用，加足好势，真正有影好。啊、最近你安头壳疼、头壳晕啦，变变石石叫，颔骨啊紧硬啦吼，屈袂落、爬袂开安尼，脚麻手臂，啊唔知要安怎啦？去检查一下，讲哦，三哥啦，哎呀，啊我都咧食末梢神经咧，现在拢无感觉，食拢食无感觉，安怎呢？我甲你讲啦，大条啊，你无生活通哦，就像咱咧弄水同款，这个大鱼讲你无通。迄细鸡讲水都无起来，细鸡讲要透够通好用都无啊，所以这个大鸡讲一定要通了，细鸡讲才会通。所以吼、哦，爱大通了，佮谈细通，互你通通通啊！直接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的内只上解通。啊，我都有咧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啊，是安拢无感觉？迄就是啥呢？迄就是你的锁匙无拍开，门无拍开，要太通。纳豆内底有维他命 K2 哦，食咧较侪门解泡通，互你顾你的筋络骨络，安尼唔只会好咧，对不对啊？顾筋络顾骨络，啊较袂安尼哦，食老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啦。食一个较长尾收的，咱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两万 FU 你个赶食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去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五呢，天发提大笔筒哦。
0: 哦，感谢大家收听啊。嗯啊，咱这会当点歌呢？啊，点歌免开钱啊，
1: 听歌免开钱。
0: 啊，唱歌趣味趣味，人啊，给听歌歌，尤其吼，现在伊咧课啊，教你讲听老歌吼，咱也较侪会听老歌，这头脑较袂要破。啊，现在，因为啊，这条歌听到哦，十八个姑娘，哎呦，迄阵我拄啊吼。当少年在恋爱哦，也是我在创啥话，也是有诶无，互你回想迄个过去啊，所以你会继续赞呢，我袂甲你骗。喂，你好。
1: 喂哦，
11: 喂，我小杨。
1: 你好。
11: 啊，点条歌吼。
0: 哦，好。
11: 啊，七朵花啦，还有。
1: 啊。
11: 哎呦。
0: 啥话？
11: 啊，他只卡啦。
1: 啥物？
11: 七朵花好听啊。
1: 啊。
0: 哦，大家乐啦，啥物乐啊，啥物乐？
1: 虾米的
11: 哦，好奇啊嘿！
1: 哦，几多好奇？
11: 我
1: 这
11: 边这边啊，
0: 嗯，
1: 我
11: 这边
1: 的，虾米的啦，
0: 嗯嗯，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英雄小玉，祝你平安快乐，花开富贵。
1: 哦，谢谢。
12: 我来讲一句话，亲生囝吼，不如靠头的钱啊囝啦，
1: 钱啊囝哦。不如靠钱啊，落地啊！哦，
0: 呀，迄我听迄就是吼，咱啊，这咱的，就是咱的命，咱的运拢控制伫咱的手头。
1: 对啦，
0: 也较袂换天换地啦，换厝边换头尾吼，啊，咱就是安尼。
1: 啊，可能上好是吼，身边有点钱傍身啦，
0: 啊，留一点仔钱啦，拢唔免靠啥物人，
1: 免靠相咧，靠咱家己。
0: 靠天靠地，我爱讲哦，
1: 靠不住吼，
0: 也爱靠家己吼。哎呦，阿囝咧，呀，囝都咧囝，
1: 有家己的生活，家己的人生啦。
0: 囝有生无补啦，哦，为娶到迄查某，敢若行尸，迄查某迄为外判咧，个定。哎呦，大吉啊，大吉啊！好，我讲，嘿，甲大家安尼哦，气哦，气甲可怜呢，无迄大家是安那来？我跟你讲啊，大家就是互新妇气甲规只鸡拢打伊，啊，互新妇气甲规粒肝拢打伊，叫做打肝。啊，大家就是大家去互新妇气甲规只鸡拢打伊， 啊，打官就是伊有新妇啊，气甲规粒官拢打伊，叫做打官。哦，可怜的，可怜，所以吼，
1: 讲难听，我系气个大意，
0: 啊，唔当万，唔当万天万地啦，啊啊，所以讲哦，
1: 哎，想想开啊，自己快乐过日子就好。
0: 有人比咱个较歹命，介济啦，所以哦，
1: 快乐过日子就好。
0: 好啦，来，阮唱歌恁听较爽啦，来，阮来唱条。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梦游仙公庙》嘞。

0: 无采目屎先讲庙去要烧伊吼，到无采啊。迄老朱伊吼，高中生啦，较早的老朱伊含我是好朋友哦。啊，甲咱这个歌林吼，这个咱这个歌林，伊认歌林迄个当署长的太太吼，啊做
1: 头家嘛嘛，
0: 做姐啊吼，认做姐啊，啊，人含我介好啊，啊，因拢较早我的台北时，拢对我真照顾。今麦来甲讲迄只，迄个水啊，迄猪哥要食食食，要喝喝叫，迄水结果啊，去哦，迄个饲，结果迄个
1: 伊
0: 食，迄个饲猪，
1: 猪人食，
0: 猪哥迄个吼，迄猪人甲食伊，食伊规暝倒就安困，啊，唔知影讲迄个药啊遐后照力遐悬，隔壁那用哦，迄个猪人哦。规暝烫衫烫裤，迄个找你约迄只猪母，
1: 过一暝啊，过一暝啊，看你有作用。
0: 因某爬起来讲，死老狗，你是咧创啥物啦？哎呦，死老狗拖底龙，死老狗拖底龙，一条歌你捌听过无？迄就是迄只，迄个死老狗咧约迄只猪母吼，食迄药水类吼，食迄暗困呢，过暝啊，影才开始哦。有在
1: 叫
0: 发作，啊！即马开始在叫迄只猪母吼，啊叫咧个地哦，啊死咯狗啊，拖咧拢拖咧拢哦。
1: 哎，伊唔是叫伊母吗？
0: 唔是叫伊母，即马食迄个猪哥咧食，结果食咧个地哦，因翁哦，隔壁那营庄叫迄只猪母，叫到天光啦，互伊母哦，干咩事啊？所以讲哦，讲咱听这明仔啊，这也做熟食啦。哦，所以卖乌白食，还想要猪哥咧食，食食迄暗要偷鸡，计迄暗拢无安怎，计明仔已经发作，开始约猪母约见面，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这首吼《西湖春》呢。

0: 您敢听小玉啊？这条西湖村都有记得啦，这小调哦。我问你啊，你电视啦、电台啊，哦，啊看遐侪、听遐侪唱歌的啦吼、哦。你啊看要唱唱这条，安尼唱了才好诶。你啊看够几个，真正。你啊听这条歌，你就记得啦，吼、哦。来，我三片刚上一个哈。
1: 感谢您咯，听恁的拉尿听两冬，我现在啊感冒，食西药去来药剂哦，拢未放药，烦恼到到尾啊，我烦讲啊，恁那南瓜子我未歹去挂一罐哦，哦，食一个哦，用我预防呢。
2: 安尼啊，
1: 嗯，哦，无我烦恼到要死哦。安
2: 尼啊，
1: 嘿，过一边过去挂泌尿科，泌尿科佫唔配合我食假药，我无药，我都无放药，太无药，啊，佫假上过药几颗，拄啊去补一波啊，啊，等下来去挂的啦。恁那南瓜子我挂一罐哦，用我预防呢。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道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国之前，那看遐济人咧食食拢学路，物件实在啊，真好用啦，吼、哦！你还知影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吼、哦，即一段时间过，你就会感觉讲，哦，你大块放去，食食放去，你胡沙肥到要放放，无像大地鸡汤安，甚至便所也袂够油都出落啊。美国进口准然袂止，赶来甲食就对啊，吼、哦，以上三面刚上。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阿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即卖过来甲唱条歌。
3: 来，我安排这首4:00-5:00的，好，夜多吃半暝三更的。

0: 像这个老歌，这真好听，唔点啊点咩咧？啊，星期六，星期六，
1: 星期六，
0: 像较早我讲啊，下着只狗，只狗啊调调啊，星期六，不我接着我出，
1: 狗会跳舞哦，
0: 无爱调调啦。来，我三品刚上一个。美女六一啊，
1: 美女六一
0: 啊，阿波六就水耶吼，
2: 水耶，
0: 阿你无话古啊，
2: 哥位咧啊，我卡白苍苍哩，
1: 有咩啊，
2: 人饿了的啦，
0: 美女六一阿波六安那，
3: 阿波六真好啊，
0: 就水耶吼，
3: 喏，我两三年啊，听到你耶都甲你买啊，啊我今嘛就阮那朋友拢下底买哩，
0: 去美女六一哦，迄你阿波六水得了啊，倒小波，迄真正足水耶，
3: 有啊，阮今嘛几个拢安尼一组偌济一组。
0: 天气哦，哎，安尼冷机机哦，哎，北风吹来哦，来抹来上阵的啊，抹了有足水无？
3: 有哦，大家那顺利。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我咧家的吼，像美女啊，像美女安尼，美女了伊来甲我，哦，水盈盈、水当当哦，迄眼睛无伊，哎呀喏，白泡泡、又咪咪、水盈盈、水当当，哦，迄查甫烟头、查某的水哦，真正即款美女了伊，阁唔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那开一大堆钱，开拢玩弄钱啦。咱这款美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底吼，无论查甫查某吼，真正出去行路拢有风啦，家族少年的啦，吼，真正赞！等下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谢哦。
0: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啊嗯、
1: 来哦，要来安排一首哎，找不到我的那个。
0: 过来个唱一条歌嘞、啊十七十八点头长
1: 乌公公，
0: 十五十六嘞长大人哦，十七十八想要嫁哦，哦，较早拢十五六岁啊，就嫁了龙啊，就生囝啊。
1: 对，来天天天蓝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那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啊，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你来哟、哦，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小蛋姐都等来刷卡服务等你哟、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这个五名目屎流，啊，唔知要安怎？
1: 梦啊高，
0: 真心在幸福，有梦啊的时阵啊，伊就先，因老爸老母还袂困啊，伊就先去倒在眠床五梦顶。
1: 啊，先起梦的。
0: 先起梦五梦啊，顶个已经无啊啊，
1: 安尼
0: 才叫因阿爸因阿母也去困啊。五命是有有才有孝，啊来饲梦、
1: 嗯，
0: 为着有孝是大人，随着梦家也拢无咧叮当，家了后较请老爸老母去困啊。你也想讲看这偌有孝啊，真正有影咧哦。所以啊，阿哥啊，这足久我无讲啊，叫做神主牌啊，这啊，神主牌有一个啊，要。啊，这丁兰，哦，伊啊，你敢知影？因老母啊，甲因老母两个相依为命，这丁兰，这个拢会安尼，牵因兜饲羊啊，啊，牵去这山顶
1: 饲羊啊，
0: 安尼阿只羊啊去山顶饲，安尼饲，啊，因老母拢会甲掼饭伊啊。
1: 上班可以
0: 换便当去啊，中昼时啊，那卡半天，因老母都整我问我怕，
1: 性格也歹哦，
0: 好怕，所以就不好啊，跟老母安尼怕斩啊。有一天啊，因这个丁兰这个囝子啊，也拄拄啊好，哦，看，哎呦。看到伊饲个羊啊，
1: 羊啊囝，
0: 要食羊奶的时阵，要甲羊母食羊奶，规日拜三拜了，他甲食羊奶，这精神啊都会安尼也有效啊。
1: 伊个怕，
0: 啊我去安尼怕阮老母安尼甲斩甲，变啊骨断七八支，哦，我实在不好呢。伊就想讲吼，好，我看到羊囝规日要甲羊母食
1: 奶的时，
0: 安尼有效。以后啊，决心要来友好啊。好死唔死，因老母迄日强到长哦，煞伤蛮乖伊呢。
1: 哎呦！
0: 哦，因老母就惨啊，好哪行哪走哪好嘞，讲我这个在我冤家怕死啊，这个。好，
1: 走，伊唔知啊，丁兰已经
0: 走到一半了后，因这個老母吼，走到一半看到因囝吼，因囝是讲咩？好啊，要甲友好啊！看到因老母吼，因囝全伫遐伫走落来，
1: 因老母讲：“
0: 啊，我死啊！这个我安尼正换肝嘞，我看我包死的，
1: 安尼是要较怕呀！我以后做伊要较怕。
0: 安尼吼，我看我这互阮囝怕死啊！所以啊，伊赶紧便当甲等嘞，啊边啊一捆水全跳落安尼啦。跳落了，因囝讲：“阿母，我唔是要甲伊怕啦，你唔免惊啦，好安尼。”因囝。这个丁兰，我全开始全跳入一捆水里，
1: 要找，要救因老母吗？
0: 直直救因老母，俺伫花伫哭啊呢，找啊，伫找，找要几啊点钟
1: 找无？跳袂拢找无哦。
0: 到尾啊，找到一块插头啦，迄插头啊呢，伊全望到迄块开全在遐哭哭，甲迄顿嘛饭也无食，全等伊。我阿母。我知影我过去唔对，啊！我即马要来甲你友好，啊！我是唔是要甲你拍？啊！你人跳去水里，也无啥会当个纪念，做一个插头，全客登去厝安尼，甲因老母吊拜，甲因老母拜，
1: 当作因老母哦，
0: 当作因老母，甲伊吊拜。所以咱伫厝里拜迄个公阿妈，迄个人定讲迄插，
1: 迄个
0: 插头啊，吼。
1: 新珠白啊，
0: 新珠白啊，古早时代讲做插头啊，插头啊，就是安尼来，藏在水里啊，捡起来啊，怎哦，啊来捡回去厝里摆。
1: 即摆要甲友好就袂赴咯。
0: 所以讲哦，咱啊爱做一个有孝的人，唔通做一个不孝的人，不孝不忠不义安尼唔好啊。是大人，是咱遐大汉，啊，咱敢讲哦。咁凊彩嘛，讲有通好食一个，无嘛来分嘛，佮有吼，对不对啊？
1: 对啊。
0: 所以哦，我那是
1: 要死的。
0: 要啦，我那是迄人哦，我那是安尼吼较好啦，唔忙安尼不好事多人。
1: 对台事多人吼，爱友好。
0: 对啦，安尼唔好啊。一直拄啊听拄只安听中华，迄安尼咧讲讲囝拢啊不是安尼改迄落。
1: 亲生囝讲不如落地啊钱囝钱钱。
0: 砖头听讲有迄落山贼。哦，迄个乡尾来啊，川里啊，那规军吼，大家啊，尤其啊，说这个乡尾来先呢，就是拢土匪来吼，
1: 嗯，
0: 抢啊，
1: 抢钱，
0: 厝拆，其他只掠个无半只，
1: 抢钱，抢人啊，
0: 啊要抢上个伊就是重要，要抢查某的，吼、
1: 哦，哦，阿姐夫人，
0: 对，
1: 要做阿姐夫人，
0: 啊，所以砖头的查某的。知影了后，规庄的查某的，吼、哦，老的就无讲啦，啊，少年的拢走去秘伫个山洞内底，
1: 爱走秘哦，
0: 以免讲受到山贼甲灵气啊，吼、哦，传言咱就对了，吼、哦，啊，迄山贼规军就来啊，吼、哦，安尼啦，全村的人啊。啊！那恐慌之下，忽然间看到一个阿伯啊，匆匆忙忙，有哪走去山洞入去？
1: 阿伯往哪走？
0: 晓，迄个哪要吃饱的啊？走山洞入去，讲伯啊，你年纪遐大吼，唔免走啦，唔免走去避啦。迄山贼来吼，未甲你安怎啦？
1: 未甲你抓吗？
2: 哎呦，你讲什么死骨头梦狂话啊？哈，我吼。
0: 不啊，你遐老伊卖啦，卖去甲伊掠转去哦。
1: 做阿姐，
0: 晓啦，卖啦。
2: 你看卖啥物话啊？我这哦，你看卖这大腿拢无掠啊去呢，这现在敢那十七八岁，迄查甫看到就挡袂掉呢，你敢知影？嚯！哎、欸，你可唔知讲我是安尼偌水？
0: 不啊，卖啦，你唔免烦恼。
2: 你茫讲啊，啥话？我那迄样，你啊，迄样强伊。恁老母咧较好咧，恁老母，
0: 阮老母嘛是无咧走呢。伊他六七十岁尔，阮老母
2: 六七十岁，搞不好老毛毛，看无像我这遮水。我迄你甲看嘛，拢无捏巴去呢。迄贵个像白泡泡、玉米米，迄强盗来看到啊，马上戆去嘞！你看
1: 菜啊，
2: 嘿哦，看到伊就戆去，讲靠，这只水的阿婆，伊会讲小姐，伊袂讲阿婆，你敢知影？哎呦，你弄
1: 自我意识良好，
2: 晓啦。
0: 所以哦，伊拢唔捌一口吼，哦，我的汉啊子呀，哦，我的汉子，哦啊汉子呀，这也无讲啊，无人笑啦，呀，啊，佫有一个哦，单身的啦，啊，啊，啊去佚佗啦，啊做张明，啊张平，啊途中车煞抛锚，看到天色要暗嘛，四处拢无迄落吼。伊就讲哦，无来遮个照一间啊吼。
1: 占照大吗？
0: 照大啦。
1: 系啊。
0: 啊，这个查某人吼，就讲哦，看这个哦，讲好啦，照你大吼，啊照你大吼，讲啊拜托啊，你怎啊呢？煮一顿啊，我食，伊讲无要紧啦，吼安尼。咱煮好伊食了后，晓安尼，煞全含伊，即迄暗嘛，全甲伊困一暝啦，困一暝，啊困一暝了啊，迄个全等伊个，等伊安尼，等伊，因为伊嘛无错啦，啊等伊这是好家人，等伊啊，无偌久啊。啊，煞死！但是伊个迄个做叫律师啊，写讲伊个财产所有要予即个查人，含伊过一暝，即个啥物山个所在，啥物所在，拢写好，要予即个查人。也伊安尼全 全死了，全死个。我话律师的安尼大家迄个全去找这个查某人，迄查某人哦，已经啊，生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就是迄个查甫的，
1: 即好家人诶，
0: 好家人诶，所以伊这个钱啊，到尾啊转互这个。总好，这个早人，
1: 所以嘛算有
0: 孝啊。呀、总好伊饲饲这囡仔呢呐，所以啊，无意中啊，煞有来去捡到、啊，无意中有来捡到啊，哦，人啊做寡好事拢好，有这个圣公哦，也有一个吼、哦，这公开嘛，话头长就对啦，晓啊。哦话长话家常啊，有一天先问上帝啊啊，有三个人向上帝也报告哦，啊，这个三个人讲啦，我吼、哦、犯罪吼、哦，要、啊我犯罪啦，啊，就算讲哦，我生前的时啊犯罪啦吼、哦，啊，但是唔是工作严重啊。所以我唔知吼、哦，要判上天庭还是落地狱吼？愿意吼，讲三个人吼、哦，搁重生啊，搁算讲搁出世安尼就对啦。吼、哦，啊，这个三个人哦，分哦，偷算讲做贼偷物件啦，哦，也乱捡物件啦，吼、哦嗯，啊，这个强奸查囡仔啦，哦。哦，啊，重生了后无偌久，第一个啊，哦，第一个坐公车，看到人哦，吼、哦，钱包啊底下冻袂掉，伊个人偷摕，
1: 三颗盖成难移，
0: 连这上帝个叫倒来，哦，拍落地角。第二个因为啊坐公车，啊这地板骨啊。啊腰来去哦，这腰哦捡物件，结果啊，第二个甲第三个竟然啊，有那做位落地角，为什么第三个还要判落地角啊？因为第二个吼、哦，腰下来捡物件的时阵，第三个吼、哦，也第三个挡袂掉，因为伊拢。较早即同性恋呐、啊，拢无阿未有迄个做通过啊，伊全对后壁个突落，结果啊三个拢全上去落地角。
1: 没有上天堂吗？
0: 无，所以啊，咱人啊，给做寡好事啦，好事啊有好报啦，啊啦无吼，真正歹哦，咱啊给做寡好事，哈哈。也够一个哈、啊。在敲在弄门就对了，哦，啊，拄啊好，算讲吼、哦，有这个这個、人来弄门啦，哦呢，吼、哦，弄，哎嘿，查某讲，紧啦，对窗啊，我跳出啦，阮翁转来啦，晓、嗯，哎、啊，查某讲，会惊讲，啊，这是十三楼呢。哎，查某讲，
1: 三楼跳落去，
0: 管你十三个拄着拜五，紧跳落啦！迄门迷信遐济啦，十三拄啊行过拜五吼，你唔免迷信遐济啦，紧跳落啦，紧跳啦！
1: 十三楼跳落死诶！
0: 哟，安尼啦，结果迄查甫跳落了，安尼哦，
1: 一命呜呼哀哉！
0: 结果伊安尼今年拄啊遇到啦，哟，安尼拄啊出开遇到啊，所以哦，全叫伊跳落安尼，真正有影，所以哦，
1: 高公的爱真正都要跳。
0: 伊全跳楼落，紧跳。啊，佫有一个啊，因某啦，因某因翁哦，都拢伫外岛无转来，啊，转来拢超两三工。啊，即摆因兜住伫竹山内，若要佫转去厝吼，出来袂赴因某全出来佮因翁哦，全出来伫个。港口的边啊，的旅社吼，一楼吼，住伫一楼的旅社呢。因为平常时啊，这查甫的吼，不时当中吼，也有那去咧找查某。 啊，这个查某，因这个某啊，不是拢在迄个土鸡乡啦，安尼啦，啊，困到半暝啊吼，因这个某啦，迄是真正因某的哦，啊，迄真正因翁哦，但是啊，这个查某困到半暝啊，讲，我翁倒来，我翁倒来，紧走，紧走，要，紧走啦，要，啊，因某吼，安尼话，因翁我赶紧哦，内衫内裤安尼掀咧，全跳入窗仔外。全跳走完啦！啊，你靠我咧，哎，因某因翁嘛是外口定咧乌白爬，啊，因某啊定外口咧偷鸡啊，啊，所以两个啊，拄啊同款，一个叫伊讲较紧走啊，因翁嘛当作讲别人的迄落来啊，因翁转来啊，啊，伊当作讲因迄落安尼两个紧走完就对啦。台湾书香吉祥土味上课那里哦。
1: 太感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啊，若听了未歹，大家到时候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罗摩列多三克伦马吉，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来收听啊。啊，感谢您给咱照顾捧场，谢谢。然后啊，无人听嘛，吃咱的吼，无人听，无人听，那倒嘞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咱的节目那当来点歌，但是我先三品刚上刷，要点歌才来哈、啊，来三品刚上。
3: 人背起食吼，安尼做好诶，拢全部拢手术里只骨，哎呀骨啊，只把拢免牙骨啊，我拢会破残。
0: 哦，安尼用哦。
3: 啊，咩你都可以吼，啊我无咧，啊讲我老衰啊老衰，我八十岁啊。
4: 我八十岁，啊，今日买四罐肉片哦，我咧真水。
5: 要改见证哦，我听你话，食你话啦，食那个纳豆跟那个美女六合一啊。
0: 我迄个吼，哎，
5: 啊我今八十岁啊，出去大家拢讲我发七十岁。
6: 我高手泰山的啦，美女六合一的吼，我去红台买啦，我无办呢。
0: 大家话伊，愈话愈金愈水，
1: 啊，祝福你啊，嘿。
7: 你去甲你赶组哦，哦啊，我某食食来哦，南瓜子啊，啊，到即马拢卖迄落，本正拢拿咧摇咧紧哦，拢就是串摇，哎呀，即马食食来卖啊，讲我咧甲问讲啊，差无讲有啊。
8: 南瓜子哦，我咧即个吼就中风啦，啊，中风就那半暝啊吼起来就转伫咧眠床骹就拢闹鬼个，啊，我听着讲安尼，我就头下买两罐药食呢，一个甲我讲暗时起来两遍啊啦，安尼啦，安尼足好个，啊，感谢你。
9: 食你个南瓜子哦，本来我一日放咧五六遍啦，
0: 哦，
9: 啊，食两阿姨啊，即马拢差不多两届，嘿，袂歹啦。
10: 我都六十几岁啊，啊，我若坐阮车吼，拢唔敢食饮料，唔敢啉米露。啊，这么食了吼，足好，拢唔免烦恼的。
0: 哎，足赞的啦吼！
10: 那无赞，奈阁甲你买啦。
11: 南瓜子足好个啦，食了吼，放尿较袂遐侪解。
12: 我食的纳豆吼，
0: 食安怎？
12: 啊，加的尿液哦，安足好，足好。
0: 啊，好安怎？
12: 我这九月中阳节哦，我就买纳豆，阁买一组。啊，个你和伊个袂做，我食几啊年咯呢？
0: 啊，食了安怎？好安怎？
12: 纳豆食得真好啊！
0: 好安怎？
12: 哎，你纳豆，我食纳豆，只个拢卡拢无酒精，因家袂食，你卡不等你酒精呢？
0: 安尼哦，
12: 俺食两块鸭肉了呢，也嘛酒精啦。
0: 安尼哦，
12: 啊，只个嘿，俺食啊，我前听到恁，我应该住伫南屯啊，听到你咧讲，我前就食了纳豆，啊，你和伊，
0: 安尼哦，
12: 就用啊。纳豆吼，我食即马拢脚拢未旧筋啊，
0: 是
12: 啦，啊，我要搁叫一个啦。
0: 食过筋咯，过骨头的，食钙，食食拢无感觉安怎呢？有啊，是啊，食食拢走倒去啊，迄就是欠啦，维他命 K2 啦，啊，你就是欠咩？纳豆内底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的是安怎？迄就是甲你的锁匙拍开门拍开，你唔才会当去，无袂当去，骨架筋络要安那好啊？筋包骨，骨包筋，筋才会用，对不对？哎呦，最近你检查哦，讲三高啦，啊不是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颔骨啦紧硬啦，脚手无力，走路走袂落，屈袂落，爬袂开，爬一楼窜到下裤，加袂分落。检查血流血，过血科啊， 所以讲哦，伫遮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U 的纳豆，内底维他命哦 ，B two 啊，食咧甲着你血糖哦会直直降，寒热啊食，真正有够赞啊！也互你安尼食食咧哦，卖安尼互人塞来塞去哦，互你较长寿就解答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够赞，愈食你会愈娱乐啦。
13: 根据统计，全球哦每三个就一个啊欠这个锌。锌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会当啊调整生理的机能啦，维持吼生长的发育，像这生殖机能啦。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的微量元素啦，啊，所以这个胰岛素啦、多种啊，也这个酵素啊、成分有帮助咱维持啊咱这个糖类。蛋白质啦，啊，加这核酸啦、啊，正常代谢。这个、老年化啦，也无健康饮食啦，大苦啦，欠少运动，容易造成人体有三高的毛病啦。补充锌对糖分啦、啊、控制有正面的帮助，所以平常时一定要吃锌来补充咱的身体健康。
0: 咱的细胞内底若无锌哦。人嘞，操劳无元气呀，抵抗力会下降，所以锌是咱生命原动力啦。另外，甲小李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滋阴蛋白质哦，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食食嘞，阿妈无感情嘛，加外好，迄回到四五十啊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回要放摇佫放袂了，安插插滴滴安尼吼，拍下像个闪摇扫一下，闪摇出一粒啦，闪摇内裤钱外贵啊你啊，这拢欠薪。滋阴蛋白质，你啊赶来甲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食嘞哦，身体加作用，加作好势。每年六一哦，这款来当互你防止咱的皮肤粗糙，预防咱皮肤打蛇，互你的皮肤啊会安尼金色色、金细细，安尼白平平。啊，无本来安尼一个看哦，足臭老的安尼，面拢裂镜啦、乌蛇蛇啊、乌鲜鲜安尼吼。哎呦，一个看安尼，加足臭老型。每年六一，啊，你啊早暗加抹抹嘞哦，互你安尼乳白、亮白、润白、美白、幼咪咪、白泡泡，抹到底、水到底。每年六一。赶紧你药房关，保德旺关哈吼，啊会记哦，0800-66-4499，你也要去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是大鼻通哦。
1: 好，来，今晚要过来个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阿嬷的话哦。
1: 阿嬷的话。

0: 妈，
1: 李尚啊，李尚啊，我可能唔知呀，
0: 我红过啦，
1: 红过你即马咧创啥物？阿妈，我即马咧吹红菇啦。哦，红菇吼，食伤济吼，惊会咕咕，没啦，要喂你好。
2: 喂
3: 喂，阿凯，无听你讲话呢？
1: 哈，
2: 无听你讲话。
3: 啊，英华吼，
1: 嘿，
3: 你唔知，你唔捌我啦。
1: 哦，
3: 我是呢啦，我改听改久啦。
2: 安尼哦，
1: 啊，要点要点歌咪啦？
3: 唔是唔是，要点歌，要问你代志。
2: 好，
3: 你这是找房咧卖迄落，南北区一半偌济啊？
1: 你稍等，
2: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哦，因为咱节目吼甲广告爱分开哦哈，我请人甲你服务
1: 咧。来来，来一线甲接接，一线一线
2: 啊，一线接一下哦，
1: 一线接一下，
2: 服务一个谢谢。
1: 好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2: 来哦，我今嘛吼，过来安排这首吼。嗯，你是我的性命。
1: 阿伯就哥讲，阿妈，李尚啊，我倒啊啦。
2: 你倒啊？
1: 倒啊！啊，你今嘛来创啥会？阿妈，我咧开查某间啦。
2: 哈？
1: 啊？倒啊！你咧开查某间爱带电视？电台讲洪灾，未开请来，洪了死嘞，
2: 洪了
1: 了去死都无。喂，你好。
2: 喂。
1: 喂。
4: 喂。
1: 嘿，你好。
4: 小玉。
2: 嗨。
1: 啊。
2: 你看。
1: 哎。
2: 林大姐哦。
1: 哎。哎。
4: 成功。
1: 哎哎，你好。
4: 我来讲一首《红亲红亲母亲》。老伯啊，爬车恁，
2: 红亲母亲，老伯啊，爬车恁，好
1: 好，
4: 好，谢谢哦，
2: 不客气哦。
1: 好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2: 你是我的性命哦。

沙感情，孤单心痛痛，不通怀疑爱情，献出你的真情。

0: 你就是我的性命。嗯，我是你的大肠，你是我的小刀。嗯，哪有大肠无小刀，永远是走不路。像青梅牛丸在梦游。嗯，来，我三品共赏一下。
1: 当
0: 做
1: 吼，我含
0: 阿妈
1: 过
0: 身上吼，
2: 我食两样，拢袂
1: 生。
2: 安
0: 尼哦，
2: 就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霸阳，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好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滋阴纳豆王，纳豆纳豆，食咧到底你就较袂艰苦，身体就较用啦，继续好啦。伊内底有纳豆之棉20000FU。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是咧食安怎？骨头、电筋、络球、大细条通，身体你就健康啦，吼、哦！我就甲你讲，咱呐食一个麦安尼，有诶，好好好安尼，嘛慢安尼下来食，食一个麦红塞来塞去，安尼就记得啦。食一个较长尾收诶啦，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啊，搁甲夹咧食哦。吼、哦，迄真正你食着就知影讲，吼、哦，迄身体加外用呢，啊，较袂安搞搞啰嗦啦，搞搞啰嗦拢麻烦呢，吼、哦，一个人啦，安尼，咱厝啦一家伙啊，一个人啊，搞搞啰嗦，啊，规家伙啊，着安拖咧戆戆说，所以主人啊，都人甲主人啊，袂止啊，甲要食上好，以上三面共享。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的天发的大笔筒哦。
0: 喂，你好。
2: 喂啊、哦。
3: 喂。嘿。电话前面，你好。
2: 嗯，你蛮好、哦。
0: 你的电话啊，要该接啊，你得切开。要来接你就接，你就好凉，我就来接。
2: 哎，好凉啊！莫吃
0: 个呀！
3: 哎，哦，你师傅从笑了都听嘞。
2: 谢谢啦。
3: 太水啊！迄个拄啊，迄阵拄啊，人卡电话来，我还能讲电话哩。
2: 哦，不要紧，你收电铃
0: 就好。
3: 好，谢谢。
2: 好，客气哦。
0: 我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2: 来，我今麦要安排这首吼《月亮代表我的心》哦。

0: 咱台湾拢食了伤好吼，啊，迄月历上午吼，八月十五拢来，
1: 拢
0: 来咱，来咱哦，来咱台湾，啊去佚佗，啊食月饼，啊食吼啥物龙虾
1: 啦，
0: 啥物烤肉安尼，可怜哦，迄月历上午拢食甲拢肥猪猪哦，本来。本来才有三四十公斤尔，食到肥到要食百公斤，拢肥袂转去。讲减肥半年后才转去啦。哦，
1: 半冬个
0: 转去。哦，台湾食伤好啦，哟、嗯，啊食好啊，台湾愿意上我。我讲啊，较早那八月十五，拢讲你啊看卖好，迄月娘哦。边啊有一盏桂花吼、哦，呀啊下面哦做者月历香哦，啊拢伫遐洗身躯啦，吼、哦，恁甲注意看看有快，伊讲无伫底啊，伊讲啊迄唔是咪，迄规个烫光光啊，哟，
1: 目睭真好，嘿嘿，
0: 来我三片刚上一个啊。
2: 甲恁某体真水呢，我哪吼我爱我呢？
3: 美女你好，伊听恁的广告听足久的啊，我想讲买一罐来抹看嘛，抹抹个足水的。
0: 真正有影水哦，
3: 嘿，真我这罐抹半罐啊，我伫个大卖场上班啊，
0: 哦，真正。
3: 我来买美女你好，伊来抹。
2: 我第三罐啊，有较白。
0: 有足金无？几足白无？
2: 有较白，阮人拢甲学咯，阮细金仔嘛讲较白啊，叫我甲买一罐。
4: 我八十岁，我来给你买四罐肉片哦，肉得真水。
5: 美女，你好意哦。
0: 啊，我了安怎？
5: 我了袂歹，我话结束以后啦。
6: 我了有够水，我是差不多买咩？
0: 啊，足水无？
6: 有啊，我结果你面两款加啊水。
7: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万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是安怎介绍好？抹抹拢嘛唱美女美女，我爱你。啊！你也想啊？这抹了到底就是安尼，抹较水，甲佫加足少年，唔知唱歌吼，较好个啦。等下倒去看，主音啊，都往甲主音南瓜子，你又甲夹了只嘞，会记下。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来哦，稍来安排这首吼《千曲川》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偷唔贪，还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呢？所以这老听了咱莲华甲小叶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下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吃，后摆你就会好起。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下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这部好听的歌呢，给咱倒收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气候哦，哎日夜温差真大哦，早唔较凉凉，大家会记得爱脱一件衫了哦。难得咧客家乡亲啊，今届天时气候吼，日夜温差过大哦，昨暗呢又过凉咯，太紧要补充哈，记得做个一两衫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哎，记讲哦，咱即马这会考哦，拢存无几工，咱呐咧身体用用啊吼，啊少年少年啊，咱得来去关怀一地，来救咱的同胞一命。咱、的同胞若无这地火，伊性命无。所以咱哦，做些好心吼。功德无量，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哈！
1: 感恩你，将来操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光耀、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在我心里从此永远有个你哈。这是我的好主管问你啊，蔡秋芳的好主管问你哈。好啦，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0800335599。这网络嘛是做心声哈，有会去回顾因该哈。啊，像这阿母吼会兵器吼，做兵甲古早嘛较有兵器，做军人较有兵器有喏，老母有兵器出头安尼吼嘿，一个兵器谱啊，一个谱吼兵器，但是老母吼要供应啊，会武器啦嘿啦吼，少些囡仔都一定爱无吼，穿拖啊啦吼，三斤啊吼，三斤吼，哦，迄三斤上解甜吼，啊，着竖拱啦吼。啊，着钉条，啊，皮带、扫帚有无？嘿啊，我迄皮带着老爸咧说的吼。阿母的兵器，最近伫个社群哦，引起着一波集体童年嘿的往的回忆。即摆囡仔着无这啊啦，吼，嘿啦吼。诶，分享着国中要升升学时阵吼，吼，应该囡仔时阵，即摆超过60岁咧回想啊吼。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吼。哦，同学那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都爱加倍。迄老师应该老母哦，去教室甲老师安尼讲呢，啊，即马倒病呢，即马囡仔袂当讲，那讲的就马上吼、哦，老爸老母带议员来关说。迄天迄个无，因后生我爱穿制服呢，无有啊，我爱穿制服呢，去叫议员来对校长呢，你啊看哦，吼、哦，讲即马你。做官好大的官威哩啊！你吼，来对校长吼，你读册你都不修感情，这又无你来校要创啥会啊？对吧？嘿啊！啊，就是嘛，就是讲，应该阿母特别交代老师吼、哦，同学拿一分哦，少一个，啊那我爱加倍少两个，啊那等于除了后吼，啊个爱面对着吼，得寸差肉丝嘿啦，嘿得寸差肉丝。形容每一天拢伫阿母的爱吼，而这个兵器之下吼，跑给他追啦。啊，那敌动我不动啊，啊敌不动我也不动啊。敌就是恁老母吼，这敌人啊，都伫巷口小拄着，伊就要找你啊，来走一堆拢无等伊吼。伊因为后壁杀一支扫射箭嘛，压伫后壁。啊，伊若无点人，你也无点人来小将，哼，西湖万月，小将，嘿。阿母甲你叫门啊！你走去对我吼嘿，敌不动我不动，你若不叮，你莫叮当。啊，伊若总伊若伊若叮当，你也紧走吼。迄老母嘛走输囡仔，迄囡仔起骹拢吼，迄两只得讲啊，伫路口走咧。古早囡仔足够走，伊古早囡仔拢有咧行。嘿，即摆拢步步坐车，哦啊，即阮家咪行，较远嘛行，读册行半点外钟嘛是咧行。有啊，有诶，行一点钟去坐船，去过平去行一点钟呢。吼、哦、咧，迄天未光到未飞，三四点起要读册啊。在山顶有啊，咱们水果是爱坐船啊，爱坐船啊。迄会行几点钟诶呢？行几点钟诶，到来这渡口遮呢？啊，渡口甲坐船啊，过迄边，啊，迄边还阁行一半点钟，才去下方呢，对无？所以体力好无好啊？偌够行咧？迄足够行啊！吼、哦，所以应该走老母约诶，老母约袂着啊。吓，第一老母是体了体育健将吼。我咧啦，对吧？吓，啊！再讲，伊讲这种形容吼，等第第好老师讲，等下厝老母讲，老师子孙差巴死吼，吼安尼。啊，当年后毕业吼，做着药师啦吼，因老母佫得着模范母亲吼，好伊吼，安尼这个药师就悄悄啊，挂个定定讲啊，怎么没颁个孝行奖给我？哇！那个抱阿母的兵器吼。迄更加吼，做者网友吼秒懂，马上就了解60年代囡仔家庭吼诶教育配备吼，即、這个翕一张图起来吼，有三个扫帚、贺树公、鸡毛枪、钉条，吼，还佫互人闻风丧胆吼，而且铅头啊吼、小雷吼，每样兵器吼都煞有其事标示吼，即、這個、精准度、耐用度吼、方便度。摕咧扫帚就伫咱边仔尔，洗咧来都约啊吼，都讲啊安尼吼，啊真方便啊，速讲嘛是，哪像一套经过吼实战认证的武器的装备啦吼，其中三个更加是。

0: 哦，无害，哦，但是伊玩玩只狗啊，啊，长长的病，吼、哦，无同款攻击的角度啦，吼、哦。啊，那扫帚啊，钉条吼，都是剩在哪里？迄条啊，春秋哦，随手可得啊，钉条可能边边啊，哦，扫帚嘛是可能边边啊，吼、哦，别个足顺手的，摕来足夹手就烧了吼。啊，那黄色的水果是较粗吼、哦，很醒目。啊，那鸡毛青吼，乍看吼、哦，安尼摸摸。人畜无害的感觉，但是若放在阿母的手当中吼，恐惊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吼。来想要压轴牵拖，应该牵拖你当是怎啊难摆脱？应该牵拖是差惊，你努力啊呢？应该牵拖是差惊呢？哦，然后这牵拖，也当我是厝人当中哦，上个经典哦，即时反应的兵器，去到阿里牵拖天就烧雷啊，有无？哎，足紧的，嗯。你看，应该行过艰苦，拢变成卖甘露，像伊咧做兵同款啦。哦，做兵哦，操到要死，操到就想要逃兵诶。哦，我要操时诶，足艰苦，所以体能拢用完啦，还阁要阁操。哦，啊无着步兵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行到蒙阿波有哪困倒，操咪蒙阿波吼，对毋对？吼，哪困倒安尼？哦，足珍惜当困诶时间哦，对毋对？嘿啊，哎呀，啊即马，啊像即马，就是你阿讲起来，伊应该感觉做顺，但应该要等准备惊死我吼。我那边了，不过别讲囡仔，啊，有囡仔真爱讲，哦，有诶同学有迄个，我们讲真诶，佚佗，迄等于讲骂啦、讲啦，安尼吼，吼，迄惊死。你阮倒是阮阿爸阿母无咧讲囡仔，哦，啊，即就是回顾应该吼，哦，即卖咧讲这毋是讲鼓励恁体罚是霸凌啦吼，啊，只是回顾迄时阵生活确实是安尼啦，因虽然生活甲教育确实是，阮老师应该读国小三年，老师咧讲迄个做要求呢。迄用钉条讲不得，佮叫你手哦，手爱五指安尼，结果用五指当电话了，骂话了无？五指骂话，大家镜头袂拢伫遮无？有无？安尼烧呢？好，迄到夭寿，佮咪讲叫你手天落开安烧刀哦。我是妄烧啊，我唔捌妄烧尻川皮啦。哦，啊那迄查甫因为查甫较皮的哦，迄个安尼手安尼骂话来无？两支一十支镜头哦，五指安骂话来安尼，啊骂话来是毋拢即镜头袂？啊，搁举迄钉条啊，削钉头尾呢，夭寿骨嘞，应该真正是生过夭寿哦。迄老师做夭寿，迄讲起来讲真人惊呢，安尼，安尼讲，啊，若查甫吼，好安尼钉条安尼削，迄帮查妹心情，伊等于人心情歹，来爱来讲囡仔出笑，嗯，出气安尼无，嘿啊，哦，迄个老师还蛮假嘞，做还蛮假，还蛮假，哎，搞搞讲囡仔尔，搞还闹搞，啊，无搞啊，还蛮假。国小三年，过来国小四年出头天啊！国小四年拄着好老师哦，嘿啊！迄、那個、老师就说，即马想着应该甲即马吼无共款啦，嘿啦！对着时代的变迁吼，即马家庭的教育观念早就无共款啦啦！哦，无用即种的吼，即、這个兵器考古啊吼，嘿啦！应该子孙炒肉丝吼，就是童年最难忘的一道菜，对唔对？嘿啊！啊！那是今嘛吼，113家暴吼就忙死了。对，那敢咧讲哦，113就无用害呀，家暴嘛，老爸老母全部都抓光光了吼。啊，个人笑笑讲，庆幸我们都活下来了。甚至哦，啊个咧亏上面少了皮带吼，因为网友用那棒下出孝子哦，来形容迄年代的教育记忆啦。嘿，啊慈母多败儿啊。这场跨世代哦，母子追逐战嘿啊，有爱走，老母叫做够走啊吼。啊，如今看啊，变成了另外最另类吼，也最难忘的亲子回忆啊。嗯，有啊吼。对，我应该感觉真卖甘露啊，像恁做兵同款，是话要做事吼，应该去做三当的，有存较无钱，搁签的变四当半的无吼，迄自愿役的啊，遐遐种嘛足艰苦哪多。这就时势做英雄嘛，啊，英雄做创造时势，就是安尼，冇，嘿啦。好来，咱来改，我来改进阶广告好哦，来，我改进阶广告诶。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呐，如果呐，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囝呐，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叶甜吼，即马就是六项。七项都无低卡吼，六项安偌济吼，六项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吼去食甲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 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嘛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晚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今个来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150安尼。好，都像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烧料理若好食，啊，你甲订起来订6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6兄弟，拄好有这个有6项，6项内底就是咱嘞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项都啊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桔啊是200，吼安尼甲倒一包金桔啊，或1包猪肉条，吼是要鱿鱼丝、吼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6项、7项、8项、9项，9项都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都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嗯，啊，你我叫2届
0: 去啊，即摆叫2届啊、哦，哎、嗯，啊，敢捌食过，
1: 应该唔办，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哦，嘿嘿嘿，
0: 啊，安那好食，你甲阮分享一下。
1: Q
0: 真的 Q， 嗯，
1: 足 Q 的啊，足透肥就会当食啊。
0: 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安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足安足好食。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别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看你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红豆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定2届啊呢，啊，1届你可接到3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啊，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店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
1: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知要甲你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1: 是啊，讲地皮的家，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夹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的，未咸啊，足芳的。
1: 哎，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刚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2: 就是方便，现在要跟你叫，
0: 就是还不是讲，哎，你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个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慕，哎，来这倒，
2: 嘿，
0: 好，阿伯，敢不敢订过？
2: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2: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2: 对，
0: 阿伯小姐敢不敢订过？
2: 唔捌，
0: 第一摆吼，
2: 我买物件要做第一，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不，让你轻松快活哈。哇，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2: 我咧订物件，迄个是啦吼，鸡翅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2: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啊是唔足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2: 对，
0: 要订，好不？我紧爱食哦。
2: 鸡翅4包。
0: 好，鸡翅要4包啦吼。
2: 鸭翅4包。
0: 啊，鸭翅来4包啦吼。
2: 讲豆干3包。
0: 好，豆干是唔是好食？足香诶。哎，豆干3包好，
2: 啊，伊个猪脚2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2包啊哈，
2: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正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也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3: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
3: 免啊，你看啊，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想要搁一碗一碗搁一碗搁顶处理过。
3: 对啊，安尼拢唔免，讲物件若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0: 啊，囡仔搁要食，啊，你想要搁去拜拜，等下整理你囡仔唔该食。
3: 哎、
0: 欸，对啊。平平开只，方便你便啊。
3: 好，谢谢。谢谢。
0: 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系
4: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常常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囝仔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还嘛要有到第三间
0: 啊。系啊，你食了过瘾啊，你无
4: 好。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5: 啊，哎呦，我哪，我哪，你也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
5: 啦，
0: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今麦才足 Q 的做好食，
5: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改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5: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5: 哦，
1: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啦。
0: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你偷外地啊，哎，去蒙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1: 嗯。
0: 哎，去蒙就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1: 谢谢你
0: 啊，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这底就加薪翻快速安尼啦，咸啊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1: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1: 哟啊未干净啊，
0: 未，啊个咸咸咸咸，
1: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咧安尼，
1: 哟
0: 一底一底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1: 哟啊就一盖食一底安尼，
0: 啊食几下摆啊几下，
1: 我食几下叫。
0: 食几下摆啊做好只，哦，啊食，加买等下个食，当嘛做好只，哎呦食完咧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光光、咸光光、盘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退冰退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味哈，食啦。然后顶间个来，咱讲个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六七八九哦，六七八九哦，九包呢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吼。赛主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吼。啊来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名就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吼，谢谢。有啊，咱这两组就是走普通车，吼、哦，啊，加走冷冻车，等走普通车呢，甲咱客服讲，爱走普通车的吼，走普通车，伊就是1070，嘿，1070，这走普通车，吼、哦，啊，那走冷冻车的吼，多啊1520，哦，领导满1500免运费，咱1520都免运费啊，这是走冷冻车。你啊，小姐讲啊，按揭讲爱走冷冻车，甲我退一座啊，1520。六兄弟，吼、哦，啊一包金鸡啦，啊猪肉条，啊甲鱿鱼条，安尼1520，即走冷冻车，吼、哦，啊你马上搁啊摕一组讲啊，啊来走普通车，走普通车啊，多1070，嘿，走普通车多1070，安尼哈，好，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即马定讲后礼拜二、拜三收啊，喂，即马定讲后礼拜二还是拜三收吼，啊那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这首歌名叫淅沥沥哗啦啦，这首歌叫做像雾又像花，一直淅沥沥哗啦啦，伊个名叫做像雾又像花。那爱听华语老歌拢知影啦吼，来，我搁甲讲一摆哦嘿，我搁甲你讲我较详细者哦嘿，咱个搁啊听一下哈。就这样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就吃吃又喝喝啊，人啊，咱要人到乡，无咱来某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摕个盘手咧。你像咱个咸啊，能夹心饭快速啊，迄茶啊足水呢，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百八啊。哦，咱个咸啊，能夹心饭快速包甲足好食，啊，再一包摕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地，佫袂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讲佮佮咱开讲，讲我讲怎怎食迄地吼，啊，咱毋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的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啊，像王来说真正足好食，嘿，真足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咧玩数的啦吼，这是说说。哦，啊，你啊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是百八啊。哦，囡仔若规顿顿的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去食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啊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宽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就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都啊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欸，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一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一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个要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啊，豆干，你阮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落来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都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还有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都一包一包扣扣你爱食，你别等下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食对行。安尼豆豆豆豆豆豆豆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嘿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即上班就是到咱即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嘿啦，过来就卖有中秋啊啦吼。对啊，我都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嘛好啊，安尼也可以，好不好？嘿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马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点讲，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包就1000啊，5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勿当金桔啊，吼，啊个咸啊能夹心番块酥，吼，啊个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甜鱿鱼条，哎，啊个甜的这种免走冷冻的啊，这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1包200，吼，安尼，啊咸啊能个夹心番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个改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哦，安尼，吼、哦，加一个安尼，阿个该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哦，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个就猪肉条个加一包，啊无就鹅尾酥一包，吼、哦，加一个鹅尾酥一包，吼、哦，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照恁拢食来捡起来吼，捡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再甲大家做伙，安尼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安尼客户甲你讲，啊豆豆豆豆豆豆吼，客户豆豆甲你豆安尼，好吧吼。啊，总是讲有船人来咱就通食，吼啊，若船了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盘手咧通好摕。啊，上啊就是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啊，咱就该穿穿皮包包包，到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包括做一下，啊，跳起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到汤食。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是不是？咱都有船，咱都安心嘛。啊，无船，人来客去，因为即个啊，过年时啊吼，啊，这是算大年过年时啊的点吼。啊，咱唔知咱多爱人来小小买对佚佗，咱就他来。啊，你个船你讲，你个小姐讲。啊，甲传一个，就讲普通车的啦，普通车有1070，迄发票拢做一过，吼、哦，有金桔啦，哦，金桔爱食好，我做过日代食金桔啦，天然的，啊，佫无色素，无防腐剂吼，金桔啦一包，啊，佫一包咸啊，两夹心番块酥，一包吼、哦，
你要做加蛋炸蛋做点心，你食一盖就掉呀，因为咸芳咸芳，比恁食迄个中秋月饼内底哦，放咧迄个咸鸭两个佫咸蛋佫较好食，佫袂味，佫较好食。即包无食你无菜，咸鸭来加新芳的素食，你爱食足好食吼，即八百。哦，安尼猪肉条八百，哦，啊，深海鱿鱼条，这鱿鱼条吼，因为这咱无熟熟，哦，伊个是鱿鱼，规尾就熟哦，足水。啊，我拢会整一块一块，阮天天爱食，天天足爱食鱿鱼，足爱食干贝。啊，到即摆飞机，拢甲整，像阮昨我两个去踅街转来吼，我甲买一包，我甲回家囝，伊讲要食，我讲这鱿鱼你要食，讲袂，迄鱿鱼丝啊，我袂甲加一块一块，爱互安尼剥，安尼剥，呵，剥。啊那这两个要食，食一包哦。咱的生啊，有一条一人食一包啊！啊，我迄个瓦萨米，我个倒伊边啊，等下伊会闻，我等下伊袂闻，伊会闻的，哎，嘴子走出来，像咧鸟鼠啊，哎，嘴子会响吗？会响咪哈哈哈哈哈呢？啊，伊咪不个食，因为天天会食响啦，暗讲完全袂食响，暗讲呢袂食，啊，天天会食响，吼安尼，所以你家看安尼起来，哦，啊来过来就生啊，有一条，啊个肌肉松的气质全，啊个一包个要收按1070。嗯，安尼就一般车了，小姐讲，嘿，一般车甲我订一座，1070/1070，免运费吼。搁台北来湖都来山，搁甲家人搁拢去，拢无问题，拢无运费吼。啊，若走冷冻车即种，冷冻车有六兄弟，你若无低价，我那半七兄弟有低价嘞，六兄弟内底有一支太监吼，会腌鸡腿，吼安尼吼，啊来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红枣豆干、红枣鸡筋，即六项，吼拄啊960。哦，啊个加一包金桔啦，啊一包这个猪肉条，啊一包鱿鱼条，安尼都1520，安尼走恁拢吃都1520，都免运费啊。哦，咱都甲款落来吃，囡仔等落来吃。恁若咧听你吃拢无款哦，啊我要讲是你唔对哦。哦，安那讲哦，唔是咪你安那唔对，种甲传者囡仔心意感受会对啦。讲哎呦，安尼就今日等即摆放假等来哦，啊有甲咱传物件要咱吃，迄足欢喜嘞，因为我阿爸应该就会传来互咱吃。啊，我就知影讲啊，爱食，对不对？嘿啊，吼、哦，好，谢谢大家。啊，你食卡电话倒，啊，这两组拢免运费哦。嘿，那走普通车都1070，这嘛免运费。走冷冻车一组1520，这嘛免运费。拢挂发票做过哦。嘿，我来卡咱的现场就好。哦，现场即马拢客户间到听，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这首歌是阿杰来唱的吼，月娘我问你，甲迄个唐丽吧，一首月娘我问你，但阿杰这首我是完全无同款的，好，咱甲听看卖啊哈，月娘我问你。

0: 这阿吉拉唱吼，月娘我问你，啊，咱着买花，甲咱无调呢？咱若拢还袂传呢吼，有诶是无用哈传，即摆才听着，啊，足歹势。啊，你无用传，即摆才听有人，嘿，咱着这大小话拢无啊。嘿，迄做热销货，迄叫货搁叫货吼。哦，马经诶哦，米勒朋友，好朋友，马经第三届吼，马雀大赛。九十岁吼，肌肉吼，擘咧甲懵一个呢吼。现在医生无讲，个人要预防失智，讲哪怕白的吼，哪手哪懵的。马经的市公所第三届马雀大赛吼，今仔日啊，今仔日即个西尾吼，社区吼新的即活动中心吼热闹开幕，160名选手看台落来拍马雀。160名的选手啊，吼，哦，啊，这席开40桌吼，啊，咧切磋牌技，啊，咧参赛者一个上届一位91岁，上届少年的45岁，哦，这两个人的年龄吼，横跨吼半世纪安尼。马经市长伊就讲吼，对于足侪长辈时代来讲，马雀唔嘛讲是娱乐呢，这更加是足实施吼，这个生活的文化。哦，对这记牌、听牌、算牌，伊拍对一支，顶卡拍一支，下卡甲食迄支，表示伊咧等对一支，安尼我即支都袂当拍，对吧？安尼，就爱算牌啊！安尼听牌了，你爱做人拍对一支牌啊！伊拍这支，伊食去，尾也着有安那不按牌理出牌，就是这菜鸟啊！啊，像我就是安尼，啊你若拄爱拍机你食去，啊咱若即摆你搁甲食去，你是咧拍啥？啊都咧围篱笆，啊愈围愈大拍，啊拢相相对对，相相对，他人咧相相对对诶，啊都袂晓拍，啊所以你诶老鸟叫菜鸟拍败去安尼啊，对无？讲安尼，麻雀要有戆诶赢无？哇哇哦，还韩信发明着即个麻雀机啊嘛吼，啊是爱蛮牛吼，系啊，诶安尼慢请哦，哦我先来拍即、這个。这个迄条韩信吼，嘿对对对对，我用去收好，好来，嘿对，迄条啊韩信，好，韩信就是蔡秋风生唱的《问韩信》好，但再来迄条，哎，因为是韩信所发明的，对吧？啊，所以哎去判断，哎做巧，哦，啊，所以讲这爱做专注的呢，哦，爱思考呢，怕自己会用食伊未，会用教伊未。哎，伊咧听未？啊，即几间当拍好手啦，春秋大旧毒，春秋白吼，要拍唔拍？要拍唔拍？安尼吼，吼，拍惊用教伊啦。啊，即个无拍，你无当就白啊，你无当听白啊，对不对？啊，你买个片下了，我去用教伊啊，去用碰伊啊，去用对伊啊，哇，食力吼，那白拍的上惊人画一句教。哦，搞个话计，伊来厨房你个食啦，我厨房较侪钱哦，对不对？所以四个人三卡减一卡，哦，四个人坐一张桌顶，嘛做主人那的开心啊，开讲啊，啊互动啊，按这个省心血都放轻松，开讲破的啊，你今仔日啊哪里怎啊啦？哎，啊你去哦，你无聊搞安怎嘛？安那安那哦，开讲嘛吼，安尼，迄种唔是双杀开的嘛吼。啊！这马经市公所连续3年来举办这赛事吼，都、就是希望或者长辈时代吼愿意来参与这方式，鼓励大家吼行出着厝里啦吼，卖讲规间困伫厝安尼吼，爱行出来安尼来维持社交甲生活参与吼。啊，今年91岁长辈时代同款坐伫摆桌顶啊吼，迄条无望牌吼，脚软手软啊，迄牌也望了了吼，啊精神百倍啊吼，都、就是安尼，都、就是讲咩吼？像咱若一工无看新台票吼，变实实叫无吼，同款的意思。到十一位啊，坐咧，我老神在在，到咧上艰苦叫无卡啊，对不？哎，马雀也拍打打三卡欠一卡，迄偌艰苦呢？就是安尼讲，所以有马雀他拍好，足欢喜安尼吼，就是上届有难吼，而且典型啦吼。啊，这马雀大赛已经今年第三档的吼，这个赛事嘛渐渐建立着吼，伊自己的特色安尼。哦，啊！这冠军有几哪块？冠军呢有10000块的奖金，搁加码吼，起价差不多5000块。吼、哦，而且白蓝猫吼的麻将哦，要送个麻将机也对安尼哦。哦，无彩钱，你别加码送5000块现金得，你送麻将机要创啊？干来拍麻将，存拢麻将机啊！你送麻将机，前8名搁另外有主帽吼，会造型帽 吼，啊个奖牌啊，把特别设计安尼呢吼，嘿哦，啊，这个啊，这个市长哦，马英市长就讲，这活动的价值吼，唔嘛讲是咧决定吼，输甲赢啦吼，是乎市民愿意哦，一年过来一届吼，大家相聚啦，吼，希望这马球大赛会当持续变成，啊，你袂逐工办，啊，你一当办一届。哦，你咪特干班，哦，啊，无就一礼拜办一届，话你安尼咪个差不多吼，系啊，哦，啊，这个安尼市赛吼，这持续会当变成马竞吼，啊，具有辨识度吼，诶，休闲活动吼，辨识度，所以是用马竞，是用白鸟，就马就安尼哦，哦，这中辈是到舞台啦吼，啊，你会办迄落啊，啥物，唱歌大会哦，办唱歌大会阁愈侪人吼。一般办唱歌大会嘛，袂会使啊吼。诶，舞台不一定是拍拍麻将啊，唱歌大会嘛好啊吼。啊，朋友交流吼，啊，包这個城市加一份人甲人之间吼连接安尼吼。啊，这赛事伫咧马仔吼，礼拜日吼，要来决出到第三届吼，马竞市的雀王吼，马雀王，马雀王啊。哦，诶，这首是孟汉信，啊，罗罗时丰一首歌是迄个马雀鱼啊，迄个呢。迄首较好耍哦，我来看，我来看麦啊，迄个啊，哦，是迄个麻雀，嗯，这是迄个罗时丰唱的，嗯，罗时丰唱好，对啊，麻雀鱼的迄个歌声啊，这首好啊，这首较新鲜哦，无来听这首歌，麻雀鱼的歌声。
1: 来来来来来。东南西北风，叫中了。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支牌就是世界麻雀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看。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仙碰碰好个臭一色，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剩剩的总共八几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载要卖某来行交上，所以讲麻雀袂使破啦。
1: 啊，人这马金这博胜的尔啦，博胜的，迄个个马仔个跨上冠军哦，马仔那博胜的吼，啊个当赢一万块呢，你甲看对不对哦？嗯，好来，哦，这中国的物件真正俄罗无济讲，嗯，有一当的中秋节吼，那朋友去日，要去中国啊佚佗啊，买了，买了月饼蛋，送完我唔敢食，你物件包内底面，我真唔敢食。我摊面，我真唔敢食。吼、哦，系啊。啊，这个、中国吼、哦，这个、白菜用甲醛呢，惊死！我最要求的。今麦搞啥物呢？硫磺的竹笋。哎，迄个竹笋，我迄礼拜，因为我之前买笋啊，生的无吼，我讲长长哦，生啊长长，啊，菜市啊咧卖有哦。啊，今麦我一袋两百撮，我看惊死，伊怎样变白色的呢？浸油啊，浸不变白的款啊，是安那？哦，伊嘛是迄个么？一个硫磺的竹笋呢，这个、网络探工哦，哎呦，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哦，那中国真正恐怖，啊，可是中国人家报的呢。嗯，这个、中国这个少年啊，伊专门咧追查环境污染哦，甲食安问题。这个、中国网红哦，渔猎奇哥啊，伊专门咧掠这掠因在中国家己哦，乌了无济乌心肝食品哦，吼、哦，安尼啊，伊进前揭发哦，河北省的大白菜哦，该抹啥物？该涂抹甲醛呐、啊，后转引发国际吼诶关注了后，如今一个踢爆广东省吼诶清远市啊，这不肖业者吼以这硫磺烟熏的竹笋呐，再有这个二氧化硫吼诶含量超过标准哦十几倍以上啦，甚至几百倍啦。这条中国的网友吼不禁哀嚎吼，去哪里能吃到安全的蔬菜啦？啊，对这渔猎奇哥吼。伊伫个站哦，即、这个影片在咱看了啥物呢？伊伫个广东哦，清远哦，啊坐车来追踪哦，在即波哦，德顺哦，而且车辆去到一个较偏远的山区哦，做简单的草料啊，伊发现遐弥漫着有够刺鼻哦，燃烧硫磺哦，有毒哦，而且浓烟散布，好，即德顺伫个咧熏伫个咧，伫个咧熏嘛吼，咧熏了后吼，即保鲜来增加即白的色水。延长保存这时间，啊，这个、中国这个吼，你渔猎奇哥啊吼，甲伊同伴吼、啊，入去这工寮了后，伊就翕到涂骹坑吼，有这硫磺的地啊，而且发现工人吼、啊，将这熏制哦、啊，吼烟熏的熏制吼、啊，熏完熏好这竹笋啊吼，这个密封包装和这二氧化硫吼、啊，诶，充分的吼、啊、沾染在竹笋的顶管啊呢。等个德顺准备重新要装一车一车要再造时阵，这个猎鱼奇哥啊，伊委托他人来个买，而且啊，个买几袋啊，还佫还佮拆开佮看，当场被浓浓的这个烟、一、这个硫磺的味啊，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因然后要再出去买嘛，吼，伊就叫人家买一包，买一包佮拆开，吼、哦，迄臭甲要死，迄、那个硫磺味哦，臭得哦，倒退几啊步安尼。所以这个渔猎奇哥伊就讲吼。虽然食用级的硫磺哦，会当做食品的添加剂，哦啊，但是佮当对干燥蔬菜来进行哦防腐的保鲜哦。而且这二氧化硫残留的国家标准哦，是每公斤0.2克哦。啊，不过这个工寮违法佮这硫磺用在新鲜的竹笋顶管，经过上验了啊，二氧化硫残留只是每公斤4.86，惊死！每公斤0.2呢？4.86呢，你来看，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广东清远市恰恰吼监督管理委员会吼管理会，伊就进行有业者用硫磺烟熏哦新鲜的这个竹笋，嘿啊，你看因，哎，那公安部门已经哦对这相关的人员吼，该依法采取措施吼，紧急来追溯吼，这批这个竹笋啊，这个流向，嘿，因的物件足侪乌了无侪啦，唔是干这件啦，太恐怖了。对不对？嘿啦， 啊，因网络人家己看到，中国人家己看到，讲哦，活着太难了，呵呵呵，对不对？系啊。好啦，来，咱这想要搞电台进广告，刚小号无电话倒吧吼，来来，咱这咱买回啦，吼，今日咱买啦，这摆你搞听到这，你到那一般车吼，1070，吼，啊那冷冻车1520，安尼安尼嘛是咧贵济，对不对？得个白瓜，咱就物件头食，哦，咱要佚佗，咱就物件头食，那来咱到无物件头食，啊无放假直接你四天伫厝里空啊，你看我看你看痛的，呵呵，咪样啊，来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进广告。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小飞。
10: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韩信，嘿嘿，哦，咱的好朋友，若要像咱即马即有组合的吼，还佫有坐船的，咱就卡。明仔礼拜，礼拜就可能咱的物件就较早完满做十支，啊，就是这个中秋嘛吼，啊，就佮串落搞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过出来做运用。啊，若需要服务，甲卡手，但今日先我甲广告一下吼。那我先讲过，因为恁若买像即卖有几组吼，咱若一般车吼1070，吼啊若冷冻车吼1520即组，吼咱若即组即卖阁有，吼你若甲马仔先着阁吼，遮好遮物件，吼咱阁阁拢订了去啊，哇，咱阁约无着吼，无在，即卖订了后礼拜一、拜三，啊后礼拜五着要过中秋安尼吼，甲看落起来，吓甲卡电话，吼咱个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吼，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吧一包。好，那阿根鱿鱼条。

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号费拢做一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港破刀嘞吼，开港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哦，啊，咸鸭两夹心番块酥一包，吼、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哦，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母酥包一包，安、啊、怎1070，吼、哦，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项，吼、哦，啊，有咱金桔啦200，吼、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包是800，啊，这组起来招恁拢才多满1500，1520。哦，你个卡唔到去哩！哦，既然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边结拜，将啊买一组，买一组哈，我到我3500块，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领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领动车满1500块，哦，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上啊对恁老去，乌鸟上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哈！今麦上来跟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哈。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哦！以上公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公布帮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这款是0800-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好，同人讲学落，人讲电工过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气惊家人做香的。好、哦、啊，实在家人做清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的吼，0800-3355-99。

咱今天讲这篇哦，甘得下宅啊，得得福报哦，舍财得福啊。第一个早一个读册人吼，啊叫做阿宅啊，啊伊就惊，啊伊就去惊城，为着这赵元贵，这六岁囡仔吼做伊神社啦，吼、哦、这阿宅去这六这姓赵的，而且元贵这六岁后生起来做老师，啊从此来维持家庭吼、哦、这开销啦。啊，我伫迄当哦，二级高梅啦。即、这个阿仔拄啊对即个刁家因当哦，领了八两银吼，而即个迄个俸禄啦，吼、哦，啊又摕着钱，伊要紧登去厝，吼、哦，伊拍算讲要即个患病老母买药啊，啊，然后佫买一寡物件，互伊太太吼，互、哦、伊夫妻啊，互伊某囝啦。啊，即摆咧行出即个城外，一个河边啦。即、这个阿仔突然间看到一男一女吼。哦在位跳落去水底啦！哇，这阿仔看一个惊一跳，阿卡倒伫个面头前，伫头前啊！查甫跳落，换查某跳落。啊，阿仔因为会晓游泳啊，好爱惊一跳，伊无第二句话，吼、哦，伊就倒咧跳落。好，迄一个吼使食人啊啦！伊一个人要游两个呢，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啊！吼，终于把两个拖起来。拖一个脚嘞，换一个底下五拉三十，五拉三十，紧来紧来，佫家己佫救起来。吼、哦，有够忝，三个规身躯湿糊糊，你又知二狗咪是寒人呢？对唔对？哟，哦，真喘，看两个拢起来了啊吼！啊，这阿仔因为拄啊紧张搞掉，佫出食力啊来咯，吼、哦，规人虚咧咧啦。伊就问讲哦，哎呦，哎呦，啊恁两个到底是咧创啥货？要过年啊呢？二九妹呢？恁呢？哎呦，哎呦，你是咱想袂开什么代志啦？这个跳河的查甫人都在哭啊！哎呦，温人啊，我活袂落去啦！啊，阮都改地下钱庄借十两银啦！啊，你利息足悬的啦！啊，阮都想讲做了两翁仔某来哦，做一个小生意，哪知影生意这歹做，凡事起头难啊！啊，借来钱啊！哎呦，了了了了了啊啦！啊，要过年前人来讨钱啦！啊，迄个地下钱庄，逐工都来讨钱，那面要甲阮掠，就讲要甲阮抬，我足艰苦的啦！伊讲哦，你若哦今仔日二九暝哦，你若阁无行哦，我就掠恁某来堵消哈！哦，安怎安？伊费尽心思啊，会穷的拢穷啊！伊干那穷两两银尔啦，啊，那两两银甲十两银个差济，伊就要甲阮某吼，掠去卖啊啦，甲阮某要抵这个债啊啦。好，我伤心哦，钱无补贴无路啦，阿某呀，家剩跳河这条路啦。啊，阮阿某讲好啦，你若跳，我对你跳啦。啊，这个阿仔啊，听了心肝足艰苦啦！哎呦，为着钱，甲拍袂开，钱关袂过。人讲关关难过，关关过。啊，恁翁仔某做跳落捅一下，安尼哦。唉，无第二句话啦。倒啊，懵啊懵懵，伊就坐伫个身躯内底吼，一包淡糊糊、淡青青啊，啊，就摔落水底。一包吼去领八两银，对唔对？好啦，去领这钱哦，赶紧交案哦，摕出来。提回十包的啦，那才有八两啦。你紧提转去行济啦，保住着恁某，甲望拖伊卖啦。剩的吼，去买寡过年用的物件，好啊过年啦。吼、哦，这两翁仔某听会怎戆伊呢？他迄人真好啦，咱若无是无识，佮无讲第句话，就来救着咱两个性命。啊，这两个马上来问讲阿仔，你是啥物名？你住伫底啦？后摆该报答你啦。阿仔讲，哎，免啦，免啦，免啦，迄手啊，哎啦，免啦，免啦，免啦，唔免啦，免知我住底，紧等，紧等，紧等。啊，这阿仔家己吼，好，跳落水底，规身骨湿糊糊，好，也赶到死时阵吼，等下因家看到因两母啊，哦，阿外啦，等下看因母阿外啦，阿外啦，当嘛咧烦恼讲哦，米翁啊无米啦，啊，但看伊规身骨湿糊糊啦，面色白酥酥啦，哎呦，翁个呀！啊！你是安怎样啦？你是跋咧河底，你嘛规身骨澹啦！哦，因某紧嘞去兄会吼，啊，互伊这来行业衫安尼啦。啊，这个阿仔吼加卵顺啊，啊，喙唇会薄豆啊啦。伊就甲吼、哦、跳咧河，去
去救这两翁仔某的代志，啊，搁这两翁仔某欠钱，人讲要卖某做大姑啊，因翁唔啦，因翁无爱卖某做大姑啦，我怎把钱哦送给伊啦？只要一讲完，而且某阿外嘞吼，阿外嘞目眶啊泛红，叹了一口气，唉，本来讲唔忙讲恁领钱，会当过一个年，但是无紧啦，救人较重要啦。迄是哦，救命钱啦，钱哦，翁的啊，后摆咱个赚得有啊啦。但是伊嘛烦恼呢，啊，但是咱即马米翁啊拢无米啊，咱腰是无紧，但是阿娘正搁咧破病呢，而且毕竟今日是二九暝啦。这阿仔听完这句话了后，哈，真正头咧咧咧压袂起来，为着要救人啦。家己啊，那送啊贵要拖去啦，家己家庭嘛无好过啦。但是这个某贤妻良母啦，也无半句埋怨的话啦。伊就入去厝内底吼，敢知影？去哦、喔，去变变迄领伊七时吼嫁翁穿的迄束衫啦。伊就去变迄束衫出来啦，哦，一领红裙，迄是伊结婚穿的，会结婚的衫啦。伊对阿仔讲：“翁的啊，这束衫无定吼，会当来等。”吼、哦，当嫁值一寡点仔钱，啊，我来当店吼，换钱来买一寡食的，啊，就伊只好吼去街仔路，而且当店，好佳在二九暝迄间当店阁有开啦，但是这个当店吼，这个柜台吼，这个人面是足歹看啦，啊，拢一直用平眼咧看人个啦，啊，但是阿国啦吼，做设计甲怎啊滚哦退过，啊，这个吼头家一看怎啊滚，牙烟，哼。哎呦，啊，真卡怂啊，穿这粗布啦，啊，这唔值钱啦！我讲啦，过年算你好运啦，我阁有开门啦。来，我予你用两银，你有得啊啦。啊钱哦、喔，你若卖唔得来，唔太啦，安尼啦。而且阿我心头哦、喔，像咧占咧位呢。伊早起那贵喏，一价单吼，唔嘛迄两针钱啦。但是伊阁想讲哦，大家破病啦，翁哦巴肚咧枵啦。伊只要甲迄、那个甲迄个头家讲，头家，啊，你较好心好用诶，即领裙诶布底是还袂歹啦，色水还阁足水诶，你来甲会当我加两针仔钱互我，用阮厝里吊顶呢。即厝头即个头家啊，用鼻孔看人更加深啦，啊，要加钱免讲免讲免讲啦，啊，钱啊破衫裤尔，讲该互你两身钱算做诶啊，我算做菩萨诶心肠啊啦，买就买，唔就走啦。哦，啊，这阿外嘞吼，做委屈嘞吼，啊，要摕这两针钱，哎，咱手啊皮皮出，迄那是伊结婚的红啊红哦，这结婚老母添装的衫呢，要卖掉足唔甘啦，无卖哦，大家无钱食饭啦，红也无钱食饭啦，大家更加无钱买药啦，这二九暝是要安怎过啦？真无奈啦，啊，两针钱摕嘞吼，伊就用这钱。去买一点点啊，较粗俗的白米啦。哦，啊去买一点玻璃丝啊，或者猪肉啦，咱食猪肉味就好啦。哟、哦，无食鸡扒的啦，无米的老人客啦。啊，佫有一壶吼，无啥酒味的酒啦。就安尼黑暗，啊，我啦就甲这块肉剁个幼幼吼，啊，掺这個米啊，做一卡单点的糜吼，安尼啦。啊，伊就勉强吼，或者当兵大家食半碗糜啊，落去。村内只个糜，两翁仔无点点啊食啦，目屎干饭吞啦。啊，因两个咧，就那啉一杯吼无酒味的酒啦。啊，一家伙啊心情真心酸，安尼过了二九暝啦。这个年过啊了后，开春啊嘛，爱开工啊嘛。啊，这个、阿仔啊，伊照惯例来个调员工到要驾车啦，想袂到。就原话讲哦，啊，你唔免来啊啦，我你唔免来阮家教教阮囡仔，我请吼、哦、另外一个名师要来教啦，就安尼甲阿仔甲撕掉去啦，啊阿仔也无头路啦，家庭更加困难啦，啊都会用写字读册尔，房袂响啦，伊只好摕吼笔墨纸啦，伫个街路摆一个摊，为人写字画图啦，一工赚也无两仙钱啦，哎呦，饭食袂饱啦。半年过了后，
这个阿宅老母当兵愈严重啦，现看吼无效啊啦。这个先生讲哦，恁老母搁拖无十天啊啦，准备休书啦。哦啊，这个、阿宅啊，知影阿娘病情较严重，哦，足艰苦呀，足艰苦。甲这个新妇阿外啦，两个在唔知要安怎啦，因就想讲要甲阿娘哦，找一个较好的墓地甲抬起来啦。安尼正勤倒勤哦，啊去请一个较熟哦，会看风水先的啦，来帮忙伊看一块地啦。这个风水先呢，就带这阿仔去深山大地哦，啊苦几啊天啦，啊无特别满意所在啦。最后哦，行啊一块较偏僻、足偏僻、偏僻深山大地啦。哦，这就较无路的草埔啊地，因去看遐啦。啊来到这时，突然间看有一只足水的梅花鹿哦。哦，啊，伫遐咧困啦，啊，等因惊我咧，哦，啊，即只鹿啊也无惊因哦，即只鹿怎白徛起来了，就看因了啊哦，啊，就跳跳跳走去安尼。即个风水先咧目睭一光啊吼，马上摕鹿镜出来看，哦，看四周一见，哎呀呀呀呀呀，这好所在啊，好宝地啊，这真正难得好所在啊。这山吼有围了水啦，哦，这风水特别赞啊。那有一个太师椅，后边有蛋壳啦，头前阁有风水啊！哇，赞赞赞赞赞！还阁有一只鹿啊，伫遐咧休困，这说明着讲哦，这是好的福地啦。伊讲恁老母若来个待伫遮，恁囝儿是一个后代福气啦。啊，这地遮偏僻哦，这深山大地这一定熟啦，这地地一定熟，带符合恁到即卖情形啦。就安尼第二天，啊，宅着带着吼。就去找这块红高桥，哇！这块地的主人啦、啊，哦，去找到这间厝，啊，这间厝这块地就这间厝的人的，啊，去找到，甲弄门啦，甲开门是一个查甫的啦，啊，这个阿仔真客气，讲啊，这个大兄哦，我甲你交流一下，我想讲恁到底山坡地吼、哦，旁边迄地吼、哦，会当互我阿娘来做梦啊无？啊，阮厝人较困难，啊，我吼、哦，我希望你会当较熟来卖阮迄块地啦。啊，这个人哦，甲看到阿仔啊了，大手啊瞪咧啦，目睭啊瞪大蕊啦，足激动的哦，对阿仔瞪咧安尼啦。哦，文公啊，是你啊，文公啊，你袂认得我哦，我是周成啊。周成是啥物人？哈、哦，啊，到旧年二九暝迄天无，阮翁仔某牵咧跳水，你甲阮救的无？啊！阮某两翁仔某都为着吼，迄站你，互阮迄站鸟人啊，佮安尼佮救阮的性命无？阮某唔免卖某啊无？哦，即阵阿仔佮认出着吼，伊就是旧年跳落去水迄、那个周成啦，吼啦吼！啊，无讲也毋知影对唔对？安尼啦，啊，所以佮讲哦，即阵周成，佮尾啊佮即周成怎哦？就是即阿仔的老母吼，伫看伊啦。所以买地啦，伊马上讲买啥物买啊？迄块红高野我是我的，我送你啦，我报答你的大恩情人啊！这个阿仔一听，好无无无无无，迄就是恁家的厝的，我哪会当白白啊你送我嘞？哦，一定用买，爱用买啦，来爱用买。但是这个周成吼，一直害头，文公啊，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你救我两家口的命呢？这算什么地啊？那红高野外地算什么地啊？我再说，你如果说要跟我买，你就看我没去了，你一定要收来。一说完，他当场拿纸来，写一张，写这地，我这地我是要白白，我要送给阿仔，这鱼写一清二楚，还有鱼的手印，手印鱼了，全给这地张张纸，拿给阿仔了。阿仔看这么坚定，他又想到他们而已，都没那么久。安尼啦，伊就怎接受啊啦？过无几工呢，这个阿仔老母正过用去啊！啊，这周成两翁仔某一听老母过用去消息，哦，两个紧赶斗三工，出钱兼出力啦，佮兼买棺材啦。好啊，前前后后吼，改块山坡地哦，好啊，做老家怎甲因老母安葬伫遐啦？这个后事办完了后，这个阿仔嘛，反正讲后摆日子要安怎过啦？伊媳妇阿外啦，就牵伊的手讲哦，安个呀？你伫街啊路，哦，咧画图，啊，写字，迄趁无几仙钱，啊，无安尼啦。
你都有学问，你应该上京赴考哦，去考功名较对啦。从今以后，你安心踮厝读册，我出去做工课来还家。啊，这阿仔去学某的话感动着吼，从此以后，伊甲家己关伫厝，拼命读册。啊，我咧伊哦，逐工去人家人洗衫煮饭啦，吼去帮人家种地种园啊啦。唔管偌忝偌艰苦，硬去紧家己要动啦，对不？翁若病啦，啊某若去啦，啊要好业免三年啦。所以为着要阿仔专心读册，安尼几年啊过了后，阿仔真正考出了功名啊，后来佫做大官啦，哦御史大大夫呢。所以多年以后，已经六十外岁阿仔，伊带着伊的某阿外啦，佮伊后生新妇孙啊，三代同堂啊。大家拢等下因这木因这阿母啊吼，而这木啊顶悬吼，安尼扫扫墓啦。啊，因行这山坡地，吼，佮额头看几啊只足细梅花鹿哦，伫个墓地边咧食草啊。其中哦，佮一只足大只的鹿啊吼，伊伫只足大条石头顶悬倒伫遐啦，吼，伫遐安尼屈伫遐呢吼，安尼咧看因。这时阿仔足感慨讲吼。好，这个蒙啊，这所在哦，个人是一块哦风水宝地哦，含这个鹿啊吼，都伫附近守伫遮啦。啊，我啦把笑笑点头，老的啊，这确实地真啊是袂歹，也毋过若要讲到底啊，也是因为你有好的心肝啦。你啊想，迄、那个当时，迄、那个当年，你的心肝难想，因为你有心善，你跳河来救人，你阁感觉这八娘银福音，这周成大兄。因为那送来这么好的梦地给咱啦，讲到底啦，更加好的梦地也比不着人的心，那点啊善念啦，是不是？对吧？福地啊，福人居啦。啊，咱到今毛这个光景，所以根追根究底就是伫遮啦。这个阿仔听伊的某啊，阿我来安尼讲，佮看这囝儿是谁哦，囝孙满堂伫遐咧走，伫遐走足欢喜欢喜哦，心内哦感触万千啦，是不是啊？好地好人机啦，好人有好报啦。

咱今天分享这篇哦，舍财得福哦，你舍得你施出去的财哦，你得到福报哦，你善意求献出去，当然回报你都是善意啦，吼、哦、吼，舍财得福，今天分享这篇哦。好来，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单立秋的《有量才是福气》啦。

0: 有两只好看。好啦，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中秋节休四天，也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啊，咱如果呐，我今日烘肉，无今日来食餐厅烘，咱家咱家呐，等下伫厝先，啊，几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滴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滴卡吼，六行六行爱偌济吼，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啦，好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吼、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吼、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到嘛是后礼拜二到哦，吼、哦，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金桔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佮送一包，安尼。食，今物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六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按金桔啦，哦，十包送一包。按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十包佮送一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十包佮加送一包，安尼。啊，咱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好，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若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那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哦、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哦、啊金桔也是200。哦，安尼甲倒一包金桔啦，和一包猪肉条，吼、哦，还是要鱿鱼丝，吼、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拄、哦、啊六行、七行、八行、九行，九行拄啊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若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吼、哦，食看麦。
1: 嗯、啊你，这摆
0: 叫两届啊，啊，敢捌食过？应该
1: 唔捌，我头一届。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1: 嗯嗯嗯。
0: 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1: 足 Q 的
0: ，Q 真啊 Q。
1: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
1: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肉，加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骨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阮家讲的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1: 有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囝家做烹调的呢？
1: 阮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1: 嘿，
0: 哦，鹅肉对，嗯，
1: 伊讲妈你看遐订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听你讲到我讲哦，啊订来食看卖啊，啊不订着啊，
0: 对啊，
1: 订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1: 哎呀，啊，就是好，唔代表我跟你订。
0: 哎呦，谢谢你，住哪都在食呢哦。
1: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迄是安规地啦。
1: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1: 诶，啊，搁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问，食过卤味啊贵无？
2: 捌啦。
0: 方便无啦？
2: 方便。
0: 啊，方便搁好食吼。
2: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咱大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2: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大家别咧讲。迄都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即倒，嘿，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2: 有啊，
0: 哦，方便吼，哦，阿你稍等下哈，来，你好，你好，嘿，
3: 我订一桌，
0: 你阿伯哪小姐呢？
3: 对，
0: 阿伯小姐敢要敢订过？
3: 唔捌，
0: 第一摆吼，
3: 我买物件要做些，阿伯我也唔捌订，
0: 唔系，阿今年开始敢要互你轻松快活哈，
3: 好，
0: 迄真正订一遍，你会知讲哪只方便。 这六家几位这样啦？
4: 哎，我咧前面吃，哎，迄个伊拉吼，鸡心吼。
0: 好，啊，你敢捌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旧年有吃。
0: 好，旧年顶下是唔做方便呢。好，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4: 对，
0: 要紧，好，我紧紧爱食。
4: 鸡心四包。
0: 好，鸡心要四包啦吼。
4: 鸭心四包。
0: 鸭心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0: 好，豆干是唔做食？做胖诶。
4: 哎。
0: 哎，豆干三包好，
4: 啊，迄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4: 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吼，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拜拜完收起来，若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想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
0: 啊。啊，咁就像去菜市，家一项食一款一款一款。
5: 免啊，你看下，等下过来煮几包，安尼足方便的。
0: 对啊，款回来你也是要搁一碗一碗搁一碗搁搁定处理过。
5: 对啊，安尼拢唔免，讲物件若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歹钱。
0: 啊，囡仔搁要食，啊，你想要搁去拜拜，等下整理你囡仔唔该食。
5: 哎，对啊。
0: 对啊，平平开只，
5: 好，
0: 方便利便啊。
5: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想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6: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甲订咧。哦，阮家有人讲，今囡仔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要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6: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啦。
4: 啊，哎呦，我哪搞我哪里要过去？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
0: 啊，到尾啊，
4: 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4: 哎啦，
0: 安尼有吃福啦。讲金鸡人，金鸡人足 Q 的，做好食。
4: 哎呀，我几啊档无买，个一直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档，安尼啊，唔敢来档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4: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4: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偷外地啊，哎，去摸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7: 嗯。
0: 哎，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7: 谢谢你哈。啊，谢谢。
0: 好，谢谢，拜拜。这底就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啊两个咸香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未干甜啊，
0: 未啊个咸香，
7: 哟
0: 啊一底一底泡嘞安尼，
7: 哟
0: 一底一底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介食一底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
7: 我食几啊叫。
0: 吃几个拜咸做好吃，哦，哎，吃，加买等下个吃，当嘛做好吃。哎呦，吃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阿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盘光光咸光光盘啊，冰箱冰个出来，铁冰铁啊贵。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只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三年拢都好哦，最佳凉拌。你讲看像这因为因人最爱食许咸慢的夹心方块酥，我真做食。咸慢的夹心方块酥哦，比咱咧食迄种卖有。即卖有迄落蛋黄酥啊吼，内底无南咸啊，两位着咸啊两位吼，啊但是伊无即个花生酱，所以咱个咸啊两方块酥内底有土豆酱咧，足香个。伊个咸啊两吼，甲即个啊落去烘落去搅，吼啊两块饼中个抹迄落土豆粉土豆吼、哦、花生酱，啊两块夹做伙，啊个封一包，两块封一包。这包你食看卖，你就足爱。像这就讲，因翁足爱食，爱食，嘿，讲因翁哦，足爱食吼。
7: 你
0: 要等下食点心安尼哦。
7: 我一出门当吃啊，
0: 对吼。
7: 先订这去食物啊好啦。
0: 啊好啊，突然收四 K 啦吼。
7: 哎。
0: 430加乘以4啦吼。
7: 嗯。
0: 啊1720啦吼。啊金鸡十包就2000嘛，啊个加一个方块酥7包1000嘛吼。
7: 哎。
0: 啊都4720啊。
7: 系啊。
0: 哎，啊我甲写甲你。
7: 哎，这点心无伊在公司食拢好啊。
0: 啊，对个袂枵着啦。
7: 哎，我进前你敢知恁的方块酥要买拢公司拢讲无货呢？吓啦，我等偌久呢？
0: 啊，好食无啦？
7: 吼，做好食。
0: 做好食，吼，咱这块咸啊两夹心方块酥，你市面上个无当伊买，无足少这种口味，做好食。啊，包甲做好势，啊，100-800人，你去做伴手来送朋友，伊就足欢喜。因为哇，送个一包那遮水，足讨喜个呀。迄胭脂红啊，足讨喜个。胭脂红哦，伊个头前佫印着金色字吼，嘿，写真理，好嘞啦，古早语叫做好嘞，真理吼，迄、哦、真啦吼，真理好嘞。哦，一包足赞，一包若要做伴手来800-800尔，2000一桶，啊，佫袂造成咱负担。即摆你啊看一克一克了。 月饼的分量，还是真特别去吃哦。哎呀，今晚人不爱安尼啦。
7: 买也无，
0: 买也无。
7: 我今仔个有加买金鸡啦，个往外收啊。我今仔拢年节时啊，较有啦。
0: 好、哦、对，而且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
7: 啊，我唔捌讲翻过书叫无的啊。
0: 安尼嘞吼。
7: 先生，我爱食。
0: 爱用咸鲜咸鲜，请我做点心，做好食。
7: 好食啊！我之前卡入的小姐甲我讲无货呢，安尼尔。
0: 就安尼尔。
7: 我想讲，佮会报，我佮卡入讲无货呢，安尼我讲等也无啊，即摆等过年
0: 啊。我若无办活动，都拢无货啊，所以我物件都清了，是安尼啦。啊，卖完就无啊。
7: 哟哟，啊，今日听到我水尾啊，我下晡我听到的呢。天啊，我要卡紧收啊，我要卡紧收啊，真正神呀！
0: 安尼4720哈。
7: 好，阿星
0: 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好，拜拜。
0: 谢谢你关怀哦，系啊，因为阮翁最爱食诶，做点心做好诶，啊买拢无吼，即个口味外口较无当买呢，嘿，你甲订，我你甲订，你啊甲订，咱即组那一般吼，一般诶即个啊。哦，一班车，一班车1070，即你若买啊，规组即马可能阁有，就咱即马吼，明仔礼拜四啊，嘿，都嘛唔知，吼，都嘿啊，哦，伊都无当倒贵个起来吼，即个1070的吼，开只1070，把你过年过节着，伊就即包夹心方块酥，嘿啊，吼啊有即个金鸡，啊你买夹心方块酥，咱买快买几包，全部拢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吼，倒1000都免运费安尼，或是金鸡啦，或是方块酥。啊，猪肉条、甲鱿鱼条、吼、甲鸡、迄落鸡肉酸的起司卷安尼，啊个牛尾酥安尼，起多1070，然后即一班车，唔免迄落走恁动车啦，走恁动车满1520即块，吼、哦，即走恁动车，即做六兄弟，啊、哦、金鸡啦，吼、哦、啊即猪肉条，啊个深海鱿鱼条，吼、哦、你啊即两行了，啊无一行甲换迄落减慢两个夹心方块酥也可以，吼、哦、也可以，即无硬性规定啦。你要另外个到上面，通通都可以安尼啦吼。嘿，啊，即组是1520，即走恁动车安尼，好吧哈。嘿，谢谢。卡电话到，哦，聊聊要搞完呢。即马订到后礼拜二、拜三收完呢，啊，拜五就中秋节呢，足紧的吼。吼，来咱来0800333599，今年中秋咱台湾讲好日啦，嘿，天气好啦，吼，第一天的啦，第一天的啦吼，安尼哦，0800333599。

0: 这两天啊，看一个新闻哈，一个叫太皇，泰国的国王哦，去印尼哦，去访问印尼三天，啊，伊家开飞机过，伊家去开飞机回来哦。这个新闻我做震惊的，哇！你感觉张国荣做搞呀吼，张国荣都做搞呀吼，哎呀啊！结果，伊这是皇国王呢，泰国的国王诶，七十几岁呢。伊家开飞机啊，载伊某，啊载伊幕僚，伊代是七，唔是七四七，是七三七诶呢。伊开只是七三七哦，啊载伊某呢，吼够厉害，开只七三七诶着，有个泰王啊吼，阿阿某出房，伊两个开只七三七诶飞机呢，哎，第一摆听讲要出门家开车哦，哎家开车呢，家开飞机呢，啊伊是军人啊，伊少年的军人啊吼，安尼军人。啊！伊啊，这红阿婆，伊这某足得体吼，这伊这个某啊，足得体啊，对伫伊身躯边安尼吼。伊这某吧无简单啊，苏提达伊进前啊未好封号的时阵吼，伊咧三比八咧，三比八啊面足无自信，而且变足水的吼。苏提达就是因某嘛吼，啊因老爸死，这个太皇吼，因老爸吼，这个因老爸因老母啦，算老母。伊太王即马七十几岁啊嘛，因老母九十几岁死，啊九十几岁死时阵吼，因的全部吼，全部即个人民吼，服丧一年，办丧事吼，啊服丧个大好一年呢。旧年因老母死啊，因老母九十三岁呢，啊因老爸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嘿，因老爸一世人甲迄个某，足珍贵吼，嘿啊足珍贵，伊一世人甲娶迄个某尔。啊！伊七十几岁啊！伊即摆吼，伊即摆来造访印越后个来越南，吼越南，安尼。伊即摆来越南吼，即、這个泰国诶国王，即、這个瓦吉拉隆吼，瓦吉拉隆公，啊甲王后吼，即、這个苏提达，哦，因伫咧顶开着来越南吼，即、這个访问。按我即逝王室出访吼，上盖西京诶，毋是排场。是因两人竟然吼家己开飞机的，而且开七三七的呢，大只的呢，嘿啊！这个驾驶舱的画面哦显示哦，因两个人驾驶吼，两人驾驶的王室的专机哦，在河中哦飞行，最后顺利哦降落在河内内排吼国际机场。事实上哦，这对王室夫妻拢有丰富的航空经历，唔嘛讲因两个人哦。拢持有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嘿，拢总有呢，翁阿婆拢总有呢，吼、哦，这真啊无简单哦，嘿哦，含因某都有哦，苏迪达甲因翁哦，两个拢有这个航空的这执照，飞行员的执照啊，吼、哦，无怪伊咧开心，因某会当变啊倒用啥物倒用啥物安尼啊，无简单，这个国王会当开军机甲开民航机，啊那王后咧过去曾经是空服员。哦，足水！恁刚我即阵刚看伊新闻，足水，伊穿衫足得体吼，迄、那个气质吼，气质，佮应该足应该上山山家吼安尼，啊，佮无出，因为以前阿袂甲封号啊，阿袂甲封号起来咧，安尼啊吼，吼、哦，迄时阵，因即卖因下骹手人看到因的国王，还佮五体投地呢，五体投地，哎，骹呢跪咧坐咧吼，啊，含骹掌都爱吐口罩，毋是跪咧尔咧，骹掌配拢爱注意涂骹吼，啊，人去一边，啊，双手。坑就啊，头壳啊，磕着安尼呢，迄只呾五体投地，因即马过安尼呢，嘿，因即马过安尼吼，哦，即下讲这，即个，因伫可见即个飞机吼，伫个火中吼，准备进场吼，诶，落尾安全降落伫吼内排的国际机场，哦，安尼为即个沙吉拉隆公吼，红阿婆吼，来即个越南吼，诶，出访迄个越南国是访问吼揭幕。吼、哦，而且序幕啊，看两个塞飞机来，哈哈，这么简单哦，第一摆听到呢吼、哦。啊，那无伊这摆来越南嘛，唔知伊安开飞机啊，因为伊本来就是武装部队啊。伊这是无简单嘞，即马七十四岁吼，而且瓦吉拉隆公吼，伊伫2016年吼，伊登基啊，啊嘿登基，因老爸死前泰国蛮靠干的呢，因老爸啊吼。哦老爸死前泰国靠，啊不会回来嘛吼。啊，这摆曾经伫这泰国皇家武装部队哦，历任哦足侪行的指挥，也个有参谋的职务啦。 啊，伊接受过哦军事飞行员的训练，好、哦，伊拥有驾驶军用啊个民航机、哦、民航飞机的这经验呢。全世界诶，这个总统的囝无人像伊来吧？无啦吼，大家拢嘛甘金汤匙出来啦，他有人咧用这本，去做兵的呢，嘿，伊伫皇家武装部队呢，嘿，无咧两个呢吼，嘿啊，这个啊呐，伊莫苏提达，苏提达王后，伊这航空经历也足丰富的，伊进入这军中服役进程，伊曾经伫日本哦航空旗下吼，而且一个航空哦，日本航空公司，个泰国航空公司哦，担任这空服员。2008伊转入军中，吼啊，即个瓦吉拉隆公啊，吼，甲苏提达目前拢持有泰国民航局核发哦商用飞行员的执照呢，而且都具有驾驶多种机型哦的资格呢，所以因此即摆亲自驾机哦出访，吼，做搞的，哦啊伊即摆用即个新闻我就看了了，我开始一直甲追踪哦苏提达伊做者迄个。就开始一直也演上出来，做得体吼，一个做得体的这个皇后，哎，一个皇后嘛吼，嗯，好啦，今天阿不是袂歹，啊，干嘛阿不简单嘞吼，好啦，阿妈仔吼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吼下仔八点的，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吼，拢收听会着妈下仔八点的节目个嘿，吼，啊，到新闻咧报讲，即个中秋节咱是好天，但日本诶，迄个牡丹遭遇异响，嗯，希望风雨莫遮大。嘿呀吼，台湾是报道吼，嘿，台湾真是报道，诶、欸，咱算人今年的天灾地变，咱就熬淹水啦，咱真做出来淹水，但是你也甲看迄外国国际去看，咱真是做好加载啊，吼，是毋是？咱真是做好加载吼，好啦，谢谢来，啊，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八点，伫咱今麦所收听的调频，拢收听到明仔八点节目嘿，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会心机加机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就算你哦，
0: 哎呦，
2: 我不要搞咖喱杯，
0: 好喝啦。

0: 那那个卡里面哈，奇怪，我去按到什么地方？我去按到我的那个按，我奇怪，那耳下那耳朵不像，哎呦，我这老公不灵光，我买出锤呢哈，就奇怪，我的麦怎么没有声音呢？原来我一去的哈，来试试，像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面哦，那里很点空调呢，空吧空空。四六九，没点歌嘛？当两张点歌，看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我那是挂电话安尼啦。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是无起无落，你看，咱的政府看偌好，因为呢，惊讲咱汽油那个汽油，迄做者民生用品拢会去起，会去价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叔。
0: 你好，咱在几位？咱在几位？
1: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1: 分中辉。
0: 分中辉。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来，请讲话。唔讲话，出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若卡嘅唔讲话，我就出电话吼。啊，无你唔，你卡嘅啥唔讲话？来，你好，你好。请讲话。
2: 喂，
0: 请讲话啊！好，谢谢。伊个卡呀，唔讲话，我拢接电话吼。来，咱你现场看到，咱继续卡哈，要点歌拢不要紧哦吼。但是你定爱讲话哦。那么，咱你和平都叫讲过，咱的汽油是无起无落。先跟咱报告，但是以每礼拜礼拜以广告为主哦哈。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话。
2: 点歌。
0: 要点歌，无要紧，卡起来讲话。咱贵姓？咱贵姓？
2: 赖。
0: 姓啥？
2: 赖。
0: 赖大姐，你住伫底？
2: 住伫大村。
0: 大村咯、要听什么歌？
2: 南投调。
0: 等你安排，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那就会记。
3: 好，拜拜。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嘿，麻烦你。麻烦
3: 我
0: 接
3: 电话哦。
0: 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呀？
0: 是，你好。
4: 你好，我个吼，
0: 咱在几位？
4: 我三明区县长。
0: 要听什么？
4: 我拢不能各位讲个，听不听？我拢爱听几块波多亚准。
0: 波多是台语的吗？还是？
4: 台语的我，台语的我。
0: 好。
4: 我就是用不能各位讲，听不听？我爱听一点吼。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
4: 感恩啊，感恩，感恩。
0: 来，你好，你好。嗨，车公伟，车公伟，嘿。
5: 就先咯，
0: 嘿，咱这几位，
5: 我高雄三明区姓许小姐，
0: 盐务许的许小姐哦，
5: 我点一条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三明区的许小姐，我看一下，因为那天有一个三明区的许小姐啊，
5: 好，谢谢你，
0: 等你吹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
0: 是，
6: 我台中，王先生，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6: 一八里的苹果花。
0: 要听一八里的吗？
6: 嘿。
0: 好，等下车再见。哪里好？你好。
7: 你好。玉山在乎孔孟花。
0: 讲台语就好。
7: 哦。
0: 你要跟我讲台语，我嘛跟你讲台语，但是你讲台语就好。
7: 你说到。
0: 咱贵姓？
7: 我谈资社长，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哪里好？你好，
8: 秀爽啊，
0: 是，
8: 我点一首歌好不？
0: 咱贵姓？
8: 我台中姓王。
0: 大姐要听什么？
8: 春夏秋冬。
0: 好，等你安排。
8: 好，谢谢。
0: 不客气，哪里好？你好。
9: 秀爽，
0: 是，你好，咱在注意。
9: 我我姓陈，
0: 我来要听什么？
9: 天生活泼又美丽，你也真你呢？
0: 没真你呢？你好，等下再
9: 看。好，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的人先停一下，今麦拜别了，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用先跟咱报告的气象，这个气象冬天呐，现在是什么天？淡淡的，不是淡淡的三月天，是秋。蝉，秋天，那么的天气哦，当然就是稍微还好啦。我感觉今嘛，咱今年个啦，恁讲感觉今年热吼，好像没有热噶，一用汉年热，恁讲感觉为什么？啊，今年拢落雨啊， 吼、哦，真正落到够焦云的啦吼，吼、哦，真正是吼、哦，所以呢，咱今嘛最近的天气拢是晴到多云，而且呢，东北风呢的关系呢，虽然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平潭、半岛。

0: 都有报出来，我无看到伊公告出来，所以我唔敢报。跟你报告，那你央行对的房市，听好势，是伊个厝的代志吼。即摆已经哦放轻松了，放松了。这利率哦，连十栋以外呢，房子的贷款过去第二号吼，敢那是唔知几成会当贷呢？两成、三成吧。啊，即摆来放款几成会当贷款？第二号你那是有第二间了对吧？第二间厝会当用几成？咦，七成呢？哇，今物来，今物大概个当个个安尼变成咱的厝应该起价哦，无定着哦，方式哦，迄厝方面的个啥？哇，一个骚动起来了吼！啊，而且包括吼，这个起厝的这個建商的这种贷款的金额呢，今物已经是选择已经有信用管制无唔对，要么呢，上无至少也回归金融机构的什么呢？审慎办理。所以当然，咱今物就是吼，第二号讲了六按六成到七成相关的，让达到七成可以贷款了。给您报个好消息。啊，来，再来给您报个了什么呢？这个是哪里呢？咱来讲看了这个东京呐、啊、，Tokyo 新宿区，东京的这个新宿哈，你们知道，咱今嘛拢做只能用 AI 啦，用这个机器人，你们知道这东京哈、啊，东京的人口，尤其是新宿区哦，大家你们知道，底家哈，这个服务哈，每一天哦，每一天服务站的人来去去的人，多少人，你们知道？270万，哦，已经世界金世界纪录认证全球上盖无用的铁路的车站在哪里？新竹区在新宿，哦，270万人嘞，有这无？有啊。那么因为垃圾桶，逐工安尼人工哦，人工清迄垃圾桶大桶的遐啊，爱十摆呢，哈，安尼咪足辛苦的，怎么办？因即马用机器人。现在开始在试验用机器人，所以你如果去东京呢，你去新宿你会看到什么呢？机器人在运这个清洁的垃圾啊，这个也是有那个必要啦，因为一天哦，十次，因为客流量太大了。你看这东京，东京卖公益的一个蛋黄区跟蛋白区啊，蛋白区的，譬如讲千叶的蛋白区，安尼全部拢加起来，你看这多少人？咱台湾多少人？2300万人，安尼东，干那一个东京就2300万人，安尼因的人多无？出入的人口多不多？多啦，这个真正是有过，但是哦，上盖这迄个交，迄种路口上盖这人是渋谷、涩谷是最多的。你有机会去看看哦，你会看到哇。怎么会这么多人？好可怕哈、哦！来，谢谢。来哟，说那个跳舞那个卡里白哟，让你很甜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谁呀、
0: 哦？嘿，阿桑呐，我是叫你关垃圾，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1: 我听。
0: 嘿啦。
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大家请坐哦，我来个曝光啊，来谢谢。

0: 昆中辉，那么这是安彦宏跟他老婆张静颖说请问哦，喜人继续赖先说对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那兄秀山哈。
0: 是，你好。
1: 哎，我叫江华。
0: 哎，什么贵叔？
1: 我就是讲要来恁做起做酱迄个。
0: 哦，来三片，我姐来请讲起来。
1: 迄个肉肉皮羊啊。
0: 弄了皮羊。
1: 好、哦，我只得跟你用三四罐
0: 啊。啊，不了，那好。
1: 足好个，啊就是迄个火指甲啊，同迄个
0: 香港卡，
1: 香港卡好。啊，即马就是我我个脚骨吼，以前有车祸吼，啊即马我无疼，不然呐，有迄凝剂、凝血剂，伊话甲我摕起，啊像皮乌乌啊，啊即马晒六皮啊，啊安尼淡淡。
0: 啊不，不要紧啊。
1: 啊，我着抹落落落皮样来好去啊。
0: 好去啊。
1: 哦，我们在公共，安尼我都免
0: 去公共。真正有够好，有够好，有够好。安尼，再跟大小伯陈大姐嘛，吼，好，再跟大小伯哈，哎，谢谢。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哎，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好，我都欢喜。
0: 啊，欢喜啥？
2: 啊，都，我跳舞一个朋友讲啊，都会煮食。
0: 好，
2: 啊，我抹村的要真济，我怎啊摕伊抹？
0: 好，
2: 哦，人伊讲抹够好诶。
0: 三片不接，哦，真诶哦。
2: 嗯，我讲我已经要卡下手山。
0: 啊，你上一波你啦？
2: 报告嘿。哦，
0: 哎呦，你还叫你好？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啊，感恩道谢伯好，感谢你哈、啊，好，谢谢。
3: 啊，
0: 喂，你好，秀爽
3: 小姐，你讲话。
0: 我咧跟你讲话嘿，你好。
3: 秀爽小姐啊。
0: 系啊，那嘿。
3: 你好，你好，我直到来见过吴先生啦，我都带他们走啦。
0: 哦，什么贵姓吗？
3: 见证哦，因为我去那个
0: 南岛
3: 公园哦，
0: 好好好，
3: 逛山所的都诺诺比亚。
0: 和阿公重点嘿，阿英
3: 啊，我就是会煮食已经几啊年啊。
0: 哦，
3: 啊，我山所的这把好像要爬山起来。
0: 哦，别拜别拜，继续加油，好，继续加油哈。好，阿杰跟咱道谢波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和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种，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播？播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播哦。那么今呢，哎，咱那播好，给个咱倒小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整理讲，谢谢。哎呦，天哪！不想说那个卡里麦呀，那你喝冰的给咱倒小杯呢？假喝不喝，给咱倒小杯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来咱的现场看到呢，空吧空空，输了球啊，输了球。奶奶，咱给干嘛？耳机光明家是不错的，哎，耳机光尝试凶险啊，这个咱两个凶险哦。哎，怎么写都写不完的呢？是吃一天啊，吃一回学一回啊，对不对？那么咱对咱的这个猫熊哦，是中国大陆来的。咱不能讲中国是大陆，你不能讲大陆，咱都讲大陆，对不对？其实不对的。咱这大陆有分的美洲大陆、非洲大陆啊，所以呢，不应该中国讲是大陆的统称，不是因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国哈，那么呢，你敢知这种猫熊啊，伊食物件介紧。那么呢，当然咯，伊猫熊就是伊嘛，甲咱人同款啦，伊嘛受食肉嘛，受食草，食是这个草类啊，吼，植物类。但是哦，猫熊最主要是啥？猫熊最主要是食肉食性的。哎，是哦，啊，不是拢食草啊吗？不是拢食迄个？伊都冇食树上的水果，伊冇食鱼啊呢，哈！阿哥呢，咁是拢食蝶啊嘛？我那印象内底伊拢是食蝶啊，无呢？那拢是不是你们讲啊？猫熊哦，啊就抱着一根一个蝶啊底下啃呢，对不对？其实不对的，猫熊诶，食诶物件诶范围足宽，啊，捕仓啦，仓捕啦，仓捕的咱伊个端午节咧用诶无哦，啊，过来龙胆草啦，番红花。植物啦，啊，树啊，顶个水果啦，伊嘛食土啊呢，嘛食鸟鼠啊呢，哈，啊个起了河里，够啥够鱼啊呢，伊嘛食鱼啊呢，啊，不过咱那拢感觉像是食得个呢，迄是因为啊，那咱看到拢是安尼，所以当成是吼，伊拢是食得个呢，伊嘛是讲哦，伫中国哦，野生的猫熊啊，会偷吃你的农作物呢，还是伫垃圾堆埋的会捡物件食呢？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一下， 猫熊不是只单单吃那个竹叶而已，它也吃肉，它也吃鱼啊，它也吃啥水果的都有。啊，来，再来，咱捌讲过哦，咱人伫咱即个头壳，咱的脑到咱的心脏，请借问几公分？40公分哦。啊，世界上长的，咱捌讲过嘛是，长颈鹿嘛，伊几公分？无啦，伊算公尺的啦。哈，尺寸分离，尺一公尺等于是尺寸分100公分，一公尺等于100公分嘛，尺寸分离嘛，啊分就是第三个，所以当然呢，你敢知伊偌济？2公尺到3公尺呢，遐尼长呢，啊咱两只不过40公分呢，但是安尼变啊怕飞啊？有，所以我感觉上天创造万物咯，很厉害的。恁人的心中啊，差成拳头母，看这个拳头母你大粒吧细粒，但是也跟伊们那心中，我那这个也是一样，无唔对。可是伊心中有够大粒哦，甚至伊心中哦是有够飞高，很挥霍的哈。啊，那是变那怕位，啊，要冲起是变那冲起啊。伊颔骨那不是遐长吗？伊颔骨那的伊按头到伊心中偌济2公尺到3公尺的呢？啊，是会变那冲起，他很厉害。不是伊厉害呢，是这个上天创造伊介厉害。这个花吼，伊并未直接冲入面脑哦，不会的。因为呢，到头壳时阵伊就降落来，哈，一降落啊边啊，火箭脑当然咯、哦，因为长颈鹿的脑下底有一个血管的网络啊。这个花伊会嵌伫这个网络内底，伊面顶呢，到时这个花冲去脑，速度伤过紧呢，迄人会戆，迄戆呢。所以呢，你要看哦，长颈鹿。火灵流，伊要啉，伊要啉酒，一个足特殊的动作是啥物动作？火灵流，伊脚先开开，哈？为什么？胃压袂落啊？伊食袂着水啊？所以脚先开开啊！啊，开我看，得开个，伊一直开，一直开，开个伊啉水啉袂着安尼，所以劈腿，再劈腿哦吼！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伊脚压落去啉水？但是甲恁报告，伊啉水的时间袂当伤过久。为什么？因为血清去，血清到伊头壳啊，会戆伊啊，所以当伊啉水嘛，袂当啉介久，所以这我那是安那爱技巧呢。哈，啊，咱来看你啉水怎啊足简单，无啦，迄、那个长颈鹿要啉水哦，无简单呢。伊个脚先开哦开，佮限定时间袂当啉伤久，啊无伊个头壳戆去呢，会倒落去，现在，真正是哦，这个真的是，这个有一些哦。构造是不大一样的哈，然后呢，伊身躯的伊个有种，佮伊会更包起来的啥，有只真柔软的上面呢，伊皮肤，那么会当承受的是伊迄个高压，会承起迄个压力的对啊，所以啊吼，伊你们知影咱人吼皮的是皮，低嘛是皮的是皮垫对，可是哦，长颈鹿伊个皮干吧是连着会不能分开的哈。是哦，所以呢，一旦那是有人太过落个人就知影，伊个皮干吧吼是袂分开的，不是像咱伊个其他动物，包括人赶快一当裂皮，它没有，它是粘在一起的。所以格林伯格真的是莫庆勇诶，格林伯格。安尼，咱全世界吼啉水呢，干那有一种动物呢是真正是爱吸一落，咱啉水爱头壳，水啉落去一定爱吸头壳看看的是什么？禽类啊，就是迄个嘴尖尖的鸡啊、鸭啦、鸟啊啦，伊这种就是先竖着啊，再看看啊，然后咧再吞落去。啊，咱人就是有够厉害，咱嘛无都鸭落啉水啉着，丢利用树工，咱嘛是爱看看。嘿嘿嘿，都嘛拢感官了吼啊！所以如果是老大人较容易砸到的人呢，给您建议，你若要啉水上的是啥？用漱口吼啊！你若会砸到，真够砸到，食物件砸到，啉茶砸到，啉汤砸到，啊是定定吼，安尼将迄个讲话嘛吞嘴呐嘛砸到的人呢，我要给您建议做一个动作，咱倒嘞吼，然后倒嘞，然后咱的脚一枕头啊，迄个翘关关，啊你头壳压起来。看起来，甲看你的脚一镜头啊，啊连续甲做3摆，试试看，不错的哦，你脑会看不到咯。 我来个唱国语的，咱来个唱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呢。等一下嘞，来我给你唱哈。那么咱来后边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月亮代表我的心，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个是许大姐、许小姐说的哦，对不起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拍谢谢谢。来，恁各位注意到，所有动物、鸡啊啦，这个只要是拖卡的走的，拖卡的行的，一旦行的啦，鸡啊啦、鹿啊啦、马啊啦，恁敢知拢总有啥？迄卡拢两站。有一个一定有一个观战，为什么？嗯，啊，伊免哭了去呢啊！啊，像咱拄只咧讲伊个长颈鹿，伊脚若要劈腿嘛，就爱迄个脚头爱调整迄个跨度啊，对不对？所以，竖起伫地拖脚行的动物，全部拢有脚头，都有两节，迄个骨头拢两节，包括咱即马讲的人。人嘛，同款呢。所以咱你当然是关在听，所以呢，这个关在听，恁来注意啥？爱注意的是哦，你可能爱注意是不是有受伤无，是不是退化无？还退化吼，那么先跟咱报告一下，恁到的囡仔三岁到十二岁，那是生中听不一样哦。一般生中听的是伫暗时啊，加休困的时间，伊听的所在拢是伫什么所在呢？伫拢是伫脚头的阿边，阿家的大腿的头前。啊，过来的是小腿肚啊，小腿肚，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那一听拢是啥关节，咱这关节哦，咱这关节到就是啥急性的，所以关节听是所谓的啥关节就是属急性的啦。啊，甲骨质疏松跟我讲不一样诶，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去，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就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听哦。有人讲听啊，像个气象台呢，有这个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疼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的一根啊，那跌倒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噶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去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过来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伊要慢慢啊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啊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盖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啊，佫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啊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来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张嘴，伊就卡大了，想要行落嘴啊，哇，真稳了啊！啊，阿哪安尼？根基吧萎缩，哈、啊，护士讲你根基吧萎缩，你唔知吗？你肉拢卡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唔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卡腿无叮当哦，那你卡下那里降低10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1/4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呢，咱听讲过啊，平时不用盖定啊，无盖定啊，咱即马咧脚会当走路，咱骨头要有力，就是包括你敢知啊？咱的关节的软骨啦，足啊哇，这是甲关节有关系。那么咱甲咱的脚有关系的啥？咱的钙质啊，过来，就是肌蛋白。 诶蛋白质，就是咱人的骨骼肌呢，有八成拢是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你爱买，你爱食了啥？食啊，食了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鸡肉，包括鱼啊，包括着卵啦，包括豆腐，然后一定爱去加上一个最重要一个叫啥？运动，安尼就是啊，安尼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未来较袂得着衰弱啦，腱肌吧，肌少症啦，较袂惊咯，滴腱惊腱跋倒。这个拢介重要，无你要到时走路那跋倒就麻烦了吼，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嘞，谢谢。哎、欸，喂，你好，你好。
1: 喂，小雪，你好。
0: 你好，我是小雪，你好。
1: 好，小雪，你好。哎，我先搞定哈。
0: 好
1: 呗。我心脏有去那个开刀哦。
0: 哦，有啥物啊？
1: 心脏冇坏，啊，甲状三片已经不
0: 好。三片好不姐？好啊，当然好啊，你等一下来，快接起来哦。哎，谢谢，我给你听，谢谢。

0: 到南投好山好水吼，好好。即马来种地，迄个作者拢伫南投嘛。啊，南投市长敢毋是讲咩啊？南投县的县长啊，市长啊，啊，毋是讲咩起焚化炉嘛？对不对？啊，垃圾场焚化炉啊，恁遮水源就歹去啊，啊，恁遮种地变怎？哦，咧好山好水的，你之前恁的头壳莫咧烧啊吼。来，李月你好。
1: 是啥小姐你好，
0: 拜瓜拜袂落啊！
1: 无，我唔是要点歌。
0: 哦，好。
1: 我要甲你分享。
0: 要甲我分享，来身边的
1: 我
0: 一个。
1: 我甲你要解过节吼，啊，我摕一半吼，阮厝边阿婆食。
0: 阿公食了呐。
1: 伊脚甲骨头拢无啥，迄落拢爱缩掉。我甲讲你食这阿伯，你若要
0: 买，阿
1: 公我甲花生油饭叫伊来。
0: 谢谢，哦，感恩
1: 啊。啊，我摕一罐，我买一罐啊，我
0: 两个公仔食啊。但食你食了，你唔着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啊？啊，我嘛袂歹啊。
0: 食了安那好啦，
1: 讲重点。啊，我爬起拄仔爬暗时半暝爬起放尿哦。
0: 嘿，
1: 啊，脚有力了呢。
0: 哦，脚有力啦吼。
1: 系啊，啊，我拄仔摕厝边啊摕一半哦，要讲你来
0: 食食我啊。你叫伊上今日的房间就好啊，系啊，阿桑哦，感谢你甲咱介绍，谢谢。哪里啊？你好。
2: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啦。请讲下来嘿。
2: 啊，我阿哥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啥呢？嘿。
2: 卡拉乌吼。
0: 嘿。
2: 你阵啊拢鱼拢整起啦，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锅子，食起码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没种啊，你没种啊，你。
2: 无啊，拢标呀，我吃三万块呀。
0: 哦，安尼继续看嘞哦，好，大姐谢谢。你好。
3: 哎，小莎。
0: 哎，
3: 我
0: 大南。
3: 哎，
0: 嘿，
3: 我好。
0: 好。
3: 呀，三千钱不干，我别再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3: 迄个。
0: 讲重点哦，迄个。
3: 嘿呀。
0: 嘿。
3: 迄个手骨啦，袂止啦。
0: 哦，你够食钙骨质啦，哈。
3: 嘿呀。
0: 哦。
3: 我吃头血管啦。
0: 哦，啊，即马食了呐，
3: 然后拢好势好势，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了吼。
3: 对啊，哦，我提物件无法哩呢。
0: 啊，你啊继续看嘞，陈大姐谢谢。一位你好，
4: 我来做手术。
0: 加工起来嘿。
4: 嘿，啊，我食骨钙质吼，就食
0: 开头
4: 本来会袂苦，啊，即马较会苦啊。
0: 哎呦，较会苦哦。
4: 嘿嘿，做大起来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哈，甲介绍等哦，好，谢谢。李慧你好，
5: 你好，
0: 哎，请讲呀，哎，请讲嘿，
5: 哎，我来讲好话，
0: 请讲嘿，
5: 爱过去啦，
0: 嗯，
5: 真好，
0: 嘿，安尼好，
5: 我那卡头乌吼，安尼拢闷闷啊疼哦，
0: 嗯，
5: 啊，迄个顶下叫国良送一罐来吃，哦，好多谢呀，
0: 哎呦，啊，我看好你，
5: 嘿，看好啊，
0: 哦，好，
5: 我无让闷闷啊疼，
0: 好安尼。哎，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感谢，感谢阿妹。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哦，让个电话卡哈，拍摄哦，我不跟你接电视嘞，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6: 我叫妈妈。
0: 嘿，
6: 哎、你卡乌吼，
0: 嘿，
6: 要退还，这边一路小块。
0: 啊，你等起来二线哦，我讲听嘞，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hey, ，小姐。
0: 嘿。
7: 哎，我今麦请教你一下哦。
0: 好呗。
7: 我迄落个卡退化迄。
0: 哦、来上面，来接电话线了。啊不，一线一线，对不起，一线一线。好，谢谢。来哟、哦，都叫我接通电话04263的嘛，你个点个卡哈，因为我咧家人讲话歹势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先来改唱一首。这首歌是黄昏的故乡，你好，我叫做阿凯，阿来小丹，你好，你好。你是挂电话是咧挂、哦，你是卡哪？你是卡哩挂，你是卡哩挂。哎呀妈，你我小丹一个啊！ 啊，你卡咧过了，该拢挂电话啊，你是变来跟你讲。等一下，咱呢，姑娘因到，等下个接一下，我不爱接啊，因为拢卡挂，我无多接吼。我要先来个唱歌，来阿凯游戏呢，葫芦沙多来听我唱歌，黄昏的故乡，谢谢。

0: 问的故乡主持人是文夏老师哦，这个是阿凯游戏的葫芦沙多。那么这是咱单前说点的哦。那么咱台语哈，我感觉哪个回想起来，大句的拢较有意义，你知？你知猫啊是啥？夜行性的啊，这猫哦，家猫哦，嘛是拢困起时啊，啊夜暗时去做啥？做小高猫，所以台语这句话有意思哦，小高猫。但是哦，嘿，野生的大猫，山顶野生的大猫，我大只大个成啊，就像一只老虎呢。嘿，迄种迄猫啊是啊大只呢。大猫叫做大猫哦，吼，嘛是猫啊猫科类的，伊嘛同款呐，拢是暗时啊吼，这小高猫出来食啥？食迄猫兔啊，食山兔啦、啊，野兔啦、啊。所以我跟他台语哦，想一想呢，真正咱的台语呢，真的很有意思的，很好，很棒的吼。所以呢，感恩布哥来谢谢。来哟，算了，给你好不容易卡哩拜，咱的现场观众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所以我过来咱的那边呢，有时候多看一些动物也不错的。你要想想动物哈，其他的野生动物呢，跟人类的行为有一些蛮像的哦。
1: 你吃了二十年啊，那个牛背山路啊。
0: 哦。
1: 哦，我哩咁样好用，我买两组呀，第二组我哩咁，哦，真好好。哦。第二组有啊，系啊。
0: 那么皮啊。咁
1: 样咁样好呀，系啊。
0: 安尼咁样多谢宝大哥。哎呦，到时候播呢，麻烦你，谢谢，谢谢。你好，嗨，
2: 嗨，
0: 嗨，来讲重点产品，我就来讲重点了。
2: 我爱讲香港讲吼，在诺诺比亚，甲我过一款的阵，我一拨都拢好啊呢。
0: 哎呦，香港讲哦，安尼阿妹嘛，赶紧到时候播哈，好，麻烦你，好，谢谢。
3: 哎，就是我哩哦，
0: 哎。
3: 那个，
0: 你有吃我的产品吗？
3: 无，我诺诺比亚，我了真好，因为是西药制的哦，拢精彩。
0: 啊，我了安那好啦，你我了安那好嘿。
3: 啊，就大水拢会上，啊，药拢会起泡，啊，就搁倒杯乌哥，啊，就我用的诺诺比亚到即摆哦，已经三冬唔捌去杯乌哥啊。
0: 哎呦，好，安尼即个倒是无，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陪我们电话给大家不啊？诺诺皮羊，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一座，买不到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电话等不来哦。那么今呢，咱也不好记给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讲到小高猫啊，当然呢，咱就是跟啥睡不去有关系。哎呦，暗时啊，你都唔睡，无你写做小高猫哦。那你般拢会讲啊，对不对？啊，睡不去，当然有出侪原因啦，哈。啊，唔是标杆睡不去，是真正睡不去人介济哦。哎呦，我听讲咱人生内底呢，咱的人生差不多有30000天，其中有10000天跟啥睡，跟睡有关系。严哥哦，今天呢？哎呦，你那么困，就困不起啊！熟悉的真的困不起啊！所以今嘛目前在咱台湾困不起的人，偌济人，你知？真正有够济人，差不多我看伊讲的新闻报道是400几万人。哈？啊，唔过你看起来嘛还好呢吼，但是我那袂少的对啊。但是咱这困眠无好，咱有讲过吼。虽然讲是欠少荷尔蒙，天经过女性朋友呢比男性较容易困眠的无好，但是咱不要忘记，男生也有更年期呢，查甫人嘛有呢。那么咱这烦恼呢，请借问大家烦恼敢有同款？无同啦，你甲伊敢有烦恼，我甲你嘛有烦恼无同款啦。啊，大家拢查有压力无好，啊，不过压力是啥物物件？迄望也袂到啊，看嘛袂到啊，对不对？伊是种个感觉啊，一种感觉。哦、我感觉压力太大了、我心肝巴巴了，安尼就是有压力呀。可是因为这个，不管是心情无好啊，烦恼过多，还是更年期高啊，还是造成你睡眠无好、压力过大，还是为人是因为病关的，比如讲会熬夜的困不起啊，肝无好嘛困不起，化疗嘛困不起，西药剂的人嘛开始困不起。但是睡眠无好就是对咱无好啊，伊对咱有杀伤力呢。譬如讲，咱的脑会需要20%氧气。变成你无法多修补，袂当修补疲劳的细胞。也过来，因为睡眠无好，咱暗时拢个借着啥荷尔蒙， 啊，荷尔蒙是啥物件？新陈代谢。所以如果是睡眠无的人，血糖就降较袂落来。啊，咱若睡眠无，咱就压火气，恁有感觉睡眠无好，喙齿话就浮得肿安尼啦。啊，迄叫做胃火。啊，睡眠无好，你压着肝火、喙苦、喙干，啊，过来目睭就会闪，头壳中心就会疼。啊，压着腰子甲膀胱，你就感觉放尿就烧烧的，压火气的放尿烧个咸会挂。啊，如果那是压着肠仔火呢？啊，常常感觉人在便秘。啊，那压着什么呢？心梗火倒呢？你就感觉人血压在欠悬，心跳在加速。过来，阁有一种，阁有一个医学报道讲什么呢？那那睡眠也无好，那你腱子吧。肌肉的肉，肌肉哦吼，会减少18%啊，是哦，一天哦，讲一天的肌肉合成就会掉18%，哎呦喂啊，那这恐怖啊你呢？所以表示啥？睡眠不好是咱健康的杀伤力很大，不是大而已，是很大，盖多的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爱记哦，咱这睡眠不好就是，咱若倒落去30分钟阁睡袂去，变来变去。哎呀，成了真鱼啊呢！安尼这就是失眠，安尼就是表示你讲啥短期的失眠。那如果是短期的失眠吼，当然有一个中期的失眠，啊，有一个长期的失眠。所以呢，咱人大脑盖无用啊，所以咱必须要呢，都要透过着这个困的，才当清除咱一寡脑的一寡啥的废物啦、废物的对啊。所以当然透过着困啊，所以咱这困吼，因为咱大家拢知啊，咱这困吼有这个。尤其是你若啉咖啡，我拢讲过，你若咖啡哦，伫下晡是4点以后，你咖啡有咖啡因的茶叶啦、咖啡啦、红茶，这个都不要喝，因为咖啡因的伫咱体内留几点钟，8点钟也。那么我个人甲恁建议好朋友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啊，你要困的前2点钟哦，你用洗身躯的时阵用一个热毛巾哦，迄、那个烧的面巾捂伫颔棍啊。噶捂差不多，等个未烧，你才揢起来。啊，无，啊捂颔棍啊，啊捂一个啊囝呢，啊即马换冷的，烧迄个冷的呢，重复个三盖呢，安尼哦，讲对你的睡眠有帮助安尼啦。这是人日本有做出了一些报道哈，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我不喜欢他摸我。
1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 金石100高纤包六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波多雅准。那么这里节目也结束，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妈背
1: 哈？
0: 你妈背吗？
1: 啊，你妈背。
0: 哦，阿伯，你好呢。哦，
1: 我今仔日过去玩对面的。
0: 哦，玩三片的。
1: 哦概括起啦。
0: 好，来三片的，我哦，谢谢谢谢。
1: 先播。
0: 谢谢阿伯，阿伯，谢谢你。
1: 阿哥，阿哥好，阿雅准呐。
0: 谢谢阿伯。
1: 你办贵好，
0: 哈哈哈！感谢你妈辈，
1: 我叫我那个概括节，
0: 好啊，你好啊，好啊，
1: 我往过那边过啊，
0: 你好，
1: 我
0: 见啊，身体
1: 食贵重啊，
0: 你妈辈身体
1: 贵重啊，
0: 身体够好啦，
1: 睡眠很好，
0: 哦，困得好，
1: 哎，阿哥。阿个白下个足好诶，
0: 带兵带孙吼，
1: 好棒哦，
0: 好棒哦，好，感谢你妈贝，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2: 秀爽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2: 我食阿遐得啦吼，
0: 嗨，
2: 第一关吼，过后第二关吼，
0: 嗯，
2: 好过足好，我食40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我即卖吼，
0: 嘿。
2: 我现在改那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2: 我减忧郁症的药开。
0: 哦，我看到困了啦。
2: 我吃40单哦。
0: 40单的忧郁症哦，哇！
2: 嘿，啊，我这卖吼，想让人打算更轻啊。我吃第一罐的时候，
0: 啊，你今晚看好？
2: 我吃第二罐
0: 哦。你今晚看好困不？
2: 我今当好困噶，我本来吼半夜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自从安尼甲关来食吼，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哦，你救真济人嘞，
0: 靠有啊，
3: 有，
0: 我那有，
3: 啊救，哎，困嘞啦，
0: 困嘞，
3: 哎呦，不该讲实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真济人。
0: 啊，你有在食呢啦？
3: 啊！我昨仔有甲你讲，我107年食到即马。
0: 三片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3: 107年
0: 吼，哦，即马会困食，吼吼吼。
3: 嗯，食啊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嗨，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得降肝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帮助了

安台南噶，咱的观音哎，这个拢听有吼。啊，那当然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哦。那么咱如果那是收听台南市民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的好朋友，当个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噶指教，谢谢。那么我伫山顶咧讲过真济故事，尤其是老大人囡啊，这个拢靠是大人饲呢，然后变成靠爸祖甲靠妈祖，对不对？哦，啊，今日个有一个是虾米点在？有那赶快日本呢？日本呢？种无结婚的男女呢很多，有一个72岁阿嬷，伊孤单生活，伊无老公啊。伊打工拢靠160,000块，16万的日币哦，诶，退休金呢，得生活。伊本来是住透天的，啊，因为感觉一个人呢吼，整理厝上食烂呢，整个改个卖掉，改买套房呢，诶，公务的对吧？那虽然是安尼呢，我辛苦啊，够加一个1500万呢，这个积蓄的对吧？吼，所以呢，伊个大所在呢，后。工作人员的干过啦，管理员啦，你车站个进来，干嘛讲？那一辆到底啊嘛，干嘛真好个，真安全啦呢？啊，半月多啊，半当了呢。伊感觉吼，上个点不是管理费的问题，是到礼拜四啊吼，伊平常时拢会拄着清洁人员啦，厝边来甲伊拍招呼。那安尼到礼拜时阵哦，那个这样安静安尼啦，拢无人啊。哦，阿姨有一个后生甲一个查某囝，拢40几岁，拢结婚啊啦。唔过那边来催哦，开车开1点钟呢。阿个外囡啊、外孙啊吼，啊上高中啦、高中啦，无用补习啦，哇，无倒下三个月才来催一摆。有一届呀、一个礼拜中一波时呢，一听到隔壁的门铃哦，叮咚，叮咚叮咚，有人来找隔壁吼，一个囡仔的话，阿妈我来了哦，爱的想讲，敢是的门铃，结果唔是呢，是隔壁的安尼啦，啊，所以啊，伊真哦感觉足失望安尼啦，所以呢，经过的日本调查的65以上的长辈呢。那么介就有亲人相催呢，讲差不多老相催，差不多16%尔呢，哈，那哈你假啊？但是哦，经过这个代志了，想隔壁的有人咧相催啊，吼，表示就是因孙啊来嘛，吼，啊，一阵行去，一阵热楼卡呢，去休息室呢，熟悉一个介同年龄的女性的，对，我那72岁，啊，从对方吼，这个太太呢，介讲哦。啊，咱两个干咩做来去行来行去车站嘛呢啦？吼、哦，主动个邀请呢，哇！那两个人就开始开讲啊，开讲干2点钟安尼啦。怎变成两个礼拜？只要到礼拜一咯，伊的这太太哦，这该讲你两72岁啊太太都来催，有时甚至一个月吼，两个人会做伙食饭，食一盖至两盖，甚至从安尼了这个。每次这个阿嬷呢，开始主动联络伊这个朋友呢，用伊食饭。啊，然后呢，伊即马礼拜日啦，会家己出门去散步，家己出门去啉咖啡。伊袂住厝，等因后生查某囝来找伊啊，啊，就袂来找伊啊。顶礼拜呢，哇，因查某囝临时讲要来找伊安尼啦。爱告诉伊咪吼，伊先个首先要甲约的时阵呢，伊跟查囝讲，歹势。你这礼拜我有人约我，你后礼拜再过来。吼、哦，因查囡讲，吼、哦、妈妈你真哩无闲哦。伊讲啊，我到朋友咧小吹啊，嘿，啊你后礼拜再过来就好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我咱听现在，伊本来是逐礼拜拢等啊，叮咚叮咚，伊期待着伊个囝甲孙啊会来找伊，甲伊查某囝。啊，敢有无？拢听到隔壁叮咚叮咚。叮咚今嘛哪来？今嘛来呢？伊自从熟悉这个该讲年龄的女士了，这个太太了呢？

哦，因拢变成大概哦，诶，小鸟啊，哦，唔是干那鱼鸟，这个社区的吼，大概都有伴呢，小鸟啊呢，哇，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哇，愈来愈侪人啦，然后呢，大概小鸟吼，啊，无咱后日办吼，咱来领导食饭吼，啊，我烹一个菜，爱烹一个菜，吼，大概都小鸟啊，唔免去担叮咚叮咚，唔免担门铃，所以呢，安尼干么？当然好啊。安尼，这个阿妈逐礼拜拢有机台上生活的感觉，而且伊即马主动改一个人，伊较早袂哦。伊即马改一个人哦，会去啉咖啡啦，去图书馆啦，吼，啊，家己坐捷运哦，去行行，去百货公司看即马咧流行啥物嘿。这个阿妈日子是愈来过了愈快乐，哎，感觉伊感觉讲哦，食个七十几岁啊，吼，即马来人生拄啊开始安尼，也有这个感觉。那么为什么我要讲到这个阿嬷伊的代志给咱听呢？那你好朋友，你敢有朋友吗？你今年几岁？60、70、80、90？啊，你有朋友在相找无？啊，是你大概在咧等恁家的囝啦、你的新妇啦、你的查某囝打电话回来啦，是来回来叮咚叮咚来找你无？啊，结果拢等无呢？无定恁囝，啊是恁新妇住真远呢，免那叮咚叮咚来找你，所以主动。爱主动啥去找机会啊？比如讲，像咱即马捷运做方便，像高雄的捷运做方便呐。啊，个有月票，这个月票呢399块，伫高雄399块。你坐咧，你要坐客运，要坐捷运，你要坐客运的吼，要甲基山去桥啊头，要坐捷运啥，通通都很方便。啊，个有敬老卡，有够方便。你为什么要困大厝？你困大厝，一刚刚你过，你袂感觉足无聊吗？唔通。爱行出去，甲家己吹啊！你敢知影我？这个甲我的助理呢，我去四重溪的迄种迄个什么什么车站放了啊，是对车站呢。吼、哦，迄边啊哦，甲迄个宿舍吼，屏东县的县长甲迄宿舍哦，甲改造改造，不是屏东市哦，是屏东县哦，甲改造改造啥呢？迄种迄个老街啊，生也有亲子老街啊，回我。外心内底外心情呢？什么鸟诶？什么鸟啊？这动物有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无去大厝，无等人来找伊，家己主动行出去。啊，无你马上主动找朋友，无家己孤单，无你会变成真正是孤单老人。安尼敢好？当然不好。安尼期待个路近哦。来呀，我要来唱歌，来唱这个春夏秋冬，无你买当招朋友唱歌，对不对啊？吼，无一定爱听我秀唱唱歌，你买当去卡拉 OK 唱歌，个海龟秀啊，对不对啊？还有心情快乐嘛，好啊，对不？吼，来听我唱歌，春夏秋冬，谢谢。

0: 来哟，春啊秋冬，那么主持人是蔡小虎，这是咱的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有人跟我问呢，哎呦，秀山，我拢食素性呢，我食个足清的呢，啊，我青菜拢个烫过呢，啊，为什么我的血油个悬呢？哈，什么人规定讲食素一定血油袂当悬，啊，过来血也袂悬。跟您报告，食素一样会高血压，嘛是糖尿病哦。为什么咱台湾六百几万人高血压？因为咱食食了拢食较重口味，恁敢有感觉？咱台湾哦较重视迄个啥？迄种快炒啦，还是讲迄个路边摊，咱种一般的小食店迄种遐啊。啊，迄种的华人哦，你若因若无戒严，华人个啥习惯个问一大堆呢？我捌曾经去食阳春面，看过一个小姐哦。哦，安懂啊！伊甲桌顶所有有辣椒啦，有啥物物件，全部拢淋咧，个胡椒啊，淋咧酸咧，迄醋也加了呢。哈，啊，现在个加一项啊，嗯，啊，你可能安尼个食落去款啊。所以呢，这拢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但是对咱人有气无好，过来对咱的血也无好。为什么呢？咱食伤咸，咱的血就会落啊。啊，咱的血糖落，你的高血压，你的中风啊。啊，来，过来，咱食伤油、伤甜，咱的三酸甘油的关啊。咱你刚有讲过嘛？咱台湾已经有偌济人高血脂、三酸甘油关过关的超过百五啊，拢总偌济五百几万人呢。啊，懂啊喂，这么济人哦。啊，这三酸甘油关有啥物坏处？哎，坏处真济啊！你那是到暗时，咱咧困的时阵，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坏胆固醇。会当会制造胆固醇，高血压胆固醇的啥？会偏高就会悬了吼。所以有人讲奇怪啊，我咧食素那样咧胆固醇啊悬啊，三酸甘油啊悬。因咱真侪人食素吼，迄、那个素料吼，拢是啥物点在加工制品呐？啊，过来口味拢改重啊，较重口味较咸的对啊。啊，当然呢，一定啥较油嘛。所以咱咧喝冰滴加工成人，人在美国心脏协会伊就讲啊，伊讲即马介侪人啥呢？少年人的三酸甘油甲胆固醇高，拢是甲食有关系，毋是台湾了，美国也是，黑美国人爱食啥？汉堡、哈根豆、还有 dog， hot dog 热狗 ，hot dog 啊、哦，对，毋是哈根达克啦，哈根达克是迄个冰淇淋，然后所以当然呢，各食啥？汉堡。那咱台湾即马垃圾食物上侪是啥？逐工的广告一大堆是麦当劳，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偶尔我拢讲过，毋是讲叫你卖食，咱偶尔食不要紧，尽量是啥？卖去中风，因为为虾米中风啊？当然就是你会热会渴，就是你有高血压，啊是你有你本身有这个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啦、腰酸管啦，啊你个有啥物其他的慢性病，长期食药啊，这药外物件买造成咱人的血压落。啊，过来呢，除了是食对的血落、血克、血压管有关的，过来是更重要的啥？你的情绪，咱的情绪为人的个性就是歹改。哎呦，你要叫我改个性真难啊，就是安尼啊。哦，因为呢，咱的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的人，大部分呢心跳拢会紧。你有感觉无？心狂会倒啊，会是啥？心脏啊。啊，人气旺不如命，气虚的得性命。气旺哦，你就是精心脏啦强，咱的灯会修啊。你心脏啦虚呢，咱的灯会修安尼啊。所以当然，咱的个性歹改，所以咱的个性啦，基本人呢，心跳的加速啦，血压的欠管呐，相对呢。咱的血嘛开始较热，所以你甲咱建议好，比如咱食食来注意哦。而且甲血热有关的一个是啥？水果的甜呀，三酸甘油关，毋是跟咱拢食肉呢，甲水果甜有正大的关系。因为咱台湾的水果，真正咱的台湾的农民哦，有够够种水果。阮倒无下什么物件，跟咱放肥料安尼，尔嘛甜不不啦。所以这就是啥？三酸甘油关。那第二是安尼呢？咱的好朋友，你感觉怎影响到咱的血压关的人够啥？食。除了是食啦，压力大啦，过来一个情绪，一、那个个性啦，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高较紧的人呢，通常这种人呢，血压拢会悬，开始中风，而且嘛，开始啥猝死。虽然个性来改呢，要逐天啊，像迄个食了炸药安尼呢，无定时的炸药呢，所以呢，或者感觉人压力过大，肩胛头顶个个啊，胸腔白白喘气也喘袂上来，顺呢。而且你有感觉定头壳疼的人呢，啊，尤其是定头壳有中风过的人呢，那么你拢爱注意的啥？ 你看你是不是血液有关无？爱量一下，上好是60到80依然有，跟咱建议好朋友。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 秀传啊，哈。
0: 啊，是你好。
1: 家舅问哈。
0: 没。
1: 哎，你人的老性关系是安怎？
0: 心脏。
1: 哈。
0: 你要注意心脏。
1: 心脏哦。
0: 哟，你看下卡虚没？
1: 安怎样？
0: 爱去检查一下。嘿，你等一下医生哦。哎，谢谢。

0: 出生林果のお祝い叫做苹果花，那么是希巴里米泽拉希巴里所请问先生，王先生店没有来，谢谢。阿伯，你讲你吃了那个阿伯来，你讲三片我不吃，你讲你吃了。
1: 大家听啊，阿好啊啦吼。
0: 好。
1: 啊，卡丘一巴掌嘛，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把紧甲改两顿哈。好，阿伯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2: 嘿，我甲你过来者。
0: 我来身边有一个，甲公共电话来，谢谢。
2: 诶，我食迄三星金宝哈。
0: 是。
2: 嘿，以前胆固醇200多。
0: 哎呦。
2: 过两年拢200多。
0: 哎呦。
2: 嗯，勿降来。阿姐嘛，三星金宝食啊一罐10多安尼。
0: 哦，阿姐嘛检验偌济？检查
2: 180几尔。
0: 哦，
2: 欢喜一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安尼讲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
2: 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好，安尼继续看咧，好，多谢，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美丽美，你好，
3: 你好，高姨，
0: 哎，你好，什么故事？
3: 我你的药好嘞，我食串咯，
0: 哎，三片有几来？
3: 食串拢好嘞，
0: 食串哦，
3: 你拢未啊？
0: 今麦未串啊？
3: 我讲，啊，我讲不安朋友哦，
0: 嘿，
3: 伊有食薰啦，啊，我爱串哦，
0: 嘿，
3: 啊，我不会食，爱去。有房瓜哦，讲食八罐就拢变啊！
0: 哎呦，好啊、哦！好感谢高文介绍，谢谢大哥，感恩你，谢谢。小丽你好，喂，
4: 小丽好，
0: 啊你好，
4: 我食三正金宝哈，
0: 三片好不记得，
4: 食三年瓜，啊我吼血压都很正常，
0: 好
4: 啊，我最近哈、就是自律神经也不调和，那个免疫力也降低，然后我那个生辰金宝哈、就给他吃早晚各三粒，
0: 是，
4: 吃2个月，
0: 哦，
4: 吃的哈、我那个胆固醇也降到170，
0: 哦，好，
4: 然后三酸甘油脂也降到147，
0: 好，
4: 还有我喝那个油哈，
0: 橄榄油，
4: 嘿，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杂质哈都没有了。
0: 哎呦，好！
4: 我以前都吃错了，我现在知道我以前都吃不对了。
0: 啊，那起码在讲那里就对了啦，啊，那就对了哈。嗨，谢谢大姐，啊，那个看你看你哈，谢谢。我来上面了，不记得大嫂，你跟没讲过的你
5: 来？我到大南。
0: 哦，来你讲咩？
5: 啊，跟他个讲的哈，买不起个，那个什么那个，哎，算三星金宝啦。
0: 哦，啊，你讲
5: 啦，未歹啦，他个讲有效啦。
0: 头壳讲，哦，
5: 哎呀，
0: 哦，你有那是头壳讲，食了该喝呢。安尼继续个看的呢，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吃咱这款三星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该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啊、
6: 我到完林。
0: 好，你好，啥贵数？
6: 我被问你吼，都接人工麻就是加黑啥？
0: 麻呢？我来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母亲情安》。这首歌有过来人唱哦，梁山伯啦，还有谁呀、啊？这个郭金花也有哈。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谢谢母亲请安呵呵过一生，来谢谢。我来甲讲了一个吼，一个人吼，人呢心内有鬼吼，真正是家己要疑心疑鬼。有一个太太呢，因厝边哦搬来一个新的厝边就对啦。啊，伊徛伫窗啊边哦，看因兜的迄个对隔壁的人伫遐披衫，伊逐工就想讲，看伊咧披衫。啊，这个太太是袂用洗衫呢啦，还是用了唔对杀蚊粉？啊，那大概衫拢看拢无清洁，拢敢那洗无清洁安尼。第一天甲看嘛安尼，第二天甲看嘛，拢个洗无清洁呢，爱就多洗洗念。然后因老公吼、哦，听个笑笑，就听个笑笑的。有一天哦，到第四天，这个太太可能有听到我咧甲讲，我咧讲，我心内咧甲念哦，这么衫足清洁呢。老公啊，这么衫一切都足清洁呢。因老公笑笑甲讲，某呀，迄是咱兜的玻璃吼、哦，无漆啦。啊，所以你看到人的衫拢敢那无清洁，迄是咱兜的玻璃漆无清洁啦。啊，看安尼，所以呢，咱人吼、哦、为人就是安尼啦。迄家己袂检讨家己哦，拢讲别人唔对啦。吼、哦，啊，别人上迄、那个代家己拢上高啦。啊，家己吼、哦、拢做代志拢总。你看咱人哦，镜头拢记什么人？拢记别人啊，敢会记家己？袂啦，无安尼。咱来有啥？咱来检讨家己。咱若唔对，搁你做事大人，你搁真侪岁，你嘛得爱留啊调整。你茫干一句讲啊，我个性就是安尼啦。吼、哦，安都死记，点对无救。所以咱人爱改吼，唔对，咱就是爱改。啊，咱唔对，咱就承认咱唔对。像这太太安尼，以前甲老公讲，老公对不起啊。我当作是人隔壁洗无清洁，来试试。来哟，小编完了，你有看一个无？哎呀，这个假是真爱注意啊，因为咱定讲过病从口入嘞。

0: 那呀，所以呢，我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注意些啥物呢？比如讲，你那是哦，咱食物件，小便完了，你也看一下是不是你放的药啊？拢敢那是泡有泡泡的感觉，那么咱得爱注意哦，是不是有放个起泡无？那要特别的小心哦，吼！尤其是呢，你做爱食海产呐、啊，海产呐、啊，芝麻、蛤蟆、鹅啊，人更加特别的注意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因为有可能腰酸的会催你哦。来呀，讲实呢，就是咱打电话讲的病从口入，嘿，病是按吃入面，当然咯、哦。啊，咱若无食，咱的身体干无代无事。哎呦，糖尿病、牙关、高血压，包括咱今麦要讲的尿酸，你干无代无事？牙尿酸，不可能啦！但是数空气的尿酸，要讲实啊，大家都拢尿酸啊，个唔是安尼，迄种干啥食有关系。啊，尿酸呢分到先天甲的后天，大部分95%以上拢是后天。啊，后天的是甲食有关系啦。啊，你无食着，你无食普林管的物件，那有可能尿酸的增加，那有可能痛风，迄个无代无是痛风，无可能啊。今天下载啊，有一个啊，安尼客家太姐，客家大姐，她听发来呢，问我讲啊，小仙呢，你用个啥喏？怎么了？你怎么了？啊，我咧放尿白了，安尼啦，哈。啊！你放尿白了，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啊？啊，侬控制了好无？控制了就很好啦。可是医生说有尿酸啊、哦，尿酸哦。哎呦，阿婆呀，你食物件拢无咧控制，你做爱食刀啊吼？伊讲，你哪知？你怎么知道？我说对啊，你食素的人，你不要搞我问过你有食素？嘿，食素拢是啥？塑料啊，塑料拢是啥物呢？加工制品的物件。你唔知塑烟尘？所谓烟尘，所谓迄个火腿，吼，迄个真诶一模一样的味道呢。迄种添加的加工制品哦，真的你们不要吃太多。所以尿酸管简单讲叫做食伤过好，可是咱咧讲啥两百几过多，迄两百几咱人有需要呢，咱的健肌宝嘛是需要两百几呢。不过你要食优质的两百几啦。哦，什么叫做优质的两百斤？比如讲豆腐啦，这个鸡肉啦、鱼啊啦、吼、哦、卵啦、甲牛奶。那么如果是你拢食啥，爱食拢食海产，更加拢食海产，吼、哦，较济嘛食起安尼啦，啊，不怪你普林过高啊。所以如果那是咱有尿酸管，就是两百斤过管，因为咱必须要靠咱的肝甲油脂甲你过滤，啊，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也护生命叫做普林。啊，这个普林就是会让你感觉放个气泡，放个白了，放个臭味毛，这个啥尿酸啊啦。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安尼叫做尿酸管。尿酸管不要紧哦，不要紧。我听你讲嘞，尿酸管哦，慢慢尿酸结晶的为咱这大头部的卡型来的结晶呢，那个叫什么？痛风啦、啊，痛到发疯啦、啊，痛到发疯啦、啊，气笑啦、啊，迄就是痛风。所以呢，痛风呢？会造成咱的关节症，会痛，会红啊，严重的佮变白的布人，你知道？为人到脚目啦，到脚头呢，你敢捌听过有人痛风去顾脚起来？真的有呢，咱的人起来都有过来拢安尼呢，哈、啊！较早我唔知讲尿酸管痛有这么严重，竟然严重该顾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尿酸管不只是结石引起的痛风。啊，你因为咱尿酸管个超酸管，你爱啉茶迄个管呢，你个拢无啉白茶，拢啉饮料呢，所以无怪你得啥引起的啥物呢？当然哦，引起的结石啊，膀胱结石甲尿道结石，嘛引起的腰肌型的高血压、腰肌型的心肌梗塞，所以建议尿酸管的人啊，咱得减食啥普林较管的物件，比如讲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袂使食。啊，过来呢，普林较管的物件是啥物？香菇、菇类。我们台湾人做来吃香菇的菇类吼，啊，还有什么阿斯巴拉、芦笋嘛，袂当吃。上个袂当吃是啥物？乌萨克酒，哦，酒袂使啉哦吼。啊，过来浓汤啦、海参汤袂使啉啦。哈、啊，秀山阿咧好料啊，拢袂吃真呢。嗯，啊，你刚食过头啊，食到即卖尿酸管理，你算免强嘴你啦。海参汤啦、羊拉面的汤啦吼，青菜加什么青菜，什么煲汤啦、顶煲有桃啊啦，这个通通不可以哦、喔、吼。包括了什么呢？顶煲啦，哎呦，假煲，咱台湾人做假煲，你够尴尬，尤其是寒天啊，哦，真的是有痛风的人哦，真正食你暗时啊有啊，马上起来痛风啊，马上。听个发疯都有可能哦，吼！虽然食是一定爱控制，因为 咱这只呢，就是跟咱的病有关系，叫做病从口入呢，所以要注意哦。哪里好？你好，
1: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1: 啊，来干嘛？是彭公，
0: 是彭公哎哦，哎，等一下来一线哦，来谢谢。

0: 好嘞，谢谢，天真活泼又美丽。那么这是珍妮说，请我喜人姐陈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叔叔啊，你好。
0: 是，你好。
1: 我姓林。
0: 啊，我青董。
1: 嗯，我你好，你好。我等下要三瓶金宝啊，哈。
0: 等下要讲三瓶呢。
1: 我是的。
0: 啊，等下来三瓶都不急嘞。啊，阿姐来喝不？
1: 有生本来十二对吧？
0: 啊，刚叫你要管哦，十二哦。
1: 今麦刚刚存档了呢。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哇，给你拍波啊，拍波啊！你讲有生原来是十二哦。
1: 对啊。
0: 啊，今麦嘞？
1: 存档。
0: 哎呦，你有去检查呢？哎呦，标准呢？你又是标准的呢？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徐先生
0: 好。哎，徐你好，嘿。一
2: 张多少？
0: 哦，我的电话等音呢，阿桑。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感恩你哦。哎，你好，徐总，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是
0: 的，是的，是的。你说什么
3: 说过来吗？过来，
0: 好来，车工的工重点来，车工的来。
3: 我你好，你的产品多用。
0: 好啊，你吃多几项吃哪样好？
3: 三种金宝。
0: 好啊，啊吃哪样好？
3: 我本地那个肾素小过滤率59%啊。
0: 好。
3: 啊吃这啊进去检查60%。
0: 哦，进步呢。
3: 嗯。
0: 哦，安尼好啊。安尼
3: 去见安尼，我都怀疑。
0: 好，安尼好，好，安尼暂先继续看嘞，看嘞，好，好，感谢你，谢谢你哈。啊，该弄两包进，谢谢。好嘞，我是陈立元，你好。喂，嘿，是你要讲过嘞吗？
4: 你是谁啊？
0: 嘿，你要讲过嘞呢？
4: 嗯，我来讲嘞。
0: 你哪只关起来上大声，哪只会记啊？你哪只会记先关起来？
4: 三瓶
0: 好
4: 酒。
0: 吃了哪好？你哪只会记啊？
4: 我吃唔知啊，记我只吃啊。
0: 啊，吃了哪好？
4: 你哦，朋友吼，
0: 嘿，
4: 不然你查一罐吃拢好好。
0: 好，
4: 啊，第二罐吃放个鸡啊，查朋友都吃清楚，啊，又无都无好。
0: 拢无好就对啦吼，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哥，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那我秀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我是小李贺，
5: 你上啊？
0: 喂，李贺，
5: 你也一路盖好用啊，三片先包。
0: 三片好食，我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5: 阿都，我迄路落掉哦。
0: 落掉哦。
5: 嗯，阿从我迄路拢打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5: 啊、放去拢放一点一点啊，我从我家食三粒当好去。
0: 哦，三片先包一阵个食三粒落去安尼哦。
5: 嗯。
0: 啊，真好去安尼哦。
5: 我会再偷偷等我甲食三粒。
0: 好、哦，啊好去呢。
5: 啊，等好，等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电脑爱吹，冷气爱吹啦。啊，最后那礼物有搞呢？哟，安尼真好，好保重哦，谢谢。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才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了解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呀，我拢讲是抓客啊挂，挑上这是抓客啊挂，不是干啊挂。所以，那么叫恁老起来是迄个抓客啊挂，又等了点数哦，不是干啊挂，干啊挂无讲哦，干啊挂是来对迄个哦抓客啊挂哈。所以你要老我丢啊哈。你好，你好。喂喂。
6: 啊？
0: 啊
6: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阿内你等下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哎，我是啥你好，
7: 哎，小姐我请问了，
0: 还没嘿，
7: 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0: 嘿，
7: 是存32呀，
0: 上低啦，大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们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个咱这个电话叫嘛？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啊，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那其他时间麻烦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这个习惯呢，已经是做广播人员，到即马一直拢同款，因为我感谢恁收听，所以我一定要站起来跟恁谢谢。好朋友，两点钟嘛是这个足紧啊嘛，讲紧嘛紧啦吼，讲慢嘛慢。啊，我希望您听我的节目呢，半点钟啊起来徛一下，啊，小我脚叮当一下，嘿嘿，啊，来不要坐到两点钟。唱歌呢，我若播歌，我就起来徛一下。啊，我唱歌是徛起来唱歌，哦，我都会站起来哈、哦。那么咱都在咧讲到一个太太啊，哇，拢批评隔壁厝边啦、洗衫啊、烘饭啦，甲人批评安尼，你也看，结果因翁咯，因翁介有风度，介有修养，啊，无直接甲打破他的这个缺点。甲讲咱的玻璃漆无清气，所以呢，即系看到别人衫裤洗无清气，其实是咱家的玻璃漆无清气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扪心自问：你要批评别人以前啊，你家己敢有比人较好吗？啊，那无哦，咱无资格敢批评。那么你要批评你的媳妇做了无好的时阵，你敢有可有想过吗？你较早做媳妇的时阵。敢有比恁媳妇较好吗？啊，那无你唔要甲批评，为什么？啊，人已经对你有够好啊，你要甲批评，对不对？人吼，唔茫甲那讲别人，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这种的人呢，上界无修养。为什么？啊，家己缺点拢无问题哦，安尼唔对啦。人拢是爱有啊，人拢是爱有种明，咱咧讲明辨是非，安尼就是健康的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六，咱今晚报告明仔载礼拜甲拜一的一课哈。明仔载是九月二十，农历是八月七十。明仔载适合祭祀出行，禁忌的是礼法甲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冲向兔的十六岁日煞伫东边。后礼拜一九月二一，农历是八月十一，星期一。拜一适合立菜祭祀祭穿彩衣，禁忌的是做灶甲着安门。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北。冲十五岁上零的朋友，日线是伫北边。这是拜一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段时间是三焦做历经一号三焦解骨柳三焦山口龟赞助提供，这部首先安排代办小号

第一首歌曲听完，今麦咱欢迎好朋友卡电话点歌，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现场的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上山爱讲到底的安那称呼，歌名讲好正确，谢谢。

0: 听友龙凤你好。
1: 龙凤你好，我是安宁孙太太，我点一首糖豆饼的日语的。
0: 日语的好。
1: 嗯，谢谢您，谢谢感恩您，谢谢，拜拜。
0: 听友龙凤你好。
2: 龙凤你好，
0: 晚安。
2: 我在台北陈的孙妈妈。
0: 好。
2: 啊，我来点一个金丸。
0: 金丸呐、
2: 哦。
0: 好。
2: 啊，多谢。
0: 不客气。听友龙凤你好。
3: 喂，吴雅你好，
0: 晚安。
3: 我们点一首《像雾又像花》。
0: 难得。
3: 我是高雄，我姓陈。
0: 好。
3: 我要听那个 AI 的好不好？
0: 没有，我们这里 AI 的不能随便播。对啊，那个有关版权哈，所以不可以乱播哈。谢谢。
3: 好，谢谢。
0: 啊，你就播一般的歌就对了啦哈。谢谢你，拜拜。哦，来，咱这位好朋友，麻烦你电话顶卡哈。听友龙凤你好，
4: 凤啊你好，
0: 晚安。
4: 我五家是林太太，谢林。
0: 请讲。
4: 啊，我。

0: 哎，文雅小姐，我是孙太太。
1: 做得到啊？
0: 我无要点看，我要产品。
1: 哦，要爱啥？
0: 一号的两 K 啊。
1: 嘿。
0: 二号的两 K 啊，啊三，三号的三 K 啊。
1: 安尼哦。
0: 嘿。
1: 好。
0: 你知道我地址嘛？哈。
1: 我知，我知。
0: 好好。
1: 复一下哈。迄、那个一号的两 K 啊，盖骨的有两 K 啊，三块龟三啊，三块。
0: 对。
1: 哈。OK， 好，谢谢你哦，拜拜，平安。来，听友龙红你好，
2: 那小姐晚安。
1: 晚安，
2: 我张花旦小姐，我想点一首张惠妹的《星光
1: 歌》。你这礼拜还没点的呢？
2: 嘿，
1: 哦好，《星光宝贝》啊，
2: 嗯，
1: 好，等你安排哈。
2: 謝謝，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听友龙红你好。
3: 晚安，你好，我陆干杜太太，我真的红英红像的妈妈，
1: 红英红的哈，
3: 嗯嗯，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3: 哎，双花龟吃了未歹啦，我有逐天拢在吃，哎，未歹，
1: 小保养哈，谢谢，再见。

0: 来，今天你点的是曾太太呀、啊，曾小姐啊，曾小姐点汤豆白梅哈，是日语的哈。阿哥有陈妈妈点景观，陈小姐点香芋又香花，林太太点经过一年后又红的李妈妈点车票，罗小姐心肝宝贝都太太点妈妈哈。来，以上这歌拢会安排最后一首，听秀乐园的好。
1: 文啊，你好，
0: 嘿，晚安。
1: 我要点南投桥。
0: 你几岁啊？
1: 啊，我中华县双口里。
0: 哦，吕小姐哈。
1: 嘿，
0: 好，等你下报哈。
1: 哦，感谢。
0: 好，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拜拜。
0: 好，来，即马点歌点完啦，啊，咱邀请好朋友来听尖牙文的最后列车。叫谁啊？头拄啊哈，豆瓜。叫三啊一号的啊，所以我们点这首歌，咱到底来欣赏，谢谢。

0: 叫啥？
1: 盖骨
0: 溜。盖骨溜，到一号、二号做伙食就对啦。
1: 嗯。
0: 啊，食偌久啊？
1: 我食几啊年
0: 啊？食几啊年啊？
1: 嗯。
0: 哦，食几啊年啊？啊，即马几岁啊？
1: 我哦。
0: 嗯，我你的电话听拢无咧，要安那用啊？来来来，你几岁啊？讲个清楚。
1: 我
0: 八十岁哦。
1: 八十六
0: 啊哦。哦，无怪八十六爱学乐啦吼。啊，继续保养哈。好，谢谢，拜拜。来啦，这个阿姐吼，伊迄电话无啥解清楚，啊，总是安尼八十六岁，食咖安尼，佫会敲电话，啊，佫会甲咱助文，算袂歹哦，吼。所以哦，你啊看，以后咱八十六，唔知变做安那，唔知影。但是咱足侪听众朋友有咧食咱的产品哦，啊，大家拢真健康，所以咱进广告介绍三焦坐立精一盒。咱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所以足简单的保养吼，一再一粒黄昏暗个一粒，安尼就规身躯甲你过透透，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的时阵，咱就较唔免常在咧辛苦病痛、搞感冒、搞咧咳，对不对？好食、好困、好放，大家拢轻松，注意力集中，做工课少怕病变叫，效率加真好，好食、好困、好放。大家拢轻松，唔免阁为着交流，唔免阁为着歹困，唔免阁为着吼牺牲咱底啊，强在咧未拄好困了，互咱家己身体健康有自信，人生是彩色的。三焦坐立精一盒，欢迎好朋友多多挖客。啊，那是这个三焦钙骨瘤，这美国进口的吼，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力。有加强 D3， 所以袂软卡袂跌倒，肌力有够，你唔免烦恼肌少症，唔免烦恼跌倒。咱的三焦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袂比较袂结石，安心来吃。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给你补给。刷落去，咱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的，拢甲咱顾及。足骨的我需要咱的产品，三焦坐立精一盒，咱这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一盒食10日，啊一个月3盒。三焦钙骨瘤一罐2500，早暗。各吃2粒，他们一盒做回家就好，然后吃一个月2500。欢迎好朋友，相互相成，健康100分，需要顾身体，直接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哦。以上是广告，今麦咱来听。汤德白梅。

来请来喝冰酒，吃咱的产品。你呐，有想要跟咱分享，也记得随时卡电话的来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头多少节啊？这个要注文啊，要分享哈啊，所以即马欢迎你会使电话直接过过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来，我那小还没看到你卡电话呢，来麻烦恁头多迄个阿姐卡电话入来哈。

0: 秀龙红你好。
1: 哎、欸，蒙阿你好。
0: 嘿，
1: 哎、欸，我跟你分享一个吼。
0: 咱多多地多。
1: 我中华中华，我刘小姐中华鼻头。
0: 刘小姐被分享啊那进攻个。
1: 哎、欸，我吼我本来要不咧食你，我已经食年外啦。
0: 是。
1: 要不咧食你的产品的进前吼。
0: 嘿。
1: 我那煮菜，阮几规家伙的人食拢无安怎，干那我会拍拍肚。
0: 啊，
1: 就奇怪嘿，啊，定定拍拍肚。
0: 啊，看你是倒
1: 一
0: 方
1: 面。食一啥拍拍肚。
0: 安尼哦。
1: 啊，尾啊吼，我阵有一暗无聊吼，啊，存收音机，存着你的收音机。
0: 嘿。
1: 啊，我等听，我先听听是讲好，我决定买来吃看卖。啊，你啊，等先买一盒吃，一盒先买一盒吃。啊，尾啊，食到嗯，感觉袂歹。
0: 安尼
1: 好。啊，再嘿，再个买两盒。啊，然后。你咧犹太时，
0: 是
1: 我就买二号的甲一号的，就给你叫万六块。
0: 安尼吼，嗯，
1: 哎，啊尾啊有一天的时候，我想讲，嗯，啊无我三号安那来食看卖，但是我是无糖分啦，
0: 嘿，
1: 我无糖分，我也无什么三高的问题，但是过去啊以后我是低血压的，
0: 哦，过
1: 去啊以后我有那一半间啦，有小可关到百三五，我爱食一边，我袂使食到一粒。
0: 对啊，百三五嘛还好啊。
1: 啊，我袂当逐工食，我逐工食伊会直直降，直直降。
0: 好，对啦。
1: 嘿，
0: 嗯。
1: 啊，我食你的产品了吼，我都袂拍到，袂拍巴肚。
0: 好。
1: 啊，佫吼，感觉活动力加足有个精神。
0: 体力加真好。
1: 嘿，体力加足好个。啊，本来我拄啊食甲拄啊好完啊啦。
0: 嘿。
1: 啊，想讲无卖啦，我个骨个较轻轻，不过我想想的是讲，啊是来食好嘞。哈哈哈哈哈，感
0: 情无
1: 好，系
0: 啦，
1: 好咧，
0: 身体过了好，比钱较重要，对吧？
1: 啊，我算讲二号的我也阁有，啊，我今日要甲你叫一号的两盒，
0: 好啊，
1: 哦，啊三号的先食一盒，
0: 啊
1: 今麦你那咧特价的时
0: 候，
1: 我嘿嘿，我才阁买安尼，因为拄好食到有够安尼，
0: 好，好，
1: 啊我会当麻烦你讲。播一首那个潇洒走一回，
0: 可以，没问题哈，等下给你安排哈。谢谢刘小姐，来真感恩哦，听伊安尼讲，咱嘛替伊足欢喜。食迄个一盒的吼，讲食着肠胃会较好。咱坦白讲啊，这已经是足济足济的好朋友哈，大家共同的这个明白。为什么我常在讲哦，食一盒的咱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就是好朋友讲，哟，本来健康放放叫，本来目睭真有乌影，本来安怎，啊，精神歹搞了，歹困，啊，结果咱这个大湾一个林大哥，伊讲强在就是安尼哦，有医生看甲无医生，人报的去催，的去看，啊，反正物件食了的老，食的老，啊，无多出门。啊，足困了，结果伊嘛食一盒的，食到有信心，食到怎啊讲放金条，就是咱遐林大哥。啊，即马搁再有刘小姐咧讲，所以咱希望好朋友，甲咱的身体顾好，反正就是规身躯拢甲你顾条条，就是咱的做力精一盒，你会使参考看卖有啥物问题，随时卡电话，0800-55-99。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身体足健康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

真好听的一首情缘，这是西庆甲着吴昕达两个人所合唱的。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是9月19，迎接摩羯座的上弦月，这个下集的能量有做，将这个想法化作实际行动，和原本停滞的计划重新找到方向。有四个生肖最近的目标感和执行力明显的提升，关键不再追求一处的到位一摆的成功，是先确立的方向，满足的重点，再个一步一步累积这个进度，减少张度和到这个三心两意，把时间和心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代志顶端，原本遥远的目标也当渐渐挖紧。那么想要并叫做代志，讲究的是效率。一旦确认着方向，往往会当真紧投入。不过途中若出现新的机会，也真容易临时改变原本的计划，反倒倒来影响进度。所以最近这段时间要不断的找更加好的选项，建议咱想要并叫，不如先把目标具体化。譬如说定出每一个月每一礼拜必须要完成的这个事项，按照进度一步一步来执行，每一日优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代志，也会当减少无必要的分心。当方向稳定下来，行动效率自然就会提升，原本遥远的目标有机会一步一步来逼近。这是想买的朋友，那想好的最近容易把证明家己当作真正的动力，越希望得到肯定反倒回来越容易急要看到成果，但是真正会当让代志向前行，不是外界的评价，而是实际累积下来的成绩，要在意别人看是不是看到你的努力，你的能力，不如把注意力放在每日的这个进度，可以替自己设定一个月30日累积的这个计划，让每日都有具体的成果，一点一滴的成绩来当累积起来，实力自然就会展现到真好的表现，原本停留的想法当中目标也可以一步一步变成看得到的成果。那个有的是想搞的最大的问题，不是欠缺能力，是想的代志、做的代志想复杂啦，想要做的工作想做，灵感一个来，就到东西归为骨碌的方向，结果每一件代志拢做一半。最重要的目标反转回来，停留在原地，所以最近建议上高的朋友，重要的做法就是做减法，先经出目前最值得投入的一个目标，其他的想法暂时把放一边，向着咱的目标来前进，会当采取一礼拜一个关键的成果，每礼拜锁定一项最重要的进度。当主要他不再到处分散，执行效率自然的提升，卡掉的足够的代志，就更加容易找到突破口，进一步开创着新的局面。啊，那像李伟平就通常的先观察加评估，这个决定是不是要行动，所以容易出现想啊想周转，啊个底下中毒，无真正开始的状况。所以呢，就暗时啊，全部手机当时啊，刷无半步啦。所以呢，最近呐、想着什么代志要做，赶紧，就是替张度设定着期限。想清楚的代志，唔免等什么条件拢足好，才开始。直接你就赶紧定出开始的日期，甲完成的时间。先完成基本的版本，再个哪做哪调整，往往比长时间停伫遐咧规划效率较好。当第一步真正走出去，
足侪原本担心的问题，反倒转来会伫行动过程当中找到解决的方法，整体进度有机会比预期搁较紧。所以啊，小李伟朋友，想想这样啦，该赶紧去行的紧去行吧。这是小刘、小高、小好、小美。最近这段时间，请你一定爱一个行动力爱提升，聚焦你的目标，减少分心，有助予咱的事业愈来愈好，工作在做愈来愈完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谢谢，这是像雾又像花，大和平就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即马咱来进广告啦吼，反正你那是长期有咧听咱的直播，听久你就知，足侪好朋友有食到咱的产品，大家安尼娱乐、称赞、到小报分享，啊，咱希望好朋友。讲真的哦，你即马足健康，家己恭喜。健康的时阵，咱得好好啊保养，会当好咱的身体。不管是咱得足有自信、足健康、足快乐、足平安、足幸福。真正预防中医治疗，卖当家呢足严重的时阵，啊，到底啊咧装病院，啊，抢在人安尼好好人去出国旅游啊，去佚佗啊，啊，结果咧。结果咱一日到唔拢伫遐咧病院观光吼，看一科看一科，迄落真有出啦，对不？所以咱希望大家提早伫咱健康的时阵，得好好啊保养。咱时常甲好朋友讲，三焦坐立经一盒龟仙窟，甲你顾条条。最主要的是咱健康的身体，甲你顾好，不管是都真健康，爱当互你足轻松、真快乐，因为咱呢。三焦坐立经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概给咱补给了后，抗病能力的提升，免疫机能的健全，自愈能力栽培出来，自然咱得真正是吼，未输咱的身体内面足济军队，足济的这个警察，足济宪兵，对不对？唔惊外来细菌病毒的这个侵袭。所以抗病能力、免疫机能的提升，大家拢继续健康，好，咱每一天都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注意力会集中，做工作反应会较好，效率会提升。所以三焦坐立经一盒，如果那是你今嘛年纪轻轻二三十岁，像在咧熬夜工作过了，还是讲假心吼，较无健力呐、正确。啊，像在底下虚心难得做着工课啊，那袂拄好。赶紧20岁以上，你就会使开始来吃。有足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吼，有咧甲阮阿欢迎讲哦，啊，阮囝是阮孙呐，啊，因为吼，因咧做迄较劳力的工课，劳动界的朋友啊吼，趁钱真辛苦，为是咧做外送啊，为是咧做护士，为是咧做迄种即、这个。建筑方面吼，伫外口白天啊啦，啊无得咧做一种装潢的啦，做水电的足辛苦，足少年阿强啊，等下就看那呢吼，暗顿食咧就体咧，有当连身躯都无洗吼，碰伊就困去啊，啊像这种的情形。不管几岁，赶紧好食咱的坐立经一盒，拢总会当，好也精气神八足，身体勇健个健康。啊，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简单的保养，免上过去里里扣扣啊，瓶瓶罐罐，咱一盒就搞定。就简单的保养，欢迎好朋友多多挖课，大家拢健康拢平安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经过一年后。

抱着满满的希望，走来最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等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是吗？

我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这

即马一寡奇奇怪怪的人作侪啦，台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将含有俗称水晶宝宝的这个芳香剂倒入去山乐区，的这个电美福宫，的这个山乐区的电美福德宫，的这个鱼池啊，一礼拜来几池啊，二十几只，的这个金鱼拢死了了。检方认为，这个水晶宝宝是高分子的化合物，啊，吸水的频率38大，和这个金鱼误食了到底。当然，主管上有伤害动物的嫌疑，台中地方法院山乐干预庭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判这个姓陈的男子拘役40日，并科罚金20万。等美福德宫的这个主位蔡俊雄来讲，庙内鱼池啊，原本是20几只德国的金鱼，去年底突然间集体死亡，调监视器才发现，有一个男子哦，暗时啊摕几罐的芳香剂倒入去鱼池啊，隔当刚生2-3只病毒，后来愈死愈侪，一礼拜了几个。这个金鱼拢死了了，所以赶紧报警提告。经过着这个主委讲，饲的德国金鱼大约30公分大，一尾要价2500块，饲两年我拢平安无代志，无代无志去互毒害，实在就无多接受得着啦，嘛搞不清楚呢，对方毒死只鱼啊，又个是为虾米？到鱼的事件了后，定期一批金鱼，也伫鱼池边有家住的经济，希望大家爱护小动物。鉴定调查30岁，这个姓陈的男子哈，2005年的12月7日下午8点外，走去山乐区的电美福德宫内面，摕水晶宝宝投入去鱼池啊。因为内部20几只金鱼吃到这种物件，结果呢，20几只拢死了了吼，造成到这个工人损失45000块。检方引用到台大病院新竹分院2024年的新闻稿内容，提及有一岁半的囡仔误食水晶宝宝，这个物件吼，分作丙烯酸的球剂。伊个成分是丙烯酸的树脂，啊是足吸水的高分子化合物，伫肠道内面吸收水分，批量20倍至30倍，啊莫怪吼，造成了着肠道严重的阻塞。这个囡仔经过紧急的开刀，把这物件摕出来，才恢复正常吃物件。啊，检方经过着监视器的画面。传唤这个姓陈的男子，虽然伊无睡觉，但是尾啊，警方抓到人的时阵，伊坦诚反省，认定伊摕水晶宝宝沉入去鱼池啊，或者诶，这个鱼啊不幸死亡吼啊，所以呢，经过着法院干预判决处刑，台中地方法院山乐干预庭。可能就是陈的男子，一个性动保法第25条第一款，故意伤害或者是使到一个动物遭受到损害，致使个动物肢体严重残缺，或者是重要器官功能丧失，判伊拘役40日，并科罚金20万，拘役会当也科罚金，啊罚金也当也好多也。不过吃饱上瘾，莫名其妙害死了这的金鱼，伊又个为何也无讲出来，这嘛真奇怪。所以我的好朋友哦，你卖吃饱上瘾，乌白搞怪，伊真正是来找麻烦的，对不？来继续，咱来收听哦，我来唱这首《车票》。

谢谢，这是他都啊哈，咱几位阿姐啊，李妈妈哦，讲要听的车票为和平桥安排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电话卡互通。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报到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心肝宝贝为好朋友安排。今仔日有一位阿姐吼，打电话来甲我问讲，本啊，前几日有听到你咧讲中秋吼，爱闪月、蜜月的这个事情啊，听无介清楚啊，所以想要个了解一下吼。今年的中秋节是九月二五，后礼拜五。中秋过年伫民俗方面有极阴日之说，所以哦，像马、像牛、像羊、像狗这四个生肖，适当来避过一个吼，闪一个避一个。尤其像狗的更加爱注意，想月出游拢有一寡禁忌。既然有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所以咱详细介绍一下好啊啦吼。那么小马朋友今年犯太岁，对着命理的角度来看，中秋期间较容易受到月光影响咱的财帛宫。建议暗时五点以后，尽量伫室内避一下月呢，避免长时间伫户外赏月。以民俗的角度来讲，是有区劈凶的意思。啊，像有的朋友就是注意你家己的情绪，劈边跟人发生口角。像有的人中秋期间多多注意家己的情绪，家己言行，当即应该劈边，因为一时的一些情绪出。做出了着错误的决定，也尽量卖甲别人发生激烈的冲突。那无法度片面暗时一定爱出去，依照着传统的民俗，你会当带一个红包，象征片下讨一个吉利。啊，那像样的朋友，较少去山区求拿片面上换登去厝。小羊的人呢，必提醒注意困眠和精神的状态。中秋节冬日尽量避免去山区求拿，较偏僻的所在烤肉还是赏月。已经有出游的安排，建议你穿较鲜艳、较明亮的服装，在民俗方面有增添勇气的象征。小狗的今年最需要闪月、蜜月。在好多介绍这些生肖当中，像牛的特别中秋爱注意。在命理的角度来讲，像狗的冬日是正冲，所以建议减少长时间在月光之下，也尽量避免深夜去溪边、湖边注意浴活动。像月行程吼，不妨改在室内进行，安尼是比较较适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为什么爱避月？这属于传统民俗命理的观念啊。简单来讲，就是特定的生肖或者是命格，在特定的时间减少赏月，夜间出外活动，希望少出所谓的冲煞。

0: 对啊，
1: 现在吃了小便加很顺利就对了。
0: 对
1: 啊，你是跟我叫，你是跟我吃，你跟我叫顾开还是叫二号，叫一号的？
0: 我今天叫几号的，我一号都有，
1: 也有就对了。
0: 对啦，
1: 这样这个脚骨的就是真感是松的就对了。
0: 对啦，对啦，
1: 吃两次较好啦，
0: 吃两
1: 次哦，吃两次较好啦，尽量啦，哪会动
0: 哪会动，你这是轻的
1: 这个骨的一罐2500，吃一个月没什么伤啦。
0: 好
1: 你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吃好
1: 我帮你啊！安尼吼，安尼得爱好好啊，保养两行做回家哈。
0: 哦，好，
1: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来，今仔日叫三品拢拜离开搞哈，你会记诶吼？今仔拜到明仔在咧拜休困，啊拜一假，所以上紧的是拜离搞。谢谢你，来进广告。中秋节讲要回去故乡。要来陪爸爸妈妈，要来看阿公阿妈，哇，真好真好，本啊，你一定爱赶紧甲我寄，因为我中秋节吼，我有跟妈妈讲吼，要送伊礼物，伊讲你茫阁摕月饼回来呀，那你要开钱吼，无你得买本爱产品回来给我吃，哦，听者真欢喜。爸爸妈妈即卖想顾身体，啊，如果你要买礼物，对啊，直接买咱的三椒做了蒸一盒，三椒盖骨溜，三椒山苦瓜，啊，甲爸爸妈妈顾身体，啊，大家合家平安，啊，食着好产品，大家拢健康，偌尼那幸福的，感恩哦，谢谢。啊，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就是一个月份做了蒸三啊，盖骨溜一罐山苦瓜一罐，好多好几万块，谢谢你，以上功德。今麦来听。

讲到中秋节要来吼，啊，足侪好朋友，啊，想要食油啊，啊，想要食月饼，啊，想要食火锅，啊，想要烤肉。讲真嘞吼，拢会使啦，但是家己拢爱尊重，安尼就对啊啦。讲到台湾糖尿病人口持续的攀升，根据统计，全台湾罹患糖尿病的人数突破250万的大关，而且每年有完有大约18万名新发生的个案。40岁以下青壮年的族群，糖尿病发生率在5年来增加25%。一个调查显示，离病5年至10年，年纪在40至60岁的糖友，相较其他病情的患者，抗糖信心上低。医生表示，忽略血糖波动的影响，是造成着抗糖困境和焦虑的关键之一。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吼，上好会当较接。牛血糖了解家己的这个血糖状况，为了理解糖友治疗现况和抗糖的这个痛点，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底进行着专台血糖调查，患者讲至少3个月定期回诊一摆，也有将近80%持续饮食控制，60%回诊有接受着胃镜，而且已经有大约50%的糖友达到着糖化血色素。小于7%的这个目标，不过门关隔落着糖友两大抗糖的困境，就是拄着糖化血色素无达到着抗糖目标的时阵，较难以掌握可能影响的因素。第二是出现着关节血糖症状的时阵，真侪人只处理当下血糖的异常，确实无调整造成着关节血糖的原因。台大病院大厦分泌科的主任李宏源在咧讲，长期血糖剧烈的波动，会伫高血糖之外，另外佫增加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调查发现，83%的糖友过去一年曾经经历着高血糖还是低血糖的状况，两者发生过比例高达60%。但是当这个关节血糖出现的时阵，真侪糖友倾向只处理当下血糖的异常，只有20%的糖友会再次尿测血糖确认变化，也只有30%的糖友会进行生活形态调整，避免再次发生关节血糖。所以啊，咱伫遮特别也希望好朋友，千千万万，你都已经有糖尿病，你都上好会当家己至少啦吼，卖讲逐工拢咧尿血糖，但是希望你一定会当一礼拜上无尿2摆呀。啊，即马有迄个血糖诶，即个监测器。虽然价钱有较贵，但是嘛是值得经济袂歹的朋友，啊，你会当用看卖呀？因为迄种物件吼，差不多2礼拜爱2000几块吼。啊，你若感觉讲啊，我经济袂歹，我想要了解我物件借落去，大约血糖的起伏如何？啊，这种的监测器，我来当考虑。处理看卖会较明显，互你家己了解，所以希望为着咱的健康。那么糖尿病这是属于慢性病，如果你若控制无好，伊有足济的即个后遗症，包括你的目睭，包括着咱的心血管种种的即个状况吼。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那是已经确定有糖尿病，那么更加爱好好啊了解家己血糖的起伏，血糖的控制足重要。

0: 就唔知安怎好，点点叫滚叫我怎么哭出来？
1: 不要紧啦，今仔日天气较冷，
0: 再食一冻无？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哦。哎，我今仔吼，
1: 哎，
0: 加加加十盒啦，十盒几号的？啊，送你
1: 哦。哦，无啦，今仔阿袂送的啦。好啦，我刷卡甲你付啦。吼吼，看最近大家拢开始家己要送啊。来，亲爱的好朋友，该当咱呐开始由台我电台的安排报告，你免烦恼哈，绝对袂甲你走险的啦。来啊，即马啊，我来安排一首歌曲来甲这个阿姐哈讲我详细一个，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这些一首爱的路上千万里。

广告哦。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安怎呢？也就是讲，咱人若老，拢为脚开始老去。所以吼，足侪好朋友，常在伫遐咧旧筋呐，袂轻松呐，啊，动不动脚都安尼吼，也足悬呐，是安怎？啊，煞毋知影吼，啊，都腰酸背痛，真艰苦啊。像这种的情形，下几节文雅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三焦钙骨瘤，你若是要吃，当然一比一中。啊，若会向佮配合着咱三焦做的正一盒来吃，腰佮较好。是安怎讲你敢知？因为如果若是腰酸会当做火锅，你就比较较免烦恼腰酸背痛的问题。补钙固骨固关节，吃咱的三焦钙骨瘤，美国原装进口补钙固骨固关节，一摆全部都给你包含，全部给你补到够。啊，那个会向为着咱的肝心腰心，搁再来给你照顾，循环好你好，代谢好你好了后，精神体力、身体能量整个提升，当然效果加倍。所以咱两项产品做伙吃，相辅相成，一比一中。有需要的朋友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心得有一个姓吴的代驾的司机，16岁透早被乘客姓吴的男子拍个重伤，到今嘛搁伫家护病房伫昏迷。新竹地检署今仔日表示，涉事的男子涉嫌重伤害罪重大，而且有多亡，搁着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之疑，已经向新竹地检法院申请羁押。新竹地检署指出，检察官李祖义指挥着新竹县警察局新湖分局侦办涉事的男子饮酒了后，攻击着代驾的司机，造成着对方重伤。经过着检察官的侦讯呢，认为伊涉嫌犯了着重伤害罪，并且有多亡，反复实施同一个犯罪之疑，所以呢，依照刑事诉讼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经过了解，这个案件发生在16号透早6:20左右，57岁姓吴的司机，从事着代驾的工作，载上酒醉姓吴的男子，经过湖口乡的三元路甲千禧路口附近，双方面不明原因发生争执，随后落车。姓吴的男子落车了后，一路追掠着这个姓吴的男子，啊，为着姓吴的男子面部头壳一直甲肿，互伊肿甲怎安尼哦，倒地不起，无力反抗。后壁另外一个对车的代驾，这个同事看到马上上前来制止。啊，这个姓吴的男子随后离开现场。姓吴的男子因为这个伤势严重，即马搁伫家护病房昏迷之中。家属先前也透过网络找案发路段的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画面，希望协助还原完整事发的经过。新竹地检署表示，代驾服务是协助饮酒的民众安全回去厝，降低着酒驾风险重要的机制。所以，民众饮酒了后，除了不得开车，嘛爱理性控制家己本身的行为，随机攻击，或者是讲吼，提一寡物件滋扰这个安全，恐吓群众，或者是其他危害生命、身体、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绝对是依法重严来侦办、积极来追诉。希望大家家己呐酒量无好，你也家己准则一下，卖安尼啉两杯啊，买着啊，得枪在有诶无诶，这真正是绝不应该的啦。希望所有好朋友家己爱控制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听这首美丽的星期天。

0: 有一个36岁泰国籍的女子阿斯，哈，这个月来台湾，甲43岁姓吴的男朋友见面，结果出状况。来听友龙凤你好，
1: 无啊，我了小姐，啊，我给你点小茶做一回，听无？
0: 啊，我说报无对，我等下随给你报哈。
1: 哦，
0: 我才报去。哦，无用一个电话接接，怎啊袂记得报？歹势哈。咱即马咧讲即个泰国女子吼，伊甲男朋友见面了后，结果去和即个查甫吼，甲太太死，啊，甲伊个尸体藏伫伊上班的台中公司的病毒内面。啊，细五的嫌犯讲是因为女方单分手争执了后甲吹死，但是警方发现案发当日，伊事先先准备行李箱，家己一个人开车北上，犯案了后单独拖着行李箱开车回来台中，怀疑伊早就有疫苗就对啦。经过了解，这个阿斯一年来台湾已经有34次提观光签证，想不到这个月来台湾竟然怎比家己的男朋友哈，阿来安尼吹吹死。姓吴的嫌犯负责公司后勤的业务，伊直接将尸体藏伫公司的冰箱内面六日。公司的同事上班一礼拜，完全唔知影讲吼，工作地点竟然藏一具尸体。即马警方透过着外事单位通知死者家属，安排来台湾的司机。那么经过了解，因是大约一年前伫泰国熟悉交往。两个男兵时分隔台湾、泰国两地，不时飞去对方的国家见面。想未到呢，竟然一摆煞发生这个事故，到底什么原因？即马也够需要继续侦办。所以哦，有当时啊，真正讲的啦吼，大家感情好是好啦，但是离开着家己的故乡，安尼。搬山过岭来台湾，啊，结果出这个状况，嘛真正是予人感觉非常的心寒。所以男女之间的交往吼，真正爱细腻啊，啊无那拄着迄个恐怖情景，有当时啊一下的出人命，真麻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055998800055599888。在这咱也希望大家吼，不管遇到什么代志，火气茫伤大，茫伤冲动啊。那伤过头冲动，有当时啊，就会造成着无法度弥补的这个遗憾。所以希望大家小心小心，人生的路途。咱希望大家理性最重要。

0: 进广告哦，咱今仔日有接到足济甲咱叫产品的朋友哈，拢是要买互爸爸啦，买互妈妈啦，啊，甲咱道介绍足济好朋友伫咧食，以及个人客，非常的感谢。亲像咱所讲的，家己食好到小饱啊，对不对？讲到一层呐，因为咱的身躯边，咱最爱的人嘛，都爱健康健康。像咱节目当中啊，有一位这个陈大姐，伊嘛咧讲，伊讲吼，看到妈妈九十外岁啊吼，啊因为骨质疏松跋一倒，啊人生就此变乌白，真正都唔捌个爬起来呢。啊，顾着实在是嘛心力交瘁呢。啊，所以吼，咱希望听众朋友，从少年的爱甲咱的钙质补好够。骨质密度有够，食老卡唔免烦恼，老得肌肉卡唔免烦恼吼，骨头好，骨头胖。你也想啊，咱的骨骼骨架吼，就是爱靠着这钙来给咱补充。啊，你那少年的时阵都顾了无好，啊，食老都哩哩落落啊。啊，所以足侪人跋一倒倒安尼吼，规个真正吼，都去了了啊。所以吼，补钙固骨固关节，三十岁以前。钙质补好到三十岁以后顾骨本，四五十岁了后顾咱的关节力，三少钙骨流，咱逐天咧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爱记真吼，一罐就会当互你的骨头关节，互你的这个行动力、活动力灵活。力强美丽，所以有需要咱的产品一罐2500，两扎价赶紧吃，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哎，你好哈，
0: 嘿，晚
1: 安。我准啊要甲你借半年，即马敢会当上少？
0: 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来来来，咱即马来邀请好朋友听莫忘今宵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节目听一首邓丽君的《莫忘今宵》了后，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祝福着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幸福甲美满。三少做立精，一盒三少盖骨溜，三颗龟赞。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咱今日来讲到呢，咱的巴肚啊，讲巴肚痛吗？要安怎消巴肚痛吗？唔是哈，咱今日要来讲的是，咱巴肚痛，每一个人啊，拢有巴肚痛的经验吧，拢有哈。但巴肚呢，这痛呢是啥物原因呐、啊？哦，痛到位啊？哦，这代表呢无同的疾病哦。哦，突然间巴肚真痛真痛。啊，伊个是发生什么问题？啊，是有倒疼，疼一个伊个好起啊，好起，哎呦，伊个疼，啊，是讲啊，下晡时啊，较会疼，啊，是食饭前较会疼，啊，是暗时啊，较会疼哦，哦，哎，这拢无同款哦，啊，所以甲大家啊做一寡报告，做一寡分析哈、啊，有一位张小姐，张小姐就是安尼巴肚疼，啊，持续有巴肚疼的问题，但是伊个状况呢，有倒较好。后头呢，我较疼，后头感觉是胃疼，后头感觉阁是肠啊肠啊的问题。哦，所以张小姐怀疑讲啊，家己的胃肠啊啊拢唔好啦，都不好。阿妈烦恼呢，烦恼讲安尼疼疼疼，哦安尼疼久啊，是不是啊生啊排咪啊？哦，伊就烦恼讲，哎呦，是不是带着胃癌啦、啊？啊，要检查，哇，伊个呢惊这吞胃镜。所以伊嘛唔敢去检查，哇！这巴肚痛的问题呢，煞唔知要安怎才好哈。我啦讲到巴肚痛呢，真侪人拢有巴肚痛的经验，但是你看你的巴肚只，巴肚内面呢真侪器官呢，有咱的肝，有咱的胆，有咱的胃，有咱的肠啊，啊，有咱的腰手，拢种在这个所在。所以那痛起来呢？这器官跟器官之间，哦，你讲这个所在的疼，哦，这是胃，哦，啊，这个所在的疼，啊，这是肝，嘛，无法度分解遐尼清呢，啊、哦，一旦是变化多端呐，哦，一般人讲的啊，你消化不良啦、啊，啊，你胃肠炎啦、啊，或者是讲呢，有可能有无性命，迄、那个无肠炎急性的，啊、哦，有倒呢，坦白讲，连专业的医生。你短短时间内，伊嘛无法度讲，哎、欸，就是安怎啊？所以巴肚痛确实啦，真困扰哈。啊，咱来做一寡呢，分析。哦，咱讲痛，巴肚痛。啊，既然是痛，咱就先讲痛的所在，啊，来做一寡呢判断安尼先哈。譬如讲，我在顶巴肚，巴肚卡我顶面这顶巴肚的正面这个所在。啊，顶巴肚正平这个所在呢，这是咱的肝，咱的胆嘛。啊，所以啊，讲哎，顶巴肚正平的疼呢，啊，咱的想到的就是讲啊，大结石啦，哦，肝的问题啦，肝脓疡啦，肝肿瘤啦，啊，就靠这可能性咯。相对的，确实讲是顶巴肚，哦，顶巴肚的疼呢，啊，你咱咪考虑到，哦，是不是讲？这个、腰手啦、胃啦、十二指肠啦，哦，啊，就可能是消化性的溃疡，甚至是安怎呢？腰手的肿瘤，啊，那巴肚的中啊呢，啊是较下巴肚的所在，哦，这可能是大肠哦，哦，所以呢，这个所在的疼，咱想讲啊，有可能是大肠的问题安尼是啊，啊，这就是依咱呢。巴肚相关内面器官的位置，哦，较直接的想法，哦，所以讲起来嘛，敢那真合理。但是巴肚就安尼尔，然后而且呢。

啊，发行率啊，咱这方面先做一个推断，安尼先才会当做呢上好一个治疗哈、啊。所以呢，咱八道的器官，伊啊就替咱做消化系统。哦，哎，每一个疾病呢，拢有伊的一个症状。咱定来咧讲啊，咱下八道的正病，你会想到什么？哇，下八道的正病，问我买，哎呦，无肠啦，无肠炎。哦，所以咱想到的是无肠炎，但是一般来讲，下八道的正病者，大多数是啊，大肠、小肠的消化不良较侪。哦，当然消化不良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压力啦、哦作息啦有关系。啊，去走业务的三顿无正常啊，对不对？凊彩食、乌白食啊，三顿做一顿食，哦，拢总有。对不对？你进食的习惯啊，或者像你排便啊，排便的习惯呢，种种嘛拢有关系滴啊。但是消化不良的症状是较轻的啦，也有可能是艰苦好一阵，艰苦好一阵，反复发生哦。当然嘛，可能持续哦，安尼几啊天。所以医生会甲你问啊，啊、哦，问讲啊，你做什么头路啦？你查等安怎吃啦？哦，等等哈，然后听诊、触诊了，还当做出到呢正确的一个诊断啊，消化不良嘛。但是呢，是消化性的啊溃疡呢，或者是卫生方面相关的症状呢，通常呢，伊啊啊就较无感觉。通常就是你拄多吃物件了。诶，干那呢？较缓解哦，比较好一点哦。啊，你那扛不到的时候呢？哎呦，可能对啊，较严重哦。啊，那卡叔讲，我食物件了哦，安尼我消化的负担较大咯，哇、哦，非常的痛啊！食物件了哦，更加痛。安尼先，那咱来怀疑讲什么腰椎方面、腰椎方面的一个问题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什么位置？啊，什么位置啊？可能是什么事啊？但是咱做一下解说。哦，你讲是无肠炎，但是实际上消化不良，安尼是念念哈。我那咱头都啊讲了，听，巴肚疼，安怎疼，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啊，一个病症哦。哦，你安怎疼？好咯，无共型的哦。譬如讲，哎呀，我是闷闷啊疼，还是我是吊疼？啊，是我肚咧疼，哦，啊是讲敢那刺痛，敢那擦安尼疼，或者是讲我疼敢那刀啊咧甲我刮，敢那安尼疼，无讲吧？哦，吊疼，闷闷啊疼，就已经完全无讲啊。何况呢？哎呀，我这巴肚疼，敢那刀啊咧甲我刮。但是这个疼无讲嘛，伊拢有无讲的病理的意义哦。哦，或者是讲我这疼。啊，我是持续一直疼，啊，是疼一针好一针，啊，搁疼，迄个搁无同啊。过来，伊个症状呢，哇，偌久的时间，啊，是讲特殊的时间呢，特别会发生，巴肚枵的时阵啦，啊，是食饭饱了啦，哎、啊，特别较疼，啊，就是讲有特定时间会来发生，哦、啊，或者讲排便，啊，食物件也相关性无。啊，就讲针对呢啊，无胃口，哦，等等哈，这种有影响到的，这种是咱探讨的啊，探讨的线索之一啊，是。所以咱即马就来讲一个啊，哦，安怎疼？好、哦，安怎疼？譬如讲，哦，咱胃肠的疼呢，通常是一直疼，啊，伊是有间歇性的。啊，那大结石，啊是腰椎炎、胰脏炎呐。伊是持续性的，啊，持续性的。啊，那大肠肌躁症的巴肚疼呢？伊跟咱的排便的时间甲放几遍的有关系。哦，啊，胃肠来讲，胃肠啊，中啊是中空的嘛。哦，啊，所以中空的器官像胃肠的症状，一疼多一点，通常呢，较无法度呢，真准确讲啊，就是这样。哦，不过大多数是靠咧巴肚的中啊。啊，比如讲腹膜炎呐、啊，啊是穿孔啊，哦，这是也疼法。啊，那是无肠炎呢，哦，无肠炎这当然疼咯。
好听了哇！哦，另外大肠气势炎啊，这是局部这个所在非常之明确。同时啊，你买个吃哦，哦，真明显的牙痛，尤其是摩登炎。摩登炎是一种严重的进行性的一个病况。哦，假使无赶紧来治疗，可能咧短短一两天，伊就演变变作急性的啊腹膜炎。哦，一种痛，哦，一种强啊，哦，强度甲病情，唔是一般嘅腹肚痛会当比较嘅哦，哈。过来，他多人讲到，哎呦，敢那多啊咧刮，痛甲亲像多啊刮，像讲咱腹肚，腹肚咱这血管，啊，这主动脉会剥离、剥离，哦，迄种痛就亲像咧多啊咧刮感觉。啊，不过这种主动脉剥离嘅患者，大多数呢，有这种啊，血压、高血压控制不好的啊因素啊，这种的腹肚这个所在。但是咱小便输尿管结石，腹肚会疼未？哎，输尿管咧放尿啊，哦，啊那这腹肚疼呢？啊，佫会冰巴，佫会吐呢？好、啊，哎呦，哦，因为咱输尿管放尿这个系统，那疼的时候呢？伊咪表现出来，就是你的腹肚痛，尤其是啊结石，结石痛呢，通常咧暗时啊发生，而且真痛，非常痛。你个冰巴个吐，哦，一般啊输尿管结石产生阻塞的时候呢，迄种痛吼，为了腰痛，然后呢，哦向下面延伸，同时呢，大多数会并发到血尿，哦，但是单独。急性的腹肚痛的表现呢，嘛真多啦。啊，有的患者就是讲，伊干来做压腰啦，啊是伸展的动作的时候才会痛。啊，这啊经过了咱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咱会当呢，诶，侦查出来输尿管结石阻塞，啊，所引起的腰肌的水肿，买当看到呢，一个肿胀发炎的模等，啊，咱来做一个正确的诊断吧。啊，结症的时候，咱嘛会当以啊电脑断层来检查这种腹肚的急症，甚至咱嘛会当分别出来啊，这個、大肠器质炎哦。所以今嘛呢，医学方面呐、啊，哦，来到病院透过到病院的检查，咱是会当呢真准确，知影讲哦是多个问题安尼是。好，啊那搁较严重的腹肚疾病的癌症呢？好，咱下一段再来讲更加严重腹肚方面的癌症的问题。以上。

0: 进攻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着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平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
5: 用
4: 袂错
5: 吼，
4: 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嗨，请讲。
6: 我是你的新观众。
0: 哎、欸，你好。
6: 哎、欸，啊，我现在就是有听到你一些那个，
0: 嗨，
6: 那个跟人群那个啊，哈，五十障碍那个啊，
0: 哈。
6: 是。哎，今麦我今麦的是头大约头五十六岁了哈，啊，平均差不多。诶、欸，快要五年了啊，就是有像你说的一些那些症状啊，
0: 是，
6: 起码的是脚头吼，骨了会痛啊，背袂想起来这样情形，
0: 筋骨的问题哈，
6: 脚头侪啊，我是我有咧食迄个嘿软骨，我有去照诊，讲说两个骨头相碰啊，就是有磨损，
0: 哦，那就比较严重了呢。
6: 阿姆哥现在站久是会痛、嗯、啊，可是。有时候就是不会很痛啊。
0: 啊，我建议啦哈。停经以后呢，骨质流失也比较大哈。啊，所以就是咱的关节的磨损。啊，所以呢，针对软组织的修补哈，加这个脚头的退化的修补，那是爱食瓦骨。啊，骨质歹，那是爱食三椒钙附。啊，我建议你这两行斗阵食。如果还好，安尼那食针就可以
6: 啊。阿姆哥，我最近咧困吼，这手掌啊吼，都那个枕头啊，哎，安尼按按安尼，磕磕安尼不灵活呢。
0: 对，哦，为什么？那是血路循环不好。
6: 安尼哦。
0: 嘿。
6: 安尼阿哥买啥来食？
0: 苓果精，你苓果精食哈，手按呐哈，卡手麻啦哈，那个吃一段时间就好了。
6: 你可以帮我寄来吗？
0: 可以。
6: 嘿，啊，我今麦就是讲。看看你们的药有没有效果，有
0: 量重点。我给你建议哈、欸，你拢干那买一盒就好。
6: 哎、
0: 欸，哦，你没有吃过嘛，对不对？嗯、你拢干那买一盒就好。
6: 啊，我那拢各买一盒是拢同时一起吃吗？
0: 对，三样一起吃。
6: 苓
0: 果精，一顿一包嘛哈。三椒呢，一顿两粒。瓦骨一顿两粒。你即马初初开始拢三顿吃。
6: 哇、哦！
0: 你赶紧呢，感觉讲
6: 哇，进步。饭前饭后吃都可以吗？
0: 空着肚子就可以吃了。
6: 很多人都吃的，好像听你家讲是刚好现在我这样症状这样啊。
0: 对。
6: 啊，我是说请教你看吃什么比较有效果。
0: 好，
6: 好、啊，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梁先生啊，我是20那个张小姐的。
0: 你好。
7: 我想问你一下，我有时候那腰，它有时候酸痛，酸的，它是怎样？
0: 哦，腰会酸痛啊，就是我们腰椎这里有压迫神经。
7: 哎，
0: 压迫神经呢，如果你每天在工作的时间，最好能够有个束腰把它呢绑住。哦，啊，普通时候呢就不要束。
7: 哦，
0: 爱吃是三椒甲瓦骨。
7: 哦，三椒我有吃嘞，啊，公公嘞，那边果酱我有在吃，不过外国不，外国正常有在吃啊。我想讲，
0: 哦，因为我们的腰椎啊，咱叫五块骨头对不对？啊，骨头跟骨头中啊，就是软骨啦。
7: 哦，
0: 啊，一般一来讲，就是我们的那个软骨啊，椎间盘突出，哦，压迫神经。
7: 我正常有软骨突出啊，不过我有吃迄个汉油粉，有吃好啊啦。
0: 哦，好，
7: 嘿，有好，不过即马咧，当时咧，真是消化也是能吃的
0: 啊。那个就是咱吃瓦骨的，针对这软骨啦，会保养跟修补啦。
7: 哦，
0: 所以你也当瓦骨加咧吃，这样最好，好吗？
7: 哦，不过我上次去那个医院，他那个 去看那个甲状腺，我现在甲状腺开刀开完了嘛哈，我两边都开掉了哈，
0: 是
7: 拿起来了，
0: 是，
7: 啊、我两边都拿起来。不过我有时候我去跟他抽，他抽血给我说，有时候我又有一点糖尿哎、欸，
0: 糖尿你零高精爱叫起刚啥顿交。
7: 我今麦拢有叫去讲来吃。
0: 你那林国金叫去讲吃，啊，咱血糖定期追踪就好。
7: 好啊，你
0: 哦。嘿，对，好不好？
7: 哦，我是讲，我是讲，我当时整两头当时啊，当时凉凉的抹抹，伊就好安尼啦。
0: 时间拖久啊，吼。牙根啊，会愈跌愈深啦，你挖骨加的比较好啦，好不好？哈。
7: 好啊，你哦，好啊，好啊。
0: 好，谢谢。
7: 好，
0: 拜拜，
7: 谢谢哦，
0: 再见。
7: 好，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4: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8: 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良俱乐部，我是阿良啊。咱今日呢关心的是咱的巴肚啊，巴肚腰嘛疼，巴肚呢饱嘛疼啊，食了呢嘛疼啊，甚至啊食饱还更加疼啊。巴肚疼呢原因太多太多，所以咱来了解着讲，倒一疼可能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安怎疼啊？安怎疼嘛差别真大，他都冇分析过嘛。哎呀，我巴肚闷闷啊疼。啊、哦，我巴肚会吊疼，啊、哦，我巴肚呢肚肚安尼疼，啊、哦，我巴肚敢那多阿哩怪疼，啊、拢是无同的原因啊。我较进一步，我巴肚内面的器官啊，胃啦、肝啦、胆啦、肠啊啦等等，哈，巴肚的器官真多，所以除了消化不良，或者是咱头多所讲的也溃疡啦、啊发炎啦、啊、哦癌症呢。胃癌、大肠癌、腰椎癌，还是咱的胆啊、胆囊炎等等，这呢听到当然就皮皮抓啦。啊，但是这癌症一并无特定的一个症状呢，所以呢，咱较无法度以啊，哎呀，什么款的症状来做一个诊断啊？来讲呢，真侪人啊，这上惊大肠癌呐、胃癌呐。啊、哦，其实呢，上届艰苦排除你的腰椎癌，哦，咱先讲胃癌，全世界胃癌第一名的，日本人，跟日本人食物件有关系，哦，啊，这个胃癌，伊甲胃溃疡的症状表现呐，要行啊，要行，哦，差不多要行啊，要行啊，啊，伊是一种腰的疼，饥饿痛。啊，吃饱了呢，哇，更加严重哦，甚至有这出血啊，出血放乌塞的这个情形。啊，胃癌呢，爱用这个内视镜来做病理的啊，一个采检，才会当来做一个诊断。袂当讲伊疼啦，还是安怎啦？啊，胃癌无法度安尼诊断。过来讲的是大肠癌。大肠癌呢，大多数就是安怎呢？阻塞，哦，阻塞的症状，甲另外一种情形真像，啊、哦，咱讲的大肠肌躁症，哦，真像。啊，你呢？大便，啊，大便放刷了，感觉讲啊，较舒服。啊，有倒呢，也真明显咯、哦，哦，将你排便的习惯呐，会改变。啊，因为患者往往因为安怎呢，感觉讲会惊吓嘛，所以伊会敢那讲较紧张。哦，啊，咱认为讲啊，伊这就是压力啦。哦，压力所引起的这个大肠肌躁症啦。哦，不过是安尼，咱啊透过着粪便潜血检查，哦，透过检查啊，大便的检查，咱会当进一步的确认。但是大肠癌哦，一旦啊出现讲这个患者，哇，疼呢，不舒服呢，实际上往往已经来到呢末期啊！啊，咱台湾的大肠癌呢，是发生率上界快速的哦。大肠癌，跟咱台湾人的饮食的习惯，也有相当的关联性啦。好，过来，咱来介绍的是腰椎癌。腰椎癌呢，其实是上好人头壳疼的，这巴肚咱这边的癌症。咧诊断呢，上界困难，尤其啊，这腰椎癌早期啊，伊无虾米症状，无虾米症状，甲尾期的患者，伊才感觉讲，哎呦，会疼，但是伊的疼呢，如果甲咱的消化不良迄种疼，啊是大肠肌躁症的迄种巴肚疼，阁有够像的。所以你袂去想着讲，哇，这是腰椎癌。你也想讲消化不良、巴肚疼。咱一般来讲，哦，咱会用这个巴肚腹部超音波来做检查嘛。哦，但是往往咱做超音波检查的时候呢，会受到咱胃肠当中的空气的影响，你看袂到。啊、哦，假使讲这个患者是大颗，哦，安尼是呢？要诊断呢更加困难，啊、哦，就算讲咱用电脑断层来检查，嘛，另外呢
打显影剂，你才看得到。哦，虽然目前的检查啊，有这抽血看 CA199 啊的癌症指数是不是偏高呢，来做一个诊断。但是部分早期的幽丘癌，伊啊 CA199 的癌症指数呢是未偏高的。啊，佮加上卡斯讲无特殊的危险因素，哦，伊也无食薰啊，伊也无饮酒啊，哦，所以咧临床上呢真歹判断。这是幽丘癌呢，啊，困扰的所在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咱安尼讲到啊，腹肚疼啦，甚至是啊，啊，咱呢腹肚内器官的一个癌症，总是要治疗吧。哦，所以腹肚疼的治疗，大部分啦哈，腹肚疼的情况，譬如讲消化性的溃疡啦，啊，胃肠的功能不良啦，啊，是肠燥症，啊，肠燥症，这呢看内科呢。内科的治疗就一旦解决了，但是严重的这个腹肚疼急症，你讲像胃肠穿孔啊、膜肠炎啦、啊、哦急性的这胆囊炎等等，这都需要外科的手术啦。啊，患者啊来到病院急诊室啊，经过到呢抽血啦、生化检查、腹肚超音波啦、X 光啦。电脑断层啊等等检查了，然后再请外科医生来做手术。哦，啊，那咱讲的这幽丘炎、胰脏炎、幽丘炎，伊是啊介于啊内外科啊这种腹肚的急症，伊的一个危险因素，哦是，譬如讲肺油伤高，啊是咱的胆道结石，啊或者是讲啉烧酒的。哦，所以这患者通常是腹肚非常非常疼，哦，安尼来看医生的，啊，然后经过着咱生化检查，以血液当中的脂肪酶啦、淀粉酶啊，那是明显欠管，啊，你会当判断出来。过来透过着咱腹肚的超音波、甲电脑断层，那你当看到伊发炎啦、啊。哦，还是讲肿胀啦，甚至讲这腰丘已经完了呢啊，溃烂、溃烂啊。一般来讲，以内科啊，内科呢，术医保守的治疗会当较缓解。但卡叔讲呢，你腰丘哦，有这溃烂严重，这嘛爱用外科的手术来做这清创治疗啊。卡叔讲啊，有个这大方面的胆道结石。咱就必须要用内视镜，或者是外科手术，啊，这也必须要来个根治安的先得着。哦，所以是不是真困扰呢？啊，而且腹肚呢问题实在是真多啦，五花八门，啊，范围真宽。哦，啊，整体来讲，啊，整体来讲，这腹肚疼啦，啊，病情较轻微的，那、啊、一般来讲，啊，先吃些胃肠药啊啦，还是益生菌呐、啊，好、啊、做这种症状的治疗。啊，那医患的困扰呢？咱都要请家庭医师，还是胃肠的专科医生呢来做一个诊治咯。啊，卡叔讲是严重的腹肚疼呢，因为咱腹肚的这急症，而且可能性诶，所以咱是建议讲到病院的急诊室接受到这方面呢啊，这诊断治疗啊，经由医生的安排，抽血啦、超音波啦，爱查出原因啦，啊，查出原因对症。安尼来做一个处理，哦，咱定来讲啊，胃癌、溃疡，哦，咱来做一个比较。带着胃癌上重要因素是虾米？啊，其实就是呢，幽门螺旋杆菌。啊，目前呢，咱会当以啊粪便的抗原检查，以及呢碳十三的呼气试验，来呢了解着讲咱是不是有这个胃。幽门螺旋杆菌，哦，卡斯讲呢有感染，建议做一边啊胃镜，然后呢抗生素治疗，啊，安尼才会当预防胃癌。哦，啊那胃溃疡呢，哇，这咱台湾嘛真多呢，哈，胃溃疡呢，伊表示讲咱胃的黏膜发生了溃疡，啊，造成胃溃疡第一号的这个罪魁祸首是啥物呢？嘛是咱一般常来看到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以及
药物过度啦，还是不当使用啦，尤其是什么非类固醇消炎药为主。哦，啊，你长期啊胃咧发炎吼，可能会致使了你的胃啊萎缩、胃部萎缩，或者是讲出现了无应该咧胃的这方面出现呢肠道组织增生。哦，这种无正常的变化，可能会提高咱的带着胃癌的一个几率。所以，咧胃癌，包括胃溃疡的诊断甲预防上，你袂当干呐靠讲啊，你腹肚呢啊疼啦、症状啦，哦，安尼先来判断。咱啊为危险因素方面呢，来做一个处理，啊，就是讲咱必须将幽门螺旋杆菌将伊处理掉。好，终于处理掉啊！好啦，咱今日来讲真多，拢是讲到腹肚啊，腹肚疼啊，这个因素太多太多了哈。所以咱只是和大家了解一下哦，可能我疼是安怎啊，我这疼的状况是安怎啊，家己做一下了解啊，较重要的定期的一个检查哦，疼的情形呢，看医生知影问题咧多，但是搁一点嘛，嘛非常的要紧，就是你的生活爱正常。你的三顿爱正常，你的习惯有当爱改。有的人呢，开一车酸，哦，一车酸很不舒服啊。但是一个特工爱啉咖啡，哦啊，这不是真困了吗？哦，所以呗啊，好咱的腹肚较轻松、较舒服呢。有当咱家己的一挂饮食的习惯，嘛必须要做一挂调整哈。今日呢，介绍个只医生。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诶少山，到我要写案就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阿亮啊。
5: 你好，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5: 我妈妈是你的听众啦，
0: 是
5: 我妈妈听你咧讲讲。再来说，那足够落汤毛的，你讲爱食什么？
0: 雪莉旺，雪莉旺，未来啉。
5: 雪莉旺，那是欠血哦，还是安怎？
0: 那就是咱的血虚哈，咱的头毛嘛需要营养分呐、啊、哈、哦，所以脑部的血呐旺呢，头毛的乌金会大破啊。
5: 哎，
0: 哦，你跟妈妈讲买雪莉旺。
5: 雪莉旺安尼
0: 遐。哎，啊，雪莉旺的阿来都有两罐爱水的哦，哈。
5: 嘿，
0: 啊，内底一滴熬啊哦，吼，嘿，啊熬啊呢，每一顿啉迄个熬啊半熬啊三顿拢安尼啉，啊那胃肠歹就是饭后再来啉哈。
5: 哦，啊那胃肠好的就饭前啉
0: 多少？就瓦紧，哎，就瓦紧哈。
5: 哦，
0: 了解哈。
5: 啊，差不多食多久会改善？
0: 差不多一两个月。
5: 啊，就一两个月，我一两个月都得了呀。
0: 伊喺哪食就哪发，唔是讲啊，我两个月了才发头毛啦，哦。
5: 哦，哪食就哪发啦，你啊。
0: 对对。
5: 我想讲，我是讲隔两个月才发两下头毛就落了呀。
0: 啊，伊即话哪食吼，有一寡头毛会落无唔对哈，但是开始啊，伊个发一寡呢，一开始较朴实，啊，然后较乌金嘛咧出来，哈。
5: 好啊。这地方是关系多少钱？
0: 伊一阿来对啊，两罐啊是两千块。
5: 两千块，
0: 对，你知去倒买吗？
5: 哈、哦
0: 啊？你知去倒买吗？
5: 我唔知咧，爱倒买。
0: 你住倒位？
5: 哦，我住大理。
0: 大理华兴药房。
5: 哦，华兴哦。
0: 你知呀吼？
5: 哦，我知。好。
0: 好，你讲、okay ，我要雪莉旺一盒，安尼是两千块哈。
5: 哦，好，谢谢你。
0: 好，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1: 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为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来讲到这位75岁郑阿嬷啊，伊的状况，和咱线上真侪咱的阿公阿嬷啊，当然阿公阿嬷较侪啦哈，但是来到中年老呢，来感受到讲奇怪啊，那别人咧讲话拢讲较细声，和咱的听无声有，啊是讲啊，你咧看电视啊，我咧看电视。安内大家拢甲我讲，你电视开啊大声，要创啥物事？就是讲，你看电视啊开啊大声，哦，真吵呢。敢有这款的现象？咱即马来讲，就阿嬷姓郑，郑阿嬷哈，75岁啊，因为伊啊动听，耳啊无好啊，动听，动听咧，厝内人就带阿嬷咧去看医生。医生甲阿嬷检查检查呢，医生是建议讲阿嬷吼。较动听哦，爱挂这个助听器，但是阿嬷呢，哇，非常呢啊抗拒，歪啊歪。阿嬷认为讲，我听无啥会清嘛，无要紧呐。但厝内人电话叫伊吼，阿嬷无听啊，也是讲甲朋友斗阵啊，咧互动呢哦，敢若别人讲啥物，阿嬷嘛搞不清楚，伊是咧讲啥物事。所以有倒呢，朋友在咧开讲，在咧讲话，敢那有一搭没一搭，敢那接袂起来呢。所以到尾啊呢，阿嬷嘛变大出门啊。因为甲人讲话敢那，敢那客气。所以厝内人看了嘛，敢那真烦恼啦。阿嬷安尼生啊。其实咱这听有听无吼，甲咱的心情，甚至甲咱的大脑。咱的心地哈，拢是啊非常密切的。咱也是愈来愈听无的时呢，针对外界声音，咱的感受力变差。所以有当你一个所在，可能较侪人，可能较吵吵闹闹的时阵呢，咱针对听的迄个辨识度啊，卖下降。所以有当呢，老大人咧真侪人的场所。伊嘛定来讲呢，伊咧讲啥我听无啥有，鸡同鸭讲，就是这个原因。咱来听啊，听力差，除了沟通的能力变差之外，老大人日常活动的能力，买安尼先来下降哦。所以造成伊啊，心情较歹，甚至啊，伊的脑、伊的心智呢，买提早衰退。因为咱听也好，咱看到也好，这跟咱大脑的活动呢是非常密切的。你看到，目睭看到，有信号会入去咱的大脑嘛？咱大脑会知影你看到什么戏，来做出一个反应嘛？咱看到一只狗，总结要甲咱加。你看到狗，那信号会入来咱的大脑，伊总结来啊，信号嘛入来大脑，大脑会讲赶紧走，是不是？也是咱听，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信号买入去大脑。比如有人甲你喊你的名，阿亮啊，阿亮啊，你本来呢，行位头前啊，我听到阿亮啊，这阿亮啊，这个信号就入去我的大脑咯。我的大脑呢，得到这个信号了，了解就讲伊意义，然后我就回头嘛，因为有人咧叫我嘛，所以呢，这个外来刺激减少去啊。看较无啊，听较无啊，自然外来的信号照起啊，咱大脑呢就会退化较紧咯，也影响到咱的社交活动啊嘛，较无愿意做社交啊吧，所以恶性循环之下，咱老化现象就较快速。所以这个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尔吼，伊甲咱复杂的大脑的活动是非常密切的。

哦，各种声音有什么不同啊？哦，来，哎，了解各种声音的性质，然后也进一步来理解到这个声音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做出到咱上界适当的一个反应。哎，我今嘛，我听到邓丽讲，啊，邓丽讲啊，我今嘛在创啥呢？啊，我今嘛在压我，在做事。啊，我今嘛在压我，在打球。哦，我听到邓丽讲，哇，咱赶紧离开这个所在，危险嘛！哦啊，无叫雷公讲对啊呢，嗰个落雨，嗰邓丽讲啊，所以呢，你会当做出适当的反应。有人呢听到声音，但是无法度理解伊的内容，哦，有可能是咱的听这神经的退化，敢那听到轰轰轰轰轰安尼哦，哦，或者是讲老大人伊这听的能力退化。而且退化时间真久啊，所以咱这听的刺激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刺激愈少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就愈退化。所以地枢的咱中枢、大脑中枢的听觉在处理这个区域，它的功能退化，大脑无法度理解。哦，你接收到的信号呢，咱的大脑无法度理解这什么物件，也必然的使用。哦，所以听无。哦，这听力的退化，你若无赶紧来治疗呢，时间拖愈久，你甲人沟通的意愿就愈低，冇可能因为听不清楚嘛，听不清楚，哈哈，你讲啥？听不清楚呢，家己也乌白想，乌白想啊，伊咧干嘛哦？嗯，阿是讲伊要叫我做啥哦？哦，阿是讲互相之间呢，比作你甲我讲话，我甲你讲话呢，会较困难。啊，阿亮啊，每工啊接真侪电话，啊，有的老大人啊，伊也听较无，哦，一直叫我较大声，较大声，哦，所以阿亮啊讲电话已经用话呀，用话呀，伊嘛感觉嘿，佫听无啥有，或者是根本就听无啊，安尼是不是三星呢？咩啊？哎，咱的听众，伊要卡好我，伊也感觉歹势歹势，哦，因为一直叫我用话，真大声，安尼是。或者是讲，甚至咧厝内有当就是安尼，哦，一个开嘴呢就大细声。安怎讲呢？因为对方哦，吼爱大声，吼，你看起来敢那要来跟你冤家，有无？或者是讲啊，跟你讲一个什么事，但是你就一直无阿多体会，伊要叫你从啥呢？是呐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厝内一开嘴就冤家，到尾啊呢，到尾啊生活圈呢就越来越小。应用到咱生活的品质啦、啊，咱的心智的功能，买愈来愈降低。其实吼，有真侪研究发现啦，对着咱愈来愈年纪了，咱大脑的听觉中心伊嘛在退化，所以咱接收到的刺激那是减少、减少再减少啊，也应用到咱活动的意愿，应用到咱的沟通的能力。嘛，应用到咱认知的能力哦。当然会合并到情绪、心情的问题。然后讲的这些因素嘛，间接提升了咱失智哦，失智的一个风险。所以咧，美国吼，伊咧2011年啊，又发表到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当中，追踪了639名。啊，即个呢听啊有影响的人，而且追踪超过10年，超过10年，10年后呢，因的结论发觉就讲，这听有问题，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啊，因为一个听正常的人，甲一个听有问题的人，哦、啊，会产生呢认知能力的下降。哦，当然听有听无哈，咱这听无嘛，分子呢真侪种，有的是轻度的嘛，啊，有的是中中啊，啊，有的是重度，哦，真正差不多听无啊，安尼是，哦，所以呐，安尼是伊个分类，用几啊百个人来做实验嘛，哦，轻度即阵人，中度即阵人，重度即阵人，甲正常人拢听有，伊个比例是虾米款，伊个认知能力下降个偌侪，那。轻度的人，跟咱一般人，哦，产生失智的风险，失智症哦，
哦，轻度听有问题的人是咱一般人的1.89倍。啊，那是中度的听啊，听力有障碍，甲咱正常人的比例，因有3倍以上，带着呢失智症。啊，那重度的呢，真正听无啥有啊。哦，这严重的听力的障碍的人，因带着失智症的风险，是咱一般人呢将近要甲5倍安尼是。哦，所以听有听无，唔是干那听有听无啦。哦，伊所连带包括咱大脑、咱的认知，甚至带着失智症的风险，哇，竟然遮尼啊悬！啊，遮尼啊悬！安那安尼，好，安那安尼怎么办呢？

0: 进攻谷。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这嘛不三骨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较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焦，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哈，
0: 嗨，
5: 你好，
0: 嗨，请讲啦，
5: 真歹卡，
0: 歹势咧接电话，
5: 我知影，你甲请教哈，这我这卡哈，
0: 嗨，
5: 倒卡啦哈，
0: 嗨，
5: 伊骨科是甲讲，就迄胖吼较细啊。
0: 哦，了解，是是，我知影、哦、嘿。
5: 你知影吼，用迄、那个迄、那个吼，
0: 是，
5: 迄骨甲骨用用要消化呢。
0: 是。
5: 啊，我即马是也毋捌做玻尿酸啦吼。
0: 是。
5: 啊嘛嘛也未开刀啦吼。
0: 是。
5: 啊，我真是捌的，那是伊是咧走路是无差啦吼。
0: 是。
5: 暗时咧困啦，困到要天光啊吼。
0: 系。
5: 拢无论你春直直还是翘翘吼。
0: 是。
5: 拢会疼呢。
0: 是。
5: 啊骨规规个脚骨哦，拢。参考多含咩款嘞？卡头乌龙，感觉硬硬顶顶。
0: 啊对，无错，会安尼对。
5: 哎是安怎哈？
0: 退化。
5: 哦，退化哈、哦。
0: 你诶吼、哦，已经愈白起啊吼。
5: 嘿。
0: 那愈白就是愈严重啊。
5: 好好好。
0: 哦，所以你玻尿酸会当做袂诶，但是我建议你一定爱食活骨。
5: 活骨。
0: 活骨即马你爱三顿食。
5: 嘿好。
0: 吼、哦，啊照起工食啊，医生讲你做玻尿酸也可以，我简单解释啦吼。譬如讲，你即马真欠费，哦，咱来食补费的，但是你真欠真欠，医生讲无你先住一下啦，
5: 哦，
0: 住费啊，但是咱袂当靠住费啊，咱都要家己会当生费啊，同款的意思哈、哦。你即马卡达乌退化干呢？医生讲你要住只玻尿酸呐，无你来对啊，咳咳发炎会疼啦哈。你住只要紧吗？当然无要紧，但是咱都要家己生骨想啊。咱袂当靠住玻尿酸啦，
5: 对对对，
0: 所以你都要食活骨来生骨想来修补到呢。咱的脚头边啊软组织，啊才愈来愈好。当然活骨无多，今日食明日就好。
5: 好、
0: 哦，所以你啊三顿食上少要食八礼拜。
5: 活骨哦，
0: 嘿对。
5: 好活骨，啊我来甲写一下。
0: 好，来你写起来。好，
5: 好，多谢你。啊，你讲食几礼拜才知
0: 道？我希望你食八礼拜。
5: 哦，八礼拜。
0: 但是咱食草的一个统计就真明显的进步啊啦。
5: 哦，安尼好。
0: 但是你的状况，我建议食八礼拜以上的啦。
5: 好，
0: 哦、好，好，再见。
5: 哎、欸，啊，请问即摆刚要有大组的？
0: 哎、欸，问看麦。
5: 好，安尼好。
0: 哦，好，好，
5: 好，
0: 好，好，好，谢谢，再见，
5: 谢谢。謝
0: 謝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阿亮啊，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是要请教你啦吼。
0: 请讲啊。
6: 我唔捌食卤肉啦，啊最近吼感冒着。
0: 嗨。
6: 到甲要死，医生拢看袂好。
0: 嘿。
6: 啊，我去别人买一罐。
0: 是。
6: 啊，迄是要哪食？啊，我会使。哎、欸，我即摆食西药。
0: 是。
6: 了后一点钟我才食卤肉安尼。
0: 对，啊卤肉是药粉啊，哈。
6: 嘿。
0: 来对一个汤匙啊。哦，你会当看两个尖尖的卤肉哈，那你厝内有时间，你就卤肉用温烧滚水甲泡的拉来再来啉。
6: 哦，
0: 啊，那无时间，卡咧厝内配温烧滚水食。
6: 也是会使安尼哦。
0: 三顿食。
6: 哦。
0: 哈、
6: 哦。啊，就像我即摆的时阵，即摆个食啊，卡唔只食西药安尼会
0: 使。对对对，爱隔开一点钟哈。
6: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6: 拜拜。
0: 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硬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细好细枯袂落去啊。
8: 之前毛脚豆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定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好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咱咧头一段有介绍讲，这听有听无呢？影响到咱的心情啦，影响到咱的认知啦，影响到咱的社交啦，影响到咱的生活啦，甚至影响到厝内人的感情等等。但是听有听无，尤其这听无，咱讲啊，动耳啊，听无呢，甚至会影响到咱呢，是不是会带着呢老人失智症？这美国学者 Franklin 法兰克，伊咧2011年又发表了一个研究，因超过10年的时间的研究，追踪了600多人，结论呢发现就讲，这听的障碍，确确实实会加速到咱认知功能的下降。有一组是正常人，然后另外3组有轻度的听无，中度的听无。甲重度的真正听无啥有啊，这种的结果呢，带着失智症的风险，轻度是咱正常人1.89倍，中度是3倍，重度呢要甲5倍遐尼多。所以研究的法兰克 （Frank） 伊是安尼认为的，伊讲咱听产生障碍，所以咱的大脑呢需要用搁较侪、搁较侪时间呐。来了解到你听的，因为咱听到一个信号，入去个大脑，咱大脑爱先分别到这个声音，认知到这个声音，然后判断这个声音的意义了，再来做出的反应。刚才我问你讲，食饱未啊？你听到我讲食饱未？你会应我一句话，你会应讲也未食，你嘛应讲啊，我食饱。因为你了解到我这个信号的意义了，你要做出适当的一个反应嘛。现在呢，我问你吃饱没？哇，这阿嬷呢，75岁啊，听不清楚，伊的脑筋呢就较混乱嘛。因为伊本来爱回应我一句我吃饱，还是我未吃，伊才应不出来。应不出来，所以咱的大脑呢，就要用更加多的资源呢去做认知。来理解理解阿亮啊，伊是问我什么事？这句食饱未信号呢，未讲解清楚，所以在这方面，在这方面呢，需要更加多的认知资源，可能是安尼先。这专家 Frank 表示讲，也可能应用到咱工作基地，或者是咱其他认知的过程，甚至进一步应用到咱。日常的生活社交，所以呢，时间呢愈来愈久了，就达到失智的标准了嘛。其他国际上相关的研究也真多哈，包括讲啊，较听较无这方面的人，伊的智慧、智力，真明显有受损哦。这受损的时间，甚至比咱正常人提早了3年的时间。所以听无听得受损的人呢，伊衰退的速度比咱正常人，今要超30%至40%，应用到伊的智慧，他的智力。所以呢，他都要讲的起来，听得受损的程度呢愈大，咱的心智功能的衰退就愈大。听力呢愈听无越糟糕的，伊带着失智症的风险也就愈悬咯。好，所以讲到这，咱就烦恼啊。咱台湾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65岁以上咱这的长辈超过300万人以上，所以这老人性的听力的障碍，这是咱的关心的。老人性的听力障碍，大多数啦，是因为愈来愈年纪啊嘛。如果你记忆了，咱心脏的退化，咱消化的退化，咱这个听当然也会退化嘛。当然有的其他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咱的听跟器官以加速老化所产生的，这也有啦。老人性的听力的障碍发生的年纪，为当时开始，然后是安怎演变的？大多数为50岁开始。研究报告是说，50岁至65岁，这当中有1/4的人呢，会开始
产生轻微的、轻微的听力的障碍。哦，因为拄啊开始啊，这听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轻微，所以大多数的人敢会去注意到？袂啦，不会。哦，拢无注意到这代志。啊，你若超过65岁了呢，大约有1/3的人，伊这听就敢那愈来愈歹啊。哦，真明显的就是安怎呢？电视的声音，你电视无开到大声的，你这细声是要安怎看啦？哦，你的这种哦，你的这种应对啦，嗯，别人会感觉讲啊，这电视都这大声，你搁听无？哦，有1/3的人感觉电视的声音伤细声，啊，是讲讲电话啊，听未清楚。哦，我这侪电话啊。哦啊，但是就一挂咱的长辈，哦，你较大声，阿亮啊，你较大声，我听无你咧讲啥物，会安尼，讲电话听不清楚，电话讲啊，你讲啥安尼？哦，啊有一挂类似的声音会混乱哦，哦，类似的声音，譬如讲1234，一两三四的四，1234，7890，迄个十。一两三四的四，甲7890的十，40，啊是40，44，一听起来拢感官，44安尼，听起来拢感官，分不清楚。哦啊，这个时候呢，家己哎厝内人才发觉着讲啊，当听听较无啊，啊那到较年纪较有呢，譬如讲70岁以上呢。40%以上有这个听方面的障碍，啊，那85岁以上啊，有一半有这个听方面的问题啊，那是好。所以呢，依照着咱人口的比例呢，台湾即马应该啊，老大人来讲，有100万人有这个听损、听力上损、听损的状况，这人数袂当讲少呢，人数真多呢。哦，当然影响到听的原因真多啦，哈。咱听的障碍，本作呢啊，这种啊传导性的，啊是感音性的，感觉的感，音觉的音，感音性的，因为这上多。还有这个混合性的，跟呢中枢性的，几啊种哈。啊，那这多种，诶，这个原因上介多就是感音性，感觉感。音乐的音感音性或者上界最，但来看到的原因呢？啊，有这种哇噪音啊，噪音的刺激，啊是咱先天性的听损，自然的衰老当然也是一项，啊是感染或者是药啊的作用，或者是肿瘤，啊肿瘤啊，一般来讲了哈，就是讲。咱佩戴助听器是会当改善的，但是那是较重度的恐惊的就无法度哦，较重度的爱手术啊，人工耳瓜的植入手术爱安尼先来搞哈。好啦，所以听了呢无解清楚，听了无好，除了应用到咱认知啊，买提悬到咱失智的风险。根据统计哈，差不多。70%听较无的咱呢，阿公阿妈因唔敢出门，所以问题来啊，伊愈来愈爱出门，不爱甲人互动，所以呢变甲愈来愈忧郁。那是美国的研究，这听损一个不爱挂像这阿妈75岁，一个不爱挂助听器的人呢，是较会带着忧郁症，嘛较会敢那悲伤。哦，这款的比例。比另外一个阿公阿嬷有佩戴助听器的，好、哦、啊，另外像咱即马讲这爹阿嬷伊都不爱嘛，好、哦，他不要佩戴助听器，安尼先产生忧郁，还是悲伤的啊，加超50%的这个比例出来，好、哦，所以真侪老大人伊当听了，产生了心理上的一挂问题，啊、哦，像咱头拄啊讲的，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退化啦，加速失智的风险啦，刷到呢。亲家朋友较无咧往来啊，哦，出外社交伊也无爱啊，然后心情忧郁、压抑，有的人甚至产生啊被害
梦想症、被害妄想症，感觉讲别人咧讲我歹话，讲啊细声，吼，讲啊细声就是讲我歹话啊，啊，要甲设计啊，会变作是这种状况。所以伊无听，伊听未清楚，会产生一焦虑。哦，伊无法度甲别人好好啊来沟通啊，啊，然后对家己啊失去了信心。哦，所以你绝对唔通认为讲老大人听无啊老啊嘛，都听甲无，哦，都唔会插伊唔通哦。好，颠倒咱来积极来找找到治疗，啊是帮助咱听的一个做法。啊，啊，这个方式呢，除了必要使用的，可能是食药啊啦，可能是手术啦，好。啊，大多数老大人因为属于是感应性的、感应性这种听力的损失，所以咱也是讲啊，借着一挂物件，比如助听器，来帮助咱呢接收，帮助咱接收。啊，啊，若讲听损真严重的，咱买考虑哦来植入人工电子耳，而且安排适当的这个福建的计划，听方面的福建的计划哈，透过着这个帮助。来发挥咱上大的这个利益安尼先啦哈。不过以咱台湾来讲哈，目前你讲啊助听器，老大人愿意配用诶，可能干呐两成至三成两两。好、哦，所以甚至有统计讲啊，诶，一个人伊家己感觉讲我听干呐有症状啊，伊离家伊开始想讲诶，我得爱你来处理啊，这中间的时间可能已经十年啊。哦、所以主要就是讲，甲一般大众、甲咱的医疗人员，伊无阿多呢及时发现讲，哎、欸，我这动听有问题啊。好、哦，所以安怎呢？就是咱嘛适度来提供啊这方面的检查，啊检查了解到伊的状况。哦，啊那要安怎治疗、安怎检查，咱能够半时间，啊半时间，大家甲大家做报告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下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好。
0: 嗨。
5: 我跟你问啊。
0: 哦。
5: 啊，我要，我早间回来，我要坐车。
0: 雪莉旺啊。
5: 哎、欸。啊！我才叫我来工程买就好啊！吼，
0: 嘿，工程会给你送来啊！你卡地可以，伊就给你送来啊。
5: 有啊，雪梨旺吼、
0: 哦。哎，对，雪梨旺哦，哈。
5: 哦，啊，安怎吃啊？
0: 雪梨旺内底一块熬啊，哦，哈。
5: 哎，
0: 每一顿拢里面熬啊，半熬啊，三顿拢爱安尼啉。
5: 啊，半熬就好啊，呀。
0: 半熬就好啊，一顿半熬，三顿啉哈。
5: 医生讲多，生产了啊，开刀的啊，我想买雪梨旺来吃呢。
0: 安尼上盖对症，真好。
5: 啊，这开刀呢，这无要紧吼。
0: 你若开刀回来吼，雪梨旺我建议加三椒斗阵吃。
5: 迄拢有啦。
0: 哦，安尼即卖的雪梨旺加三椒斗阵吃，三顿吃绝。安尼对对。
5: 我拢买大桌吃啦。
0: 哦，好啊，安尼绝对有帮助哈。哦
5: 啊、开刀吃是你忘不紧哦，
0: 绝对无紧，真好哈。
5: 好、哦，谢谢阿姨。
0: 小等你啦，啊，生产有顺利无啦？
5: 有啦，哦，卡足久卡袂入去，我紧张到要死啊！你敢知？
0: 啊小朋友，小 baby 什么款啊？
5: 啊，还拢未歹啊。
0: 啊，偌重啊？
5: 差不多2800啦。
0: OK， 哦，安尼 OK， 无问题哈。
5: 安尼哦。
0: 哎，阿丽明，哦 ，OK， 拜拜。喂，你好。
6: 阿亮哎呀。
0: 嗨，你好，我亮啊。
6: 拍摄哦，我这问题要请问你吼。
0: 有啊，请讲。
6: 迄个叫做，养鱼比少山的吼。
0: 是。
6: 我是也唔捌食，头一届要食。
0: 嗨。
6: 因为我，食足济拢食无好，我想甲你买，看你安尼讲来买来食看卖嘞吼。
0: 迄你人吼。
6: 嘿。
0: 有安怎？有咧扫，会扫吼。
6: 嘿，啊伊扫无痰啊，闹定哒哒。
0: 好。
6: 啊，闹喵喵会扫啊。
0: 啊对，安尼买地扫扇来吃可以。
6: 啊，即马就是讲、我有咧食香菇精啊，啊
0: 是。
6: 是会使做一食无？
0: 斗阵食袂冲突，无紧。
6: 无紧呀。
0: 啊三顿。
6: 就三顿食。
0: 一顿砍两块尖尖。
6: 两块尖尖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啦。
0: 哦，无要紧，而且
6: 因为我咧食慢性病药啊。
0: 哦，半开一点钟，还是半做饭前饭后安尼？
6: 安尼就会杀你啊！
0: 对，安尼就会当。
6: 啊，香菇精是安怎食？
0: 你香菇精
6: 啊，是食足久个呀？
0: 你香菇精啊，即、這个温温的滚水配咧食较好啊。
6: 啊，一盖拢爱几包？
0: 一顿一包尔。
6: 一顿一包吓。
0: 对，啊配温烧的滚水斗阵食哈。
6: 哦，安尼就会杀你吓。
0: 对，哈。
6: 啊，好，谢谢
0: 。
6: 哦，好。
0: 阿姨，拜拜。
6: 哎，再见。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又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医关心您。

咱这有真侪哈啊，这个道路啦哈，拢红灯禁止右转哦，红灯的时阵啊，禁止正弯，对不对？啊，偏偏哦，咱台湾人哦，讲实在话啦，就无遵守交通规则啦。啊，我有一个朋友咧做交通警察咯，哦，伊真爱去抓迄个红灯右转的哈。啊，有一天哦，伊就拢那在地勤勤务的时阵啦，吼，伊拢徛伫个红灯右转，吼，迄个禁止牌边啊遐啦，吼。啊，有一天吼，遇到一个西面路的吼，嘿嘿，大班爱得个红灯右转呢，吼。啊，这个时阵吼，我这朋友交通警察甲炸了啊！逼，吼，安尼你安尼大猪大姨啊，我徛咧遮，啊，这明明是红灯禁止右转，啊，你偏偏甲转过啊，哈！是嘞是嘞，歹势歹势歹势，歹势啥？歹势不要紧，唔通歹大刀哈。无啦无啦，嘿，代理代理，是嘞是嘞。哎，借问一下吼，迄个一个嘿，我是要问你讲火车头要安怎去啦？你敢是要问路的吗？嗯，唔是吧？你是无看到我徛咧遮？吼，啊你向红红灯甲右转，然后看到我，你即马假无意要甲我问路心，卖假啊啦！我警察做足久的，我内行的啦，佫假都无成啊啦！迄个西面路的反应有够好无？哦，不过咱讲实在吼，灯了较勉强，哦，灯了较勉强，交通差啦！啊，歹势歹势，嘿，车头边那行，卖假哈！弄红灯了，弄红灯，红灯禁止右转，你就偏偏右转，单提灯开要紧哈，卖个点啊呢哈，这灯了看硬哈。我个有一个朋友哈，我那开车拢无要修法的，啊，这个朋友就是你逆向哦，结果明明单行道，单行道你都未使入去，啊，你就偏偏要甲逆向安尼哈，啊，偏偏要塞入去哈，啊，伊在应付警察哦，我那有一套，伊即满啊警察多。吼、哦，伊弄迄个单行道吼，互警察抓了，伊就讲啊，歹势，歹势，歹势，哈、啊，诶、欸，我吼、哦，因为我住日本咯，住二十栋啦，哦，啊，都日本你都知影，塞车拢塞倒边吼，塞了惯势啊，啊，一时则改袂过啊，是嘞，是嘞，是嘞，是嘞，啊，这警察就讲，哦，你住日本住二十栋，哦，啊，形容习惯改袂过啊，安尼就对，安尼你日本话一定袂歹嘛，讲几句来我听看卖咧，吼、哦。免啦，安尼开，单你开，开开开，开单开单，安尼免啦。警察讲，哦，啊你待遐久，哦，啊拢习惯改袂过安尼呢，啊日本话袂歹，你讲我日本话我听看麦，哦，那听了感觉讲袂歹哦，我就帮你过安尼。只卖听了讲警察叫讲日本话，啊免免免，单开啦开啦，歹势免啦，开单开单。加讲加闹开的，看破哦，红单退转去。

有人讲啦，讲查某人呐想要嫁哈，他第一个想的哈，就是讲我要嫁给他，他到底爱不爱我啦哈？他的丈夫爱不爱他？伊讲这个问题是查某人哈，要结婚第一个首先考虑的。啊，第二个伊才去想着经济能力，用我啊，唔知家境好无，唔知饲会饱未哈，唔知会和咱日子足歹过未哈？听众朋友，你认为呢？哈、哦，有人讲头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查甫一定爱有爱意。第二个才考虑伊家庭的经济能力，你认为敢有对？你认为敢有理？哈、哦，敢是安尼吗？是吗？这可说不一定哦，哈。因为现在现代女性其实因为这个功利社会、功利主义的社会啦，拜金主义的社会啦，社会是这样，钱虽是不是说万能来说，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嘛，所以现代很多女性为人都会先考虑她的经济能力，我要嫁这个翁，我要先考虑讲，你银行的存款簿啊，存偌济？你的头路好啊，歹一个月收你偌济？你若无存款，无你嘛讲固定的收入袂歹啊，对唔对？真侪查某人即卖咧考虑的时候，考虑着讲，他到底能不能互咱食会饱，互咱穿会烧？爱无爱这基础？其实我认为讲，这种想法我那是有安尼人啦，但是你若讲全部的查某人拢安尼想法，我认为偏见啦。因为查某人如果若是讲无爱情，只有面包，光有钱有什么用呢？男人你都不要他了，你都不爱他了嘛，对不对？你总不能每天抱着钱嘛？你讲那咩钱，你都会哇吗？你都会当过日子吗？不可能嘛，吼！所以人啊是讲，然后爱情啦、面包啦，吼，两者都必须要哈。好啦，咱今麦继续来讲这查甫人的想法呢，查甫人。要娶某第一个考虑的是啥？你敢知影？查甫的要娶某哦，第一个考虑就是讲，这个某娶过门，甲咱家的人会好相处呗。查甫的考虑是安尼哦，唔是咧考虑讲哦，这个查囡仔吼，伊有钱无钱，后头有钱有势力无，还是讲伊背景好歹哦，吼、哦？这查囡仔有水无水哦？水是当然人人爱，但是呐，正去变来娶某。哦，要来甲做材料的就对啦。哦，这是拢个头一个考虑，就是讲，甲厝的会合未，合到顶无啦。哦，个性温顺无，这上重要。是安那呢？查甫人因为惊烦，大概查甫人就足不爱人烦啦。啊，所以你如果若娶一个某入来吼，甲四大人未合，甲大兄小弟、甲小姑小姐，逐工咧冤家尿济啦。这查甫人连冤哦，怎啊？脚规身躯拢独自独身哦，伊都无想要娶某啦。讲实在话，吼、哦，所以查甫咱在选择的对象啊，第一个优先考虑就是讲个性好唔好，体贴温柔的吼、哦。啊，那是讲迄、那个个性无好的，安尼娇滴滴啦，到娇头迄种的啦吼，啊到任性的啦吼，啊迄个安那来娇生惯养的啦，迄种的是上适合来做女朋友做妻啦尔啦。那要做证的啦吼，那要做材料，要做某的啦，无适合就对啦。如果那是一个女人，我感觉讲个性伤过任性啦，啊主观那个作当，啊个真固执，最好这款查某人吼，等于嫁着什么款的独身啦，哦，规身躯拢独的独身啦吼，啊孤苦啦，无亲人迄种查甫的啦，避免讲哦，家内不和，影响甲翁仔某感情啦，你讲有理无理？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个年糕蒸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有变作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你做阿妈，你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话买恁诶年糕蒸好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米粮水来食，然后要食我过来赶一桌啊，大黑有食，迄食迄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是无讲好啊，过人去赶一桌，爱买两桌。
2: 观念啦，观念足重要啦吼。
3: 而且桌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家己的产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足温暖嘞，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拢唔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伊无啦？我这样过来转过吼，啊，我拢甲泡啊大少瓶，啊，拢来转过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转过拢袂鲜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啊大罐的吼，下早啊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嘿，年糕今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刷你吼，啊，转过吼，我食搁袂脆干。
2: 嘿，搁他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细好细，足奇怪吼。这拢就是基因啦，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菇精得力，灵菇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菇精预防生歹米，灵菇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菇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咱伫咧讲结结婚，就爱门当户对，哦，爱得相平啦吼，拢、哦、差不多下属下属，哦，程度拢爱差不多，啊、哦，门当户对，袂当讲啊，你善良人要去嫁好野人啊，好野人，人嘛不爱娶你善良人吼、哦，因为好野人会看善良人无去啊，做人啊无，拢是爱去考虑的这个吼、哦，门当户对吼、哦，咱但过去的，你讲。啊，婚姻无分啥物货，哦，无分贵贱啦，无分即个身份地位啦，迄是好听话。事实上，门当户对很重要哦，不只是家世啊、哦、背景啦，有时啊哦，听众朋友连迄宗教的信仰啦吼、哦，政治立场都拢爱一致，你敢知影？足多代志拢爱一致啦，比一个例来讲啦吼、哦，比如讲，有人迄个老爸是中医师啦。啊，因翁做西医啦，问题来啊啦。因老爸做中医师，伊细汉拢食中药大汉的啦，所以吼、哦，伊的观念相信中药啊。不管对唔对，因为细汉的教育环境就是安尼，所以伊拢相信中药。啊，因老公是西医哦，因老公西医当然伊袂相信中医啊。哦，因为伊认为讲啊，中医拢好笑的啦。哦，啊，中医的。拢万灵的就对啦，吼、哦！中医就去保护人，感觉讲真奇怪安尼，啥物拢万灵的吼、哦！啊，所以因翁是西医，就拜贴中医啦。囡仔啦，发冒发不发烧感冒啦，伊就坚持讲爱互囡仔食西药啦，哦！啊，即卖即个做某的人，因老爸老母哦，家教育的是讲西药足散哦，唔通食，副作用足大啦。哦，啊，伊的囡仔呢，因为老母在带。现在年轻人就吼，拢爱上班呐、啊，啊，所以囡仔就爱吼，或者时代人出来，那有一个时代人吼，就跟你讲像一个保安呢啦，少年爱上班呐、啊，啊，老爸老母就敢带囡仔啦吼，啊，囡仔就艰苦吼。现在咱就甲爸爸妈妈交代讲吼，你唔当我食中药吼，你得我食西药安尼啦，吼，啊，就因爸爸意思安尼，囡仔爸爸意思就讲你叫你得唔当我中药食，要食西药，但是因妈妈呢？因老母啦，因老爸即中医的啦，伊会偷偷甲因查某囝的西药吼，总啊带你粪扫桶啦，啊走去中药店，无贴中药来给囡仔食啦。哇，即摆代志就出来，你敢知影？即摆到暗来吼，老公唔得下班回来啦吼，啊即老公哦回来会甲囡仔饲牛奶，真体贴，会替补吼做寡工课安尼，甲囡仔饲药啊安尼啦，哦。啊，我即卖就，而且这某的人，伊即卖就甲因老公讲啦，伊讲吼，伊爱甲老公老实讲啊，因为你药啊，袂使讲拄啊食，即卖佫食，哎，有只药物会中毒啊，所以药啊叫你隔偌久时间食，这有原因的啊。即卖伊就甲因老公讲啦，老公，囡仔已经有食药啊过啊，食中药过啊，妈妈吼有去中药店贴药啊，等下好食，已经食过啊，吼，啊，中药的效果较慢啦，吼，啊，即卖因老公呢？一个甲看囡仔吼，无起色啊！你食个中药吼，中医师是讲啊，得慢慢啊来，效果较慢。呵呵呵啊，但西医伊都无法度认同你，伊个看囡仔无较好呢。啊，即摆做老爸着急哩，啊，得洗洗脸，啊，得面凹凹，面臭臭，都无欢喜哩。即摆到甲暗来要困啊吼，囡仔安尼伫嗽嗽袂停哩，哦，啊囡仔艰苦，就慢慢好哩，啊，擦几面哩吼，吼、哦、啊老公就愈不满啊嘞吼。哦啊，做我业在中央的真为难呢，哦，啊，所以讲啊，像这拢无想到呢，唔知讲哦，结婚做翁啊无，啊，得个想来到家是要吃中药西药，所以结婚前哦，看是恁到底吃中药西药，拜托问我清楚，哦，较袂以后来插嘴。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夜市也是台湾特殊的文化，台湾人真爱食夜市啊。外国人观光客若来台湾吼，嘛爱台湾的夜市啊。咱台湾来讲夜市啊，华语则念作夜市哦，差一音啦吼。啊，讲到夜市啊呢，台北的树林吼上闹热啦，上出名。古早人咧讲树林是啥呢？鬼夜市啦，较少人咧讲夜市啊，因为树林的古早是拢做早市。你像讲对金山公路啦，但鱼啊要赶早市啦，天也未光就爱赶来到树林。古早时代吼，无路灯，通去照路。闹热的所在，拢安尼暗蒙蒙、暗飕飕啦，尤其是山路更加免讲。路灯是日本时代日本人来才开始建设的，迄阵的灯吼无遮利便。路灯唔是食电，唔是食电火，吼，唔是食日光灯。路灯是点油灯啊火。日头落山，天色暗落来，工人就爱掼着柴油啦、加稀油啦，顺着路灯一支一支顺啊去加油点火。哦，啊，透早就过来掼火，分好食。哇，古早时代讲到这个夜市啊，吼。台北大稻埕上闹热啦，每到暗时的时阵哦，路灯啦点到了后吼，哇，一片的光明啦，光飘飘。啊，一挂目睭较紧的、反应较紧的生理人哦，哎，看到讲安尼有生理做，赶紧的吼，有商品啦，有物件啦，哦，啊，就拢搬出来啊，摆伫迄个路灯卡，啊，就点啊画。来来来，西瓜王往来看看看，美国的电工线吼，啊那卖面汤以后就讲，安光团、安妈团、青草这也玩安尼吼，那个生理人哦，个人拢出招数就对啦。夜市啊，就是安尼开始流行的，然后有路灯的所在，夜市啊马上就对咧流行，南北二路拢同款。日本人初初来到台湾的时阵呐。无法多去适应咱台湾这种湿热的天气，暗时啊拢困未起吼，啊足烦的啦，啊无法多困就走去洗牙齿啊，吼、哦！台湾的第一张有申请许个大型牙齿啊商店，就是基丁高雄基丁的天后宫，吼、哦！啊了后这个牙齿啊商店的形态在改变，吼、哦，像讲台北宁夏路牙齿啊，古早是叫做蓬莱牙齿啊。哦，这个夜市啊，伫大路边，当时是合法申请通过，到即卖每工就是人山人海，闹热滚滚，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对电台有偏见的人啊，讲电台无水准，电台介绍药啊未吃。我讲吼，会讲这种话的人拢偏见啦，根本伊无了解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嘛是同款有在广告药啊，但是无人讲吼，迄无水准是安怎来安呢？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电台太侪人拢安那唔捌外行啦，一知半解啦。啊，对药啊无内行啊，我别人讲啦吼。但是未使讲一支德哥啦，阿德归台准啦。其实拢同款，各种行业绝对有好有歹。药啊，看人做啦，电台绝对有好的，啊嘛有歹的啦吼。啊，石川的人是啦，要做就做上好。我要改变大家对电台形象，这是我一个使命感啦。啊，所以讲我咧找药啊吼，比人较认真啦，无定着你唔相信啦。石川啊，各会教药厂安怎做吼，就讲引进国外来上好处方啦。哦，比如讲有些法令关的，哦，我要甲恁讲，就是讲有一寡药啊，咱为着保护国内产业，明明这个都好的物件，哎，啊，就未使进口，哦，啊，成分好未当进口，安尼变安怎？哦，咱来想办法啦。所以我来教药厂讲，你安怎做吼，安怎去申请变更啦。啊，但是为药厂哦，讲讲无守信用啦，哦，就讲原料
诶，西班牙原料、丹麦原料，甲德国诶，就差足远啊呢。啊，但是伊就唔用德国诶啦，伊就想讲要较好赚啦，哦。啊，人讲卖药是如卖德同款啦。啊，你干那想要赚这，那这种药厂吼，就差那袂该配合，吼、哦。咱这歹命行出新的啦，我咧做事业，吼、哦，是为着服务社会啦，伫咧做功德。咱玻璃不要见小的大鼓鼓等等啦，啊人也唔敢做的吼，人算袂好呀，我敢做吼，我只敢求效果。食我公司的产品你安心，你食我公司介绍的，真正阮的药会讲话啦，林国精、雪利旺、换药啊，迄特级药啊，人拢用个喊大件吼，经过佫太贵，所以咱公司的产品哦，绝对值得你信赖。那么药房哦，你会记得讲拍一支全国免付费的，0800068777。

咱人呐出轨啦，唔管啥物原因啦，当那太太发现的时阵啊，拢会以家庭为重，会原谅的先生，吼、哦、原谅伊，互伊去倒转来。假使换一个角色来对调的话，换太太安心出场的点啦吼，哇、哦，这对大波人来讲，天大地大啦，亲像吼叛国啊，像要造反安尼吼，对不对？有影安尼无吼？曾经有一个好家人吼，伊过身的时阵呐。啊，伊迄个福音嘛，迄顶啊吼，印偌济查某人名呢？吼、哦，有大某，有细姨，有第三，有第四，有第五、第六，伊生中间拢总传六个。哦，啊，毋知是毋是伊死了，伊特别威严交代讲吼，伊个福音就对啦，拢爱甲伊只个大某、细姨拢总甲列入吼，拢爱安尼上排行榜安尼，吼、哦，拢总写六个安尼吼。啊，你甲想有查甫人会安尼做？伫福音的顶面，大某、细姨拢总列名。但是到迄个查某人讲吼，虽然或许伊一生的中间呐，有那有过几下翁来讲，但是伊无可能甲几下翁吼，伊名拢总列入对迄个福音的顶面才对吼、哦。所以这就是男女之间呐，原本就是也无啥物平等。那么，而且我唔是讲鼓励讲查某人甲查甫人一定得爱争取一下长短吼，唔免去计较长短。但是呐，如果对到一个玩世不坏的翁婿，一再容忍。啊，一边过一边受伊伤害，一边过一边来原谅伊，但是呢，伊一再来伤害太太的心就对。我想有时候不妨啊，来个以牙还牙哈。有太太问我要安怎，讲要安怎，有时啊呐，碰到这种的先生就对啦，根本就一点啊体贴都无哈。一边过一边的原谅，但是伊一边过一边来伤害咱。到迄个时阵呐，有时我感觉讲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你要算，我嘛要算好。你几点回来我就几点回来，反正阿嬷平等嘛，家庭是共同的嘛，太太不能说单方面的牺牲啦，无爱吼、哦、你较无爱家庭，大家拢卖爱吼，无定定安尼会有效果，无定安尼刺激了到底吼，伊会感觉讲哎事态严重。最近呐有一对这翁阿嬷，因这个某就发生这个外遇，啊了后啦，甲因翁怎啊闹离婚，哦，因为某发生外遇啦，翁当然袂当忍受啊吼、哦，所以怎啊办离婚。那么事后呢，两个拢反悔啦。啊，反悔这个翁啦，可能也足爱这个某的着。迄时当时一时受气啦，哦，忍袂调到该离婚啦。但是呢，事后真反悔告别，又搁容忍你先生啊，又容忍这个太太吼，无计较伊过去啦，吼、哦，既往不咎啦，又容许他回家，两个搁团圆的着，破镜团圆啊呢。那么这个太太回来了后呢，她更珍惜这个家哦。以前或许她。无啊，无去体会就讲我这翁实在是袂歹。虽然呐、啊，吼、哦，我这翁有美中不足的所在，有时啊会感觉讲有遗憾。啊，不过吼、哦，一个介离开了，我才感觉讲实在是咩吼、哦。人讲旧的无去，啊新的无来，唔知讲旧的好报安尼吼。所以每啊，这个太太啦，伊更加爱惜这个家庭。哦，啊因这个翁呢，失而复得，也感觉讲这个某实在袂歹。虽然他有留点瑕疵啦，哦污点啦，不过。去给过去啊，过去啊，原谅伊哈。所以两个翁阿婆感情更加坚固就对啦哈。个翁婆做伙时阵难免当中会口角，会发生点啊摩擦。啊，有时啊，得分开了后才知影讲，实在是翁阿婆感情遮尼那深厚哈。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刺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物的刺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医生啊，有救无？医生啊，无安怎他会无救？无啦，我咧问讲吼，阮老爸有救无啦？较早啦吼，较早的人啦，咱也未健保的以前啦吼，咱是大人啦，伫咧病院吼，啊家属拢会问医生讲，医生有救无？哈，医生讲无效，护士害头；啊，医生讲有效，啊，护士害头，安尼就无效。啊，有救就救嘛，啊，无救就安怎？车车转来去安尼。台湾人有一个风俗，就是讲人要断开吼，尽量踮家己的厝断开啊，讲灵魂安尼才会转来啦。哦，啊，有一挂人吼，到上锁，到个氧气罩，哦，啊，拢你也看，拢车转啊到厝了后啦，才把这氧气罩总啊拔落来吼。听讲安尼踮厝会断开啦吼，这个分别袂外口面流浪啊，这是台湾人的习俗。那么自健保了后，医生吼。不管讲患者要够有救无救啦吼，即卖医生的心态甲以前无同啦。即卖医生的心态讲，慢只咧啦，慢只车等伊啦，佮留落来啦，佮观察一下啦吼，都真热情啦。像咱增加母姑吼，咱若去找母姑吼，吼啊太鸡要请人咯，啊都唔知有影无影，都一直讲哦，佮加大几工啊啦，哎呦，煞唔知影讲哦，加大一工哦，都加一工的收入啊。哦，阿免开家己的钱啊，点着即卖健诶，全迄落健保啦，全民健保了后啦吼，啊落政府敢立便便啦，啊做医生就做热情啊，慢只咧啦，加留几工啊啦，佮大几工啊啦，卖急啦，卖急要等伊啦安尼啦，就像母姑安尼啦，你若去找母姑啦，哎增加母姑做热情啦，拢安尼啦，就医生拢会留病人啦吼。啊，病人的家属哦，即卖甲较早无同，较早问讲医生有救无啊？无救，我跟姐姐等啊。即卖唔是真啊，我那尽量动哦，都动甲无望，安尼才甘愿要车等伊哦。这两个时代拢无同，较早无健保，甲即卖实施健保了后啦，拢无同。那么以早无健保哦，人哪个有医啦？都有那关护哦，人或许吼，也佫有一丝的希望哦。但是呢，家属拢管护护，要跟车等伊，吼、哦，这要跟车等的原因，就是我拄仔讲第一是风俗，就是讲惊讲哦，万一伫外口断开，安尼唔好。啊，第二是安怎你敢知啊？惊开钱啦，为是安那病人家己主动讲搞车等啊，车等啊啦，我不爱个伊啊看破，伊知影讲哦，啊，就反正个拖，啊是时间啊早半年嘛哦，为病人啊不愿意连累时势啦。啊，有一种是家属认为讲吼啊老啊啦，或者吼啊，我两早起啦，好啦，车等啊，车等啊，安尼啦哦。啊，即卖有健保了后，明明在迄个癌症的末期哦，已经都无救啊，有那坚持在爱个救到底啦吼、哦。啊，其实咱坦白讲啦吼、哦，这是对病人哦，是一种的折磨啦。上述道理哦，啊，伊也拢总唔知影代志啊，哦，或许伊。伊个头壳内还阁清醒啦，但是呢，伊个病根本都无法度啊嘛，对唔对？哦，啊无法度啊，咱家属为上讲啊，就免开钱啊，当一工算一工啊，哦，啊有时啊呢，这个病人都有较气色啊，有较好啊哦。即卖医生请病人讲啊，无伊来去吼、哦、一般病房啊，哦，加护房加护房因为吼、哦、较贵嘛，对唔对？啊，即卖吼咱刷来去一般病房啊。吼、哦，无理解的家长吼、哦，都买怕买死啦，恐吓医生啦吼，讲哦，人死你得负责啦吼，讲、哦、个笑话安尼啦吼，啊，即马交病房哦占掉咧啦吼，唔、哦、就是唔搬，足济即款人啊吼，哎、哦欸，你爱知影咧，交病房的收费特别重咧，迄抗生素拢特别用济，你晓得对健保吼、哦，实在讲是足大负担啦。啊，台湾的医生吼、哦，早晚有奈无人要做啦吼、哦，我阿你讲。嘿，医生即卖吼，当着病人吼，足头疼，你敢知影？特别甲你医暗地，唔医暗地啊，吼，别人又讲无想啊，怕怕得赔安尼啦。台湾人有时啊，灰哥哥吼，我感觉这实在讲吼，爱靠理解的啦吼。人生总会行这条路啦，当然，啥物人都无愿意离开亲人啦吼。啊，那讲，都记得已经大汉来到啊，你好自然行嘛。你唔通够病人哦，留咧世间加留一间加一间的折磨嘛吼、哦，大家嘛是讲下当救就尽量加救啊吼、哦，大家嘛是讲尽量唔当放弃啊吼、哦，但是吼、哦、咱台湾人就是安尼，今仔即明明都已经绝望，无可能啊，
啊，其中有一个家属，爱一个长辈，这时代讲一句啊吼，讲未使啦，未使安尼就甲拔掉啦，爱搁看啦，爱搁救啦。迄个啦，较聚会，迄个长辈啦，讲一句吼，无甲一个敢反对着着，这是吼，其实足歹思想啦吼，每一人拢会唔甘啦。啊！但是既然计划一天是计一天，接不完了，你何必勉强呢？你那换一个角度替伊想一下呢？

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就亲像梦一年，咱只有在梦中再相见。

有一个很出名的查某人，名女人呐、啊。啊，名女人呐、啊，当然是多金呐、啊，啊又有名呐、啊，吼、哦，啊又很有魅力啊，啊所以讲吼、哦，伊要结婚的条件吼、哦，哦，就安尼一大堆条件啦、啊，哦，讲安那你敢知影？伊要甲人结婚的条件就是讲，翁仔某袂使住斗阵，爱分居住，一人住一位，哦，啊那要斗阵呢，那要行房的时阵吼、哦，我你讲，查甫人你无权做决定，我若有需要，我拍电话给你，叫你马上过来，你就要过来。因为我有需要，因为我想要，呵呵啊，先生马上啊，当太太想要，他要马上飞过来，呵呵过线吧，哦，要拜无啊，所以哦，查某人啊，我跟你讲，查某人的地位是盖在你家己看你安怎做查某人啦、啊，啊，你若到这行情哦，你再甲查甫人要拜啊，哦，你也看，要甲查甫结婚啦、啊，一定这条件有够迄落无，吼、哦，有够要拜无，袂使带做伙，一人带一位。我若需要你，哦，我若孝想你，我若想要甲你抬，你就马上过来我抬啊！好、哦，你也听到看外省人阴神安尼吼，有钱阁有势，啊有名，阁有才华，这四项条件拢有吼、哦。做一个查某人吼、哦，你唔免阁再吼，你也唔免阁再养人必须靠查甫人生存啊，对不对？你也使孝拜查甫人啊！诶，今麦这吼，像即我咧讲即种诶吼，日本足流行，你敢知？日本哦，伊今麦有办法诶女性吼，拢流行，这叫做啥？或者通勤诶婚姻呐、啊，通勤呐、啊，像讲你逐工通勤，你上下班咧安尼，即种通勤诶婚姻呐、啊，毋是两个人逐工带做连做哦，逐工带做连做，我要烦死，对不对？啊，平时个人无用个人诶，你做你诶头，我做我事业吼，啊，你带你诶，我带我诶吼，啊，那想要来一点浪漫的吼。啊有性的需求的时阵哦，打电话你要马上过来哦，天天新鲜，天天哦，像新婚那样有够赞，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这样子？哈、啊，你想不想要这样子啊？哦，如果你有财力、有魅力的话哈、哦，那你就可以要求男人了、啊、哦，你买在摇摆啊，对不对？做一个有摇摆、有尊严的女性，你也在成功条件，对不对？你买在个提出这种要求啊，哈、哦。啊，不过吼、哦，我讲实在话吼，查甫人吼、哦，心量啊爱低一下哈。如果你若不在卡正能笑，有没有吃些下药？因为吼、哦，这个那真忝呢。哎、欸，你若讲为着这查囡仔条件正好，我讲好啦，你的条件我完全接受啦。啊，你若招我才来。啊，但是人啊招你，得有才调应付人呢，对不对？你人那么招你讲，你马上过来广川啦、啊。哦，我足忝呢。欸我今麦足忝呢，我无咧管你遮，我今麦顶已经烧红红啊，热喷喷啊！你袂当讲我困一日才来咁好，袂当我咧讲安尼，随传随到，有需要马上啊应付，安尼知无？所以四年我爱读哈，无卡床唔通食些泻药。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那个咱的基金型吼，空中朋友无人，迄人落吼，你身体若了安那过样吼，你又搁重来，又搁拆一间。嗯，我就是一阵仔不方便，还搁来。嗯，无食，你感觉这阵仔食你嘛听甲偌听？昨昨日去田里搁拔刀。哇！你感觉啊，我就甲讲三粒三粒。配咱的灵菇精。嗯。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个食。嗯你敢知影两工尔就我用好啊？所以真正会当碰真多啊！
2: 真
1: 的，大甲要死呢！你敢知这两工偌麻呢？
2: 中元要过了吧？
1: 是啊，可能便宜哦，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啊，迄浪浪的吼，迄搁重来偌疼呢？
3: 对啊，搁重新开始
1: 啊！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久，我知影要怎用啊。就该食该治疗，拢唔免看医生。安尼就好啦。
2: 如果有艰苦病人，医生顺便较安心。
1: 是啊，啊，今日在行，无迄两天人客讲，啊，本娘你闲啦，脚不闲啊，我
3: 都一拜一拜安尼。
2: 哎呦，跑得啊，今麦
1: 好啊。真的好了，都可以走路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4: 这麻过了就，今麦就袂啊啦。
2: 加经验
4: 啦。袂啊，我是讲啊，安尼我安怎只？是因为阮朋友拨我只。那
2: 恁朋友本来是安那？
4: 阮朋友讲因翁讲啥物闹西北蛇啦，讲闹西北蛇，讲食这今年食较好个啦，讲上咧，讲头壳讲上甲尿甲要烂个安尼呢？安
2: 尼哦，
4: 我按闹西北蛇，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嘿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这好个啦。
2: 啊，今年在咧食不咧无烧神经啊？
4: 嘿，爱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我是听恁这部听甲久，我介唔敢学白白来这安尼。哦，会
2: 惊啦。
4: 爱报我这，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黑毛型啦。嘿。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嗯嗯。爱讲安尼，你买钱来来这介好安尼啊。
2: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黑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4: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2: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敢目睭袂白金啦。
4: 对哇、啊，哦，阿今晚就袂啊啦，
2: 袂啊吼，
4: 忙食忙吃到歹就好啦。
0: 真的食真兴，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够，灌未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真兴，无较好选择，食真兴。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真型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真型，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0722。

有一个很伟大的人，他说一个很伟大的故事，啊，不是故事，是说了一句很伟大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是只说他的才能好歹，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宽阔的度量，宽阔的度量就对了，北斗要有的意思跟远大的眼光，他要有宏观视野，一个要有那个胸襟的对了，度量北斗北斗，小弟说这句话，这个伟大人说这句伟大话，刚才我们的小弟人，我们的祖先说的，说有量教福意思一样，经常是表达不同而已。咱一个人吼，度量若愈宽，一定愈有成就。吼，你应该想看卖，一个成功的有钱人，伊住的厝比人较大间，伊坐车比人较大台，伊的钱比人较多，啊，反正伊的某嘛比人较多。伊的企图心一定真大。总讲一句吼，一个好嘅人，一个成功的人，伊啥物都比人较大。最主要原因是安怎？因为伊的度量比人较大，伊的野心嘛比人较大。啊，咱哦常常伫咧讲一句话，讲得爱谨慎、爱小心，吼、哦，小心谨慎当然是好啦。但是吼、哦，做头路、做代志呐过头，谨慎、小心啦吼、哦，咱的度量自然就会变矮，咱的眼光自然就会变低，啊，就看袂远，啊，看袂贴，吼、哦，啊，就看袂开，吼、哦。我记一个故事吼，甲大家互相来做勉励啦吼。有一个钓鱼的，有一个钓鱼的，伊吼边钓着一尾鱼啊，伊着用手啦吼，啊来甲比这只鱼啊，吼看偌长偌大只，真奇怪哦。啊注意甲看吼，敢若那大只吼，伊着甲弹落海，啊放下去吼，放鱼啊去，甲放生着对啦，放伊走安尼啦。啊，即摆啦，颠倒了就细只了啊吼，啊伊就甲留了一个甲坑点的一个鱼人啊，啊有人吼伫边啊看好奇的问伊讲是啊，那你哪安尼做？啊，你人个钓鱼啊，通常要钓较大尾，你个大尾甲放掉，啊细尾甲留来，什么意思啊？恁啦吼，伊因人一句话足好笑的啦，伊讲吼，因厝的皮啦啦吼，盘哦，无遮大地啦，所以我拄啊用镜头啊伫闭咧瞄看卖咧吼，因为阮兜的皮啦吼。拢细地啊，拢细地撇啦，啊，我讲嘛细地无大地，啊，地袂落哩吼，啊，所以我都甲比我买了大只，我甲单调，佮甲放生啦，啊，细只甲留落安尼啦，听朋友，你听感受安啦，这个人有得无啦，跟阮农村啊同款的啦，鱼啊大只，撇啦不一定爱大地嘛，鱼啊会得独做地嘛，对唔对？是唔是安尼啊？啊！你大只，你甲当作几啊地道来笑死人！世间上有人就是安尼，头壳未练，当无变巧啊！吼啊！所以因为就是讲哦，死板吼啊，因为伤过分的谨慎，伤过分的小心，小心唔是歹吼、哦，但是呢，因为过多哦，矫枉过正的时阵呢，就会阻碍着咱人一生的发展甲成就啦！吼、哦，这是我感觉讲，有时阵咱的腹肠爱放好宽，咱眼光爱看好远，吼、哦。唔是讲干那小心小心小心啦吼，这个过分的小心，确实是会阻碍你的成功跟发展哈。而且，就趁提出，跟大家互相来勉励，互相来鼓励，谢谢，感谢你收听。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来讲到咱这个癌上派，这个癌王胰脏癌啊，这是咱听众朋友一个阿姊家己的经验啊，因为伊就是发现胰脏癌了，来问我讲啊，治疗了要哪来保身体啊，我就好奇甲问讲，你是安怎奈发现你胰脏癌？伊讲伊当初一直拢当作胃痛咧治疗，整整熬熬当我，伊都不是压胃痛。啊痛，有当就食袂落，有当痛就吐，所以拢当作胃病咧治疗。啊，到最后伫咱伫即个年初，伊就讲，哇，真正迄个痛甲反常啊，痛甲哪的冰棒，痛甲对即个倒边吼，边那骨一直拖拖去甲即个腰，伊讲，哎呦，啊，这种痛一定痛甲腰，敢咪是腰子的问题安尼？啊，伊开始哪开始胃痛啦，就。超音波腹部超音波是拢无问题，但是即届听医师讲啊，听甲伊个伊嘛讲讲啊，无腰子先刷甲顺看卖啊，发现咧顺腰子这超音波对后边照着，可以看到腰子遐有一粒，看起来那歹物，所以医师去甲佮进一步检查甲治疗啊，检验诶确实就是胰脏癌，所以讲即个癌王吼，即胰脏癌伊本身即个症状甲咱平常时看一寡病症状足共款诶。好，初期你要发现伊歹发现，啊，若一发现拢足歹，要爱你个命，所以大家来听着胰脏癌，大家拢会惊啦吼。所以胰脏癌初步，老讲症状甲胃痛有关系，你家己着爱注意吼。啊，过来体重会散，吼，会向上散落来哦。啊，过来就是有当下胃肠内对咧漏血。啊，过来啦，你来去影响到咱打工的时阵，因为腰椎嘛有一边靠打嘛吼，啊靠这个咱的肝啊肝内底有打工，所以你若有去会对到这个打工，多多在咱的肝脏的出口的时阵，你就会黄疸。啊，佮一种伊的足典型的症状，就是伊伫咱我讲伊靠后边嘛，后边腹肚后边，所以伊若有呾疼，疼甲规个脚趾片拢会疼，所以有人拢讲疼甲爱靠伫边。较有法度安尼支撑就对啊，所以像这样的症状，平常咱有呾爱注意，咱是不是呐？有一挂胃看拢无问题啦吼，啊疼这部分呐，佮咳咳咧牙，也可能要考虑是不是伫腰椎这出问题，因为腰椎足重要，腰椎伊会影响到咱的代谢，好影响到咱的代谢，啊代谢一个影响到特别就是伫咱这个血糖的部分。所以你常常压血糖，还是血糖控制不好，也要去思考是不是咱腰椎的问题。那现今时阵，医师嘛有一直咧发现讲，一挂高危险群哦，好，你爱定期去追踪着咱这个胰脏癌，譬如讲大口的人，这甲代谢有关系，食薰的人，还是讲本身咱厝邻家族啊有慢性遗传的胰脏炎，就是咱腰椎拢有咧发炎的。糖尿病，甚至家族啊有遗传的，咱讲的大肠结肠癌的这种，咱若讲有乳癌、卵巢癌、黑色素瘤的家族啊，还是讲你本身有，你家己拢爱较注意，都比较容易得着咱这个胰脏癌。好，那生活上一寡习惯，伊嘛医师咧讲啊，尤其是食薰呢，有的是对食薰累积出来，一般人拢感觉讲食薰是会引起着细胞的吼细癌，还是细发炎没有？咱的尼古丁伫咱薰内底一挂化合物，伊反正会阻碍伫咱腰腔内底一挂消化器官的加速消化酵素这部分，所以你啊消化酵素出问题的时阵，就会引起着发炎。所以食薰的人，即马无一定是惊细胞发炎，反倒你爱个细里，你若咧食薰一天吼，有两包以上的，你是比别人。加三倍风险得到腰椎癌，所以要特别细腻。所以平常咱伫即个代谢，我讲一定要顾好。好，代谢五脏六腑，尤其是咱胃肠这部分，牵连着咱健康足重要的。啊，若佫牵连着甲血糖，有当下血糖牵连的是全身骨的崩坏，好并发症。所以平常咱若要去保养着代谢这部分，年纪一定要甲顾的。伊咧牵连五脏六腑，你若腰椎才够用。有影咧控制着咱即个血糖代谢，其实身躯咧运作得较稳定，所以大家了解，胰脏癌是癌王，平常时对咱代谢较顾忌，谢谢。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哦，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哦，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哦，但是吼、哦。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根本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金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多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这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哦。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8-777，0800-0688-777。

0: 哦，有够夭壽，今仔日哦，去食一顿饭30000，哦，一个人30000，一个人食顿饭30000，赚到30000呢，吼、哦。你茫想讲就阵啊，才讨债，一个人去食顿饭30000，吼、哦，可能你会会错了意，会爱听买音哦。因为我去一间餐厅，哦，出菜慢，服务慢，要算下佫减慢，所以哦，赚到30000呢，一顿饭哦，赚到30000呢，吼、哦，哦，这句话啊，形容哦，讲出来人拢以我吓去，我夭壽骨，啊，你一顿饭食30000块。唔是30000块，是遇到出菜足慢，服务阁慢，阁算数阁减慢，所以讲哦，今仔日遇到这个30000的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今仔日的节目到啊吼，录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永辉永辉，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来，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台用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就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了。

后来健康的话题，要来讲到咱线上有只阿爸阿母啊，是咱乡亲的朋友，当时啊来要食药啊啦吼，拢会家己一个分分的伫个迄个药阿爸内底无啊啊，有没有？来，尤其那是个铝箔包的啦，你讲一粒一粒甲扛出来，啊，然后放伫个药阿爸，安尼讲。你唔只系讲未记你食啊，对唔对？系啊，但是吼，这个不 OK 啦。为什么不 OK？ 因为咱台湾潮湿嘛，咱台湾的天气较湿啦。啊，所以为什么伊个药啊，要甲你封伫个铝箔诶？啊，一片一片拢个铝箔，你啊直接扛出来嘛，吼。嘿，为什么要甲你用伫？封的铝箔就是要避免着药啊去接触空气啊，因为你那是接触空气哦，潮湿也软化成的迄落，搁有一款那个事情啊，主鼻卡啊黑无嘿，所以讲咱台湾的空气湿，啊你有一寡物件，一寡药啊，你那去有软化，当然。就会影响到伊这个药啊药效无，因为迄嘛讲起来就是药品的防护罩啦。好，所以你啊一旦离开着这个铝箔包装，就等于伊这药效咧倒数计时啊啦。啊，另外佫有是上啥药啊？唔是讲惊湿尿哦，光线啦，讲光线嘛是。咱要保存药物的时阵，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啊。有一位药师叫做陈思玉陈药师，伊就咧讲，真济药其实非常怕光惊光，所以药厂伊使用这铝箔包装，就是为着要好这个药啊会当完全避光。所以铝箔包的吼，你讲要甲一粒一粒藏起来，藏的药阿爸是不 OK 的哦，好是不 OK 的。所以你若是讲对这铝箔包甲取出长时间，你接触光线，就会造成着药物的分解，这同款嘛是影响到药效。所以咱拄只咧讲会软起、软化掉的是主鼻壳啊，这爱注意。啊，你讲讲铝箔包扛出来，这是惊光线，原来影响到药效。啊，唔是安尼呢？佫有啥？这陈药师咧讲啦。将不同药物南南放一火，伫个同一个药盒啊，也佫有污染的风险。不同的药丸每一工伫药盒内底，扩来扩去，扩来扩去，你要只过来，你要放做一个小盒子内底嘛吼。啊，所以药丸伫逐工伫这药盒内底吼，啊吸来吸去摩擦，可能会产生细小粉碎。那是药盒啊，佫无经常。清洗者内底佫容易藏细菌，就会增加着药物受到污染的机会。啊，你要安怎啊？无得假袂记吃哦。好，所以厝呐家中有这长辈吼，也袂记吃药啊。你真正需要透过药阿爸协助着你记住吃药时间吃，那也可以。只是你一摆分钟是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啊。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了，不是该迄落一礼拜分拢总该藏藏好势。安尼敢听？我落藏一礼拜分的啊，唔通？即摆甲你讲遮，就是要你注意啊。加咱会当藏三天，啊，若会使哩，就一天分，吼，一天分，就是伊药啊，就分早顿、中昼顿、甲暗顿嘛，吼，啊，一天的安尼量嘛。你若会使，就较骨力的一天。啊，无互你较笨蛋，直接当藏三天。吼、哦，啊，唔通遇到要贪方便，所有拢家捡捡好，备备好，啊，藏一礼拜的量，安尼唔好哦，白晒你咯。所以，咱妥善的保存药物，这个你们要正确收纳哈，可以当确保着药物维持这个品质，发挥着药效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是足侪人唔知影。阿爸，我阿有听无啊？啊！真正无听，我哪讲，我唔知咧，我拢
个个个分分的分一个百分的分分的安尼 OK 了。啊，所以讲，即马得逐工啊，无得上无，加加三工，卖囥个一礼拜，好唔好哈？好，感恩乡亲的不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这部是 BBS 且公布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啊，你们的歌我大概都还完了吧？搁有一首明仔载，明仔载要该播的哈。这个明仔载晓得哪播，透早播明仔载该奇怪。阿来，咱来播一首啊。好啦好啦，播一首啊，轻松一出来刚好。安尼好，来迄、那个。来听一个电音的哈，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悠悠姐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小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内哦。

来，咱看到一篇健康的报道哈，讲了真好呢。讲咱人哈，人生的五福啦哈，每一个人同款啦啊。人生的五福，咱一世人的五大福。第一大福是啥？就是会当食，会当食。讲到这食嘛是敢那做素常的哈，哟。啊，咱少年的时阵，对这个食吼，较注重啊，因为你机能拢足正常的，所以讲吼，你食的了，无奇怪，甚至拢食足济。像我较早，我会当食两碗饭。啊，骨咧真正食两碗饭，我少年时真正食两碗饭咧。我迄阵拄啊读国中吼，当咧大个时无，我的便当是迄个。比人更较大的便当，特大的便当，我真正饭桶。啊，我老母吼，无咧甲我炸过顿工的饭个啊，话拢今仔用暗，那食只春落来的菜吼，拢甲带去便当起，阿边仔再起去好吹点点。我老母无，我老母无咧，互阮食一种个，伊我老母真正从七早八早起来咧，甲阮传呐。你嘛搁想着安尼哦吼？我就又熬更有个甜啊！我老母真正足伟大呢，真的呢。伊唔爱互阮食迄落个起炊的饭呢，因为迄有当时青菜炊了拢乌变乌的啊，烂袂袂啊！我母也无爱呢，我母拢足早，我母脚手足好，我母拢差不多天未光到下晡无啦，冇遐啦早啦。大概是五点进前啦，我老母就起来传，因为阮六点就爱出门去读册啊。较早阮读册吼，咪像即摆拢有是大人咧在无，阮拢家己爱去家己去读册啊。而且吼，阮住的所在是伫山顶，所以阮要去读册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市内。我是读凤山国中的对啦，即摆讲到凤山国中，大哥一看咧听我怎么讲。哦，啊，咱哩两个呢，咱同学呢，吼，我定都啊，甲一寡同学拢找倒倒来，啊，无同班呢，唔过嘛，读凤山国中的黄世进做者嘛是我的听众朋友啦，吼，我读凤山国中，啊，阮家吼，伫个迄个过边下去，有一个叫六合新村哦，啊，伊是伫个迄种山来的对，唔知伊认得亲未啦哈，今天听讲者，我刚才话大爷对。所以讲，我若要读册，我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国中读册。哦，有一地安尼咯，嘿呀，真正应该大骑嘞咧。啊，所以我嘛拢足早就爱出门啊啦吼。啊，我老母嘛比我搁较早，啊，就起来甲阮传便当。啊，我的便当搁特大的，啊，我老母吼，惊我食袂饱，拢甲我迄饭哦用字的。字，唔是背我生生哦，用字耶，字，阿你就讲，迄个个过字的饭啊吼，迄饭量啊，所以我拢差不多十点吼，我就开始拍开便当来食，我无起吹啊，嘿，啊我就开始拍开便当食一半，搁留一半，十二点含同学做伙食，你就是，哇，过来你的便当啊，会当食两顿嘿，阿你就知影讲，我迄便当偌大吼，嘿啊。啊，菜拢新，因为阮老母透早做诶，所以讲，嘿，菜拢新鲜的啦。即马那个医学，像咱俩咧讲，像早我咧讲，其实若放一两点钟过吼，拢是无是，准头你无超生也是拢无，凡事拢歹去啊。啊，只是辨别出超生味，咱就感觉讲迄 OK 的啦吼。啊，不过足奇怪，咱较早安那食的也袂安怎，哈。啊，早袂歹，佮讲较早的人吼，较早伊拢天怕天请啦，嘿，天怕天请，嘛是安尼多啊，也袂讲食这老西老味无啊无，啊，即卖人较注重啦吼，啊，所以，到我一路出社会了，我游玩也佫是足好食，啊，我瘦呢，我瘦比巴呢，啊，我较早一个外河人拢叫我奥利维啊，啊，你就知道我瘦啦吼，晓。阿进哦，那位，跟你讲啊，愈坐会代谢愈慢哦。进上看到我叫奥利维，但是我有话去三天的感觉啊，但无像阿早散啊。嘿，啊，所以伊了出社会的时阵吼，
我身材还像奥利维，你敢知影？你三比八啦，吼，啊，我人个大汉，你知影无？吼，啊，三比八真正改成奥利维啊，所以吼，佫搞起啊，吼，人来讲，夭寿啊，咪三餐搞涉水，哎，对，一句代志吼，讲三餐搞涉水，啊，我真正三餐搞涉水，两碗饭，无两碗饭我袂饱呢，我真正饭桶呢，啊，我若无食饭，我会生气呢，我会生气呢，我感觉情绪足歹安尼呢，我会生气啊，啊，即摆想着少年时啊，当食两碗饭。真烦死吼！一碗都无材料，真个啊！真差不多食七分丁啦，迄碗无正常碗差不多七分啊尔。啊，迄碗食了八个甘肚啊！啊，恁唔证明讲咱真有货啊！咱连食机能都退化，真正。但是无要紧，少年个熬食是正常个，少年也袂食着惨嘛，对无？熬食先啊！到咱这个年纪，咱真正是无食遐济，但咱有一个原则哦。好，就是吃不一定要多，重点爱食的乐，啊，搁爱一路吃的均衡，就是逐项食，卖紧，吼啊，食的乐起上盖重要，逐项拢个食啦，吼啊，食的乐起安尼上盖重要，啊，唔免得一定爱食济，到咱这个年纪，啊，若讲到咱这个年纪搁未食，安尼迄个人差不多得要看一下。对吧？啊，人讲奇怪，我最近开，敢那胃口足歹，敢那足袂食，啊，你的身体出问题啊！啊，你还去看医生，看是啥物情形？现在最近看的物件拢唔食，啊，是拢无胃口，啊，甚至的八看的咪的八度都想要吐，唔是厌食症呐、啊？换什么厌食症呐、啊？我唔敢讲是完全拢唔是啦。但是咱这个年纪如果呐，食袂落去就爱说字啊！哈、哦，好。第二大福是啥物啊？就是啉呐。啉茶啦，啊，啉茶，敢那看出来嘛是做思想的诶代志吼，是啊，做思想的代志啊。但是恁爱知影哦，咱一旦那个一个年纪吼，其实良心讲，咱对嘴巴这个物件口渴诶敏感度嘛无够。啊，所以等到咱想嘴巴要啉的时阵，咱的身体得闹水荒足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迄落咱食个这个货，就是。咱对嘴巴的感觉较无遐敏感嘛，所以变成会减啉，你知无？嘿，减啉嘛。啊，咱人水分也无够，身体会疲劳啊。啊，佮影响到排便呐，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呐。啊，佮影响到咱精神的即状态呢，会呢。哦，所以讲，啉水、啉茶，看起来是足素常、很自然的事情哦。但是，咱得爱怎讲？啊，原来咱有回事，会有这种的机能退化，所以你袂使讲啊，我嘴巴较想要啉，应该是安那讲，是无想嘴巴你嘛爱啉，但咱袂使，但咱卖啉足侪倒影，好啉一两嘴也嘛好，准哦，你无嘴巴啉一两嘴也嘛好啦，嘿啦，好啊，搁再来第三大福就是会放啦，会放啦，啊，讲到会放，大家拢会放啦啊。啊，那是年纪大呢，感觉这个房啊，放袂使的舒适啦，有无啦？啊，迄嘛是拢机能退化嘞。咱人爱有入有出吼，才会正常嘞。所以你下房，你无感觉这是幸福吗？啊，佮伊落人甲你协助如厕，就是讲协助你去便所。有一天啦，真正人家协助连便所都爱需要客人的时阵，你就真真正正会当体会讲啊，原来家己会当去便所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自由的代志，嘿啊，自由自在啊！所以咱得爱有入，就是食入去啊，吼！啊，有入有出，咱的身体，即、這个顺畅的排泄，就是咱排便会当顺畅，你得感觉咱人会做轻松自在，会做轻松自在哈。好来，第四件福气哈，就是睡觉啦，一夜好眠呐、啊。一夜好眠，较早少年的时吼，足好困的你，啊，甚至吼，搁会赖床呢。哦，即摆我就好啊，我真正我拢感觉真正咧人咧退化咧。我搁会，我35岁，伊咪比较笑的嘛吼。伊个时阵，那个算真正足少年啦，我感觉个吼。我若到礼拜，我礼拜干那无休困。我礼拜干那无休困，我就阵拄啊礼拜比比啊笑，我几乎逐工拢有食饭呢。
我连礼拜嘛有节目呢，所以我都在工作呢。但是少年较拼，无要紧啦吼。所以讲，我若拄啊有休困的时间，哦，我得一直困十二点超过呢。我迄阵哦，有当时困，少年孙仔他困哦，那休困就一直困，困到十二点超过，甚至困到翻点，才有起床啊。你真叫我困十二点超过哦，买命哦！我真啊休困，加好我加困一点钟尔啦。比如讲礼拜我真休困对吧？我平常时啊，我差不多拢六点就起床啊嘛哈，款款样样出门。唔过即卖啦，礼拜休困吼，我拢差不多困到八点我就醒咧。我不我都跟我到十二点才起床呢，我真正安尼。较早困到一点嘛，无什么感觉啊！即马哦，差不多八点就醒啊。你讲叫我伫遐暖，我嘛暖袂，就暖袂掉嘛，是起来啊。安尼这唔是老人，无是啥啦？早困个早起来，啊，加加我你个加困一两点钟啊，你无法度啊，吼、哦。是啊，所以说你唔通当作困拢大概困得起呢，尤其到咱这个年纪，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所以你也一天两天去欠迄个睏眠侪吼，你会天特呢，咱身体阁会愈来愈歹呢。因为咱一夜好眠，就是咱身体送互咱上自然的修复。所以讲，你若是讲迄、那个修复的这个时间你没有把握的话，咱是不是得你欠睏眠侪呢？迄就是咧，甲咱讲身体咧，甲咱讨回下钱呢。时间一久吼，影响也是真大，吼、哦、影响真大。所以就感觉。哦，那你歹困，咱赖袂困一下，会当好好咧困一暝。哦，我感觉真正比咧食较香，比咧食佫较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现在拢一直困袂起呀，歹困啊，这你就是爱问原因啊。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辛苦无事就转转身哦。所以这款袂当欠负面者，所以看，哎呦，我迄个人较好困啊，困了光光叫啦，数一二三四五，安尼困去啊，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困去啊！哎呦，看也好困啊，够精神嘞，对。所以讲真正好困，是不是我种福气？对啊。第五大福气就是会惊会走啦，这也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啦。哦，你对房间行到客厅，对公园，哦，对客房间行到客厅，搁规客厅行出大门，搁对大门行出公园晒日，吼，晒晒个来菜市买一点物件。甚至咱就是家己变数的生活，生活能力什么货，拢做无问题。这个会行会走，真的很重要。你讲咱行食到这个货，会行是 OK， 但是走咱可能也无法度。唔过你嘛发觉咱行嘛无像较早少年遐美丽啊，咱会行较慢啊，会行较慢，这是你家己唔知影的。真正咱真个行路速度真正较慢，所以行慢无要紧，吼，咱到这个货。就是会安尼，所以行慢是不要紧，行未远嘛不要紧，重点就是爱行，要活要动，你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唔能讲哦，我真脚头无，那我行路慢啊，那找下这口无效。行慢无要紧，行未远嘛无要紧，重点爱去行，行的时阵注意安全问题，好不好？所以讲。这也是咱身体诶无大福啦。咱人吼到一个晚年的时候，到食老的时阵吼，一个岁啊啦，吼一个岁啦吼，真正的富足吼，无一定是你钱爱有偌济，是咱在时啊会当家己起床，三顿搁食会落，吼啊咱即个排便顺畅，放屎放尿唔免黄人，吼啊搁再来暗时啊。睏到会安稳，双脚阁会当带咱出，会行出门，甚至去看花花世界，嘿，出国佚佗嘛好哈。所以平常时啊，咱适度的活动，比如讲均衡的饮食啦，补充水分呐，维持着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呀，这最重要。你要注意家己的喙齿、吞、排便、睏、行路的这个步伐啦。就是咱走路会知袂即个变化得着，所以若是持续出现着无正常，毋通拢干呐，会晓讲一句，得年纪大毋免，应该是爱找
专业的去评估是什么情形，该保养爱保养啊，哦啊，所以诶，食是口服，诶，啉是滋养，诶，放是顺畅，诶，困是安稳，诶，行是自由。咱就把你卖掉嘛，迄咪自由为啥哈？好啊，所以讲人生五大福，你那是拢总一个价钱，拢会当做着，甲你拍拍手。你就是这个世间呐哈，你就是这个世间上福气的人，好不好？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姐恐怖棒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好，来哦，咱过来听这个郭伟廷医师哈，安怎讲？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现象？哦，听这个专家讲较准啊哈。为什么咱人会贫血？啊，什么种人嘛较容易贫血？
1: 哦，这个贫血这部分哈，第一点就是咱人会做出来，就简单的嘛，就刚刚讲咱。趁钱，你钱无够开，你就会你口罩就是愈来愈少。你做的会哈，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趁了伤少，第二个开了伤多。
0: 好，
1: 所以边系有两种，对，边系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做会，你会做未出來。做袂好利用，第二就是你有咧失血，在慢性的失血，因为即我伫真侪捌拄着过讲，譬如讲女性朋友，吼、哦，有即个血事，啊，有诶越是也那个血流了伤侪了，哇，咱正常血是女生是12哈，伊、可能走来个7到8，
0: 我
1: 那真正无法度都爱去病院、去进遐送血啊嘛，
0: 就
1: 是输血嘛哈、所以人讲捐血一代救人命的最好，但呢，变黑的原因就是。造血不足，组会不久，也开始失血过多。我嘛捌拄着讲一个患者，伊定定咧头壳咧戆，结果食止痛药啊拢无较好。最后送去病院去大肠癌。因为伊粪便全血，伊毋捌去验过。啊，规个检查过了，就是都一颗拢验到路边，验到大肠遐。哇，结果一个第一期真好运。他第一期的诺贝尔切掉了，起码个化疗好些好
0: 些，就是
1: 讲到呢，第一期的
0: 啊，伊就是
1: 在大肠遐有一个空脆，啊，就是下血下血下血，伊大刚拢咧流血，伊家己唔知，啊，伊的血唔是讲老家讲咱个肛门遐就是咧切卡生，哎呦，红公公，你当然你嘛知，唔是哦，迄叫粪便潜血，啊，所以呢，咱啊大家那观众听众朋友哪捌听过哈，咱起码即个国卫署。为着被预防大肠癌，有这个成人的粪便潜血检查，所以就刚刚的嘛，这样个这个改变啊，修改了呢，不管是美医或者是诊所哈，那你在上去后做一个粪便潜血的分析，你老公。台边来对忏悔，上面个潜血，你把睭看未出來，你要用迄个显微镜去看，才知影讲，有这个物件无？啊，那有这个潜血，你就安尼想，啊，刚刚咧回咧照，刚刚回照，就刚刚讲，那你，那你一个银行的口罩，大刚弄有人叫人偷尿，偷尿，尿来尿去，啥尿死尿，所以愈尿愈少就是安尼哈。啊，第二讲都一种状况，较容易也出血。其实老实讲，就头头已经讲对讲，女性朋友，尤其是伫咧更年期进行，咱大各位拢会为人讲是捐血啦，但是拢会来回输
0: 哈。
1: 那女性朋友跟男性朋友的那个迄、那个。贫血的比例，各国家哈，以大概国家拢无啥相共，但是差不多都在2到3，就是两倍至三倍，
0: 就是查甫
1: 比查甫要多两倍至三倍。
0: 所以讲，迄个咱的郭伟廷郭医师叫恁去粪便潜血检查，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但是还佫有真侪原因伫个啦。哦，参像讲你本身你的肝功能无好，你也较容易贫血啦。咱肝是造血一个器官嘛，对不对？唔是干那咱的即个两骨啦，吼，肝嘛是一个造血器官啦。啊，所以讲你肝也无好，你造出来的品质也袂当改好啦，血的品质嘛袂当改好啦。好啊你肝是一个制造的机器，但是你嘛有原料啦。啊你敢听有？你讲我今仔有只机器会当做啥货做啥货，但是你物件无来，我你只机器嘛无在条很发挥啊。啊你恁听我意思无？所以讲铁质是很重要啦，补充铁质真重要啦。啊所以讲你营养食有够食无够，迄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啦。反正你了解遮那济也不要紧啦。我甲恁总结一句话啦，如果咱若是血力旺有咧啉，体质啉 ACDB 是二的种氨基酸，我得遮那济下些的我的原料得遮丰富遮济，啊我总搞好你只肝去做安尼啦，啊你肝去顾好啊做出来会得水啊，就是安尼啊，啊唔只讲 咱这女性朋友，你讲啊，我已经五十过啦，吼，已经也无困袂起，领三千啊，天光个领五千啊，困袂起，领三千啊啦，吼，对不对？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所以你更加爱把你的肝顾好好，啊，你营养爱加食寡，安尼做出来品质就好。特别去有郭伟庭医师讲到，那讲到这个欠血是查某人管过查甫人。女高过高，迄、那个情形咱特别来发生，对不对？啊，无那是讲平常时咱的血红素，啊是讲咱的这个血品质无好的对。你啊看这种人是不是容易生歹命？生歹命几率悬无悬呐？吼，真正咱卖讲干那严重啦，你就干那一个面色白顺顺啦吼，但不停的乌不，但不时的乌天暗地啦。迄种日子过得嘛艰苦呢，迄毋知伫当时要无风无雨倒大树呢，迄毋知伫当时走路行到要跋跋倒呢，迄毋知伫当时爬楼梯爬歹要淋落来呢，我是讲坦白的啦。所以讲来，小李王小李王，男女拢有大大细细，拢听个家人，包括着咱阿爸阿母啊，食老喙齿药落着食较少吼，啊胃口较少啊，啊食较少啊，吼，啊惊营养素较无够啊，咱着小李王来补充，那无食。食老倒咧袂制作啊，佮无肉无脱，嘛是同款啊。我讲行路行到跋跋倒啊，爬楼梯要甲许捡人落来啊，嘿啊，啊唔知消息话佮唔知咧，迄个唔是咧甲伊哈，这是事实。好，所以讲咱雪梨旺雪梨旺，包括你囡仔咧登车啦吼，咱若要大到像咧奔放咧，雪梨旺你得甲站落去，真正甲站一开心风，你大就大咧袂受伤啊。好，啊那咱再哥哥啦吼，咱再逆上啦，大哥小弟啦。内底咱血尿内底有一个叫做蛋氨酸，吼，这物件真正足够大咯。你蛋氨酸你老在食，一个是肌肉强化剂，哈，你老在食，包括你个有在动，你也嘛是结实的，大动大动都无问题啊。所以血尿往这个产品是男女老幼大大细细拢无分，拢会当泡会当啉的得着。你内底加一寡苓果精，做药引带落，效果更加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好像那是白兔的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2799加敲两遍哦，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来，希托里萨卡雷巴，这是神经医生演唱的歌曲，带你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咱的肝哦，其实该吃血呢。咱的肝该吃血，肝是咱全身躯最大的血库，最大的血库。嗯，阿无恁地点买一个地肝，看无影的。你干那要把遐血洗掉，洗真久，同款啊。所以咱的肝嘛是安尼，肝是咱最大的血库，阿嘛该吃血。啊，所以讲你迄、那个平，那肝有问题吼，医生拢会叫你多休息，对不对？啊，叫你。平常一路多休息，就是尽量会当困就甲困啊，是种体力倒来拢 OK 啦。好，血胃肝啊，这中医讲啊，血胃肝，所以讲你若是肝有出问题的人，袂当太过疲劳啊。好，但尽量讲体一个倒一个，那个都对我们很好，对血要流对咱肝真有利。好啊，一天呢，咱上无要1500cc 的血流对咱的肝，知影无？所以阵倒的过程嘛是爱。正常，袂当无正常，所以讲呐，佮讲到遮配合的环境吼，都足侪项啊。所以你血爱流的，流的紧，尽量爱食。好，阿哥再来，你血品质爱好，营养素爱有够，血里往里爱补充。好，阿咱的肝爱顾好好，维他肝，你得爱甲咱受伤肝细胞，甲伊修复好势，伊得当继续做工过，再继续甲咱制作一寡咱身体所需要物件。所以维他肝。你个搭配落去，啊！相信咱线上有足侪咱乡亲，比如食阿君的产品，食骨力鸡，啊！食骨力鸡要安怎食？你若袂晓去食，你得下来敢问。啊！若像我拄只讲第三支，维他跟雪莉旺进行三支做伙食，拢总无问题。三支拢做伙食，嘿，三支做伙食拢无问题。安尼知无？啊！若空白食是较好吸收，就跟咱分安尼。好，啊！今日药房甲买，坐客顶面吼，肉大老的老鸡飘头啊！那是大小妹拄好甲你服务到我上这边客气，电话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号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呢。我讲这篇也是写了袂歹哦，哎，这是一个作者，伊讲伊小时候，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厝下情啊，就是咱屋檐前的水滴啊。滴落来时阵，拢是伫咧同一个所在啊。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伊讲伊听无啦，但是咧，有一个回了了后，伊就了了明白，即句话讲的唔是迄个水滴，就是人生啊，咱的人生啊。讲过去的年代哦，老爸老母做啥，囡仔就对咧做啥啊。阿祖阿公迄代留啥？诶，算讲留落来一挂生活方式，咱下一代多半嘛是拢对咧行，就安尼有一波传三代，一代传五代的讲法啊。所以讲，曾经，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贫穷会遗传呐，好，贫穷会遗传呐。我甲讲唔对啦。因为伊讲，伊个有一个数据哦，专家讲的啊，有诶无？伊今仔传一篇偌大篇给我看呢。我看了之后，我不以为然呐、啊。好起来世袭，啊，贫穷也会世袭哦，就是讲贫穷也会遗传哦。应该伫古早诶时阵，毛足侪是会善食囡仔起来，但是当然。嘿，雷拢无介济啦，因为我就讲，伫个古早时阵，迄、那个士族啊，哦，门阀士族，恁知影无？因为这吼是良心讲，对历史无兴趣的人，伊袂了解。但是我讲看历史，我讲我是安怎做爱，我历史真好哦。我咧读册，我历史拢是阮班咧上悬的，无人可以啊我。啊，因为足侪人拢把历史当作就是敢那像为着成绩、为着考试，所以你对于产生不了兴趣嘛。但是你若把历史当作故事在咧看，你就感觉足趣味啊。所以讲，伫个宋朝进前啦，吼，即个门阀士族的观念真重啊。什么叫门阀士族？就是讲。门，像咱讲讲高门大户的意思吧，门阀，吼啊，拢是一挂做官的啦，吼啊，无就是地方的新书啦，有权有力的人咧把持的就对啦。所以有当时门阀士族这个观念相当，你唔能看讲啊，我坐伫遐吼，哥哥在上皇帝，其实足侪拢是被架空的呢，因为这势力太，这势力你无法度甲瓦解啦。啊，所以做皇帝，你有当时啊你。无在场出卡手啦，敢那像咱讲，现代啦，要讲较坦白的，恁听靠叫做门派啦，东派的意思就对啦。所以你要打破这个观念，而且是门阀士族，都拢迄种的，有财力的啦，吼啊，有读册的啦，财大势大的那种家族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要伫这个。虽然讲较早拢有一挂已经科考制度，已经都有了嘛，吼，照你讲一挂善食囡仔，因拢有机会吼来进京赶考，拢有机会吼，迄个考一个功名会当做官嘛。但是你条来考条功名，你做官你无去乌西，就像人讲无去挖课掉在门阀门阀士族的话吼，你做袂大尾啦。就是跟人讲，你无挖课遮有力的人，你官做袂大啦，类似像安尼，啊！你看迄种伫迄个宋朝之前，即种势力偌恐怖的对啦。啊！伊要让你升就升哦，要让你死就死哦。所以你要在官场亨通的话，你不靠这些人很难生存呐、啊，很难生存呐、啊。啊！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所以讲要瓦解这个势力很。已经过了台语啊，你敢知影吼？过了台语啊，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些门阀士族的那个定律就被瓦解了。迄时阵家拢无力去啊，所以迄时阵一寡迄落基层的读册囡仔要扑头的机会就关啊啦。所以你看朱元璋吼，朱元璋诶，伊个算讲伊要经皇后也好，甚至就是伊要因后生要经新要经某伊个新妇也好，你反而是做工的哦。咱古早叫做士农工商，对不对？好，所以工也是其中嘛，士农我都排第三看的啦哈。所以较早唯有读书高，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册够机会吧，无一定爱看迄个倒一代啥物人咧做皇帝。啊，朱洪武就是迄个臭头洪武君，你看去食啊，带过伫伫个庙寺庙倒过小和尚，啊，佫做去食起来做王的嘛吼，起来做皇帝。所以伊吼对迄个一寡嘿，人讲有钱有势，伊敢若袂想较有一个隔阂啦，较有一个隔阂啦。等到是一寡只个家产来起来，靠机会啦。所以伊后边因的遐太子吼，就是遐个未来要做皇帝吼，遐太子娶的某吼，就是皇后就对了吼。啊，当然爱起来做皇帝，叫叫皇后啦。啊，所以迄时阵，伊遐太子要跟迄个太子妃要娶遐太子妃，有骨力啉哦，骨力吊带，因那一。吼，明朝那过了百年，两百几年有啊吼，吼，都出五个啊，做工的哦，皇后做工的出身的，对，有出五个嘞，哦，所以讲一落，刚才是一落门阀士族告了宋朝都无那里啊，所以你讲贫穷一定会遗传，富裕一定会世袭，那都不一定。古早历史甲你讲诶，只要你肯，拢是有机会，好不好哈？大家拢讲要做好嘢人，咱哪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小弟咱过来讲啦哈。哦，好来，先到电台讲小服务者，小弟再倒转来。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所以我刚刚看了这篇哈，一个什么贫穷会遗传哈，一代搁刷一代，没完没了。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讲看历史读过。以来教咱足济啊，英雄不怕出身低，有一句话无？有哈，对哈，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工的做囝，才是有机会通做皇后，因为我读迄个明朝的朱洪武，伊就是迄种人讲英雄不怕出身低起来，所以伊袂去看袂起做工的。等到你做工的做囝要上去要叫你做皇后，机会拢比人较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就住在这种水滴其实讲的就是人生哈，所以讲来讲一波穿沙袋，一打到五袋公款，好，那讲者这个贫穷容易代代相传，啊，富裕也是一代接一代。刚才人生哦，剧本早就安排好啊，刚才你无法多行个对抗啊，对不对？咁真正呢，其实哈，水滴真正刚才会当落在同一个地方嘛，好，对者我讲讲，迄个作者讲老白听讲一句话，处下井的水滴滴落来，好，滴下来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这个水滴滴下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嘛？这个答案真的是否定的。你也想看嘛？风啊吹来，不雨来的时阵，水滴的落点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未？恁讲，哎呀，风吹，水，滴，应该拢滴落同一个所在，但是。那风吹落来，一滴的所在都无相像啊。所以讲，外在的力量就一改变你原本固定的轨迹啦。人生同款啦，教育就是改变命运上界强大的力量。所以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是对的。当然，较早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哦，用来较进嘛，不一定是。那个就是套用的程式啊！你看魏晋虽然学历真高，但是伊真咧创啥？挺好看嘛，哈，对不对？啊，但是咱人爱有知识，有知识才有文化哦。所以读册不是用来讲我以后出社会，我要赚比人较侪钱啊，是安怎样啊？无一定的啦。好啊，但是呢，咱人一定爱读册，唔通做文盲。啊，你啦有读册，不多。对，一地小路贼，你讲的话的路吧。相信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的哈。机会是咱人生第一转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家庭教育，就是改变咱命运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啊，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来，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囡仔最初的眼界，所以讲你做什么工课，人讲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你呐，我讲爱读册啦，这是大人诶，蛮难讲我啥拢唔知呢，对不对？啊，你若读册，你知咪？一知代志，你就知，啊知，你会当讲你诶囡仔分享。所以讲你真咧听阿君诶节目，嘛是等于是咧读册啦。我毋是教授，我嘛毋是老师，我总无人叫我大师，甲叫我老师，我听着足硬叫。但是咱把人生的经验故事大家分享，这个你都可以跟小孩子，伫个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哈啊，迄个周休二日，哈，规家口又出去买外口食饭，有诶无？就是在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有机会讲话的时候，就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故事，很好啦，真正哈。所以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好的教育。伊是培养知识甲思考能力，但是那踏入社会了后咧，来哦，这都是你找我读的代志哦，哈。那踏入社会了后咧，工作中的观察、学习甲累积，是一步一步扭开你人生迄个差距的问题，不是距离，差距。就是讲，你出社会了，你工作中你的观察，吼，你的学习，你的累积，你家己像阮老爸讲的，出社会了后，吼，咱咧食头路有诶无诶，伊拢甲我教一句话：溜溜秋秋食白酒，溜溜秋秋食白酒。做者
像我这样的，唔知溜溜球球十八球是啥呢？啊，我就知影溜溜球球十八球，就是讲咱目色爱好啦。啊，这目色唔是干那察言观色啦，就是你工作当中哦，要安怎去看人安怎做啦，爱看会知迄个美格啊。啊，所以讲溜溜球球十八球，就是察言观色的意思啦，哈。好，啊，伫这个学习的方面，咱来认真啦。我讲天公伯也袂亏待一个认真的人啊。你拢敢那要浑水摸鱼，你会当学着啥啦？好啊，所以你若有认真想要学，你定要学着啥啦？看你要认真敢唔认真尔吼。啊，这拢是你累积，你以后，这种咱讲个是养分嘛，这些养分都会累积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迄、那个后边路边那件，甚至就是讲可能跟你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的啦吼。所以这就是讲讲。工作中的迄个观察、学习、累积，诶，一步一步扭开人生的茶壶啦，吼，茶壶。除此以外，吼，咱对人爱诚恳，爱守信用，爱愿意去迄个精进自己，就是爱愿意去投资家己啦。这拢是改变命运最重要的资本啦。好，所以讲真正会当带咱人走较远的，往往唔是一时的聪明啊。一时的聪明，就是人讲一句话，讲烟花好看袂介久嘛，哈。所以往往不是一时的聪明，是你孤孤单单的人格，跟你的学习能力，哈，跟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呢，唔通相信什么啊？命运天注定，啊，嘛命运天注定，有是不是出分嘛是靠打拼？有无？是不是一首歌？命运天注定，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真正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靠你打拼哦。唔通大不时的拢讲啊，迄命运的安排啦，迄早就注定好诶。无咧听你咧迄落放风吹啦，哎啦。所以不要太相信命运早已注定啊、哦。出生或者出生无定是咱无多选择诶。你要有上升到迄无多选择诶哈。出生无定是无法选择，但是咱人生的方向是家己当选择诶。所以爱学习，爱把握机会，努力嘛爱坚持啦。你努力无坚持，或那是头啊兴兴，尾啊堵定嘛，对不吼？好，所以每一摆累积拢是会让咱人生的落点偏离原来的轨道啦。搁最后一件代志啦，好，讲到这，好，最后一件代志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健康，不是人生众多。选择当中的一项啊，真的是我讲，不是讲你哎讲啊，我的选三，好像不是你选择当中的一项，不是哦，那个不是一项，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讲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是唯一咯，没得选择哈。无健康，你搁较有钱、知识或者是机会，你难以销售，因为你无法多行去享受。好啊，有了健康，你才会当保持你的学习的毅力甲能力，你才会当去赚钱，去努力工作。这就是咱讲叫做下钱会倒，你嘛下人个钱袂倒，看钱好见你，对不对？好，所以你才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继续学习，好，或者是继续一直打拼做工课，来改变家己的命运。所以屋檐前的水滴。会因风物改变弱点，人生嘛，因为教育、人格、努力、健康改变方向，所以唔是一成不变。

知啦，对不对？嘿，跟他拼了！好来听歌啊，这首歌轻松的，咱来听轻松的啊。来，那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哎是呀，哎跟他拼了，都叫讲跟他拼了哈，不是跟他为着钱拼了嘞，哦，是为着咱的健康也要拼一拼。哦，你们啊，拢会老啦，拢会死啦，我要啊，跟他人啊会死。拢是会死无唔对啦，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生活品质啦，是不是啊？啊，变成倒伫遐红拖嘿，你搁活较久嘛无趣味，对不对啊？好啊，来听歌。卢广仲唱的这首吼，我唱的鱼啊收来收去，能够像鱼儿水中游，也是快乐的。

0: 吃啦，这个活力敏素益生菌哦，不是说小朋友来吃也好啦吼。其实这个活力敏素吼，咱什么年纪的人都会当吃，因为你囡仔自细汉啦，该种这好困伫伊的胃肠道吼，这个囡仔较袂啰嗦，啊，这个囡仔胃口较好，啊，这个囡仔咧大较水。好，人讲一只就大，迄落古早人唔是讲一句话嘛，讲一只就大。啊，我囡仔就是安那，嘴刀就是歹，鼻头都无开。吼，啊，所以讲，佮为囡仔佮拢唔食青菜无，囡仔佮奇怪拢唔食青菜哩啊咧，啊拢放无对唔对吼？啊，所以讲这囡仔啦，那咧放顶晒放安尼哀哀叫，因为变咱大人，咱准则放袂出来，艰苦咱嘛是会忍耐啊。啊，囡仔唔是呢，囡仔放袂出来是一直喊安尼无无吼？迄位阿公阿妈看孙安尼。放袂出来，安尼解吼，安尼哭吼，阿公阿妈也唔甘呐，啊老爸老母也唔甘呐，对不对？啊你拄拄用迄温肠遐通也唔是办法啦，是唔是啊？嘛袂使定通呢，等下歹去呢，哟！我说这袂办啊，痛苦。阿免啦，啊我讲啊，你得好食活力敏素啊，囡仔自细汉都食活力敏素介好呢。我就要食活力敏素，食到饿了到要害啦，讲阿君啊，我刚才有听你的节目啦，有听你的节目，这也是一个。因缘啦吼，啊，人讲生生主人方的，对不对吼？啊，但若无听你这个节目吼，佮暗啥讲爱互孙食这益生菌呐、啊？哦，食这这样，阮孙安偌好呢？做好伊，哎呀、啊，我即马会放啊，啊，嘴斗嘛加做好，啊，我甲讲会食的，会放的会食，对不对？啊，会食伊自然的会大，敢毋是安尼？所以讲这益生菌囡仔来食做好，啊，我讲啊，那可能囡仔来食好，阿爸阿母啊，恁的为。等下等下功能吼，胃等下功能唔比少年啊呢，乳糖是歹呢，所以我讲叫恁来去动啊，行路嘛是为着这个方便呢，是不是？所以你若果有这个饲这好困落去，歹食歹放的日子你就结束啊 ，get over 吼，你就结束啊，唔免为着这个日子来痛苦啊，对不对啊？哟，啊，咱个有会啊，那放袂清气，佮洗歹物，佮来放电吼，迄个也佮较真正也佮较袂好，是不是啊？是啦。吃益生菌最好最快。如果你的体质来迄个歹食歹放的就对了，你就是该食益生菌。这也不是讲讲老人囡仔有这现象啦。算上本地的，咱若算上这大哥小妹啦，吼，大哥小弟啦，大姐小妹有这种情形的，你就该食益生菌。他调配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个阿姐说他也吃很多很多种那个益生菌呢？但是发现讲咱这个活力敏素，这个益生菌已经调配的很好。你也听看麦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哎，我很重视，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这个医师调配的还不错。
0: 对，调配不错哈。
1: 哎，真的很好很好，他会帮你排得很顺。
0: 哦哦哦。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等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不管吃多硬，哎，不是，除了加饭丸呐，加啥哦，哎，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加主力，讲歹消化，进嘛无这种很凶了哈。
1: 我已经加一段时间了，一礼拜。
0: 哎呦，听下无？嘿呀，有啊。长期在吃，啊，吃到到咱一排就总啊无换。我讲真正，这个医生调配袂歹。啊，这个活力敏素嘛，是咱许廷远吼，许廷远医师吼，伊真正有够肯定的一支益生菌。嘿，这是内底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吼，是咱许廷远益生菌之父发现的呢。所以讲，伊嘛咧讲，市面上做者益生菌吼，你咧吃是无法定植伫咱的肠道的呢。
2: 我从台湾人的肠道不断的分离一些菌株出来，我发现台湾虽然每一年花了10亿进口很多益生菌进来，添加在优酪乳啦各种市面的产品，但是都是过境型的，这些菌吃了以后就从肠道排出去，既然不会定植，它当然没有免疫调节的作用。
0: 阿玲，你听我，你无法定植，定植什么意思啊？阿爸，我听不定根呐。伊无多伫咱的肠啊肠道定根，是要安那去甲人讲生痰的问题。你本地你就是定根，伊的这个益生菌，伊就去生啊，开大毛啊，啊你就无在定根，你要甲人大毛，是不是啊？我无法定植的话，就是咧食心酸啊，食安慰，敢唔是安尼讲？吼、哦，所以你要吃袂？我嘛是拢有咧食益生菌，医生嘛是讲阮这个会食益生菌好啊。啊，你要敬袂？嘿，我就是唔知要食倒一排的点咧，晓？啊，所以真有听到啊，赶紧嘞，最好一支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阿姑，那一天吃几包啊？嗯，一包至2包拢会使啊。 你若纯粹食一个保养，一天一包就会使你啦啦。啊，你若讲哦，真正我最近啊是这歹食歹放歹排吼吼，日子过了不介舒服。你就一天加两包啦。啊，不过阿君是建议恁空腹食好吸收哈，空腹吃。你就一顿空腹了不要紧啦，你就空腹吃就好啊啦。安尼知影哈？好啊，加食一挂益生质哈，困要起困啊，定紧就爱起哈，就较好食营养哈。咱的磷骨精啦，咱的雪梨旺，拢啊准备来个泡来个啉，安尼好无？啊，平常时啊，你啊讲什么蔬菜水果啦吼，这来食拢介好，苹果啦，什么咧？迄个奇异果这啦，有一挂这个蔬菜水果袂歹，拢个食，因为因嘛是爱食一挂食物，因较多啦吼，较大无安怎吼？啊，所以咱的迄、那个。平常时啊，恁高精血，你往哪啦泡泡的，安尼甲兑咧就对吼，甲咱的好困气好睡起来，安尼好唔好哈？好，来啊，那唔知有帮伫对大小美多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选，这免客气哦。供电业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咱今日相亲的朋友，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啊，我今麦吼要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啊。这个故事吼，你讲到较早的女人哦，实在是哎，我当然嘛未使讲伊软正啦，因为伫迄个时空吼，女人本来要立足就很难的，能够活着挺不容易的啦。我就要概念的是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吼，呵，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个小芳。小芳讲，伊读大学二年迄一天的暑假，伊回去彰化关林的老家住。伊讲阿公平常时啊念赖，拢只会晓饲语音尔，啊字体你得爱个调上大，伊才看会清楚。伊讲迄一天，阿公像我捡到药哎，竟然呢摕迄个手机。伊讲迄手机已经摔一个，已经摔发哔哔啦，还有就古奥古潮的手机啊。竟然起来讲，叫小芳教伊要安那导航安尼得着，这是国一迄个大学年的代志哦。伊讲啊，我就是该打开迄个地图软体啦，都阿未输入伊讲的地址，就看到搜寻记录内底，反复跳到同一个地点啦。这个地点吼是南投草屯某一条的巷仔内，唔是病院。不是亲戚的厝，过去半年来，伊几乎每一天拢会收个一两次。伊就是阿公啦，伊讲阿公几乎每一礼拜拢会收个一两次。迄时阵，我也无甲想对倒去啦，干那感觉讲啊，这得脚头退化啊，看新闻看甲着拢会拄久的七十几岁阿公，会当有啥物秘密的？但是真正听到答案了后，伊问那个阿七，伊讲迄是有一摆，伊拄啊要去灶脚找老母，都惊到灶脚门脚口啊。较早古早厝是客厅，较早口咱我那一个门的哦，吼。伊讲伊从啊听到因老母开口音咧，喊因阿哥讲电话，因老母讲。啊！迄、那个查某在砍，在对伊三十一档啊！啊，我嫁入来吼，我嫁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囡仔拢七十几岁啊，嘛是一礼拜做几落摆。所以小芳老母就是新妇啦，安尼知嘛吼？哎呀，迄查某对伊三十一档啊啦，我嫁入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人吼，拢七十几岁啊啦。伊还阁是一礼拜走咧几落摆咧，走咧几落抓啦。啊，所以小芳讲，我得揢一个杯啊，水杯。听到安尼讲，险啊，内底水拢抓出来，抓出伊牛仔裤咧。Oh my god！ 三十一当靠腰，比我个年纪阁较大咧。安尼就是伊还袂出世进前啊啦。所以讲哦，小芳讲对我出世读幼稚园的课会考哈，会考阁一学测。到我离开彰化去外地读大学，这段关系一直拢是伫个。无想到讲安安静静的一个家，竟然有这种惊天动地秘密啊！伊讲我唔甘愿，我一直问我老母，我老母唔讲，我就一直甲问，甲到尾我老母嘛是爱讲，吼、哦，才知影讲原来老爸、阿伯、阿哥，甚至有过来长辈亲戚。早就拢知影，除了都存了这一辈啦，就是我啦，堂弟堂妹吼，这唔知伊如啊，顶辈大家知，唔是大家吼，超过伊要替阿公暗扛，是阿妈讲，未使讲，不准说。阿妈伊无希望孙阿伯知影，伊嘛无希望厝边头尾知影这件代志。甲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通常吼、哦，咱人若听到这种故事吼、哦，我甲你讲，是无人感觉讲啊，迄人的代志啊，从我听过吼，分过，人讲存过水无分，拍死过了，通常拢会共捡起来，后边三日直直笑，直直饿啦，迄叫做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所以阿妈讲这个代志，若讲出去，是街坊笑的，无啥物帮助啊。阿妈真正聪明，这讲出去无帮助的啦，顶多是街坊笑的啦，对不对？人拢是有迄种，伊就徛关山看尾啊，小塔的会劣根嘛。好啊，然后就不关自己的事，也喜欢讲风凉话嘛，这就是人性，没办法。所以说，人就是喜欢听八卦，八卦永远最时髦。足够依赖的是安尼，好，所以讲，这个病情，小芳讲，这个病情因整个家族啊形成一种奇怪的默契啦。所有的人拢看到迄道伤口，但是无人愿意伸手去把迄个纱布摇起来。早真相了后呢，佮看到阿公阿嬷一相，每一个画面，感觉拢隔了一层毛玻璃啊！嘿啊，小芳讲我嘛是家己看到雾煞煞。伊讲早时啊，因为少年的吼，可能较无啊多理解啦。伊讲我真正看到雾煞煞。因为你也看因两个翁仔某，老翁公婆啊，透早嘛是会做伙去公园散步啊。阿公回来了后，嘛会甲阿嬷买一个咸豆奶啊。伊个会叫阿嬷吼爱食咸啊，加辣不要葱啊，这嘛算做体贴啊。啊，阿嬷嘛会替阿公，甲这个药阿爸早中晚拢分落好啊。两个人嘛，为着八点钟的剧情，有当啊会搭嘴鼓啊。啊，毋过搭完了后，嘛是同款，做伙去红门市啊买菜啊。啊，阿公永远嘛惊伫个边啊，甲割菜呐，甲阮阿妈割菜呐。较早我拢觉得讲，这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嘛。后来我才知，温暖是真的啦。但是呢，迄个地方阿妈是真的啦。我老母说，阿嬷早在九十年代就知道，那个当当阿公开火车替果菜行送货，常常都会走草屯、南投、台中，有时候哦，就要一去两三天才有倒回来。一开始是厝边甲同业的私底下伫咧传，啊阿嬷听到风声，自头啊！嘛是唔相信，一直到有一摆阿公啉酒醉回来了，酒醉乌白讲话啊吼，总啊把迄个查某人的名，甲住的所在说漏了嘴啦。迄一讲完啊，阿妈伫个房间直哭直哭直哭，哭到天光。但是过当天透早，照常煮饭，甲囡仔款便当。啊，去后尾饲鸡，一句话拢无问啊！阿嬷真正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啦，是伫迄个年代的庄稼的杂人，无路通摕啦。三个囝还袂大汉啦，啊，伊国小阁读无毕业啦。好啊，然后呢，嫁了后就照顾大家大官啦。但厝的做一挂迄个下下个加工，伫咧补贴家用啦。啊，厝甲存款拢登记伫翁的这个名啦。所以离婚了后，歹名声无打紧，佫不一定养活得起自己。最后吼，阿妈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反正这个家拿无算。就好啦。所以退休了，阿公的作息嘛是真规律啦。好，唯独就是每一礼拜拜三拜六，好，一定会讲伊要出去行行的啦。有时阵会讲要去找老朋友泡一下茶咧，啊，有当时啊会讲要去溪边钓一下鱼的，有当时啊干来讲一句讲，我出去一下安尼。阿嬷将来都唔捌去甲问。阿嬷袂讲，啊你买对买啥吼？啊，就甲问甲一个彻底无啦。阿嬷拢好，啊就，佮把伊个底下咧经营菜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迄声吼，单音里吼，
失踪着偌济失望甲麻痹啦。但是吼、哦，有一班人讲出门袂记扎火阿苗啊，啊，敲电话转来啦。阿嬷着急甲伫迄个厨房啊，哭哭找毋无，哇，奈拢找无。啊，找到呢，大心大命，啊，找到了后，就从啊，叫我骑奥多麦啊，甲药送去我阿公啊，啊，有地址啦，啊，小芳讲我导航去的啦，真正导航去的，40几分钟的车程，伊安尼摸下摸下摸下到草屯一条古巷啊，旧巷子啊，巷仔口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啦。啊，讲迄只开十几档的迄个燃烧轿车，就停伫个一间迄个病厝啊的头前啦。啊，甲看应该即个厝埕是啊，扫甲清清气气啦。吼啊，迄个墙啊边摆着九重阁跟几盆兰花啦。伊有看呀啦，看见阿公坐伫个迄个塑胶凳椅遐吼，啊边啊有一个我头毛翻白的查人咧替伊下水来啊。两个人无牵手啊，嘛无讲啥物亲密的话啦。这个查某吼，干那甲提醒讲，爱会记得食药啊啦，你身体吼得爱顾啦，安尼甲讲这话啦。啊，然后阿公吼，就伸手去，迄个甲电风划对这个查某诶迄边吼吹安尼啦。伊讲那种默契吼。不像是偷偷摸摸的外遇啦，看起来等到改成这回过一二十档的判啦，所以我徛伫个巷仔口徛伫遐真久，最后我无行入去，干那个药包啊，放伫个阿公的雨刷遐个洗咧，我头我桥都歹得离开啊，而且讲后来。这件代志，我藏在心肝头藏真久，挡袂掉啊！我就问阿公啦：“你为什么要安尼对阿妈？”阿公总啊，是不是个真大个啊？真久才开嘴，应一句讲：“啊，你知影哦？”那小芳就无爱插伊，小芳也真气吼，无讲话，干那伫看阿公啊。啊、阿公就开始讲啊，伊讲有一块代志哦，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啦。啊，所以讲阿公讲安怎，阿公讲有一块代志吼，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啊啦。我这世人吼，欠恁阿嬷的还袂清啊啦。阿公无辩解，嘛无讲要结束，但是。迄句听袂清，亏欠阿嬷的话，袂收，敢那是互家己的即个判决，但毋是要改变着伊的承诺啦。所以讲过当年吼，双十连假，我阁回去，下晡阿公又阁开车出门啊。阿嬷坐伫个阳台，伫个晒日头，脚头乌吼，放一本。哦，这原来是很真有，很加会起毛啊！阿妈，这本册哦，这本是啥？这本是地藏，这个地藏经啦。阿妈，甲看迄地藏经啊，很加拢已经毛拢册毛拢走出来，阿妈应该是吼，现了足焦的对。就是看着阿妈在晒日头，啊，迄、那个脚头乌遐放一本地藏经啦，啊。阿嬷讲，看到我的时阵，就开嘴讲啊，啊，恁阿公又过去草屯啊啦，啊，我嘛讲啊，嘛是甲阿嬷一直先讲，嗯，所以，这个时阵阿嬷总开嘴甲小芳讲，啊，你是不是感觉阿嬷足无路用的啊？啊，较早吼，为着囡仔。后来就是习惯了啦，搁再后来，我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啦。搁再后来，阿妈讲伊嘛唔知为着啥，哈在为着囡仔，
后来习惯了，搁后来，后来阿妈就讲，我嘛唔知为着虾米啊啦。但是阿妈有讲一句话，真好。阿妈讲，人欠我的，总是有一天爱行的，所以我袂着急啦。阿妈讲这句话时阵，无流目屎哦，嘛无讲到家己的出气哦，敢若袂想咧讲一件足久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我较早以为这是宽容，但是后来我才知，迄嘛毋是原谅，是阿妈用了三十几冬，将伊学了，无要阁互这件代志来折磨伊每一工啊。甲即马讲，也阁是每一礼拜往草屯走一两转。阿妈也是每一工会替伊分药啊，暗顿同款会甲搬我伫啊。没有大吵大闹，嘛无下跪道歉，嘛无咱咧看八点钟戏剧迄种大和解。这个家就是安尼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但是迄道伤口安然静静撑三十一冬。我嘛无问阿妈讲为虾米阿公对你安尼，你唔走，你是安那唔离开伊？我拢无，我无。一直问阿，无讲要追问阿妈一件代志啊。但我嘛袂讲，因为知影这件代志，佮替阿公找借口，叫阿妈着看好开，拢无。因为外人会当轻松去评断对佮错，但是无法度去替一个伫这段婚姻内底过了一世人的人啊，无法度替一伫这段婚姻内底决定要哪过一世的人，一世人的人。来决定伊剩来的日子要安怎过啦？风轻轻吹过阳台，嘛掀起着地中黄金的册页。日头照着阿妈的头毛，会翻金啊！三十一冬已经过啊，错永远是错的，只是所有人拢老啊，迄道伤嘛得慢慢成长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阿嬷的沉默从来不是冷静，只是在那个无想过一选择的年代，伊用伊家己的方式收住了伊认为上界重要的物件啦。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你进广告啊呢。啊，你进行食了拢好？
1: 规身躯拢好，快乐啊！
0: 你快乐循环有感觉有差就对啦吼。
1: 有差啦，啊，个人基本比。
0: 啊 ，Q 你个脚有感觉这碰破较稳定无？
1: 有啊，我拢袂断啊，个脚部本来作伤啊，拢袂断啊。
0: 因为 Q 内底有只钙嘛，
1: 系啊。本来我脚部两支拢开刀啊，啊袂啊。
0: 即个健步如飞，
1: 健步如飞。装备是
2: 针线尾吧，我顶把手尾吧。
0: 嘿是。
2: 我买罗关机啊，个只尾吧。
0: 哦，尾吧啦，你赞赞赞。
3: 以前我炒啊食的时阵，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食，一直个食。
0: 嗯。
3: 个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
0: 嗯。
3: 伫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
0: 嗯。
3: 啊，跳做摆个手咧害，麻汗咧脚迄个更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食，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我水啦。
3: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3: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等我哈。卡麻去啊，要哪走？真正袂走呢，吼！卡麻去啊，要哪走吼？有，你莫讲啥物，咱即个喇叭，咱无在场行远啦，吼！你莫讲，咱即个卡麻去无多走啦。讲一句歹听，讲啊，我都卡都袂做主情哦，我就较无爱出门。啊，你总当作你出，你无出门，你就拢无问题呢啦。吼，啊，万不一啦！要讲一句较恐怖的，那落大地动的时阵，大家讲地动哦，走哦！人健步如飞，脚无问题，人袂歹的人哦，人走哪飞啦？啊，你啊，目睭金金，人上吊，好闲哦！以后一定我都脚歹，要走，我都无在了走，是不是？讲安尼嘛是真悲哀嘞，是不是？啊，要走吧，走输人啊，敢不是啊？哈，好啦。所以阿君希望讲吼，咱乡亲的朋友，那这个麻啦、擦啦、疼啦、揪啦吼，其实都咧甲咱讲，咱血路不通啦。啊，血路不通，唔是干那讲这个现象，吼，咱感觉讲吼，足阿杂安尼尔尔，唔是讲恶麻，啊，足神的哦，沓沓那麻吼，啊，揪筋哦，揪得足艰苦，就要出着，但那唔是干那伫嘴底下咧爱白叫牛泪尔，唔是干那讲啊，咱这现象艰苦咧爱白叫牛泪尔，上惊是惊呐，上惊就是咧秃头。你这哪真心无食，灵菇精无食，吼，和咱的血清气，咱的血流会大降，灵菇难得倒一降吼，去有这个血甲塌的时阵，嘣伊哦，阿达只下面拖西人都有啦，真正阿要切落皮都有啦，阿那可能糊糊叉叉迄一降哦，迄真正把西人恁对口卡出来啊，看人讲哦，倒一个老的外高哦，人个要来去迄个什么啊，要去健走啊哦，要去走马拉松啊哦。啊！我开坐伫遮，我开倒伫遮，你也怨叹啦，唔通过迄个日子，过迄个生活啦。所以这血管吼，血咧走咧传哦，伫咱的血管内底，咱也是目睭看无的啦。啊，食到这个回来吼，咱血管无健康啦。啊，卡卡遐一挂垃圾的时阵吼，唔通倒一干物发生脱臼流吼，总要又崩落来，所以又落来，所以塌的迄个唔知啦，介恐怖吼。那想想嘛，真介恐怖，无讲唔惊啦。吼、哦，对不对？来讲，唔捌的都唔惊啦，啊，真捌学的真惊啦，啊，所以那无安尼，甲恁托个托个吼，恁那是无神经啦，别讲啊，平常我这血管吼爱顾，我这个血路遐垃圾爱清啦，恁那是袂想安尼啦。大家有听节目是安那有差啦，毕竟身体家己的啦。人安尼甲你讲啊，国家你搁唔知行讲，唔知行惊，啊搁唔知行行咩来顾，我嘛是无法度啦。好、哦，所以说来，真心甲接。啊，不是讲食一个真心，干那讲可能经络会通透，油嫩会行会走呢。其实食真心哦，会成功呢，会成功嘿啊！啊，所以咱那是食到老红笑老天倒啦吼。啊，那是讲落卡手啊，都勇行行会走会跳都无法度。嘿，红挂牌啊！那正经卡手会行会走，他卡许海气吼，阿达妈许恐惧哩，过这病人才是忝呢，真的呢。哎，目睭连咱凝一都唔敢呢，过这病人才是忝。你若讲倒轻轻来，伫遐无，什么时阵固定时间，甲饲饭，什么固定时间，甲垃圾、垃圾、甲换一个药，讲哪话？迄啰固定时间啊，你家己照顾人超积极。啊，若讲照顾的人是固定这种病人，是再加艰苦。你也无在场，甲北个啊，要量出量出去啊，啊，你着找到要半小时啊咧。正经过这个是天，精神接无？唔通我阿达妈许恐惧你，真心着爱食，食了吼，成功才予人欣赏，知影吼？好， 啊，真幸哦，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喘到地，食到地吼，咱的这个人工整个来甲搭配吼，是上界理想的哈。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坐客店面，老大老姐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少像那是别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唔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9，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2799-2799，金门的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的专线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说，谢谢感谢。啊，今日我得进行告假哈，全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我说了哦。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的冰手，老邓老杰和蒋泽了，你都比点他赞助提供。感谢咱雄青的收听，祝咱雄青不带心，提供万事如意，短短情，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9: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是故乡鱼，故乡的油啊上盖甜。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早安。

身体不好就倒眠床，身体要好就要走高远。好朋友，再度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文瓜，所有早起床的大兄大姐，大家拢到早，早睏早起床。所有好朋友收听微妙潮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阿文哥的早安强亲。邀请到真济早起床的朋友，做山做远做山做事，掠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搭小姐人啊，阿文哥忠实的好朋友。阁有归家走家，天也未暴风的出门的驾驶朋友、司机大兄，包括厝内搭的小姐、阿公阿妈，全大楼公司工厂留守保全，今仔日阁咧上班的劳工朋友。阿文哥再度陪伴，欢迎收听《早安乡亲》，大家拢平安顺心。

所以阿文哥敬爱的朋友，大家搞砸，大台中的乡亲，你阿钱哦！吼，哈哈哈！听到你阿钱，目睭都圆。选举年来领钱，65以上，65岁以上，年纪愈济，阿领愈济。好朋友，今年九九重阳是国历的10月18，哦，10月18都礼拜日。伫大台中的敬老年金，敬老礼金，月底哦，9月30拜三，哦，搁十天啦，搁十天要来发放。差不多50名的长辈，65至89岁拢发2000，都2000块哈。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讲，大台中的乡亲65至89岁，一日来发2000，每个人发2000。90岁到94岁发3000，95岁到99岁发5000，100岁以上发10000哦，10000得着哈。不过9月30月底啦哈，月底拜三啦哈。有这个汇款甲现金，你若有申请到汇款的长辈，9月30当天就入账啊！钱就到你的口袋内底。啊，你若无申请的呢，发现金吼，各区公所会通知你来领吼，通知你来领。佮甲你讲一摆吼，今年九九重阳，大台中的乡亲，伫9月30要开始发。敬老礼金不是老人礼金，好朋友要走了哈。阿文哥很欢喜，今天又来跟我们主持。那么今天的天气水气比较多一点，在北部和南部都感觉有一些雨，有一些雨水。早上台湾是多云到好天，天气不错。今天呢是未来水气较侪，今仔水气较侪一天吼，未来一礼拜内底受到北方的影响呢，伫桃园以北有南山的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天气吼算未歹啦吼。伫明仔载后日，吹这个东北季风，各地天气都还可以，微微啊凉，透早早暗开始要凉。在桂南北海岸跟东北部有南山的准雨，拜三到拜五呢天气相当的稳定，也是桂南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水，未来几天其实都会炎热和秋老虎，差不多有30度到32度，上热在咱南台湾北台湾西半部地区32到34度，近山区呢，诶，白地有可能到36度哈，秋老虎和朋友特别注意哈。另外，这个红胎叫杜鹃，杜鹃哈，杜鹃花，杜鹃花伫北部做流行，我较早实在学校来，这拢是杜鹃花哈。那么气象向日本来移动，今年天公伯啊，听说咱台湾红胎拢无对台湾来。不是反攻大陆，就是反攻日本啦！吼，好啦，唔盲讲中秋过年，大家拢平安大赚钱，安尼好不？好啦吼，来啦，食油啊，食油啊吼，过中秋，这块歌吼足有感情。这个人嘛失踪40-50年，退休了后都拢无出来歌坛，怀念的陈芬兰，文坛的小姐。陈芬兰本身是摩头人哦，啊，伊较早呢唱歌足出名，伊囡仔时就开始唱歌，比彭顺我阁较早。陈芬兰的歌囡仔声，啊，但是唱啊足好听的文坛小姐。

我是故乡鱼啊，故乡的油啊上盖甜，文旦小吃。咱宜兰宜山啊，有一个大湖的风景区，六年前都风云重修啊，有定伫即礼拜六9月26号重新开园，搁免收门票，表示咱宜兰咱宜山人的热情。伫即礼拜拜六，甲着下礼拜日，吼2627有开园的活动，包括着水上的耍，啊，搁即个花上的市集舞台，甲着亲。

有五种的食物，五种食物对着咱的心脏有真大的帮助。阿文哥，今麦介绍给你听，对五种的食物

在咱台湾第一名的慢性病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糖尿加确诊糖尿是有一点啊差别。你若抽血检查，肝白血糖在100以下，苯胺血糖在140以下，糖化血色素在4到5点那之间，恭喜哦，真正恭喜，你没有糖尿 ，normal 正常 ，normal。你若检查结果，肝白血糖在126以上，126以上，哈、哦，肝白哦哈，苯胺血糖在200以上。糖化血色素在6.5以上，侥幸哦！你确诊是糖尿病哦。咱台湾有糖尿病超过500万人，500万哦。确诊糖尿病只有256万人以上。重点是食愈老，糖尿病愈多。糖尿病上加引起着心血管，甲着腰肌性的变化。较严重是中风坐轮椅、洗肾功、洗药剂。糖尿病无得效药，只有看医生食药啊，控制血糖。有四项代志要特别注意：食食、运动、控制体重、定期检查。只有控制，你唔能听人讲食什么物件糖尿病会好。无，好朋友没有，无仙丹妙药，了解啦吼。在咱台北，台北市三军总医心脏科的主治医师叫做洪英雄、洪永祥，老白医师20多年，专门研究糖尿病。洪英雄医师伊强调三顿食食，吼、哦，爱食较一种的蔬菜，食较天然的食物，一定爱减盐、较清淡，吼、哦，袂使无盐嘛，啊，但是较清淡，搁一点。加工的食品减价挂，因为真侪加工食品啦、啊，油、盐、米、素、粉、挂工化学的调味剂，你唔知含偌济啊？咱这里台北三军总医心脏科主治医师洪英雄，一共有5种食物，各性各药剂真好。第一，盐水，盐水啦。盐水条吼，北京话叫香菜盐水。第二，茄啊，茄子吼，茄啊哦。第三，红黄椒，就是讲有青草味的彩椒啦吼，大冬啊啦，红色的、黄色的、哦、绿色的吼，嘛拢会使哦，大冬啊你听有啦吼。第四种，蒜头甲着洋葱吼，蒜头甲洋葱吼，蒜头洋葱。第五种是苦瓜，吼、哦，苦瓜上好。苦瓜有苦瓜苷，是植物的这个植物素，稳定血糖，个性第一名。所以，我的好朋友，台湾人足认真打拼，为钱多性命，乡亲对我行。来去领赢新娘台北的大酒店，好，咱大家拢会赢哦，会赢，好不？好啦吼，大家平安，唔通分担起，分担难乱，啊，就无效吼，分担先。小塔是咱美好就公布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礼拜去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这礼拜又过。汽油不爱汽，柴油不爱热，安尼了解，笨蛋先。

今日你讲真哦，大家较笨蛋，所以这个笨蛋先爱个订报哈，订好咱听较清楚。好啦，大兄大姐，早困早，早困就要早起床，啊那暗困吼，嘛爱早起床啦。乡亲对我行，欢迎各朋友收听，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文哥给你服务的哦。

我相信听咱节目的乡亲拢唔是笨大仙，台湾人的人情味，你啊这样啦搞，朋友相吹，哦，查某囝回娘家一定有伴手单咯。平常时，若讲有开刀手术住院去讲探望，嘛是伴手单咯。啊，即马真侪老大人住养老院，住护理之家，后生查囝来看。嘛是加减伴手单咯，啊，好朋友，你敢知讲什么伴手单路上介济？当然，得爱看后生左囝的气力，吼、哦，挂果子、挂水果、送点心，这种真普遍。上济是保健的礼品、营养品，就有专家调查报告。啊，你听我讲，吼、哦，阿文哥来报告来讲过。第三者，第三名就是保护骨头、补钙一个营养品。第二者，上列伴手单咯，就是三麻粉、三麻精、人参哦。头一名啥？你有看卖好朋友？头一名即马上流行叫做鸡精哦，鸡精啊！啊，好朋友各种品牌哦，拢上不定哦，各种品牌真多。鸡精介绍算不定啦，但是你要了解，第一要实用，爱会当直接啉；第二健康顾身体；第三考虑介绍贵俗。啊，今仔日我要介绍叫做台湾的新农家，台湾的新农家金蕉地鸡精。你捌听过肉鸡、土鸡、放山鸡、乌骨鸡、鸡卵鸡？你可能唔捌听过神农鸡，这个神农本草经的神农是有造之神，一生强强主爱强哈，客家乡亲生强哦，姜子牙就是这个强哦，这神农大帝，乡亲的神农大帝。在台湾的农业部，民国七十二年对着做产做实杰出贡献，设立着这个神农奖来个表扬。啊，饲鸡、饲鸡场会当得到神农奖，这无几个。对着业者、和鸡场品质、信用、名誉，而且肯定啊，由神农这个奖所提出来，神农鸡、正土鸡，原汁原味做成，就是今仔日这位金蕉地鸡精，真侪人听过，真侪人买过，真侪人冇食到哈。咱台湾国广州大小鸡场，这个鸡啊，大约差不多一亿啦，哈，一亿只，哈，9990万，到到1亿1000万，哦，1亿只左右啦，唔是几百万哦，唔是几千万哦，是一亿哦，1亿哦。在咱南台湾的屏东、高雄、台南、云林，包括中部彰化占一半，彰化上大，彰化饲鸡，哈，养鸡啊。在中华宜城、哈宜林、中华宜林乡城，这间鸡场足出名。哈，中华宜林的乡城，伊精选90天以上的纯正土鸡、新农鸡，伊处理清洗烘干了后，一贯作业，用最先进日本高温高压的萃取技术，一滴一滴豆豆啊滴的地鸡精，12点真久啊，好朋友。再用铝箔包装，真空密封，顺着原汁原味，无加一滴水。你听清楚，没有加水的，全部是上天然的胶原蛋白，有22种的营养素。就是今仔日特别特别要优待荷兰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鸡精，听好清楚。我早市面上鸡精真多，介绍三不定。哦，比较上一般鸡精，我是隔热吹啦，哈，隔水啦，隔水加热啦，哈，啊，为控鸡精啦，哈、哦，是加水炖啦，哈、哦，啊，为是个熬鸡精啦，有无？电视嘛咧讲啊，熬的啊，加水的啊，地鸡精是大鼎密封，用蒸汽落去蒸煮。重点地鸡精是无加一滴水哦，没有加水，伊是100%原汁原味。那么伫中国，咱宜林即间厂商真出名，
宜林中清路香城股份有限公司好朋友听个探听。新农家新农长的，你要啉地鸡精，内底有脂连氨基酸、蛋白质、生态维生素、矿物质各种微量的元素，最主要补元气啦，加添咱的精气神啦，延年益寿啦。今仔即味台湾新农家金蔗地鸡精，甲你讲无防腐剂，无任何添加粉，已通过 SGS 的检验测试。搁有一个重点，伊未油未涩，伊无臭臊味，伊热量低，热量低哦吼，未大块就对了哈。伊的饱和脂肪酸甲着反式的脂肪酸是零，客啊挂顶管下清楚，没有脂肪的。吼、哦，做个遮清楚吼，甲你保证无脂肪，阁无减水啊！你长老看电视，伫新北市虎友伊边啊，迄、那个要八十个黄西田啦、啊，黄西田，迄伫阮公司哦，拢啉即味金蔗地鸡精啊，要八十少年家啊呢，要八十啊呢，咱这一盒十包。啊，一包60cc， 吼、哦，真大包，真有劲啊、哦！一包是60cc， 铝箔包装，真方便封。啊，顶管著名的 Gold 哈、哦、，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就是讲金石的鸡啊，即个精华哈、哦。Golden Stone Essence of Chicken， 金蔗地鸡精。这一粒油袋是1980块，1980，一包吼、哦，差不多免200啦吼。啊，今仔日呢，咱买两包，买两盒，买两盒送一盒吼，买两盒送一盒吼。油袋是3680块，3680，一包都100多块吼，三盒吼，唔免两啊钱啦，简单讲啦哈，好朋友，要你纯正的这个新农土鸡无透水的哦，100%纯度上优质的地鸡精，肉质产地公司制作过程无透水无脂肪，金蔗地鸡精，今仔日有优待，特别优待，和咱顾身体健康上实在，你电话紧卡过来，细组一盒，你若买一盒一克啊哈。1980，1980块啊！1980，这起啊，1980块呢，有十包，一包60cc，阿你个朋友听有。你若要大组的，咱一组是三盒，加做俗的，3680块，3680块，足俗的啦，好朋友真正的啦，卡电话哦，免费去送到厝啦，你电话卡好掉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讲身体若要会兴啊，来啉地鸡精，0800013456，0800068777。好人用心，大家拢平安顺心。以上广告，多谢努力，电话、金卡联络哦。

所有大兄大姐收听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乡亲对我行，拢感谢你的收听。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嘛无起，汽油嘛无落。这礼拜中秋来，中秋月圆人团圆，听一段月光的小夜曲。

这个歌一个叫沙文之精，描写到一个日本的老师跟一个泰雅族的学生，因为上这个日本老师，这个泰雅族的少女在溪谷里面被水冲来死亡，沙韵沙文在今天的部落，就是宜兰咱落来要到花莲这个部落的车站，你落车头，在火车头的头前有一个沙韵公园，挂一个大大粒的钟，叫做沙韵之钟，也是月光的小夜曲。

在咱台湾民间有流传一句话，讲得罪土地公饲无鸡，啊，什么意思？地方头人、村长伯啊、里长姐啊、乡镇区长，袂使得罪。你若得罪吼，日子就无好过。啊，不过即马民主慢慢做啊，服务啊，若无好就换人，所以无论你做官做官啊，拢袂使靠势。阿文哥，我讲你来报告，我来讲过。较早订鸡订鸭订婚照搬家，即马流行地鸡精，网络票选上列第一名。一只鸡啊是无透水吼，地无偌济哦。这个鸡精是上列网络第一名哦。你探病啦，吼，手术大病房洗身洗药剂啦，你若无补充营养吼，个朋友，迄目睭都袂清哦。有在做化疗的人，六处的化疗，身体消散落吧。你敢若好好人啦，困无饱眠，规工就无精神。你若生活工作压力大，啊，连走路都会歪哥起坐哦。你炸一包啊，炸一包啊，大平安符哦，点光明灯。今仔日咱介绍是目前市面上上好的地鸡精哦，好朋友。这是中华鱼林专业的新农种的鸡场香城公司生产的，顺正土鸡得到政府颁发的新农种的这个鹅肉称赞，叫做新农的土鸡。规只鸡啊，太过清洗了后，自然烘干，放入到大不锈钢的大鼎，高压蒸汽12点钟，萃取到鸡的这个精华。无加水哦，连这个蒸汽、蒸汽都抽风回流、回收啊，好朋友哦，把它回收啊，一滴一滴的鸡精，慢慢啊滴，豆豆啊滴，黄金色、高纯度、高浓度，而这个鸡精，伊是日本最新的设备甲萃取技术，高压低温，保证无加水，哦，纯个香。连这个油质的桂梨啊，这个口感滑溜，外国人叫 delicious， 足好口感的鸡精，咱叫做台湾新农鸡，吼、哦，金蕉地鸡精，这个客家话顶管都写清楚哦，好朋友，天然加一个地鸡精 ，Golden 哦 ，Stone Essence 哦 ，Golden Stone Essence Ticking。大兄大姐，袂使胡白讲哦。一包地鸡精600cc、60cc， 真有价，真大包。有22种的氨基酸、胶原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多种的微量元素。在手上有检查测试啦，伊讲哦，你食一斤牛肉，你食一斤的牛肉啦，吼，牛肉啦，内底啦60克的蛋白质吼，你转为氨基酸差不多6克啦。啊，你一包地鸡精，这个氨基酸比你吃一斤的牛肉搁较济啊！好朋友，别使我别讲的啊！有天然的胶原蛋白啊，有钙、钾、铁、微量元素，重点伊无防腐剂、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啦，甲你保证搁无脂肪哦，啊搁无掺水、无透水，100%纯的地鸡精啊！一只鸡地无偌济啊，真空密封、铝箔包装，所以你若拍开哦，你要微波袂动哦，你爱倒里碗，因为这是铝箔的哦，铝箔包装的，啊原汁原味哦，啊好，比如你若感觉甜甜咸咸较无气力，你甲食一包啊，真正哦大补元气。这个物件爱比较啦，啊价小三不定啦，哦市面上鸡精品牌真济，我知影。啊，通常你就看鸡的种啦，吼，鸡种啦，产地啦，有无公司啦，信用啦，啊，所以生产过程来区别吼，你一般的鸡种是鸡水加热，吼，鸡水加热啦，伊的这个热量较悬啦，伊口感可能有调味哦，有调味哦，啊，无就有臭咸味哦，啊，你若熬鸡精啦，吼，用熬的加水落去控啊，吼，热量上悬啦。有当时啊，佫会套一挂肥油、肥猪肉哦。好朋友，你唔知影了呢？啊，上好就是地鸡精啦。地鸡精哦，伊是不锈钢大鼎，专业的大鼎桶啊。伊密封规定密封吼，
伊用这个真香真竹，无加一滴水哦，好朋友。所以你唔知啊，人无了解啊，啊，赶快加精彩下这好朋友有影。咱这是硬逼硬拼，吼、哦，硬拼硬逼，高啊低温逼出到一点一滴，这个土鸡的精华，中个精华。所以口感是免你骨啦，你落后是完全吸收啊。吼、哦，那卖讲其他品牌啦，咱介绍家己啦。三地证明公司行号新农土鸡制作过程，一分钱一分货，真正效果较重要。50多吨啊，秘密找广播房，当然爱介绍信用的啊。啊，你若感觉暗时歹困，吼、哦、上班的度久，长期开车疲劳，啊个吼佚佗游览买鲜呢，买补充体力呢，要观光旅行。上夜班要顾身体，啊，囡仔等车等袂过，啊，头壳输人无够读册，啊，拉人坐过人，吼、哦，要补元气。迄、那个开刀手术、洗身洗药剂也做化疗的，你透早起床，你扛把个食一包啊，好朋友。你买当套高丽菜哦，啊，买当哦咸汤哦，买当用花烧哦做烧汤啉哦。哦，咱的地鸡精足方便，金蕉的地鸡精，咱一盒有十包，吼、哦，一克有十包，啊，一包60 CC， 爱当保存两冬，啊，食内行的，真正一盒又在是1980，1980块，啊，你若买两盒，今仔个送一盒，三盒3680块，一顿日本料理，过去餐厅无够啦吼！你买两只龙虾差不多啦，啊，只都无啊！啊，你小组的一组十包啊，1980啦！啊，大组的较会好啊，三盒30包，3680块。啊，开支也有价值啊，食老只会健康，唔免哦，后生组囝酷酷壮啊，有无？家己爱照顾啊，啊，做会到加买几组啊，随时要食都有。你送你嘛，盖高尚啊！搁讲一摆，台湾新农家100%原汁原味的金蕉地鸡精，一盒又在是1980，1980块，三盒三克也是3680块，3680，电话反顾免运费送到厝，食上优的、上好、上有效果的地鸡精，绝对袂让你开冤枉钱。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夜低头白心肝，搁予咱心肝会清。来啉这杯金蕉的地鸡精。以上广告，多谢罗啦罗。

想到八月十五那一年，你离开咱的琉球港，哈、啊，唔知当时要倒转来，一块纯情的行船人为各朋友安排，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纯情的行船人的纯情客。

受到早前甲着咱的陈立南嘛哈，陈立农啦哈，啊啉烧酒就爱啉啊，啉到尾啊肝败气啊哈，伫个咧行出人的瞬间，吸马尔可凉哈。冇有过程。好啦，时间关系，对我听完刚刚差不了，这个进行乡亲对我行，刷卡电话你拿较歹卡，爱较认真淡薄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无起哈，无落无调整，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了解啦哈。时间关系。我听完，暂等这个来，多谢罗拉。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啊，好朋友，赶紧过来进行。咱后半阶段阿文哥的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伫今年的十月初二，今年十月初二，十月二号，后个月，下个月要创啥？咱宜兰妈祖文化节，海上陆上，海陆相会，讲绕境游行，不绕海游行，绕境游行啦哈。那么在咱彰化市南寮宫的开基三马十马会角头，第十月初三，十月三号，隆重八暝九更嘛绕境游行，欢迎看到彰化南投台中十一个乡镇市一百外角头。要到宜华潭，宜华潭嘛水路，嘛要绕水游行哦。南苗宫的管理人就是市长林世贤，表示讲南苗宫老姨妈信仰，看我到八卦山脉分行南投隆重有。那么孙罗的角头由南苗宫开基三马，会通到十尊的会马。十月初三起驾，十月三号要到彰化分行南投民间，啊，佮有中寮草屯集集水利溪堤啊、玻璃国事，以及个台中个乌金溪尾寮顺势国个头，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聊鸡，吼、哦，就是咱彰化妈，啊，佮来。北台湾妈祖大会，2020年，今年北台湾的妈祖文化节，即马开始要举行啊！今年由新北市咱的新增的自由宫做主办，全台湾有十县市28位的妈祖降驾来到位啊！就是咱新增340周年。建宫的纪念自由宫，之后会当拜28尊的妈祖神尊呢。第十月初三的拜六，要伫新庄举行大绕境游行。北台湾的文化就是22年前庆祝着台北市建成120周年，由台北市甲着圣方爷共同发起，吼，台北市政府甲着圣方庙共同发起啊。第张开始起价，张开始起过哈，有这个暗会，张有这个大型暗会。那么这礼拜二，今年妈祖伊甲新增做客。第这礼拜是举行隆重的三圣礼，哈，三献礼。中秋节，一直拜五加后礼拜一，连续四天有精彩艺文活动。经过着咱新增的这个区长啊，叫朱书荣，朱区长表示讲，新增大闹热，十月初三拜六，哈、到时十县市妈祖会祭，新增区公所邀请着所有台湾妈祖这些信仰者，哈、香灯卡来感受到妈祖慈悲的力量，这是今年上盛大北台湾的妈祖会、妈祖文化节，和咱个朋友做了解。去过后，去过，去过就开始啊，真啦、啊！

阿文哥啊，阿人的亚妈祖哦，是中华妈，阿妈新增妈，阿你放的是白沙屯妈。啊，好朋友啊，你嘛原谅一下，啊，我都无得歌，我只有这块歌《粉红超跑》给你听，对不对？哈，来啦，讲正经的啦，哈，人生啊，人生啊，宛如走马灯啊，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哈，无同款的年纪，有无同款的体会啊？啊，少年时代读书读册啊，啊，大汉了，逼娶某生囝啊。出社会了后，比吃头路好歹薪水关家啊！哦，啊，吃了了后比啥？吃了了后比存钱存偌济哦？嘿嘿嘿比后生有几个，杂交几个啦？比有做工也未做嘛也未啦？哦，我阿公阿妈上欢喜，我好、哦，我杂交呢五六个。啊，孙啊呢，十外个，吼吼，规家伙啊！在咱桃园新厝、新厝啊、新屋哦、新屋、新厝啊，叶春日这个先民，伊代代相传，家家孙孙偌济，几万人诶，几万人诶啦，你十几个？每年清明祭祖至少八千人以上，是台湾上大诶清明陪亡祭祖。啊，食了比啥？比啥？我看吼，比健康啦，比勇敢啦，比身体健康啦，对不对？比有勇敢无啦？我来报告，我来讲过吼。今仔日我介绍这味目前市面上上纯的地鸡精，这原汁原味，无一滴水哦。好朋友，这么多人在听，未使我白讲呢。公司有保证原汁原味，无一滴水。我时常讲啊，讲有病看医生啊，健康靠保养啊，睡眠、运动甲食食啊。你若睡下饱眠，固定运动，公园运动亭爱行才会赢。啊，我嘛实在真侪朋友啊，吼、哦、吼、哦、啊，你嘛运动有真侪朋友的关怀啊，你有真好的人际关系啊。啊，过来就食食啦，五谷杂粮、蔬菜、果子，均衡饮食，叫做 balance。diet 哈 ，balance diet 哈 ，balance diet 啊，好，足侪好朋友，今仔一组、两组、三组、五组，吼、哦，在你作文，即味台湾新农家金蕉地鸡精，吼、哦，这有白有保庇啦，好朋友，敢唔是咧？无了解啦，唔知影讲炖鸡、烘鸡、控鸡、熬鸡汤甲鸡精有啥物无同？嘿，差别真大、啊。鸡的好歹都有差，一般的炖鸡是含中药啊，吼、哦，万火豆豆啊炖啊，你烘鸡、控鸡是规只鸡落去烘啊，你是食鸡肉、啉鸡油啊，你过年时啊，麻油鸡啊，咱中部乡亲讲做食鸡酒、食炖酒啊，啊，即卖时代进步啊，大家方便啊，即卖拢啉鸡精哦，鸡精哦。这个鸡精差别好歹伫倒位？产地、鸡精制作过程、生产的过程，啊，佮有这个透水无透水，这落差，你有加料无加料？

要放水，连这个蒸汽这个吹得要抽风，用抽风机给抽掉，连蒸汽都抽掉，完结完毕啊！而好朋友不是乱讲的，咱敢讲你啉一包地鸡精哦，哦，卖讲会白天正地啦，你若身体虚弱，吼、哦，嘛不是讲一两天造成的，吼、哦，啊，无可能人拢未老啊！啊，咱讲哦，你若啉一包地鸡精哦，你精神饱满，今仔日就开了十足。啊，你都有记得啦！你身体虚弱，饮一包啊啦，吼、哦！啊，岁月无情，慢慢啊老啦，吼、哦！和咱食老，佫会跋土豆啊，会行会走啊，安尼较有记得啦。今仔去有台机会，吼、哦，无买就无采，吼、哦！唔知咱好朋友知唔知啦？过去要饮迄落鸡精哦，你拢隔水，隔水吹有无？隔水啦，吼、哦！啊，吹几工啊？啊，滴无一碗啊，吼、哦！啊，加油甲水有透烂吗？无顺阁搞工啊！咱用基本的这最新技术，吼、哦，大鼎不锈钢的大鼎，低温高压叫做闷蒸啊，吼、哦，闷啊，闷就是吸啦，用迄个吸的吼，哦、用蒸汽来去吸低温高压，吼、哦，逼出着这个鸡一滴一滴纯正的地鸡精啊！个过滤加油杂质，回收水蒸气，无半点的水，原汁原味。啊，好朋友，人做个遮功夫啊，神农家啊，一包一包的铝箔包，真空密封，用铝箔包装哦。内底氨基酸、蛋白质、胶原蛋白、维生素、吼、哦、钙、钾、铁，啊，佮有加质营养素。无臭臭味，无添加物，经过着国家检验测试，这袂使后白讲哦。你探病人送礼鸡精啊，你歹困无精神鸡精啊，你身体吼、哦欸，有新的新妇啊，有无？大家新妇保胎保未来啊，哦，囡仔当大人啊，哦，你甲啉一包啊，泡一包啊，用啊烧嘛好啊，互你汗燥好啊，阿公阿嬷。你莫用件好心命，八到十岁会走运动亭。司机朋友上夜班呢，啉地鸡精，哦，趁钱拢变大生啊！咱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铝箔包装，保证两年，哦，保存两年啦，保存两年，哦，啊，你要搞烧爱倒出来，哦，要搞烧以铝箔包装嘛，哈、哦，你袂当食微波啦，要爱倒出来，哦，啊。卖直接微波，因为是铝箔包装的关系。啊，你直接你买晒啦，啊，你要用个烧买晒啦，啊，你要含鱼啊汤买晒，含瓦拉汤、含蛋花汤、加各类菜拢会晒，足方便啦。好朋友，最后油袋啊，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咱油袋1980，1980块。啊，那买两盒送一盒，吼、哦，小组一盒啦，1980啦，大组。三盒啦，3680，3680块。啊，秋香讲啊，你食一包吼、哦，等于食半只鸡的原汁原味啊！你想看卖？这中华鱼林中正路乡城的鸡场，新农家土鸡啊！你电视报纸咧报告啊，什么人咧广告啊？敢敢讲伊的厂牌、伊的公司、伊的工厂、伊的地址有无？新农家土鸡啊，中华鱼林，你探听看卖，乡下鸡场有牌照，有信用哦，啊个有这个品牌 ，Golden Stone Essen Chicken， 台湾新农家金照地鸡精，你听清楚哦，一盒十包，1980，三盒30包，3680。电话金环顾，吼、哦，美林曼的屋，0800013456，0800013456，啊，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你也靠对哦。食老心肝啦，要清，大家来啉地鸡精，以上是广告。0800013456，0800068777。
多谢罗兰，谢谢喽。

在过去的老辈，在中秋佳节有拜这个月娘，中秋拜月亮，敬月老求姻缘，来拜月老，拜月娘，拜月老，讲嫁好翁，娶好某。阿文哥要跟你报告，府城四大元老，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讲南京中秋夜，啊，女京关小妹，啊，到中秋过了，天气开始要寒，要寒讲无伴，暗时米少配讲加袂少。今仔来讲月下老人，月下老人，伫月光下一个老大人，姓啥名啥无人知影，但是月下老人，月下老人，顾名思义。月光下的老大人，这个典故是对中国东朝年代魏国，魏国民间故事，这有闲讲来话长。啊，今天要讲的是府城台南有四大月下老人，阿未娶某，阿未嫁翁，未婚的后生仔仔来求一个好姻缘。

这姻缘是一线牵，袂使后背牵，牵到今仔去台南即马上巷办到这个茶梅吼，景色美，包公要赞。台南中西区永福路全台书店大天后宫，服侍着元老公，庙内元老志工敲电话会当求姻缘，买当来遮免费相亲。过来，同款是咱中西区永福路书店吼，书店母庙，台南的母庙，母庙元老身上只有50公分高，甲着庙内主神关老爷同款，正义凛然，求正缘有专情。你若无专情，会砍断你的桃花运。伫台南中西区中正路5巷2号重庆市，这间元老有一个醋干啊。元老身上边有醋干啊，醋干啊，醋干啊，迄、那个醋啦，醋啦，吼、哦，食醋啦。拜元老，你若顺时间转动这个醋干啊，会当拥有爱河百年和合。你若逆时钟改转呢，叫回心转意。破镜中医，最后阿文哥来介绍这阵上个公亲节的元老，在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台南市北区成功路86号，古台南市内底大观音亭的行者宫，庙内这个寡人老人。跨嘴高顿珠眉显白，人精跨嘴的元老，迄嘴跨，阿、来拜这尊元老，你报你的姓名，报你的生时几月，报你住的地址，报你求的愿望，你先去跋一个杯，那跋上杯，跨嘴元老有答应，你就圆满达成。求到好姻缘，好朋友，8月15到啊，中秋月圆拜月圆拜元老，祝咱乡亲后生祖囝孙阿伯嫁好翁娶好某，安尼好无？

由薄金辉甲着郑永嘉甲咱合唱《缘分问卷》咯，《缘分问卷》啊，老人。

细汉的时，厝内真善食，若要食补，唔是初一十五，就要等到年啊节啊，讲拜拜敬祖。那厝内五六月啊，是一挂鸡啊、鸟啊，秋冬到掠来抬，贴一把中药材，八丁树木啦是全大补。啊，即马时代无同，好个人山珍海味包鱼鱼翅，逐工在咧过年。大家都嘛离高没啊？问过今仔日最后报告，我最后报告了。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纯正的地瓜精，公司工厂各品种生产的过程、包装、安怎啉、安怎用，我拢讲甲一清二明。咱逐礼拜介绍拢无同哦，好朋友叫做假日快闪，嘛感谢老朋友，逐礼拜准时收听，对我捧场。对产品的爱用，五十年来，伫高雄、台南、屏东、彰化、云林、嘉义，伫咱新竹、桃园、苗栗，十外当前来甲咱宜兰、嘉马兰。讲实在，我做电台节目上早是咱嘉义甲苗栗、台中，吼、哦、台中嘉义苗栗。啊，文哥，伫咱新北市第八市，吼、哦，甲贵人、新基边啊，可能好朋友较无了解。路遥讲地马力，树久见人心啊！我是文歌阿文哥，哈、哦，文武相传的文，唱歌的歌。啊，这部中今仔好康的，就是啉地瓜精、地鸡精，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瓜精，最后甲咱报告。这是咱台湾养地鸡，哈、哦。台湾的饲鸡啦，大约只有9000万到1亿1000万，吼、哦，差不多这侪只。啊，饲鸡场上就是咱彰化，不管是肉鸡、土鸡、西冷鸡、小帕鸡啊，吼、哦，种类真多，吼、哦，也有战斗机、小帕鸡啊、哦。通常市面上，哦，拢是食肉鸡啦，啊，你啊顶部用土鸡啦，啊，土鸡品质上好的叫做新龙土鸡，神龙哦，新龙新龙皇帝，新龙大帝。在民国72年，台湾农委会即卖农业部辅导的农民养殖种植产地品种，养殖的技术、环境的卫生、生产的过程，品质有优秀，会当得到那美国的奥斯卡哦，奥斯卡迄个金像奖有无？就是咱的神农奖啊，讲饲鸡新农，新农种的新农土鸡啊。啊，咱在讲鸡啊吼，要外销作恶啊，你有啦嘛有啊。啊，所以咱真济头壳好的台湾人，伊就做鸡精，有无？做鸡精赚美金哦，哦，卖鸡精是赚美金哦，一箱是几啊千哦。啊，40多年来，台湾先进的科技水准。无输日本，无输韩国，无输东南亚，所以即马大家买会起，食会起啊！你想讲较早东港的土路有无？乌暗层啊，拢外销日本，规家拢出去啊！即马拢台湾人食会起啊！哦，啊，果菜市场啦，一箱水蜜桃啊！哦，水蜜桃你知吼？Juicy Peach 啊，哦 ，Juicy Peach 啊 ，Friend Juicy Peach 哦，这水蜜桃，日本可能甲台湾，吼、哦，佮卖较贵的康康啊，台湾人啊拢食了了啊，日本的苹果食无够，食到纽西兰、澳洲来倒，有无？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台湾即马消费也起啊，吼、哦，啊你敢那欠欠欠欠欠欠欠，吼，敢那讲开钱的腰贵过十年，我嘛无法度啊。事实爱感谢咱三四十岁，过去三四十岁拍拼乡亲，即马差不多拢六七十、七八十啊。哦，恁来拍拼，哦，啊，食了享受一个是安怎，保养一个是安怎，哦，啉一两杯啊地鸡精是安怎？中华宜林乡城公司的鸡场，新农种的新农土鸡，无加一滴水。无油无杂质，无臭咸臭臊味，原汁原味通过着检验测试，一包十盒，十盒一包，一包60cc，最后优待台湾新农家金蕉的地鸡精。你知影，这土鸡精华营养拢伫这个鸡精内底，伊天然的价值
胶原蛋白、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无脂肪、无臭臊味、佮无油，零脂肪诶。哦，没有脂肪特别大颗，和朋友一饱和脂肪、反式脂肪拢零 ，zero 零，没就是没有。迄个暗时歹困，心情无好，啊时常无头神，啊无精神。迄个为钱多性命，大下咧班咧拍拼。迄个虚心难得，哦，骹手冰冷，啊身体咧吃薄饼。迄个快要登车登未过，人是北港了，就是啊，你哦南港四笑里，啊个有哦，迄食了无元气无气力嘞，迄几刀手术做福建嘞，冇人做化疗。哦，迄一刀一刀，一处六刀呢，啊六刀化疗呢，迄冻袂掉呢。啊，佮有三尖包胎，三后做过来，甲大家心不报一下。哦，你若感觉体力歹，啊胃寒，搞感冒，啊开车无精神，哦，啊你甲食一包啊。哦，真正开车南港到北港，向亲公对我行，健康公第一名。最后优待啊！哦，有买感谢，无买也感谢。讲花开正当时，健康上值钱，欢喜家己食也好，送礼也好，两相宜啊！一盒十包，160cc，铝盒真空包装，哦，铝箔真空包装。啊，那要收哈，要接收哈，你拍开倒碗内底，哦。倒碗袂当直接，袂当直接无吼，因为铝箔的吼，铝箔袂当直接，像讲袂当直接吹啦吼。你拍开用碗底吼，啊个用啊烧嘛会使。这当保存两当吼，一盒1980块，1980。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吼，一组三盒算大组的3680。你那买一盒，吼，买一克啊，1980。你那买三克啊，是3680，安尼真正优待啦，哈，好朋友，你听清楚啦，哈，三克本来5000块，变到6000啦，咱今仔去3680，吼，加少要一2000，2000外块啦。你有心买啊，有心吃，吼，上个加精，低加精，吼，一盒1980。三盒3680，你干那一支台积电哦，一支股票台积电哦，听个买偌济，听个买偌济，好朋友买600外组啊，买2000外啊，一支台积电得啊，迄过年哦，过啊夹着过头啊，好朋友啊，善待自己，保养自己啦，电话紧卡啦，有恁无关机啦。无只系大心贵啦，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串是0800068777，0800068777，听清楚，我讲话较紧嘞，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尔尔。最后定讲，电话宽幅送到厝边轮回，一盒1980，三盒3680，讲电话注文。好，咱大家来吃低基金，大家拢平安顺心，安尼好不？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多谢罗拉。

一个唐娜唐娜哈唐娜的歌声叫做迷路哈，未记得路啦，哦，不是那个诶亚罗爱路啦哈，不是那个迷路，是未记得路，迷了路哈，来呀、啊，干那一句玩笑话，一句玩笑话，结果变成大活动，因为台南的查囡去用欺负，啊唔甘。啊，结果人就讲啊，哦，啊，迄、那个翁哦，做虎妈爷，安怎都安怎吼，哇，结果就变作金色米、淡色米就走出来啊，包公就出来站嘛，连续五天呢，对十八，吼、哦，啊，今仔二十，吼、哦，十八、十九，啊，今仔二十，啊，明仔在后日，哦，板凳呢，板凳呢。一天哦，250多桌呢。今仔日开始呢，今仔明仔在后日，连续三天拢250桌，拢爆满呢。你订到阁无位一桌，阁16,800块呢，全部拢卖完呢。哦，啊，今仔去要演啊，包公要占真细米，阁占几摆啊，一直占，一直占。哦，啊，明仔在我家施工新复兴，啊，拜二呢。秀琴的歌曲团拿到这啊，哇咧，就阿西，好，那这故事真长。迄、那个拿到这啊，就是登山有一个过台湾，带人到这啊，结果甲放杀。好，拿到这啊，吼，掉到自杀了后，伫个拿到内底啊，哼，开始啊报复。哦，迄故事真济，讲未完啦，啊，时间关系啦，好朋友，网络一句话啊，好，啊，都咱台南的所讲去用欺负。叫虎妈呀，欺负阿好，该死啊你！板凳兼看戏，讲予咱大家心凉鼻头鬼。来，好朋友做趣味，上风东大台南地区板凳兼看戏，包公占真济米。好，好朋友别上瘾了哈！啊，过来，今礼拜五中秋节，西螺哦，西螺，西螺关诶大桥，关公的文化节。伫西里要来放热气球运动艺文活动，好朋友，西里镇长邱平姐啊，廖秋平，讲今年特别打热气球，感受到无同款角度来看咱云林的西里。伫拜五、拜六礼拜，哈、哦，9月25、9月26、9月27，西里大桥边啊，要来举行，好朋友来佚佗，点一个光明灯啊，咱大家吃的香啊，来吃地瓜精啊，最后个广告啊，无啊，要无啊，机会不在啊，紧啊，卡手来啊，一啊1980，三啊3680。最后电话换过0800013456，0800068777，电话靠对哦，无接到心怪解药哦，0800013456，0800068777。

对于这个白开始呢，在新北市一马万里黑、万里雪又又出现了五股联会联合代言市长辈啊，侯友宜已经宣布亚六富基古号海派原油会。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新北市有这个万里虾、贡寮包、白带鱼、青鱼、小龟啊、丰富的海产。那么九月二五到十一月二九，八个礼拜固定假期，亚六鱼港、亚六鱼港吃万里蟹、万里虾。在十月初九，富基鱼港有这个开到二十八桌海产料理，价值万块，只要六千块。好朋友上网络拢有啦哈，十月十七到十八要伫古号渔港海派园圆游会，北海花吃海产，唔免小等。啊，过来，高雄昨个今仔日由农业局主办着龙神农市集，伫喇叭地，喇叭地公园，昨个今仔日两天好做老吉，各种物件拢有，冒迄个鹅卵、鹅蛋哦哈。啊，今仔日阁有纸风车，囡仔免费，拢免费啦哈！来看，高雄市农业局长姚志旺表示讲，对山地到现在，互你看到拢总有吼，啊，阁有来伫华人台东的呢，啊，阁有来伫拉玛西亚呢，我真有去呢，吼吼，足闹热！今仔阴暗七点呢，有纸风车。喇叭地公园，你知吼？高雄后夜喇叭地做老街的所在，河南个朋友大家来佚佗，啊，台北吃海产，啊，高雄，拢有游览吗？

咱的时间又搁要到啊，足紧的吼。我伫时间顶的人，你拢同款，无论好也善，好嘅嘛是二啊四点真久，善者嘛二啊四点真久。啊，不过好朋友有机会就把握。台湾新农家金少地家精，最后一句话甲咱报告：一组十包，不准两单。一包六十 CC， 要吃咱就有，用好小买晒，礼包高装真空包装诶。那么一盒呢是1980，1980块。啊，那三 K 啊，三盒3680块，3680。那上列啦，吼、哦，更是大人啦，又好个囝儿是说阿公阿妈，吼、哦，大家来啉一下鸡精，吼、哦，地鸡精啊，好朋友，我的黄色店要80万呢，身体足好呢，勇敢好生命呢，食地鸡精呢，效果袂歹啦。好朋友真正有影的吼，要报就趁即时，最后机会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一个人一顿哦，好些人3-5千块在咧开啊，一顿就吃完啦。迄基本高级料理啊，迄另外一只哦，买个1-2千、2-3千块嘛咧有啊。啊，好朋友，你来食地鸡精，十包呢，一包60CC呢，大包的呢，唔是小包的呢，一盒吼，才1980呢。啊，一到那买三 K 啊，三盒买两盒送一盒吼，加3680呢。3000多块而已，好朋友，足俗的啦，最后把握吧哈，0800013456，0800068777，感谢你，罗拉多谢，我爱月亮，月亮到了，这礼拜就是中秋节，我爱月亮。

0: 长哦，月娘的半边圆呀，长月娘的半边圆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圆起来，月圆人圆，合家团圆，大家拢中大赚钱，安尼好不？感谢好朋友，大家收听，乡亲对我行，火烧低头讲实在实在，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嘛，咱个好朋友拢身体勇健，拢好生命。阿文哥，再度感谢你收听，今仔日咱节目就到这。线卡电话继续甲你服务是0800013456，0800068777。再度甲你感谢，我讲有买感谢，无买感谢，你来甲收听，我就非常的努力感谢，谢谢你咯。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赶快时间，你咱会记得准时收听，拜拜，再会，再会，拜拜，保重。
1: 雨婷啊。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台长，中秋节快乐！哈、哦，阿先阿讲者，阿无伊礼拜靠上班啊，这个拜五要过中秋节啊。好啦，咱来听歌，听下这首歌，有我就有你。